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朋友们啊。然后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在每天早间的7:30到9:00准时跟大家去见面，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啊。来关注一下上个时间段这个广告之前，来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推荐我们的高考生暑假的时候可以去追一些剧，大家会推荐哪些剧呢？然后看到了评论区当中啊，

有这个朋友就给我们发消息了，猎户座橙子就说我的团长我的团，哎呀妈呀太有品了，真的这部剧简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顶夯当中的顶夯啊。小的时候呢，可能我当时看这部剧的时候我还看不太明白，只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士兵突击许三多一样哈、啊，就有点看热闹那个劲儿啊。是我们家我的哥哥啊，他追这部剧追了不下十遍，当时那一刻我才慢慢长大之后才知道这部剧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郭京飞的迷墙，迷墙这两天也是刷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巨轩，郭京飞在一次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意外收获到了一笔天降横财，然后呢这个突然间小人乍富的那个状态啊，就开始疯狂的进行了花销啊什么，是一部看这个预告感觉是一部很爽的剧，但是呢这其中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悬疑的一些色彩在的啊，还是蛮不错的。嗯，然后建宏哥说刚刚那首不是大壮吗，诶诶他好像是翻唱的大壮，诶好像是啊，阿文啊。然后呢这个王俊中，俊中说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啊，北京时间的8:09，这会儿呢相信路上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多了，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都要陆陆续续出门了，今天呢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而今天的考试的科目它是4:2的，也就是说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大家呢在今天上午呢就结束到了自己这个高考的最后一科，也有很多同学今天上午考一科，今天下午考一科，也有很多同学今天上午就纯休息，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再去考，不知道您家小宝是属于哪种情况呢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然后呢看到了 S 给我们发消息说雍正王朝，哎妈牛啊牛啊牛啊牛啊，雍正王朝那这个我的团长我的团，包括我们刚刚还说到了这两天比较火的主角，以及就是另外一部，就像除了雍正王朝之外，还有在我们这个榜单当中经常霸榜的，像是我们的甄嬛传和我们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几部剧哈都是经久不衰的剧，就是你已经隔了4、5、6、7、8、9年看了啊，甚至其实已经不止了，雍正王朝包括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都按10年起步了啊，就这些剧你再隔几年依然再去看，还是会觉得嗯好厉害好看呢啊。

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部，就是最近两年的一部剧，因为大家推的这些剧都稍微比较这个你很有年头了啊。然后推想到了这最近两年的一部剧叫做《低智商犯罪》，我不知道各位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说你很爱看那种悬疑类的，对吧？然后这类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包括还有这个《家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啊？《家业》的话，其实我不是特别推荐这个高考生过后的这个孩子们去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更加这个有意思、更加有趣的啊。也不是说这个家业不好，其实我追家业追的，哎呦我天，那是我很少去追的剧啊。但是呢，确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话，你可以去多看一些像是我们这种大家会喜欢的那种漫改剧啊，对不对？对于这个刚刚告结束高考的孩子来讲，他们的兴趣可能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大家现在都在看什么剧呢？各位赶紧拯救一下我的剧荒时刻吧啊、嗯、啊！如果说有一些好看的剧的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灵魂，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交流一下啊。知否知否的话，这部剧就不需要多说了吧，现在就是知否知否这部剧养活了很多自媒体博主的一个账号。为啥说养活了很多自媒体博主的一个账号，就是你现在依然在刷这个抖音的过程当中，你今天会看到很多博主还在这个拉片细品知否，拉片细品甄嬛传，对不对？就这些剧让你就是已经看过很多遍的同时，看每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这叫什么视频，你仍然还是会停下脚步。自信

呢，说到这个好看的剧的话，像《山海情》也很推荐，《父母爱情》建议大家一刷、二刷、三刷、四刷啊。还有我们这个比较这个经典的这个《觉醒年代》这部剧，我也是很推荐、很推荐大家的。然后呢，以及这个《我的阿勒泰》，这个它算是一个这个，纪录片儿，对，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纪录片，反正就是后来呢就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新疆，想要去新疆去走一走瞧一瞧啊。

有什么好看的剧目可以去推荐的啊？《雍正王朝》算一个了，然后这个《我的团长我的团》，哎呀妈，你们这些啊，太好了，太好了啊！但是这说实话，这个好像就是男生可能更偏爱一些。有没有适合女孩子、小女孩去看的那种？确实啊，都是好剧啊。好了，等待大家去给我们继续发来留言消息的同时，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各位好朋友们。首先呢，再来跟大家提个醒啊，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啊，手机抖音啊，直接去打开抖音，然后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6月8号，各位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在高考的考场上，我们经常会说啊，考试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迷糊，但是也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些紧急的一个状况。在6月8号的14点24分，在昨儿个下午，各位，就在咱们临汾市解放路学校的一个考点，两个考生，你看这小迷糊，这说来就来了，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主考证是落在了哪儿呢？送考的车上。这个时候呢，当执勤的民警了解了情况之后呢，迅速带领学生前往这个寻车，去找这个爱心送考的一个车，最终呢是在这个东王的充电站找到了正在送这个充电的送考车，然后呢仅仅前后用了多长时间，用了10分钟的一个时间，利用我们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个大屏，利用我们这个学生跟这个师傅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利用我们这个师傅的一个车牌尾号，哎妈呀，真的是用10分钟的时间，各位，解放路考点在东王充站，您能想象得到吗？在孩子下车一直到发现准考证没有这个拿下来的这一整个时间当中，这师傅已经窜到东王去充电了。但是这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交警铁骑呢也是啊，直接瞬间发力啊，赶紧啊麻溜就给我们的孩子去进行了处置，10分钟的一个时间把这件事情给大家做了一个解决，平平稳稳的把考生送入到了考场当中。我们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临汾的交警叔叔、交警哥哥给您点个赞喽。当然呢，说到这事儿的话，就是也希望我们这个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在您这个送孩子的时候，或者说孩子做我们这个高考的一些这个送考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再三的提醒一下孩子啊，准考证带好了，身份证拿好了，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考试用品一定要带齐全了。尤其在这两天，我们这个准考证那简直就是比我自己还重要啊，就是恨不得哈、啊，就能够抱着我们这个准考证睡觉哈、啊，睡觉的时候还怕翻身给压着了呢啊，包括你们考完试之后。后这个准考证也有大用，你像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去说到了，在我们市区，尤其是这个山西壶口瀑布，它呢目前是开启了一个山陕的一个这个两方的一个游，就是你在山西侧和陕西侧你可以买一张票同时来进行游览，而你带着你的准考证，对于我们今年的一个中考生还有高考生，它都是有个免票的一个政策和优惠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考完试之后准考证千万别丢。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准考证它真的有大用啊，各位啊，咱们昨天跟大家去说过，如果说就是考完试之后有宝爸宝妈想要给孩子去买一些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等等的这些的，各位有准考证，它是可以去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券的，也就是说在国补的基础之上，还能够再来进行一些优惠，以及呢会有一些这个以及会有一些奶茶店的一些优惠，这个的话呢暂时还不太确定啊，但是往年都有啊，目前的话呢还没有了解到更多的一个信息，但是大家可以去稍微去搜索一下，像是一些比较这个火爆的奶茶店都是可以以一个极低的一个价格领到奶茶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去说要推荐大家去看一些剧吗，各位只要你拿着你的这个准考证，它在我们各大影音平台都是有一个考生优惠的一个月卡还有季卡的，所以说您到时候充值这个各大视频阿婆婆的一些会员也会很便宜啊。然后呢包括呢我们就是这个这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驾考，对吧，每年这个高三结束之后的暑假，相信会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想说，哎，利用这个时间让孩子赶紧把这个驾照学了，这个时候各位针对驾校啊，针对这些孩子们都有这个几百到上千的一个报名的一个力检，大家可以去分享了解一下。然后呢以及呢我们就关于出游方面的话，这就不多说了，对吧，出游的话就是我们这全国天南海北的每一个地方啊，基本上呢都对我们这个高考生还有中考生呢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把你的准考证给丢掉啊，这波羊毛可得薅一薅呢。来看一下抖音的直播间评论区当中我们网友给我们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单身小何来了啊，单身小何早上好。然后单身小何说这个转笔一绝，这小时候这个上学的时候，当时还比较流行转笔，还专门买过那5块钱一根，那笔不能写，专门就是转笔，人家就是转笔，就是完全不能写字的那种笔，然后粗的好像是铁的圆溜的，中间的话给你打磨的稍微有一点纹理的，然后呢就那个笔，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买过啊，后来好像长价了，长价了啊！那个笔当时在这个班级当中还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风靡的，然后转那根笔的时候真的是各种花样、各种风格、各种类型任你选择啊！然后呢，也是我们之前就是说在上课的时候转笔，结果呢导致这个班主任老师，然后呢在这个讲台上去讲课的时候呢，就频繁的能够听到这个笔落地的吧嗒吧嗒吧嗒吧嗒的一个声音。现在长大之后你再想想，你会觉得老师当时应该是烦死了，烦死了，讨厌死了，这些学生们怎么老转笔啊。长大之后突然间发现，就是在你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当你这个有一些不知所措呀，或者在思考的时候，那个手还是会不自觉的把这个笔就给转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种这属于学生时代弥留到现在的身体记忆了。

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就是转笔的方法不是它有很多种吗？第一种是这种的，这个它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就夹在手中间，让它来回来回的调动。刚刚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频繁在调笔的，那就是我在上学期间，我在学校期间就没有学的这个特别，就练了就不够熟练的这种，就是它让你让这根笔在你的这个大拇指的那个指关节那儿绕上一圈的。这种转笔的方法，我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是很熟练啊。然后我之前呢还有他们的另外一种，就是从这个对吧，从每个指头的这个中间然后来进行这个绕圈的。反正就一想到这个学生时代啊，除了不爱学习啥也爱干呢。然后呢来看一下单身小哥说，我在跟着你转，你这会儿干啥呢？上班了还是咋的呀？怎么要跟着我转的？开车的话可不行这样啊。然后呢老猫也说了，说这个眼睛妹抬柱子，我是抬钢筋，你看你瞅瞅啊，我是钢筋啊，我不当柱子，柱子显得多宽呢。我想你瞅瞅钢筋，钢筋它那个维度是不是就窄一些，然后是不是就更加硬一些，萝卜钢的那种对吧啊。然后呢当然小哥说，就是桌子像敲鼓似的，对没错啊，你那桌子就是吧嗒吧嗒吧嗒的不停的在响，跟敲鼓一样啊。小时候可没少因为这挨骂呢。

0: 然后呢，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信息啊。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然后呢，也等待着各位的留言消息。首先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人民日报在今天这个早间的时候发布的推送的一则文章。这则文章真的是好可爱呀，你听了你都会觉得，哎呀，生活真好，人间真棒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会在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去这个当兵，对吧？大学生征兵。然后呢，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当兵去了，后来退役了，退役之后不是要复学吗？复学之后，你之前的班儿不在了，你当时的同学已经毕业了，你当时的专业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哎，那你上啥，去哪儿上呀？上啥学呀？去哪儿上学呀？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谁不是粉末者？
0: 怎么回事呢？来跟您一起去聊一聊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件事情真是发生了，而这位毕业生的独苗苗，他是哪儿？他是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也是退役大学生士兵杜月龙。在2020年的时候，他是考入到

喀什大学外国语学院，然后呢旅游的英语的一个专科班，人家当时明明确确就上的是这个班，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毅然决然的决定报名参军，来到了武警云南总队的一个红河支队。这不是两年过去了吗？又过了两年，2024年的时候三月份他退伍了。他退伍复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2023年，就是在前一年，喀什大学呢不再招收专科培养层次的学生，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他们这个外国语学院的最后一名专科生，也是班里唯一的一名学生。这个你说别说他懵了，学校老师估计也懵了，学校老师也有点没招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办法，那老师导员，我到底该去哪儿上学呀？我到底该咋上课呀？我这毕业证该咋拿呀？我这学分该咋修呀？对不？这个时候呢，学校跟老师呢也是对他进行了格外的一个关照啊。为了取得毕业所获得的学分，在老师的这个帮助之下呢，杜月龙呢是跟着其他班的一些学长学姐或者是学弟学妹一起进行拼好课。上完你的上你的，上完你的上你的，今天学下你的，明天学下他的啊，今天学下高年级的，明天学下低年级的，就这种感觉好像有点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是你好像就是看似你这个没有同班同学，但是全校都是你的同班同学啊。而且呢，当时他这个回到学校的时候，因为这个班级群当中会报这个数字，导致呢他们这个群聊当中就会出现某某某班共计51人啊，实际返校然后一个50人，然后一人请假等等这类的信息。他们就是什么2309班，共1人，已返校1人啊，然后延迟返校0人，相关信息已经完成更新啊，然后一个人就是一个班啊。然后呢，这个很多网友在这个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也在调侃啊，就说你说这学生今天要是旷个课，对吧，要是迟个到，这老师都没法上课，对不对？有的时候呢，这是三个班一起上大课，然后呢这个老师呢就上课的时候就会讲说，那我们这个随机每个班抽一个代表来回答问题吧。各位，这个时候你说这个杜月龙是不是就很尴尬？因为他们班只有他一个人，每个班派一个代表来回答问题，那都跑不了了呀。你这还得认真听，你稍微这个走个神儿，你听不明白听不懂的，你连个交流的人都没有啊，你只能问导员问老师了啊。然后呢，我们刚刚跟大家去介绍到的这位啊，这个杜月龙，他呢其实就是这个深受这个士兵突击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毅然决定的就是想要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钢七连。而且呢，在这个士兵突击当中，他特别喜欢561这个角色。他在这个退伍之后，截止到目前为止了解到，他已经在喀什大学跑了有一个8000千米了，就还是在这个锻炼，包括在运动，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享受着啊。然后他自己也说到了，他说未来呢，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新农人，他有比较好的一个身体优势，耐热耐晒，不怕风吹不怕雨打，愿意扎根在田间地头，用所学的知识来宣传家乡的风景和特色的农产品，这也是新时代年轻人的担当，也是实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方式。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把这首歌就是分享把这件事儿啊分享给大家，其实也挺好的。你仔细想一下，就是不管到时候考试的时候怎么考，你反正都是你们这个系里的第一名啊。当然小何问到了，说你的搭档呢？我的搭档谁呀、啊、李老师李同志啊。李想同志的话，现在就是他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调动和安排啊。然后呢目前的话呢，他最近呢是在我们这个下午果然是你的一个节目当中作为常驻的一个 MC 啊。所以说啊，就是大家会在这个下午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啊，经常会看到我们这个理想同志啊在这里。然后呢，我们今天早间，哎呀妈，这流量咋不动呢？哎呀，各位呀、啊，天哪，不会吧？我今天这个流量这么差吗？各位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高米聊一聊好吗？拜托拜托啦！

0: 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个关于路况方面的一个信息啊，各位朋友们啊，来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关于高速，各位，山西有一个高速公路封闭施工了，哪个地方呢？如果说近期您有计划走高速去陕西去宁夏方向的一个车友们要留意，因为从这个6月6号开始，G20青银高速的离石枢纽至均渡省界的一个路面桥面修复养护工程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施工了，部分路段封闭，预计呢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7月5号左右结束，也请大家如果说你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去规划好路线啊。青银高速离石枢纽往陕西方向主线封闭，从太野安去往陕西宁夏方向的车辆可以走国道，也可以绕行湖北高速的这个零里段太家高速啊，柳林东柳林西收费站陕西方向的这个匝道呢它是封闭的。然后呢这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去关注到的这个关于高速通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稍后的时间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给我吧，高敏在广告时间段送给大家啦。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4: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走进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哈。当然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一个不了解的，想要这个问到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一个内容的话呢，您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做到实时的一个互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配合啦。然后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在上个时间段的过程当中啊，然后这个江峰啊复活，然后他说到，他说想要听爱的回归线，行嘞，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把这首歌送给你，再爱

对吧？是那首歌吧？这句话是不是这唱的这一句这五个词儿，我是不是唱的非常在调？后面的就不在调了啊，就不唱了啊。然后呢，阿瑞说好严肃呀，没有没有啊，刚这不广告时间段吗？有点愣神了啊，没有严肃啊，我只是天生一张黑脸，不是那么讨喜。但其实我心是好的，我的心在嘣嘣嘣嘣的为你而跳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浩东啊，浩东说你好律师，你好主播，你是律师吗？咋回事呢？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吧，简单说一下啊。昨天的时候呢，我在直播间，我搁这儿待着呢。然后呢，我们的某一位领导啊，就是因为我们这灯啊，然后就是设备啊啥的，他就离得会比较远一些，大概离我大概有一个这个小这个六米开外吧，六米开外的一个位置。然后有很多遮挡物啊，他就远远的看了一眼，他说：“哎，今天是有嘉宾吗？那个我没听说今天有嘉宾呢。”我们的浩东主播就说了一个啥呢？说了一个：“对啊，有嘉宾啊，那是律师。”然后呢，当时是我搁这儿坐着呢啊。然后呢，这个领导就说：“律师，没听说有律师呀。”紧接着呢，另外一位姐姐哈、路过啊，就说：“啊，是律师呀，我还以为是高敏呢，跟高敏长得还挺像的呢。”所以说，大家就是未来啊，大家就是说：“哎，我知道，就电视台那姑娘，那电台那姑娘叫高敏。”然后也可以说：“哎，就电视台那个百灵鸟啊，这是我之前的一个绰号啊。”后来或者你也可以说：“就电视台那个钢筋啊，钢筋钢那个非常硬的钢筋啊。”然后呢，下次的话就是那个律师啊，又是主播又是律师的啊。当然，这个律师得画引号啊，要不然真把我当律师来问我一些法律问题，我可真是援助不了你呢。北京时间的8:40啊，我们先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市区，这会儿这个车轮的压力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学校的一些考点的一些路口，这会儿已经有非常多的家长朋友们去聚焦了啊。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在临汾市第一学校一二巷这块，目前看到车流量有些略显增多啊。三中巷呢，目前关注到呢，这个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在这个市府小区这块也是车多缓行。科尾巷的话，不建议各位驶入，南往北的方向车多缓行。然后呢，广宣街目前这会儿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各位广宣街，各位您直接绕行吧，好不好？绕行到我们这个鼓楼北大街这边来通行是 OK 的，或者是您走这个迎春北街，然后呢走车站街，然后呢再通往我们的这个向阳路或者是建设路，从这个方向来走啊。因为广宣街这会儿太堵了，不太建议各位走了。北中环的话，目前呢在城北，然后没有看到有堵车的地方，以及在我们的公园北路啊，还有在我们长兴中街以及新百汇这边都是可以去正常通过的。然后呢，鼓楼的南大街福利乡这边的话也没有出现堵车，都可以去正常通过。然后有一个地方要格外的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的，就是在我们平阳南街，也就是四中附近这边，它不是堵车吗？对吧？然后呢，就是会有很多这个车呀、人呐、聚集在一起。提醒大家啊，就是修路的一个原因，今日的不便为的是明日的一个更加通畅，也希望大家在就是途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就是格外的打起12分的一个精神啊。Here we go。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关于我们市区的一个路况信息。今天是我们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各位啊，最后一天四个科目四选二的一个考试，也希望我们这个这会儿应该是很多考生已经到了这个门口了，学校门口了啊，然后或应该是已经进考场了，对不？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个家长朋友们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平常心去对待，然后呢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啊，笔下如有神助，然后呢落笔生花。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分享这首歌好不好？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既然点播到了，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爱的回归线呢，在爱的回归线。 OK 啊，就只唱到这儿啊。

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啊，也送给我们这位点歌的朋友啊，再爱的回归线啊，希望各位能够喜欢。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啊，北京时间的一个8:47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这个交警叔叔。来跟大家去说哈，这两天有一个这个交警大哥火了，咋火的呢？就是网友说这交警大哥就是最爱唠嗑的交警，也有人说啊，说这样的执法才让人暖心，建议全国推广。而这个的咋回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就是在那个视频当中啊，这大哥呢，这交警大哥哈，就是不断的在跟我们这个周围的一些市民朋友们去讲解，说姐你这有点占道了啊，你看这大姐做的就很棒呀，对吧，说停下来打电话行不，那个你有头盔吗，你这个可不敢这么打电话啊，这么打电话对你不安全啊，说孩子你要加油啊，到人行道上走啊，就类似的话啊，就是他嘴不带的停，你懂不，没啥大道理，他就是充满人情味的这种碎碎念，但是却聊到了大家的心里。这位交警呢叫什么呢，叫做曾怀庆，今年43岁，是襄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2大队的一个民警，连续12年在这个交通执法的一线工作。2024年的时候呢，他还被邀请参与了交通安全宣传片的一个配音，开启了这个兼职短视频普法的这样的一条道路。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呢，他呢就是看到一名这个刚下晚自习的高中生，然后自己一个人骑电动车回家呢，这个时候他就赶紧上前啊，就温柔的就跟人家这小姑娘说话呢，对吧，就说孩子啊赶紧把你这个电动车这个头盔给戴上啊，结果呢孩子就说这个叔叔不是我不戴，是我这头盔坏了，卡扣没有办法系紧。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交警大哥呢，他连忙就把这小姑娘叫到路边，然后呢给孩子送了一个新的头盔，然后又叮嘱说你路上都得注意安全，这两天大雾啊，上学的时候可得注意，你知道吧啊，路上小心啊，行快回家吧。你瞅一瞅，就让人觉得说暖暖就跟自己邻家大哥一样，就不像是陌生人，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他在这个路上巡逻，看见一位卖烤鸭的大哥就骑着一个三轮车，也没有戴头盔。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按照正常的一个逻辑和理解，是不是他就应该立刻马上上前去进行纠正，但是他没有，他是怎么呢，他是走到大哥旁边跟大哥一块走一块骑，然后呢就跟大哥就唠起嗑了。然后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知道了，说这大哥第一天出摊营业额也不多，就卖了40块钱，然后呢可把我们这个交警大哥给心疼坏了，把我们的交警叔叔心疼坏了啊，当场呢就给我们这个卖烤鸭的这位这个摆摊的大哥送了一个头盔，说哎呀你就拿着吧，咱都是劳动者，一定不能违章啊，然后以后呢把这个三轮车停到指定的位置，或者在那个台子上去摆摊，不能占用道路行不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哈、啊！临近高考了，给考生营造安全的环境，这其实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重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的。当然呢，我们这位交警叔叔，他呢也是很可爱的，就用唠嗑的方式去引导我们这个路边唱卡拉 OK 的摊主，说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随后呢，跟这个广场舞大哥大妈们啊又聊起来了，说这个天天锻炼为了身体好，孩子们天天努力是为了学习好，所以说这两天给他们点空间吧。你瞅瞅这话说的，就是让人没有办法去拒绝，而且就是人家好声好气的，你也愿意乐意接受，对不对？多年参与一线工作，曾怀庆呢他是见过太多因为懒得戴头盔，一次就这个所谓的说我就逆行那么一小段等等等等，就是这种的一些事情而造成的一些悲剧，所以说每次上路遇到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行驶的一些人，他都会忍不住上前多说上两句，而他这种碎碎念面对不同的人群他会调整语气，对孩子呢是轻轻的温柔的，孩子啊我跟你讲啊，对于阿姨呢是人儿你听我说啊，碰到年轻人则是直来直去的，干脆利落的。而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也让他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事半功倍。我们说啊，走红的背后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流量密码，流量密码就是真诚，对不对？作为交警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而他在这个不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在摸索着，他这些碎碎念其实都是即兴发挥的。自拍设备插在摩托车跟前，就是他在巡逻的时候看见啥遇见啥就说点啥，然后呢别人问他的这种碎碎念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呢，他也会说，他说只有你的态度变了效果也会跟着变，没有话术
只有真诚，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事儿就能解决一大半。而他这种碎碎念式的执法，不仅呢是温柔了襄阳的街头，也引发了网络当中很多网友的共鸣。一条条真诚的评论也让这位爱碎碎念的交警走进了更多人的一个心里。很多人不理解啊，说你就这花五分钟唠个嗑，你还不如花上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直接开一个罚单来得更加高效。但是我们说好像其实并不是，处罚和劝导它并不是说二者择其一的事儿，对不对？它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种执法的手段，而它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者是屡教不改的，我们的交警叔叔同样会严肃处置。但是柔性执法不等于什么呢？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它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只不过呢，我们确实有一说一，善意的提醒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这种严肃的说教要更加管用一些。

我们说这句话就是那句什么，罚单只会让人暂停，但是关怀才会让人停下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把我们这个点赞送给我们这位交警叔叔，碎碎念的交警叔叔啊，碎碎念的背后是守护，柔性执法有温度，也为他点赞了。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每一位这个朋友们，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要遵守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不管你

是骑乘电动车还是我们这个驾乘我们这个机动车，大家呢都可以啊遵守我们这个交规，守护自己的一个安全，同样呢也守护他人的一个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今天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全程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上午好，各位，我是草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98.9 临汾交通文娱广播的听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互动，可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那在节目开始时间段就有朋友跟我们来互动，茂利朋友静静你好，你好啊，哇，美食都每天都很准时的报道哈。
0: 对，
1: 浩东，今天有律师吗？今天你不是那个代班律师吗？赶紧来单位哈，我们等你9:30上线。
0: 对，可能就是只有咱们知道的一个梗，是不是？我还在想，就是今天早上这个东东起的还比较早啊，就是很早很早就能够在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是不是？就该早的时候不早呢，怎么就怎么回事呢？就是说，
1: 那说到今天6月9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是吧？就继续加油了哈。今天过后，可能我觉得到晚间，很多的这个高中生们就开始
0: 狂欢
1: 开心了，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结束那天晚上就没有回家，就跟同学们就在一起玩，就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好放松啊，就十年来最轻松
0: 的
1: 一天
0: ，
1: 一晚上。
0: 而且今年的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就是这两天我碰到所有的人，然后见了面之后都说：“哎呦，今年这个天气真的太给力了。”
1: 没有那种暴雨，没有下很大的雨，对，然后没有影响出行，然后也没有那么热，就是很多在外等待的家长哈，也会感觉到，哎，真的风力比较大一些，还比较的
0: 凉爽，
1: 对，较前几年来说，天气不是那种极端哈，是吧？就是还真的还挺不错的。
0: 就是我们山西的天气是这个样子，可能外省的天气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就不太一样，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只能关注我们这儿了，
1: 只能顾眼前。
0: 对，就大家这个天气不错的时候，也希望每一个考生都能够这个发挥正常，或者是更有甚者超常发挥，是吧？
1: 对。
0: 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我市依然会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啊。那不过呢，会逐渐的开启这个升温的模式啊。提醒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中午前后呢要注意防暑，还有防晒，适当的来补充一下水分。那么后期一直到本周末呢，我市大部分地区依然会晴朗在线。到周末，平川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摄氏度，那么近期呢降水会比较少啊，森林火险的等级偏高，大家要注意用火还有用电的安全了。
1: 好呢，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3到4级西北风，市区温度16到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是16到33度。到了6月10号夜间到6月11号的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17到34摄氏度啊。周末就要迎来这个高温天气了。
0: 你看多合适啊，就是正好呢，把这个高考过渡完了之后，这个气温才开始这个逐步的回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是升温，在之后可能还会有降水的出现哈。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天时。那么即将迎来这个中考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天气能够给力啊。你看它这个大概的周期，热一热然后下点雨，热一热再下点雨，也希望这个中考的孩子也能够赶上好天气啊。
1: 对，那今天还是高考的进行时，所以各位开车的朋友途经一些考场附近也要记得不要鸣笛，给考生们一个良好的环境哈，给他们继续加油啊。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到很多的资讯内容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件事干得真的很好，
0: 对，
1: 应该人人点赞。
0: 对，我觉得这些漂亮的事情啊，就是应该让大家这个广而告之啊。
1: 对，
0: 你看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啊是在考场内奋笔疾书，这个考场之外呢，这个家长呢也是翘首以盼。今年呢，我们也关注到在临汾城区的部分的考点呢有什么呢？移动公共厕所。
1: 哇，
0: 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成为了市民的这个热点话题呀。那么关于这个移动厕所，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来说，就以往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困难或者让我们觉得很困扰的时刻。
1: 对，
0: 但是今年呢，虽然说一个就是觉得好像微乎其微，但是这个真的是大事儿啊，
1: 可以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0: 对，大事儿啊。
1: 对，比如说有些考生可能很早就到考场外了，
0: 是
1: 等准备临近考场，发现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0: 想去一下厕所。
1: 对，但是你不能进考场去，所以你可能就必须得周围去找。如果太远，就会觉得，哎，这马上进考会不会耽误自己的进考时间等等。 如果就在考场外就有爱，那真的就是非常方便。我们来了解一下吧这件事情哈。根据了解呢，临汾城区呢共有考点是13处，其中有3处考点的校园门口附近是没有公共厕所的，所以在6号呢，市城市管理局紧急调运了移动公共厕所，分配到临汾市第一中学校、临汾新华中学还有临汾同盛实验中学的考生家长等候区，这样呢就为考生家长提供了方便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去采访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你说不用不用，这是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真的啊，非常棒的一个举措。
0: 对，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考生，我觉得你看他会提前半个小时，最起码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考场内，那么校内就会有这个厕所，然后这个还能够就是忍一忍。但是很多家长，那如果说他正好这个考点周边又没有商铺，又没有公共厕所，那么在等候的这个家长真的是就是人有三急啊，
1: 火急火燎。
0: 对，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们要开车走很远，然后又得惦记着孩子，还得惦记着上厕所的事情，就非常的不方便。你看今年这一点点这个细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在为百姓办的这个实事儿，这个事情，然后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也是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啊。
1: 没错啊，为他们点赞哈，也希望有这样的暖心举措给我们带来温暖的同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需要人人去努力的吗？
0: 是，
1: 对吧？无论是哪个单位啊，还是我们普通的百姓，都应该去好好的为我们的城市做一点点的努力哈。
0: 你看这个细节呢，现在是补得越来越齐了，是吧？就是以往呢，很多人可能会关注不到的一些这个小细节的事情，看今年这个相关的一些基层部门呀，他们就会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一项简单的便民的举措，却是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一个是为这个高考护考的一个暖心之举，也关注到了相关部门的一些比如说他们就急人之所急的这样一些举措啊。
1: 对，在关键时刻就想到了一些非常细节的点哈。
0: 对，还有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呢，我觉得每年这个高考前还有高考当中都会发生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什么落了证件啦，就是每年都会发生，但是就让人感觉为什么每次都要提醒，然后但是每次还会发生。但是你会知道，一个是基数大，另外一个确确实实考生会紧张，是吧？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坐车，这个手上拿的东西可能就那么
1: 多了，
0: 然后又着急下车就忘了，
1: 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放在车座上了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件事呢，是在市区的解放路学校考点发生的，怎么回事呢？在六。

0: 8号的14:24，就是昨天下午，临汾市区的解放路学校考点有2名考生到达考场之后，发现自己的准考证不在身上，是落在了送考的车辆上。
1: 对，哇，这个时候特别着急，因为我们看这个时间
0: 14:24，
1: 14:24，就是他已经是到了考场了，然后发现没有证件。哇，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发现的早的，你要刚开始开考了没有证件，哇，这个就更着急了，
0: 这个就没有什么非常紧急的情况了哈，就必须你得在多长时间内，不然就不能办，没有办法考试了。
1: 是，那么执勤的这个交警呢，了解情况之后呢，也是迅速带着这个学生呢前往去寻车，因为他得知道是哪辆车，对吧？最终呢，在东王充电站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送考车。哇，东王充电站还真的是不近呢，
0: 距离我们这个市区真的是不近哈。然后前后呢只用了10分钟就把证件给找回来了，然后就送考生进入了考场。这个真的就是临汾交警的速度，
1: 对，10分钟。但是我们就想一想，可能就是在这个细节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一下，比如说这个送考车的师傅啊，还有这个考生啊，
0: 对，
1: 就是自己呢在上下车的时候就是清点一下自己的物品啊。那如果说呢方便的话，各位这个送考的家长也好，或者送考的一些这个
0: 爱心
1: 的志愿者也好，我们等孩子下车的时候能不能提醒一下，看看有没有把这个证件带上啊，检查一下啊，或者是孩子下车之后来瞄一眼，是吧？说不定就看见了。
0: 对，前几年我们还在承办这个爱心送考车辆的时候，去对接一些司机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在完成这项任务之前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告诉考生下车的时候提醒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不应该忘记，但是往往我们大人都不一定能够做到100%，所以就是大家能够突然可能就一点点小的提醒就能够帮一个大大的忙哈。的确，但是这个真的是有惊无险。
1: 是，就是你就看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感觉哇，这个时间真的是太赶了，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他不能够说我们就去找这个车，
0: 而且昨天下午是考英语的，是有听力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在充电站找见的，而且是在东王充电站。找到之后呢，还得把这个东西再送回来。
0: 对
1: 啊，就这么一个过程。就我们想想这其中的这个时间精力啊等等。昨天我还刷到一个视频，我没有就是忘记具体看是在具体的哪个地点啊。就是因为是下大雨，有一个考生，他呢是可能是堵车了，然后不能够及时的到达这个考场。那么他离考就是考试到达的时候，可能就只有最后的3分钟了。就是当时这个交警呢，就是带着他，我们能看到车外面的情况，就是下雨堵车，孩子就已经急得哭了，你知道。然后这个后排的交警也在安慰他，不要哭，肯定能赶上。但是我觉得当时交警心里也没有这个底儿，
0: 对，
1: 也没有这个底儿，因为他是9:15开考，9:15以后就不能进入考场了。他进到考场的时候是9:12。哇，就你就想想这个紧急的状态，是吧？
0: 啊，
1: 就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作为家长也好，或者作为任何一个人也好，就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孩子没有参加这门考试，我觉得
0: 太遗憾了。我觉得可能他自己都会觉得呀，真的是有点心里过意不去。
1: 对，而且会影响后面的很多考试。
0: 没错，真的是。所以呢，就是还是得养好那个习惯，对吧？尤其是我们每每一到这个下雨天，我们经常会提醒，无论是不是考试，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你要提前一些。你看老师也会，是吧？老师就会说，你会有理由说今天下雨了，就孩子来的迟了，然后老师说那你可以提早出门，
1: 对
0: 吧？你就可以预判到会有这样的情况。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比如说有降雨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个住的地方就是离考场会更近一些，避免路上有这样的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备案，或者是我们说的备选方案，
0: 这应该是家长要提前做好的。
1: 对，要有。而且呢，昨天还有一个视频，我觉得看的也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个考生出了考场之后，就大喊了一声妈，我妈呢？因为周边没有任何一个考生第一个出来，然后旁边全是家长，就是很多家长听见之后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孩子们都是出门第一个找妈妈。然后后面还有很多这个说我妈呢，不行，我得先找到我妈。就是很多这个声音混杂在一起啊，就是可以想象到，就是孩子们可能考完之后出来之后能够见到家长在等待他，也是一个就是心理上非常非常有安慰的事情。
0: 对，之前就是跟那个心理咨询师那个孙老师做客直播间就问过，我说那你说这个孩子们去考试了，家长要不要在外面去等？他说那你真的得问问孩子，有的孩子

0: 他可能就需要这个安全感，他知道你在外面，他就心里踏实。然后他校门一走出来，考场一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你，哎，他就安心了，就这种感。但有些孩子可能会因为你的等待有增加很多负担，所以毕竟已经高中生了，可以做这个提前的交流，需不需要是吧？孩子需要你就这样做，孩子不需要你也不要过多的担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比如说孩子会觉得你要等我那么长时间，会有一些这个压力，你可以跟他说，哎，
0: 我就把你送到这儿，
1: 我就回去了，但是我会提前来等你。
0: 哎，你下考的时候，哎，我们一起回家，
1: 对，
0: 就跟正常上下学的时候
1: 一样，是
0: 一样
1: 的啊。但我觉得确实，如果说外面有人等，这个心里会不一样，因为他不像是我们平时上下学还有相跟的一些同学，他现在是没有，
0: 他在陌生
1: 的，
0: 有可能你不是在你以前上学这个学校考试，
1: 所以说有家长陪伴，就是回家的路上稍微让他聊两句，今天心情怎么样，就是考试考得怎么样呀，或者是哪怕不聊这个，就听他唠叨两句，我觉得可能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0: 对，哎，不错哈，所以今天高考最后一天了，考生们加油，家长们也要加油。
1: 是
0: 熬过这一天，然后呢就全家都轻松几天，给孩子们一些放松的时间，自己也调整一下自己状态，然后这成绩如何呢？有了成绩再说呗，是吧？
1: 对对，还能放松几天算
0: 几天。几天好的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半点广告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听歌的时间，希望各位能在出行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吧。春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民生派节目当中啊，一瞬间就在恍惚，哎，该说是哪个名字呢？
1: 再恍惚一下，
0: 对对
1: 对，我一看你这一停顿，我说，看他能不能说对，
0: 准备说早班车。
1: 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大家互动的这个消息啊。这个镜头妙言他说了，祖国的这个江河真的是太美了。就刚开始发了一条信息之后，
0: 我俩没太懂。
1: 对，我们说啊，他想表达什么呢？
0: 就是我俩说什么了，还是你在我们的这个
1: 互动当中有这样
0: 的里面看到了什么短视频、
1: 是
0: 吧？
1: 然后底下又补充了说，哎，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两条巨龙舞起腾飞的祖国。我说，这是描绘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说的很棒。他说呢是从海南归来，然后就发现，哎，真的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嘛，说走就走，赶紧出发去看一看祖国的大美河山，真的是疆域辽阔，然后真的太棒了。就可能你在自己的城市里就忙碌着工作着，走出你才发现，哇，原来有这么美的地方哈、就是这种感觉。
1: 就是现在的我们能够获得这个信息的途径会更多一些哈、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很多媒体呀，或者是很多短视频呀、等等，就是我们目之所及的和我们在这个短评当中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你亲身感受的，你站在那个地方和你远距离看到的就不太一样，不能感同身受，你就必须得走近。
1: 对，就像是我们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去拍照片，你就会感觉它记录下来的和你眼睛所看到的是完全就不够的。
0: 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为什么你自己做一些短视频你会自己频繁刷自己的会吗？就尤其是你刚发的第一天，你一会儿就会看一遍自己做好的一会儿看一遍，因为你是那个亲历者。
1: 对，
0: 然后对于别人来说，浩东经常跟我说，哎，你看一下我发的那个，然后我说我看过了，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在
1: 不停的看，
0: 然后就是一个是旁观者，一个是亲历者的感觉，
1: 就在回味一下的那种感觉是吗？但是我现在就是越能感受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到此一游，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就是要什么到此一游
0: 留下一些自己的
1: 照片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拍照的时候会和比如说哪个景区的大门要拍一张，就是它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我到此一游的这种体现，就是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可能已经就是没有说完全的忘却，但是有一些细节可能会考虑不到了。但是我们留下了很多影像之后，等你再翻起来看的时候，就能够回想出来，哦，当时那个场景是这样的，当时还经历了什么？
0: 尤其是你跟孩子，就是那个6岁以前的孩子，他可能就是记忆是选择性记忆，
1: 是
0: 去过哪些地方都可能凭他的随机性。但是你留下照片以后，你就会不停地跟他讲，他就知道，哦，我就是去过这个地方的，然后我跟爸爸妈妈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1: 是
0: 吧？
1: 还有就是有些这个回忆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我们人的这个一生走完之后，可能到最后能记住的所谓的大事儿哈，不管是就都是比较极端的，
0: 对，
1: 伤心的、
0: 开心
1: 的、高兴
0: 的
1: 啊，然后能够让自己觉得哎呀自己特别棒的等，但是有些细节的温情的东西，其实是支撑我们这个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最好的动力啊。就是你需要这些片段，然后为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哎呦，就看人上了年纪之后会在太阳底下就看着人来人往，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就以前的时候会不理解，好像慢慢慢慢的你会理解说，哦，原来人坐在那里，一个是放空，另外一个他可能在回忆什么。
0: 哎，
1: 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是吧？
0: 我们就又上升了很深的高度，
1: 聊远了，聊远了啊！就是你看我们这颗心是怎么样的一颗心呢？
0: 我觉得是
1: 走一走的心，
0: 就是要出发的心哈，也想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哎，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一些实用的干货，就是每每我们说到6、7月份就进入毕业季了，是吧？有些孩子可能就要去进入自己的第一个实习期，然后有些人可能就直接会进入试用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毕业生的试用期、实习期。什么是试用期？什么是实习期呢？你了解吗？可能有时候我觉得第一次投简历的时候，大家会有这种，哇，有人要我就很不错了，
1: 对，
0: 都没有想过什么试用期、实习期什么的，对吧？
1: 是，就是感觉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现在因为他很多的这个劳动者啊，因为叫劳动者，他们会更加有这个法律的意识了，
0: 对，
1: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期，他的这个保障、权益保障
0: 是不一样的，
1: 对，政策的待遇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哈。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两者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啊？首先呢，这个试用期，它呢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为了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不超过6个月的一个考察期，也就是说，在这个6个月之内，我们是一个试用，就相互去
0: 双向选择
1: 的一个时间，就是6个月的时间，这个是
0: 是那个谈恋爱，咱谈了6个月，哎，互相了解一下，是不是？

0: 适合，是不是？
1: 试用期可能是哎，我们先是朋友，
0: 对，
1: 然后先磨合磨合，最后再定。
0: 哦，明白。然后有没有这个共同的爱好？
1: 对，能不能定为男女朋友的前期啊？应该是这个
2: 试用期6个月啊，考察期。那实习期呢，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学生了解社会、去接触生产实际、获取、掌握生产现场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1: 嗯，
2: 这样去看这个，就有个大概，就是我们要了解整个你的工作的流程，
1: 是
2: 对吧？啊，
1: 就是他其实实习呢，他不是说是我已经要找工作或者我已经要就业了，
2: 嗯，
1: 他其实就是我学完了这个理论的一些知识了，
2: 哎，
1: 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把这个课堂的一些文化的部分，
2: 你要了解到
1: 落实下去，
2: 哎，对这个地方是如何去实施的，在实际操作当中是完
1: 是
2: 如何去完成的。
1: 嗯，来看一下这个差异啊，就主要呢是三个方面。
2: 嗯，
1: 差异第一个呢就是当事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试用期呢是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的时候双方协商确定的双向考察的一个期限。试用期主要体现的是用人单位补充人力资源的一个目的。
2: 嗯，那实习期呢是在校学生为了提早熟悉专业的工作，提高自身的素质，到用人单位的学习锻炼。
1: 嗯嗯，就看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我是大三，但是我现在要去哪里去实习，
2: 哎，
1: 他其实目的不是说我要到这里去工作，
2: 对，
1: 而是说我要把我学到的东西
2: 去了解一下，
1: 嗯，对，
2: 去了解我这个专业到这个工作的
1: 能干什么，
2: 场景可以干什么，
1: 对，就是把这个专业的能力再提高一下。就是这个叫做实习期，
2: 哎，那当事人的身份也不同，这是第二个差异。那如果是在试用期，那就只能是劳动者，
1: 对，
2: 可能要工作了，他就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了，对吧？然后呢，处于实习期的一般呢是在校的学生，同样他也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是吧？
1: 对，就是不一样的两个这个阶段啊。第三个呢是性质不一样，实习期呢是学生的一个叫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他不视为是就业，他没有建立这个劳动关系。
2: 哎，那试用期呢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后的一个考察期，是受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范的。就是一定要明白啊。
1: 对，就这两者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啊。
2: 对，
1: 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呢，就是呢这个试岗期，就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试岗期它其实是一个陷阱，他说什么叫试岗期啊，
2: 就是也就是说其实在明确的规定当中没有试岗期这个期限什么的，这个
1: 名
2: 词的。
1: 对，有一些企业呢会用这个新的岗位考察适应期啊，什么见习期啊、试工期啊等等这些说辞。那么在面试之后呢会设置一定时间所谓的试岗期，临近这个试岗结束再以经验不足，哎，或者是这个人和岗位它不匹配，哎，以这样的一些这个理由由去辞退劳动者，并且呢他会拒绝支付试岗期的工资。
2: 试岗期呢就成了一个白用期。
1: 对，
2: 哎，就这样听下来就是你白劳动了一阵儿哈。然后劳动者想要通过投诉、举报、劳动仲裁等途径去讨薪的时候呢，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关系，就成了维权的难题，就是说你真的就是白干了，你要自己去维权这一部分是比较难的。
1: 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他哪怕是试用期他其实也是要签订正规的一个劳动合同的，啊，
2: 是的。
1: 那么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法律上他首先没有所谓的试岗期、试工期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只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试用期啊这个词，就是这个概念啊。
2: 那在法律当中如何规定的呢？就是劳动合同法的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只要存在用工的行为，用人单位就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应该去支付劳动报酬。
1: 那么用人单位如果说哎，他捏造了这个什么试工期、这个试岗期、什么新岗位考察呀，或者是适应期、见习期等等这些概念的话，来规避法律义务的话，它其实就是违法的。对于我们这个想要去找工作的朋友来说，也是要明确一点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先清楚，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2: 对，如果说就是你不太了解，就跟你比如说刚毕业的孩子，你一定要把这个告知父母，让父母去了解一下啊。毕竟我们从学校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
1: 人生经验，
2: 对，然后第一份工作受到欺骗，我觉得对于心理就是很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可能我不在乎就是第一份的工资是多少，但我在乎我是不是被骗了，我觉得是那种感觉，就缺乏了对于其他单位或者社会。

0: 上一些人的这个
1: 信任感，
0: 对吧？
1: 没有安全感啊。就是我们说，能够尽量的少走弯路，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就是规避这个事情的。
0: 对，
1: 我们提前呢掌握到更多的信息，
0: 要了解一些法律规
1: 定，对，然后要听一听有经验的人或者一些长辈的一些建议啊。
0: 嗯，
1: 虽然说他们可能是就像你很多年轻人说，哦，他们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的经验之谈肯定都是为从你的安全考虑的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听一听可取的一些建议啊。
0: 对，
1: 那如果说遇到一些试岗就是不发工资的这个企业，我们一定要果断的去拒绝它。
0: 嗯，
1: 就是这很有可能是用工的一些陷阱啊，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呢您的权益受损啊。
0: 对，如果说你不慎就接受了试岗，哎，被欺骗了，一定要注意搜集保存能够证明你工作任务过程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工作的沟通记录啊，工作成果的文件呀，打卡的截图啊，以便发生纠纷后依法维权，是吧？这个就很重要。就是一旦你可能受骗了，就一定要留存一些
1: 证据。那如果说呢这个权益受到侵害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去投诉，然后去反映这个问题。那如果说遇到求职诈骗或者是个人财产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也立即要向公安机关来报警。你看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向不同的部门来进行这个维权的。但是呢我们首先第一点，自己先掌握一些这个常识问题哈。这个试用期实习期啊什么等等，就我们先来了解清楚。那如果说我们要正式的去找工作了，那么这个单位是接受我去工作的，那么要有劳动合同，就试用期的劳动合同。那如果说没有，但是我们要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呢，比如说有工作群，然后我们这个工作的流程它会留有一些痕迹，一定要留有这些证据。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可能需要工作服，就你穿着这个工作服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这个照片，
0: 或者是有工作证，是吗？上面有单位的工作证
1: 都可以留下来啊。因为有的这个单位你不知道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及时的支付工资，或者是你的工资支付的不到位等等。但是这个薪资的部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想办法，就是要留痕。比如说你们当时规定的是多少钱，然后如果说有录音或者是有这个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0: 对对对，的确。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刚毕业的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哎，有单位要我，他就会觉得那种怀着感恩的心情，然后可能就没有想到很多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别人就会说，他知道你没有经验，他就会跟你说哎，你先工作一段时间，你这表现好，我们马上就给你签合同什么什么的， 是吧，就会有这种结果呢。前一段时间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告诉你不用来单位了，然后就以什么什么样的理由拒绝了你，对吧？拒绝你继续工作的这个请求，然后呢前面的费用也没有去支付你，然后就等于你就白用了。
1: 对，你看他其实这个试用期六个月的时间，他其实试用期之后你要转入正式工作岗位的话，这个工资待遇啊，这个保险待遇啊等等，他都是需要支付的。有很多企业他可能就是这样，他就是割一茬韭菜，就是所有的人哪怕你有试用期，
0: 就是六个月到了
1: 就淘汰，
0: 哦，
1: 然后再来一波，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家这个单位的时候，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他以前的这个情况，比如
0: 说
1: 他以前用人的情况，
0: 了解一些。
1: 对，就是我们说呢，这个刚刚步入到社会，很多这个孩子也是愿意先去尝试一些岗位，当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接受，因为有些这个工作呢，他确实是这样的，他会择优。
0: 对对对，
1: 他会择优。那么想要去找到一个工作，他是有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最起码六个月的时间也是一个学习的时间。
0: 对对对，
1: 那么任何一个从学校走出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工作的经验或者是没有任何实践的话，那么是可以来做这个六个月的试用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大学生他其实在大三大四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做社会实践了，
0: 对，
1: 然后
0: 实习了，
1: 在学校里面也会有很多项目，他可能也会跟着老师或者跟着同学然后一起
0: 去
1: 做这个项目，就是他这个已经是经验非常足，然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大学期间你就完全没有参与过任何这样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任何有实践工作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去更加详细的了解你想要参与的这个岗位或者是这个行业它的发展的前景在哪里的。
0: 就是迈出第一步是重要的，但是也要注意就是按照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吧，就是这样的。但是工作这个状态嘛，毕竟肯定是如果说那个 公司呀或者工作单位很好，那肯定就是择优，就是竞争会压力会大一些， 是吧？
1: 社会确实是、嗯、是残酷的，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啊，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哪怕是。

0: 用的这样一个过程啊，然后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啊。
1: 好的，镜头妙言说在高铁上触景生情，实时跟我们互动啊。关明言说感谢主播，下次找工作就有谱了，帮助很多，受益匪浅哈、啊。的确能够帮助到大家就最好。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跟大家去说的时候，哎，同时就给自己也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尤其是我们民生派节目会不定时的请一些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就会边跟大家去说的时候，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吸取到一些，就是互相学习吧。
0: 对，就像是刚才所提到的，我们这个要留痕，工作要留痕，它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有做过很多，比如说劳动权益的保障，这个很多律师提了很多妙招，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什么工作留痕的问题，微信录音，然后工作服的这个照片等等，这个一定要有意识下意识的去保存啊。很多人、那我就正常工作不需要这些哈、啊，但是一定要下意识的去保存这些证据、啊、
1: 我感觉我之前就有这个受骗的经历，就感觉是什么试岗期、然后到了一段时间就过了一个年，就是过年一般单位都要放假嘛、然后过年以后就没有音信了，因为过年前就会说、哎，你要怎么录制一个什么作品，然后过年后我们就会打电话说你、让你再回来工作什么的，然后就一直没有接到什么继续工作的电话、然后我就觉得，哎，这可能就是一个骗局，是不是哈、因为之前就没有支付任何嘛，但是你像我们也会参与很多到活动当中，就是你如果不是
0: 参与工作，
1: 对，不担任主持岗位，那你可能你会有什么配广告啊，或者是参与一些活动当中去当副手啊，就是这种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来看一下这个这个镜头妙言，然后又再聊了，他说哎呦，这个889从声音到影像，从播放到交流不断的升级啊，但是年轻的激动播放热情始终没能如初，他是想表达什么？就是他是想表达他参与这个行业还是怎么样？你说没有去掉啊，始终好吧，那就去掉好了，对，那就去掉好了，始终如初、我说哎，怎么还能说一个否定的
1: 好，谢谢大家的关注哈。马上呢我们要跳播的是整点广告，所以我们又要到了就是好好听歌的时间了，希望各位依然保有一份好的心情，继续关注听见林粉我们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来点击关注点赞啊，希望各位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各位朋友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
0: 嗯嗯，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互动的一些这个信息啊。这个静恒妙言他说了啊，这个今天高考最后一天，想起当年我高考，哎呦这个岁月呀，告诉我怎样对人生的感慨啊，就是这个高考过去很多年以后，大家再回想起那段岁月的时候也觉得啊，真的是好像就还在这个昨天，但是就已经过去了好多年啊。
1: 嗯，瞬间就是那一个字儿。昨天我们下午的主题就是 old 老应该说我是那个老一辈的主持人，然后我们说一说这个高考就感觉真的是有点老了。
0: 哎呀，不要这样想。来看一下这个关明言他说了，下一次能不能邀请一下这个指关节方面的专家，想咨询一下，给我们点赞啊！这个手关节麻了怎么治疗？哎，我们下一期可以去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有骨科哎方向的、啊、
1: 对，那可能有腱鞘炎了，这是平常的使用手机频次太高。给我们点赞的朋友辛苦大家了，咱们就这样，你点点点，人家就不是有一个提示。

0: 吗？你的手速太快了，休息一下吧，然后我们就一起做做手部操
1: 运动。
0: 然后一会儿再点哈，又手太快了，再来一波手部运动。
1: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还不一定能够点到那个程度，就是手速过快，但是就是你觉得累了可以这个稍微休息一下啊。
0: 对，辛苦大家了，但是就是你累了就休息吧，就是我们也不能让你这个太操劳了，这个手部不太舒服了是吗？这个我们就太过意不去了。
1: 这个妙言还说，他说去了三亚才知道啊，这个椰子和芒果多的掉在地上都没有人捡。咱们这边的芒果有点贵啊，就是还好，就是现在我觉得随着物流的这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个冷鲜呀等等啊，而且现在国家也给政策，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这个运输方面也是给了一些这个优惠扶持，所以说到我们现在这边的这个芒果其实价钱已经是非常好了，而且你现在通过这个网购啊等等，这个价格就是在当地去买的话，省去了很多中间的环节哈，而且邮费都包邮，还是能够拿到比较合适的这个价格，是吧？
0: 就现在来说，你从今年夏天你就明显感觉到各种水果都是那个降价的，就是较以往来说都是便宜很多的，像那种荔枝是吧，榴莲
1: 等等，
0: 对这些东西是吧？你会发现，哎，怎么一瞬间就
1: 常态的价格了？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越来越好了，肯定是我们会吃到更多的南方的热带性的这种
1: 水果，
0: 然后以更优惠的价格能够吃到哈。
1: 对，他底下又分享了很多他去的那边的这个感受啊，他说这两天的这个热带水果已经吃的很多了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热带的水果它其实还是偏寒凉的，然后呢就是
0: 适量
1: 哦。虽然说去了之后哎感觉很不错，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适量，为了身体健康啊。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身边事儿哈。有一些内容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到有这个不文明的行为，比如说有一个车牌号进 LY3530 车辆在红马市文明路与匠义街交叉口红绿灯处逆向行驶，影响右转车辆正常行驶，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调查解决。目前我们了解到有回复了，
1: 对，
0: 红马市政府办收到留言之后呢，第一时间责成了红马市的公安局交警大队核查处置，工作人员已经电话联系了这个车辆的驾驶人，现场呢也讲明了相关的交通法规事发经过，对其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督促他按照规定车道文明行驶。驾驶人表示，因为是外地来到红马的，所以不太熟悉路况，导致了违规，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承诺今后驾车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并就此行为对道路通行造成的影响道歉哈。所以就是你看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文明的交通行为，就是你会发现你的不文明行为会影响他人，让别人心里不舒服，可能还会留下痕迹。
1: 是，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上周啊收到的一条这个信息啊，就很快给出了一个这个回复。当时呢是这位朋友他给发的照片，他是通过行车记录仪然后拍的这个照片和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以前的时候我们离粉随手拍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拍来了很多车辆违章的信息到这个公屏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站，还有这个我们的平台上啊。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很多朋友说，哎，是外地的这个车辆，然后经常不在临汾，不在周边，比如说他是去的侯马，他可能是哪个其他的县的，
0: 对，
1: 然后不熟悉路况。但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说您不熟悉路况，到了这个路段的话，您看路标，如果说发现错了，您一定是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掉头回来，而不是说，哎，我们就，哎，是吧？就直接违章的去行驶了，因为它是逆向行驶，这个首先您自己非常的危险，另外可能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安全的隐患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一旦是发现自己走错了，我们就错下去，然后到下一个路口我们再把这个路纠正过来，而不应该说我现场我就要逆过来，
0: 是
1: 吧？这个太危险了。
0: 就无论是不是高速还是在市区，都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行为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路段它是单行道，
0: 对，
1: 你发现你走错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你会给别人带来特别大的困扰。比如说像柯北巷那边，
0: 是的，
1: 昨天还有朋友在反馈说，哎，那边这个车辆有停的这个违停的情况啊，有占道的情况啊等等，那一旦是您在逆行过来，就肯定会堵车。
0: 对，
1: 肯定会堵车。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这个城市，进入到一条这个你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先看一下路边的一些标志标牌，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哎呦，不要进去之后错了，然后有可能有违章，是吧？有的这个交警是现场给拍违章的。所以说你看， 得不偿失吧。
0: 对对对。

0: 得不偿失扣分罚款啊。
1: 嗯，是的，那大家呢也要注意参与交通，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遵守交通法规哈、啊。这是我们多次去提醒大家的，这是每个参与交通的朋友都应该做到的，无论你是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还是这个开车的朋友，都要做到这些点啊。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给我们反馈到的问题啊，他所提到的是在市区的这个城北姚贤街的劳河桥，他说在这个路段的这个河道，因为当时啊建桥的时候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施工便道，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河道给垫高了，垫高了有大概有3米多啊，就是目前为止造成了这个河道有一些淤塞的情况，行洪受阻，桥梁呢现在已经是完工了，但是施工方呢并没有对河道进行一个复原还有疏通，那么这个前2年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到了这个汛期，因为它这边是围起来的嘛、
1: 嗯、对，
0: 就存在安全隐患，他说去年呢城区的热力管道铺设施工又把这边的这个河道就是给加高了，那么现在的这个河道已经有这个堰塞湖的这种态势啊，而且现在又到了这个汛期了，如果说到了下大雨的情况的话，上游水量有一个增加，那么就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一下这边的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和姚都区这边来进行这个沟通啊，也拍来了几张现场的照片，嗯，我们也看到了，那么来看看这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的安排，有最新的回复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告知的。
1: 嗯，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就是大家呢在我们的生活这个城市当中去生活，会觉得发现自己周边有一些地方可能就不太顺畅，是吧，或者说对于自己的生活造成一些不便、嗯、都可以及时的在我们的各大官网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平台上啊去发送信息和内容啊，
0: 对，
1: 记得一定要留有什么照片啊相关的内容证据，是吧，越详细越好。
0: 是，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城区的一些道路建设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呢临汾市的平阳街这边有一个这个排水能力这个提升工程，那么最近呢大家过往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知道它现在是有这个围挡情况的，也正在施工当中，那么目前为止、嗯、工程进展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工程进展。
1: 好的，那说到临汾市平阳街的排水能力提升工程呢，是北起向阳路南至南外环全程的这个主线全长是 3.8 公里，建设内容就包括雨污分流、集水、中水，还有这个道路的恢复一些情况。目前呢，雨水的工程完成总量达到了 41.5%， 污水工程的完成达到 79.2%， 部分路段的集水工程已经进场进行施工了，改造后呢，会解决片区的排水痛点，提升管网的能力，来有效的完善城市的基建，改善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所以是有进展的。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围挡感觉时间好长啊，是不是怎么还没有完工啊，就会有这些担忧啊，都一直在进行中，大家不要着急。
0: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道路它不是说是光铺设路面，它大量的工程是在地下的
1: 、嗯、
0: 对，地下管网，因为它时间久了之后地下管网它是都需要去换掉的，比如说像这个污水呀、啊、这个、这个排水管道呀，还有这个自来水管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管道的铺设，综合管网等等，它其实都是要来进行这个铺设的。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保证它是能够这个顺畅的，一定要就注意到这个每一个节点的安全的管控，所以说我们都不要着急啊。
1: 对，
0: 那么等这条路它修好之后呢，肯定会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变化。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像我们之前的像鼓楼南北呀、啊，还有五一路快速路啊，就是我们城市当中改造过的这些街道，改造完之后就是一个全新的面貌了。
1: 对，就是可能几个月的不便，就是为了大家以后的方便嘛，是吧？
0: 还有呢，就是这个专项整治的事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聊一下，也是和交通方面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关注到最近呢临汾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呢也是召开了打击非法营运专项行动，从6月1号开始一直要到8月31号，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临汾各地多部门呢将会压实属地的监管责任，聚焦像火车站呀、啊、还有这个高铁站、景区、校园、商超等等这些人流密集的区域，然后去严查微信群揽客的问题、无证网约车的问题，还有 有就是违规旅游包车，这个私包车、线上组团揽客等等这些非法营运的一些行为，从严呢来整治我们交通运输的一个市场乱象。
1: 嗯，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乘坐一些车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乘坐那些什么无证
2: 的
1: 或者是私人包车的这种，
0: 对、
1: 哦、
0: 对，
1: 就保障不了自己的这个出行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嗯，
0: 对，其实呢，我们说到就是相关部门的严查是一方面，还是需要就是任何人都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啊，因为它和安全相关系的一些这个风险，就是
1: 你要自己担的，
0: 对，不是，不一定是你能担得起的，
1: 对，
0: 是吧？它涉及到安全的，那可能就是包括你的人身的安全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安全，承担过多的风险，好吧？我们尽量的把这个风险呢，就
1: 规避掉，
0: 对，压到最小。
1: 好的，那既然说到今天高考最后一天，我们刚刚关注到一条最新的内容，就是多地公布了一个高考查分的时间哈，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今天啊，就是昨天和今天，还有其他的考试，比如说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在目前已经有多地公布了一个高考的查分时间。截止到目前，我们关注到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一个查分时间，多地呢在6月25号可以查到。那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到6月25号。那我们也了解到，教育部呢组织各地的这个高校啊，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可以为家长提供像志愿填报咨询的服务。除此之外呢，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以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也会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的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还有咨询的服务。
0: 那么我们山西的查分的时间应该是在6月25号。
1: 6月25号
0: 就能够查分了。那么每年的时候呢，大家对于这个查分应该是会紧张啊，
1: 感觉是除了考试的那一天，然后接下来紧张就是查分的时候了。
0: 对，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
1: 高考的是那个不知道分数
0: 分，
1: 对，先填报志愿，
0: 对，先估了分然后再填报。那么现在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可能有一部分的孩子回去之后会大概的估一下分数，但是大多部分的孩子就是
1: 等着那个分数出来的，
0: 就不要估了，就不要估了，不管他这个怎么样，不要给自己压力了，也不要就是给这个短短的假期啊，就短短的假期，你看考完之后6月9号、10号开始到25号，其实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就是还能放松那么10来天，大家就交给成绩啊。最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少很多风险，就是我们知道分数之后再来进行填报志愿的话
1: 更精准一些，
0: 对，更精准一些。
1: 当然了，每年高考也会有一些什么不良机构、不法分子会有这个诈骗的机会，比如说告诉你什么志愿填报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有什么什么内部什么通道， 是不是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涉考的骗局，不要轻信那些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一些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的辅导机构哈。大家要谨慎哦。
0: 对，而且呢，今年我们都知道，和去年一样啊，这个填报志愿其实还是要看一下的。比如说你他是不是有组团嘛，你得看一下院校专业呀什么的啊，还是要规避一下风险。那么在临近这个报考志愿前，我们也会邀请到相关的一些老师啊来做客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到时候会针对于填报志愿要规避的一些风险还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呢，到时候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其实我觉得填报志愿去年有很多人会踩坑，就是他觉得这个你不想上的这个专业，他如果说在这个组别里面，但是最后你的分数他录走了，就是这个其实是对很多考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1: 哦。
0: 就是今年我们该如何去
1: 规避一下、
0: 对，我们看的时候一定要看那个册子啊，册子上面如果说他这组别里面有这个专业是你非常不想上的，那么这个组别你就要放弃掉，而不是说我要碰一下运气吧。但是 这个运气真不能碰
1: 啊。哦，就是说可能你想要的那个专业他录满了以后他就把你分到另一个专业的，但是他们是在一个组别里的
0: 、嗯、但是这个组别里有你非常不想上的一个专业、
1: 嗯、
0: 就是你想上的和他是同时在一起的、
1: 嗯、
0: 但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一定会选上那个
0: 吧，但是
1: 那个我想上的
0: 万一呢是吧，万一呢、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去年有很多的考生可能就是因为选择上选的不合适，然后第二年可能要参考或者是怎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填报志愿还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的啊。
1: 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会邀请一些相关的这个老师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就帮助大家，
0: 是
1: 你就可以提前想好，我们当然如果说请到嘉宾的话会提前做节目预告的啊，然后你就提前想

0: 想好自己有哪些问题，就是哎，自己摸索过程当中发现，哎，怎么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提问。
1: 对，还有就是要跟这个孩子的老师好好的去交流一下，因为老师他也是辅导过很多孩子，然后去填报志愿，他们也是有些经验的哈，然后可以听一听他们的建议。
0: 对，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有经验的，但我老公的爸爸就是他高考的时候，他说他爸就我感觉就比他学习还刻苦，就是那种他有那种学习能力，他就是那么一厚本书哈，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应该是提前先填报的，
1: 有的，
0: 然后他那本书我感觉就比我们上
1: 了，
0: 对，比上我们高三年高中都很勤奋的那种去选择什么，然后就做跟前两年做对比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就会很喜欢研究这些，对吧？你可以打听一下，如果你周边有一些那个成功的家长们，给自己比如说去年或者前年填报志愿成功了，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哈，怎么去选择。
1: 对，因为我们去年开始他这个有变化嘛，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去年的一些经验。因为在之前可能政策不一样，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来就是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看一下，这个妙言他也是说了，高考啊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感谢高考。然后这个关明言他也是说了啊，就是争取高考成功，早日去海南。就是我们也希望今天呢，就是所有参加高考的一些考生们啊，都能够如愿以偿吧。
0: 对，圆满的完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哈，他是重要的，但不是那个
1: 唯一的不是唯一的路径。
0: 对，也许有些人会通过因为高考然后得到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大的方向，甚至决定了自己的最后的人生的走向，但有很多的人不一定是因为高考然后决定自己一生啊。人的一生还有很多种的选择，很多的经历啊，可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就放平心态完成自己最后一天考试，也算是对自己十年寒窗的一个交代。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这个听友、各位网友、各位观众的守候。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民生派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各位都出行在哪里呢？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这一年大考的第三天了，如果此刻的您要出行在一些学校路段的话，还是要避开，避免去打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在学校路段这边呢耐心等待依次来进行一个通过，为保证我们所有的考生呢安静又有一个好的状态呢去迎接考试。
0: 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在途经考场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安全的答题环境。
1: 是的，
0: 今天也是这个高考第三天了哈，这个新高考之后第三天，今天上午这个考试结束，就有一部分学生这个考试就结束了。
1: 嗯，
0: 会发现啊，他们会在下午去接自己的好朋友小伙伴，哎，可能已经染了头发了，可能已经有了新手机了，哎，就是不是以前都是等到高考全部结束之后我们小伙伴才会在一起聚在一起啊。
1: 是
0: 今天我看这个短视频当中也说到，这个新高考早上结束之后，就有一部分同学按捺不住内心去让自己焕然一新了。
1: 嗯，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感人又很感动的一些画面，因为昨天呢在驿站取快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父母都焦急地等待在这个驿站的门口。驿站老板说，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催着我一大早七八点就让我开门的，那家长们就想把送给孩子们的一些新的礼物早早地取回家中，做好一切准备，给他们送上一份惊喜了。
0: 对，还有就是提示各位考生家长们，这两天就是不要过度地关注孩子这个比如说考多少分啊，哪个题做对做错啊，就尽量不要关注这个了，咱们做好后勤保障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啊，就是出门之前一定要再嘱咐孩子把自己的这个个人物品给检查好了，这个常用的一些文具啊，准考证啊，身份证一定是要带好的啊。
1: 是的，那在今天很多孩子们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就要在笔尖收官了，把青春那些悄悄的心事除了写在书卷当中，也会写在很多的一个旋律里，所以今天上午的时光呢也让我们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些，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那些年在我们青春时光当中那些校园歌曲，或者是能够带给你很多悸动的旋律，都可以推荐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啦。
0: 对，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互动一下那些难忘的在学校里听过的歌曲。
1: 嗯，
0: 当年校园民谣很火，像老狼啊、叶蓓啊、
1: 对，
0: 朴树啊，他们的歌就是陪伴了很多人青春时光，校园学生时代啊。这些歌手的歌你还记得吗？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回忆一下自己在校园当中度过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回忆一下自己的同桌，回忆一下当年在学校里嬉笑。

0: 打闹的那些欢乐的场面啊。
1: 对，那么可能从今天起大家就不再有固定的同桌了，所以我们每每说到校园民谣的时候，老狼的那一曲《同桌的你》也会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些像青春心事都全部写在了一首歌里和一首歌词当中。当我们在听起这一首《同桌的你》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把它丢在风里，那些年我们可能未说出口的一些话，未能够送出去的那些信，是不是也被我们丢在风里了呢？这也就切合了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主题，将青春的那些心事全部说给风去听啊。
0: 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还记得那些在校园里听到过的曲目吗？那些难忘的歌词，难忘的画面，曾经抄过的这个歌词本还记得吗？还有没有珍藏啊？当年确实啊，就人手一本这个封面很精致的一个小本本，然后专门用作抄歌词的。
1: 对，
0: 就是哪怕是课本或者说一些资料都已经损坏了，丢失了，这个本儿一定是在的啊。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自己的歌词本里抄下同一首歌、同一首歌词。那么一纸寄山海深情，一曲温柔离别诉。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到校园民谣的时候，简直就是很多封神的一些作品，因为唱尽了我们青春时光当中不能够所诉说的那些秘密啊。在今天，让我们去把那些动人的风景，把那些去在校园当中美好的青春故事和最治愈的旋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聆听。
0: 对，今天这个话题啊，比肩收官把青春把青春唱给风听。当然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想要点播那首歌曲，可以留下信息，我们会关注到你发送来的这个互动消息的。那今天节目里准备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来回忆一下当年的青春青涩的校园时光，那样一个青春年少的自己和那些难忘的旋律。

0: 听到的歌声来自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满满的回忆，满满的故事，满满的对于过往的这个画面，那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情绪情感都会涌上心头来啊。
1: 是的， Missy 爱心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校园民谣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音乐审美最契合的，最偏向最细腻怀旧心理最强的一种类型了，也是很多朋友们借由自己的内心，借由流行音乐去抒发表达最舒适的一种世界啊。他说恋恋风尘的吉他声一响，时光的进度条就好像这样拉开了。安淡重庆呢也给我们留言了，看来说到青春说到校园大家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啊。他说校园民谣十佳，第一青春，第二恋恋风尘，第三冬季校园，第四故事里的树，第五文科生的一个下午，第六笼外的鸟，第七上班族，第八女孩与四重奏，第九流浪歌手的情人，第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0: 对，
1: 哇，在你的歌单里还排名了。
0: 对，就是怎么说啊，这些歌曲都是我们熟悉的，讲述校园时光的那些歌曲啊。
1: 是的，
0: 还记得当年这个我们当时还分这个文理科啊，分科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我在文科班，然后他说，哎，咱们自己一起去文科班吧。后来就是考了几次试之后，他就是果断转到了理科班。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写字写的实在太多太累了，我还是转到理科班去吧。这也是很多这个文科生的这样一个特质啊，就是考试的状态，文科生在不断的写啊写，写啊写，写很多字儿啊，理科生在不断的想啊想，想啊想，字儿很少，但是需要动脑筋的地方很多啊。
1: 对，而且可能对于文理科来说，在思维上也有很大的一些转变。我们可能在对于理科生，他就是那一个那一堆数字是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的，
0: 对。
1: 而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他会有无限的遐想，对不对？
0: 对，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中学时代。还有没有让那些难以忘却的画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这个互动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啊，比肩收官，把青春唱给风听。你的脑海当中说到这个校园，说到校园民谣，跳出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呀。比如说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啊，叶蓓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啊，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啊。
1: 对，他们也是校园民谣的一些代表啊。愿你云淡风轻就说了，1994年的某天，考虑了一下下，就用10块钱买了校园民谣的新发磁带，每一首都好爱啊，尤其是一首青春，仍然记得在机房开门前，要在楼梯接队排队的时候，心里就会默默地去哼唱。片片枫叶情的说，橄榄树也是80年代的经典校园民谣，演唱者齐豫，他说也是唱给了我们很多80后的一种心声啊。
0: 没错，
1: 看来大家对于青春的记忆，在某一首歌里的是真的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把你的旋律、他的旋律都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
0: 今年的这个歌手舞台当中，有齐豫老师这个在现场给我们带来这个曾经经典歌曲的新的震撼啊。他一上场，他一开嗓，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整个世界都被带入到他所营造的这样的一个缥缈的空灵的环境当中去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时光，自己的学生时代吧。

0: 来自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这首歌当年啊很火，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个浩如烟海的歌曲库当中就逐渐淹没了。
1: 嗯，
0: 再次听的时候也会有当年的那份回忆所在。中学时代你还记得吗？这两位歌手你还记得吗？
1: 是的，其实水木年华也带给我们很多好听的旋律，比如说一生有你啊、等等等等，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刻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这两天大家其实在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刷一些高考祝福的时候，真的是有各科老师给大家送出的一些祝福非常的有特点啊。就比如说数学老师会说正数负数函数祝你们好运数不胜数，那英语老师呢就是过去时现在时奋斗正当时，物理老师说重力弹力摩擦力处处给力，让这些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就是各个老师给我们的一些祝福。因为现在虽然不分文理科了，但政治老师也会说世界观人生观中高考突破难关，那历史老师就是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创造出新历史。所以老师们送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祝愿，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笔下生花，在这一年的考试当中超常发挥了。好的，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给我们发送来了自己喜欢的一些校园民谣的歌曲。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也可以去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歌单当中独属一支的那一首校园民谣。
0: 老朋友圈麦说小胖好久不见啊，说浩东主播说你有好消息来分享一下。那好消息太多了啊。
1: 对，那比如说
0: 你要听哪一个呀？
1: 对，
0: 是不是
1: 比如说涨工资，还是说相亲成功，
0: 对，
1: 还是即将要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发生呢？你想听哪一个呢？
0: 是最近你看，就是生活当中，你只要有处处有期待，就肯定会有这样的好事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阳光乐观一些，即便当下不太顺利，但是生活当中你看会有这样的坎坷，但是你要相信它未来一定是顺利的。
1: 是的，
0: 这个事儿。就是能够顺顺利利的给他办好啊。
1: 对，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差啊。
0: 对，
1: 那天大漂亮的就给我分享了一张我们的网友们给你们俩 AI 的这个照片啊，看起来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又很开心。
0: 对，
1: 所以我就说应该把这个福娃的照片挂在我们的办公桌，
0: 对，打印出来放在背景上，
1: 时时刻刻想起来都是开心的。所以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了。
0: 对，老朋友圈麦说你看这轻舞飞扬也好听啊，这首歌也是当年很火，后来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逐渐淹没在歌海当中了。我觉得这些校园民谣曲风的旋律是当年我们那份纯粹的回忆，当年那份珍贵的回忆的珍藏啊。
1: 是的，老朋友劝麦就说相亲吧我们比较关注，那必须行呀，这是不光是女孩子看了我们齐老师行，这是家里都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的行，有谁不喜欢我们这么开心的福娃呢？
0: 对，怎么说哈，就是这位朋友新朋友哈，前途无量，说也不是新朋友，也是一位老朋友了。说那小胖到

0: 你结婚了吗？啊，这个
1: 已婚三个娃，跟我们的大漂亮一样啊，是不是？
0: 对，已婚带仨娃。
1: 对，
0: 怎么说？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好听的校园民谣，
1: 嗯，
0: 那些我们曾经在中学时代听到的唯美的、浪漫的旋律，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那我们也征集一下各种八卦的故事吧。大家有没有在身边依旧是从校园走到了婚姻殿堂的这种幸福呢？
0: 嗯、
1: 也可以把你们的故事在今天青春时光里一起来分享了。
0: 对，情窦初情。情窦初开的那个他还记得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嗯，来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水木年华的这首《轻舞飞扬》。

0: 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也是一首满满回忆的。你看当时这个特别流行吉他呀，还有这个一些独属于校园的这个乐器啊，操作简单，而且旋律也很简单，很轻盈的感觉啊。
1: 老朋友雀麦就说，有个同学把情书交给了老师，最后两个人结婚了。男孩子呢是学渣，女的呢是学霸。哎，我想问问交情书那个同学，他们俩人没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吗？尤其是这个男生啊，
0: 对，
1: 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怎么有后面的完美大结局呢？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怎么说哈？为了不影响姑娘考试，这个学渣忍了忍了。
1: 前途无量说，还说小胖没结婚，就给他真的介绍一个呢。
0: 感谢啊，
1: 真没结婚，
0: 对，真没有啊。
1: 有优秀的女方啊，还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一下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怎么说哈，就是目前也正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感谢各位的支持。你看一说八卦就来
1: 人
0: 了，哎，你说点正经的，
1: 是
0: 听歌的，就是大家就是哎都在潜水，不出来冒泡啊。
1: 对，这个一心爱甲甲说，齐主播跟漂亮分开了吗？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们到底在一起过吗？
0: 对，有人传说我俩在一起啊。
1: 对，我们天天在一起，怎么我就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八卦？还得靠大家告诉我说大家传的在一起过。
0: 对，
1: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我得在单位时不时的就打听打听别人的八卦了。
0: 对，插个眼线了啊。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说？一些新鲜事得提前知道啊。怎么说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比如说偷偷写情书，比如说被家长发现你早恋。比如说你学校当中那些情窦初开的这个悸动时刻啊，
1: 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校园民谣，可以说一说那些在校园当中让你难以忘怀的，比如说写情书啊，比如说你曾经暗恋过某一个同学啊，有没有说出口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说女的把情书交给老师真的好搞笑啊，不禁让我回想起了小巷人家里的一个情境啊，也是小婷和动辄即将要高考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了嘛，一个去了广州，她才反应过后来自己已经在那个青春时代当中有一个懵懂的情谊，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又面对两地的分居，他们就果断的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领结婚证啊。所以我都在想，有的时候女孩也是蛮勇敢的啊。
0: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从学校园里的爱情走到最后最终成家立业的，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1: 是的，雀麦就说了，一生好奇的大家，没错，一起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爱八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6: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7: 各位上午好，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一首歌的时间，让我们留守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的那些校园时光啊。那在今天，可能有很多的莘莘学子们就已经要比肩收官了，但是他们的青春仍然留在了这场风里。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故事是有很多很多珍藏的回忆的，就像我们的老朋友雀麦说的，说有什么时光是最值得珍爱的，就是那美好的中学时代。而一首中学时代的旋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深刻的印象啊。从中学开始，我们可能就是青春期的一个萌发，青春期的叛逆，青春所有的故事都锁死在了这几年的时光里啊。
6: 对，那些美好的画面历历在目，那些难忘的镜头又再次浮现在脑海当中啊。这位叫雀麦的朋友说啊，刚上初中第一节音乐课就是这一首啊。

0: 评论区去翻一翻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哎，是有很多故事呈现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听这首歌不光听这首歌了，还看到了更多朋友的故事，听到了他们的心声啊。
1: 是的，就让我们在青春时光里凝结成一朵最美丽的花，也将我们的青春岁月好好的去珍藏。
0: 嗯，
1: 那说到花啊，我觉得有一首校园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来自我们的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啊。
0: 这也是毕业季必听歌曲之一啊。
1: 是的，
0: 这首歌也是说到栀子花开这样的一个季节、
1: 嗯、
0: 我们即将分开的这样一种遗憾和无奈在里面，把花赋予了这样的遗憾的一个形象和角色啊。
1: 是的，而且栀子花也真的很漂亮很香啊。我们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继续在公屏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分享一下青春岁月里的那些事情、
0: 嗯、
1: 笔友确实有过笔友啊，还记得你的笔友是来自于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我们是不是在看一些小说或者是报纸杂志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中奉线的那一条，
0: 是
1: 然后说谁谁谁如果你想怎么怎么样就跟我来写信吧，然后我们就会真的将信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说给陌生的那个人听、
0: 啊、对，然后你如果收到回信的话会很惊喜啊，
1: 对，
0: 会开心上好几个月时间、有一种这个怎么说、遇到了这个知己知心朋友一样，虽然说不认识没见过面啊、
1: 嗯、
0: 后来有了这个 QQ 有了网友这个形象这个角色、嗯、哎，就是即便我们相隔千里，你在临汾，
1: 信息传达的就稍微快一些。
0: 他在海南，哎，你俩人互相聊天，即便没见过面，哎，觉得也是一种很熟悉的这种朋友关系啊。
1: 对，通过笔友，通过网友的这种感受，不仅也会让我们想起一首适合的旋律，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嗯，
1: 你有没有去一个远方，在异地看过自己的笔友，或者是让你心动的那个人呢？
0: 对，圈麦说运城幼儿学校、啊、还记得，哈哈、
1: 哦，
0: 现在还有联系？我想问问你啊，当年这些联系过的朋友，好像后来有一些失联，但是有一些会真正的留在我们身旁，
1: 嗯，
0: 哎，会成为我们的挚友啊。
1: 对，有的时候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也会变成一条纽带，维系很久很久的一个情感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呢我看到过一个这个短视频，就是女孩是不很远很远的这个距离，只有一辆婚车去接她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呢去出嫁，然后呢刚好旅行的两个车辆呢就在他们的身后，看到了这个婚车之后就不自觉地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里面，就想说我去这个城市去这个地方玩，一路就把他女孩送到了这个地方，成为了最陌生又最亲的送亲团队呀。
0: 对，没错，陈曼说啊，没有书信断了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好遗憾啊。
1: 嗯，
0: 如果能把这份情谊延续下来，我觉得也是时过多年之后我们再次相聚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关于友情的体会啊。
1: 是的，那也让我们一起去听一首浪漫的歌曲《栀子花开》。

0: 自何炅的《栀子花开》，栀子花纯洁又美丽的花朵，而且很香啊。说到这样一个花卉，说到这样一个开花的季节，就让人联想到了这样一个毕业分别的时刻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除了六月是一个高考季，那么也是一个毕业季啊。对于很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来说，他们可能就要跟同学们分开了。不过好在啊，现在的通讯方式还有呢联系方式呢是很简单、很方便的，我们时时都可以去找到那个人。不像从前啊，说到毕业，真的可能就是很多年就再也不能够见面了。
0: 对。没错，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我们在毕业典礼那天晚上大家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哎，虽然说当时已经有 QQ 了，不过后来这个 QQ 还没有微信啊。
1: 对。
0: 那 QQ 怎么说，就是后来就有这个账号丢失啊或者怎么样的，就不怎么联络了。有些朋友真的是啊，那次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啊。
1: 对，以前呢我们还会建一个初中多少多少班群，高中多少多少班群，然后呢通过这个QQ 群呢来进行联络。有的时候呢虽然很喜欢那个人，暗恋的那个人，都不一定能够加上他们的 QQ 和微信啊，不好意思。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表白，哎，以前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毕业的时候要写一个就是毕业录，然后呢每个人就会买厚厚的一本这个册子，然后跟大家去共同的这个分享，每个人去填一页，然后就会把最喜欢的好朋友去放在这个前几页啊，有这样的一个整理，大家有签过吗？还有呢会在校服上面去写到自己的一些签名啊，还有给对方最好的一种留言，这都是我们当时在毕业时间当中一种记忆啊。
0: 对，校服上写字这个东西啊，就是一定是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因为这个有一些仪式，比如说毕业典礼，
1: 对，
0: 还要求穿校服啊，如果你穿的实在花哨的话，这个政教老师会找你谈话的。
1: 对，这个年级主任可能也会把你滴溜到一边去啊。
0: 对，这个圈麦说哈，生如夏花算吗？哎，是可以的，这个算是啊。圈麦说哈，都找不见那个毕业录了，确实当年写过，收拾家的时候还找到过。再后来的后来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1: 哎，那我还是一个比较怀旧和收纳整理比较好的人，我小学的毕业录啊还在我的那一边，然后回去去翻一翻的时候就忘了这个同学到底是哪一位，就是跟他的这个形象还有他现在去见的话是真的认不出来了。
0: 你看后来的后来，就是大学之后有了这个微信，大家联系的就方便很多了，然后就是还会把这个聊天背景设成和他这个毕业的合照，
1: 对，
0: 哎，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哪位老朋友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回忆起自己青春还有上学时光的时候，总是会有说不完的一些话题。你看我们从 QQ 从笔友就能够聊到我们的那个毕业录啊，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还会不会去写这样的毕业录呢？会不会在漂亮的纸张上留下自己铿锵有力的笔记呢？
0: 对，留言册哈，我当年还给人家写过这个待君飞黄腾达勿忘我。
1: 对，勿忘我，我们写的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一帆风顺啊，而且不能够写的就是板板正正的，必须有艺术的这种感觉啊。
0: 就是还特地在网上查这个艺术字体啊，
1: 对，
0: 先模仿一下，然后写的很大气，觉得自己哇写的好好看啊。
1: 是的，圈麦说 UC 有用过吗？当然有了，我们都是一个同时段的朋友们啊。其实说到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大概可以猜出来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年龄段了，
0: 应该是90后啊。
1: 对，90、80后都是很有可能的。
0: 圈麦说苟富贵勿相忘，确实这句话也是当年被写的比较多的一句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说一定等你飞黄腾达等等等等，就是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知道的最美好的一些祝愿词啊送给我们最好的同学和朋友了。
0: 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是来自微信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圈麦提到的一首生如夏花朴树的歌曲。这位歌手也是我们当年青春时光当中追过的比较多的一位歌手啊。
1: 对，
0: 还有许巍，还有这个这个什么周杰伦啊、王力宏啊这几位，但是这两位和他之前的风格是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朴树真的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啊，听他的歌也带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感觉。

0: 过的这首《生如夏花》，听过之后有一种就是感觉到鲜花盛放在眼前的这种状态啊。
1: 嗯，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在这个夏天，生如夏花也带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种眷恋了。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说夏天是一个离别的季节？我觉得夏天也是一个重新去拥抱的季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追逐梦想的一个权利。
0: 嗯，
1: 那每每到九月份呢，其实我们还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炎热的时候，我们就踏入了新的校园，又结识了新的朋友，又有了我们新的一方天地啊。
0: 对，没错，生如夏花之绚烂啊。那今天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有一些这个高考完的学子们可能就要步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了，比如说去做个暑期工啊，体验一下这个生活啊，来兼个职啊，是吧？可以感受到来自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份暖暖的这种热情的感觉啊。
1: 嗯，
0: 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擦亮双眼，避免自己上当受骗啊。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去分享青春时光当中那些美好的时节和记忆，让我们把青春唱给你听。
0: 嗯，
1: 不禁呢，我们也想到校园民谣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像也是老狼的王铮去演唱。那首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许巍的蓝莲花啊等等。刚刚呢，我们的听见贾老师呢也给我们推荐了说郑钧，然后我们两个就不约而同的说，哎，对，郑钧啊，还有灰姑娘啊，那些都是我们感觉有一种背着吉他想要弹唱的感觉啊。
0: 对，一人一首成名曲，来说谁，郑钧的灰姑娘
1: 是，
0: 哎，这个许嵩的是谁呀、啊？他的歌曲清明雨上，
1: 对，
0: 哎，对吧？你看，就是说到这位歌手，他一定会有那么几首歌突然间跳出在你的脑海当中的。
1: 是许嵩，我们那会儿也比较喜欢听《山水之间》啊，都是带给我们青春的一种感受。那么大家也可以留下在你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校园歌曲，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叶蓓老师，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些旋律，小柯老师、齐豫老师等等等等啊，都把他们能够带给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旋律，在公屏下方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聆听吧。
0: 对，还记得你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嗯、回忆一下啊。我当年高考结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这个把留了很久的头发给剪掉了。
1: 是，
0: 然后就是来了一次这个改头换面啊，就是回家之后妈妈说，哎，怎么变了呢？然后没过几天啊，我就是跟着我的朋友去了北京，来了一段这个暑期工之旅啊，我觉得也是人生难忘的一段啊。
1: 是的，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当下都会有一瞬间的记忆是我们在内心深处难以忘怀的，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拿出来去回忆的，那就是我们非常值得珍藏的记忆了。

0: 听到的歌声来自这首我们满满回忆的歌曲，郑钧的《灰姑娘》。怎么说啊，这首歌听过之后又想起当年那个暗恋的他了啊。大辫子，然后这个大大的眼睛，高高的这个身材，然后怎么说，就是也是错过了当年。在最不懂爱的年纪有了那个心动的他。
1: 是的，其实听到郑钧的这首歌的时候，这两天也看到了他的姑娘啊，也已经长大了，学着爸爸的那个模样，背着吉他去唱歌的时候，还有在他的一些演唱的表演的舞台当中，姑娘呢也会给他去唱和声，就会感觉那个画面真的是我们的青春都走过了。
0: 这个听见甲说，谁还有第三天讲不出再见，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都是叶蓓老师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圈麦说，丁香花大学室友参加校园歌曲大赛，我们陪着他去 KTV 练歌，也是一段回忆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继续去分享来自于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一些校园民谣，你都还记得哪一首呢？让我们共同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分享来自于我们青春时光当中那些有意思的故事。雀麦就说，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歌曲大赛。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也去参加过一些比赛啊，还会给自己的同学去送祝福。
0: 对，
1: 其实我最能够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我们班有一个孩子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啊，他就参加了很多的这个选秀，在西安这个市里面大大小小的，有的时候还会请我们全班同学去当拉拉队，然后去看他的这个比赛啊。
0: 对，去拉票，去投票啊。这些都是我们过往的美好的回忆，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那些难忘的岁月。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叶蓓和杨宗纬合作版本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也是一首淡淡的情歌作品，很温柔，但是能够唱到心里去啊。

0: 来自叶蓓和杨宗纬合作版本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原版是他和小柯合作的，杨宗纬的声线更加让人觉得苦情一些啊，觉得好像有那么多遗憾在里面啊，
1: 对，好像就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温柔诉说的那种感觉，也像是一个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我们到底在哪儿见过呢？也许就是那一面，也许就是那一个回眸啊。
0: 对，你看就是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发送来了自己青春记忆当中那些最难忘的歌曲的名字哈。
1: 嗯，
0: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
1: 哎，这首歌背后好像也是有一个非常悲情的故事啊。
0: 是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位歌手用他的故事创作了这首歌，也是感人肺腑的一首啊。
1: 是的，还有呢，苏乐跟我们说想讲不出再见，对，一说这首歌的时候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不说再见，也是在我们毕业季当中好非常点播频率很高的一首旋律了，稍后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先来听一听丁香花。

0: 蓝天乐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乐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

0: 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4: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5: 我在临汾爱着你，
4: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节目的最半个小时的时段了，来跟大家依旧分享的就是来自校园当中那些青春的故事。那此刻呢，我们上午的考试也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也都在给各个考生做午餐的这个时间，下午呢还有两门选修的这个考试，所以呢不同的孩子呢会参加不同时段的一个考试，我们也是再一次为他们去加油。今天下午的那一声铃声响起，那我们就真正的解放了，自由了。
0: 没错，今天上午已经有一批同学下午不用考试了，可以放心睡觉了。但是啊，如果你下午还有考试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闹钟定好了，早点吃饭，早点休息啊，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个下午突然间惊醒啊，想起来自己还有两场考试啊。
1: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青春时代的一个记忆，因为昨天在英语考试完了之后，以前我们对于很多90后来说，大家的英语考试结束了一个，如果要能有热搜话题的话，一定是李雷和韩梅梅的再见。
0: 对，
1: 因为昨天呢我突然间就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话题，说终于不用见李华，英语作文李华陪考多年。考生们可能在昨天结束完英语考试之后说，终于不用再跟李华见面了。
0: 对，
1: 你看李雷变成了李华，但是人也在不断的改变，永远都是这群正青春的少年们在奔赴着考试当中啊。
0: 李雷和韩梅梅陪伴了很多人青春时光当中的英语课本里两个主角啊。怎么说啊，就是还记得这个课文第一篇，就是上初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打招呼啊。我记得很清楚，班主任让这个，我们班主任是英语老师，让角色扮演，就闹了很多的笑话啊。
1: 是李雷和韩梅梅到底扮演谁呢？让我们有很多时代的一些记忆啊。当然了，昨天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送考的一些状态，还有呢就是在朝霞夕阳出来的时候，家长们站在门口守望学生们出考场的一些场景，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感动的一些画面啊。
0: 想问问你的高考的时候的状态怎么样啊？我们当时是在学校住啊，然后就是到点从学校里出来，我们的考点正好在我们的学校，就不用跑很远，然后老师统一把准考证发给你们，发给有学生们，然后再进去进一遍学校的这个大门，
1: 对，
0: 再考试啊，就觉得在自己学校考就很安心，很踏实的感觉啊。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就是见这个其他的考试外面等候很多家长啊，觉得好心疼啊，还是我们当时学校的这个安排，就是在学校住宿，哎，你不用乱再跑了，省得你路上是这个迟了，或者说那个走慢了，对不对？
1: 对，
0: 省得你毕业证这准考证身份证没拿的，放在老师那儿统一管理啊。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会有不同的一些备考的状态和那些感人的一个故事，但是你看旋律，不管是从哪个年代有的，都可以流传至今，这可能就是经典的校园民谣带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人生得意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大家还记得吗？其实兰花草也是华语经典的一个校园民谣，它的歌词呢是源自于胡适1921年创作的白诗希望，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旋律非常的清晰和明快。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了。
0: 对，圈麦说啊，那个时候英文练习对话 Hello 齐泽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1: 是
0: 我还记得滚瓜烂熟啊。怎么说，
1: 然后再学的更深一点，就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0: 对，就是 Where are you from?
1: 是的We are family,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
0: 对，就是怎么说，如果当时背不会的话是要被留堂的，
1: 是
0: 想吃饭都走不了啊。
1: 对，还记得那些词海的时代吗？你一天要到底背够多少个单词呢？每次班主任老师一说好了我们晚自习先来单词听写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忐忑呢？
0: 我们来听歌，来自卓依婷演唱版本的兰花草，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风格的歌曲啊。也是很多人会唱的歌谣之一。
1: 是的。

0: 首耳熟能详的旋律，卓依婷演唱版本的《兰花草》，小时候就会唱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你看里面有一句歌词，种在校园中，我一直觉得是种在校园里。
1: 嗯。
0: 我说他带一株兰花草来，为什么种在校园里？今天解答了，我认真看了一下歌词，种在小园里，人家院子里的小园里啊，我一直觉得是，这么多年了，
1: 校园，
0: 三十年时光了，我一直觉得是种在校园里啊。
1: 对。
0: 解答了我这个疑惑啊。
1: 是的，大家是根据什么时候去学会唱这首歌的呢？

0: 主播来分享一下吧。当年在看《情深深雨蒙蒙》追剧的时候，依萍站在那个钢琴架前跟着大家一起去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我们从此呢也在脑海当中所种下了一个记忆啊。
1: 对，怎么说啊，就是这两天我看这个电视剧这个分析解读啊，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啊，当年觉得何书桓哇好专情啊，好深情啊，但是现在你再回头看一些细节，真的是海王啊，好渣呀。
0: 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看和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心境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之所以我们说青春时光当中的那些美好。听见甲也跟我们说了，哎，就有一首歌叫李雷和韩妹妹，确实是啊，这个是徐誉腾所演唱的，不禁也让我们想起了他的一首青春歌曲等一分钟啊，大家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印象呢？
1: 对，没错，你看这位叫做晋恒妙言的朋友说童年，说想点播这首歌曲，应该是啊，
0: 可以，
1: 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难忘的旋律之一。
0: 一起来听一下池塘边的那个榕树上的夏天吧。

0: 一首童年唤醒了很多人的童年的回忆。这位叫晋恒妙言的朋友说，教室虽破，童年多美好啊。没错，
1: 是的。他说，歌声让我飞回到昔日校园的教室。可能我们在上学，我记得我最初上学前班的时候，在临河市第一小学，还是这种平房的楼，
0: 没错，
1: 只有一层，然后在这个破旧的操场当中，还是土操场，没有现在的塑胶跑道啊。不过好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也在这边上学，回家之后我就说，这个教室里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跟我们想象的小学时光是不一样的。爸爸说知足吧，那个时候我们还得自己带煤去烧炉子，然后才能够冬天上学呢。
0: 说到这个带煤哈，我们是不用带煤了，我们当时这个取暖设备就是一个蜂窝炉煤，就是蜂窝煤炉子。
1: 对，
0: 早上去了，我是班长啊，早上去了第一件事先去这个老师的值班室。
1: 你是炉长了，这样就是、
0: 班长加炉长啊，带俩这个怎么说，就是身后跟俩这个
1: 小助理、
0: 小助理去老师值班室，他那个炉子是24小时都着着的，去那儿借一块，人家着的火，加回教室里，把教室这个炉子给引着，
1: 对，
0: 然后等它暖和了，我们再进去上课啊。这个还要定期掏一掏这个烟囱下面这个
1: 煤灰，
0: 对，坑坑，如果堵了的话。

0: 啊，很容易教室里这个大家都昏昏沉沉的，
1: 对，
0: 一氧化碳中毒啊。
1: 是的，全部都是煤烟啊。雀麦说有些歌词我的头像山沟，哎呀，小的时候我们也会调皮嘛，然后如果跟哪个同学闹不开心的话，我们也会说某某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大楼，
0: 顺口溜啊。
1: 对，有没有去念过这样的呢？真的是想起上学时候童年时代的一些美好啊，也会有很多的旋律给我们。那么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听歌，回顾我们青春时光当中，将我们的青春，将我们的心事说给今天的风声来听啊。
0: 对，虽然说当时的条件不如现在这么好啊，但是我觉得回忆起来也是满满的对于过往的这种怀念啊。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小时候这个窗户是木头的，就是木框子上的大玻璃。你到冬天啊，我老师让选座位，我就离这个窗户远一些，
1: 冷飕飕啊。
0: 对，奈何它两边都是窗户啊，在中间这个座位又很抢手。然后就是老师想了一个办法，用这个橡皮泥哎，捏成一条一条的，
1: 条着把那个缝儿
0: 填一下，就是也是当时老师们的这个智慧啊。
1: 对，对我们学生的一种疼爱，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真的会见证校园的一些变化，从学前班开始，一直上到五年级，我们就有了主的教学楼五层，也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临汾市第一小学大门口的那个背景的教学楼。再后来就换到了我们的塑胶跑道，然后就现在的我们那个破旧的教室已经改成了游泳池啊，这都是我们青春记忆和青春时代当中的一些变化了。
0: 对，有没有发现每每都是到我们快毕业的时候，
1: 学校就变好了，
0: 开始装修了。到初中的时候快毕业了，安上空调了。
1: 是的，
0: 到这个高中快毕业了，也换了这个其他的硬件设施了。
1: 对，
0: 好像这个我们90后这一批还没有都没有赶上这个
1: 美好
0: 条件变化的时刻。
1: 时是因为那个时候头顶着这个电风扇，我每次上课开小差的时候呢，都会望着头顶的这个电风扇，然后也会有一种幻想说，万一有一天它不结实掉下来，会不会把我的头给炫掉啊。
0: 对，就是有这个担忧，小时候这个想法总是很多啊。
1: 对，
0: 奇奇怪怪的想法，总是上课的时候就容易走神啊。
1: 是，
0: 这个时候一个粉笔头就飞过来了。
1: 对，要不就是一个黑板擦啊。就是躲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开小差的时光啊。
0: 嗯，我们来继续分享歌曲，听到的歌声来自李雷和韩梅梅，一起怀念我们儿时的这个伙伴啊。

0: 这首好听歌曲李雷和韩梅梅，还记得当时的英语听力吗？
1: 嗯，
0: 然后之前我刷到这个短视频里录制英语听力这个男配音员和女配音员出现在抖音当中了，然后底下一众网友评论哈，原来是你俩人，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你俩了。
1: 对，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是你们了。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听见甲说，我宿舍对面的朋友是吹萨克斯的，有次晚会呢，他唱了李雷和韩梅梅，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给他伴舞啊，
0: 哎，很有画面感啊。
1: 对，说到萨克斯管呢，其实他吹起来的虽然说是西洋乐曲，但是也有很多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旋律，吹奏的时候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明天上午的《我在林芬爱着你》呢，也会邀请萨克斯老师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喜欢乐器的朋友，喜欢听歌的朋友呢，都可以继续留守关注我们听见林芬。明天开播之后就会有提醒哦。
0: 对，没错，你看我们的朋友们都很感性啊。
1: 嗯，
0: 这位叫晋恒妙言的朋友说，大家留恋校园是因为青春是那么的清纯和悸动，如今再也回不到青涩的时光里了。没错，这样的记忆值得我们永远珍藏在心里。时间是往前走的，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回到当年的岁月当中，但是歌曲还在，我们的记忆还在啊。
1: 嗯，是的，有什么让我们去回顾到青春校园时光当中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关明言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想穿越到高考结束后的毕业典礼，让他再等一分钟，虽然都是我的幻想，中考我都没有去参加啊。
0: 哎，
1: 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是说考试中考高考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
0: 对，
1: 如果在我们各自热爱的行业和领域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努力学习，闪闪发光发热，依旧是最好的那个你啊。
0: 对，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啊。我的一位朋友就是高中毕业，人家做了这个挖掘机司机，后来就是又买了两辆挖掘机。那天我回去了，这个也是回家哈，妈妈就说，你看人家现在多成功啊，给别人发工资，一个月发好几万呢。哎，我说你看，这也是一种这个怎么对于长辈对于晚辈的这个认可啊，
1: 嗯，
0: 有这个经济实力了，有自己这个事业了，是不是？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读书是一条路，其他的适合自己的赛道也是不错的出路啊。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后悔自己的青春时光是不是没有大胆的去表白，就差那么仅仅的一分钟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说，因为偷偷喜欢那个人，所以拥抱了一整个班，这也是电影当中、电视剧当中的一些青春时光的名场面。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青春里的那些心事，不能够说给别人听的，就可以说给风听。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啊，这是来自于小柯老师，校园民谣当中近两天给我们大家推荐比较高的《我在未来等你》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莘莘学子们，在今天有了一个好的这个成绩之后，都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一些故事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可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泪目，温柔的歌声会直击我们的心底。我们等的可能不是某个人，是曾经遗失的美好，错过的人和遗憾的过往。所以当我们的笔尖落幕，我们的歌声不止，我们的青春也不会散啊。让我们共同在未来去等着大家吧。
0: 对，今天高考就是今天下午啊，就即将落下帷幕了。
1: 嗯，
0: 今天中午已经有一波同学们考完了。
1: 对，
0: 但是考完之后先不要疯玩啊，给自己的接下来的时光做一下规划，做一下安排。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你看需要查成绩，需要报考院校。

0: 哦，也可以给自己安排这样一个暑假兼职之旅，来感受一下社会当中这样的这个辛酸苦辣。
1: 是的，那么关明言说山东某乡大学毕业的吧，去学挖掘机是不是？
0: 对，什么什么什么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某乡。
1: 是的，他还说还有时间吗？南山南可以吗？快到饭点了，我们先把未来美好的一个祈愿送给大家，如果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的话，再给你播放一点南山南好不好？

0: 欢迎乐队的《我在未来等你》，我给未来自己写一封信，你会写些什么？这也是当时在选作文的时候，大家都设计过的一个话题啊。不管怎么样，时光匆匆往前走，我们被推着往前。在这样的时光当中，能够有一点点回忆在，有一点点温暖的记忆在，我觉得这就是这趟没有白来啊。
1: 是的，那么话不能多说了，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再来给我们的这位网友听一听他喜欢的《南山南巴》。
0: 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听到的是一小段南山南的演唱、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当年很火，时过多年之后再听也是有一种感触在里面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在林峰爱着你，把大家所有的青春和校园时光的心事都已经收藏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抓紧时间去享用午餐吧。
0: 对，这个名言说哈，你是个善变的男人，姜子嘞，高考没结束你就 被弄丢了，下午见啊，下午就出现了。
1: 对，大漂亮下午就来了，要适时的给我们分配一下啊。
0: 嗯，明天下午今天下午我们不见不散啊。
1: 好的，拜拜喽。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

0: 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

0: 休止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高校内迁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西南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那么在2018年，反映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师生命运的影片《无问西东》上映了，轰动一时。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无问西东》的故事。2012年拍的影片2018年的1月12号才上映，四段故事，七个主要人物，诉说了中国百年来年轻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正是事隔五年才得以上映的影片《无问西东》想要传达给人们的信息。这部影片是由李芳芳编剧执导，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陈楚生主演的影片。它依据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的历程为故事蓝本，讲述从上世纪20年代直到现代，四个不同时代的年轻人共同经历青春、面对选择的故事。那么影片的片名也是源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影片拍完直到公映已经过去了五年，那五年前群星云集的口碑文艺影片《黄金时代》只拿下了5000万票房。那么这部既不能被定义为商业影片，也不是一部纯粹文艺片的独特气质的影片《无问西东》成为了点燃舆论的爆款，总票房达到了7.54亿人民币。从最早的不被看好到票房口碑一路逆袭，这部影片无愧于华语影史现象级影片的所有美誉。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如果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不知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
1: 1923年一个寒冬的清晨，清华大学校园里热闹起来。今天是公布考试成绩的日子，学员吴岭兰英文、国文成绩均为满分，唯独物理名落孙山。为此，导师梅贻琦找到了他。
3: 你的物理学是不劣，而英文学、国文学都是满分，如此天资，当初你为什么不学文科而偏要念实科呢？
4: 因为最好的学生都读实科。
3: 你求学的目的是什么？
4: 我只知道，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在这个年纪，读书学习都是对的。我何用管我学什么？每天把自己交给书本，就有种踏实。
3: 但是，你还忽略了一件事，真实。
4: 真实。
3: 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当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的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
4: 什么是真实？
3: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0: 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你慢慢想，转系与否那倒是小事儿。
1: 谢谢梅老师。
2: 梅老师的话让吴岭澜心有所悟，而他在清华图书馆听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演讲，更让他明白了追求真心和真性，而不是在乎其他人的想法。1938年，日军占领北平，已经身为清华大学文学教授的吴岭澜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师生一起远赴昆明，在荒地上共同建立起了西南联合大学。报纸上，日军轰炸重庆，平民死伤惨重，有志青年沈光耀一封家书向父母提到参军的志愿。沈家是大富之家，如今独子想要参军，沈父急火攻心，得了一场大病，沈母奔波数日赶了过来。听到父亲重病，沈光耀便收起了报国之心，继续完成学业。这一天，天空再次响起了警报声，沈光耀和大家赶紧跑向旷野的防空隧道。在防空隧道，他听到了吴岭澜教授在向学生们介绍泰戈尔的诗。
3: 世界于你而言毫无意义和目的，却又充满随心所欲的幻想，但又有谁知，也许就在这闷热令人疲倦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妙的货物路过你的门前，他响亮地叫卖着，你就会从朦胧的梦中惊醒，走出房门，迎接命运的安排。这是泰戈尔的诗。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2: 轰炸过后，沈光耀看到新建的校园一片狼藉，没来得及躲避的同学和平民或死或伤，哀哭声遍野。这时，沈光耀感受到了泰戈尔诗作中的内涵，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空军。经过努力训练，沈光耀成为优秀飞行员。他在享用着美国提供的充足食物时，没有忘记基地外还有忍饥挨饿的穷苦孩子们。每次用餐，他都会多取一些食物，待执行任务返航时，把食物空投到一个偏远的小村落。他救助的村落中有个叫陈鹏的孤儿，但是他没有机会知道，陈鹏日后为祖国的核发展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因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沈光耀为保护战友英勇地撞向敌舰，光荣牺牲了。陈鹏慢慢长大了，和高中同学王敏佳、李想成为了最好的朋友。1962年，陈鹏在清华大学工程系学习，李想在医院实习，王敏佳则在医院的中药组。三个人每年都要一起在天安门前与毛主席相合影。说到这个习惯，原来是因为小时候主席到学校来，王敏佳献花还与主席合影，之后每年的那一天他都会来天安门与主席相合影留念。这一天，三个人约好去看望多年来对他们照顾有加的班主任

0: 许伯常老师。可还没进四合院，就听到院子里传出师母刘淑芬打骂徐老师的声音。原来当年师母辛辛苦苦供养徐老师读大学，拿着徐老师毕业后想悔婚，师母便拎着刀子到他单位以死相逼，俩人这才结了婚。当晚回到医院的王敏佳和李想决定替徐老师主持正义。王敏佳在李想的帮助下翻出西医护理日志，仿着其他医生的笔记给师母写了封措辞严厉的批评信，在第二天晚上扔进了徐老师住的院子里，果真被师母捡到了。
1: 渣子洞急救营，还有良心吗你？你说话呀！
2: 你打死我了，打死我了！你每个月上30斤粮票。
1: 你以为我供你上大学，嫁给你，把饭留给你吃，是贪图你挣的30斤粮票？当初是你说你要跟我过一辈子，你说的是你说的。这封信上还说，给我们单位的领导也送了封一模一样的信，你们想搞臭我？徐伯常，连我厂里那些最好的姐妹我都没说过，外人只看到我怎么打你骂你，可他们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的我。
3: 胡说！我什么时候碰过你？
1: 你不是用手打的我，是用你的态度。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把你的杯子摔了，你宁可拿自己的饭碗喝水，也不会用我的。现在我把你的碗也摔了，你会用我的杯子喝水，我的碗吃饭吗？
0: 徐老师看着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1: 你让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你对自己的学生、邻居、售票员，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这样这屋里只有你和我，你就冷着脸。
3: 那你还非得跟我过？
1: 当初是你说你会对我好一辈子。
3: 当初人就不能变吗？人为什么不可以变？为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变，而这件事情就不能变？为什么？
1: 不能。
0: 与此同时，陈鹏因成绩优异被校领导推荐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但因为陈鹏想照顾王敏佳，就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李想却一直希望得到支编的名额，并写下血书申请，获得了王敏佳的芳心。确定支编名额前，王敏佳亲手教李想针灸术，却被陈鹏无意中看到。见王敏佳愿意露出胳膊让李想按摩，陈鹏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便来到校长室请求前往第九研究所工作。然而世事多变，师母收到批评信后，从信中的标点符号使用习惯中察觉是王敏佳所为，他拿着信闹到医院，大骂王敏佳勾引有妇之夫。这时只要李想承认同犯，就能证明王敏佳写信的初衷是纯洁善良的。可为了保护支编名额，李想选择了沉默。这一天调查人员来到医院，对王敏佳进行了质问。
4: 我们又进一步对你进行了调查，你告诉我，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吗？
1: 毛主席到我们学校那一天，本来老师就是安排我站在毛主席身边的，我是班长，老师提前3天就跟我说好了，让我给毛主席献花。我接到任务以后太紧张了，就生病了。那以后我一直希望那一天我没有生病。那个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女孩本该是我。
4: 你不只是捏造与伟大领袖合影的事情，并且每年在天安门你都会拍一张与毛主席像的合影，进一步完美你的谎言。 你要交代，你背后还有谁叫你从那么小就撒这个谎？你们如此处心积虑地捏造这个谎言，目的到底是什么？
0: 有冤无处诉的王敏佳被诬陷为美蒋特务，拖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一墙之隔的另一边，李想作为支边英雄发表演讲，听到扩音喇叭中李想的发言，王敏佳惨然一笑，而这笑容看在刘淑芬的眼里就是种嘲笑和侮辱。他恼羞成怒，高喊着打他，被煽动起来的群众争先恐后地对王敏佳拳打脚踢，直到有人大喊打死人了，大家才惊慌地散开。刘淑芬战战兢兢地上前摸了下鼻息，发现王敏佳死了，吓得失魂落魄的刘淑芬回到家，径直走向院中的水井，纵身跳了下去。当陈鹏得到消息赶来时，只看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王敏佳。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被雨水打醒的王敏佳看到浑身湿透的陈鹏。这里是一处荒地，陈鹏为他挖了一座衣冠冢。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王敏佳这个人了。王敏佳随着陈鹏回到了他儿时生活的小村落。
5: 我跟这儿的人说，你的脸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是工伤，不想在家乡还有熟人多的地方待着，出来换个环境。这儿的人很好，能把有知识的人供奉着招待，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
1: 那你呢？
5: 我不知道所里会把我派到哪儿去。
1: 我要是原来的样子，无论你走到哪儿，我跟着你就好了。可是现在别人会笑话你的。
5: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不能给你写信，但我还是会写，等我回来的时候交给你，你再读。
1: 这阵子我连眼睛都不敢闭，一闭眼就觉得自己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下面特别黑。
5: 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管你掉得有多深，我都会在下面给你拖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不要我给你拖着。
0: 脸上的伤疤永远无法去除，但陈鹏相信他能治愈王敏佳心中的伤痕。每隔一段时间，王敏佳都会收到一个邮包，里面有护肤的雪花膏和陈鹏无悔的承诺。在回第九研究所前，陈鹏遇到了在王敏佳坟前忏悔的李想。对这个辜负了王敏佳的人，陈鹏只给了他一句话：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对以后的人好吧。随后他便启程前往罗布泊两弹一星基地，而李想秉承着陈鹏的这句话，在边疆救死扶伤，其中就包括张果果的父亲。张果果是一家广告设计公司的设计总监，为了给一家奶粉企业设计广告，张果果特意找了个四胞胎家庭，宣传设计方案时，在主打安全牌的同时，辅以客户长期资助困难四胞胎家庭。就在交稿前，张果果接到顶头上司戴维的电话，戴维称通过私人关系打听到竞争对手也是以安全为主题的设计方案，但没有得到客户的认可，所以戴维打算抛开安全，主打营养和口感。张果果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戴维的意思重新修改方案。这一天客户准时来到了公司，戴维却突发胃病去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张果果戴维向客户介绍设计方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客户并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而是采用了竞争对手的保守方案，失去客户的责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张果果的头上。他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不过是公司上层权斗争的替罪羊。张果果不想徒劳地为自己辩护，主动辞了职，但是让他没有想到，没有得到资助的四胞胎家庭生

0: 生活困难，急需帮助，张果果自费给了他们一笔钱。这之后，本来已经决定自费帮助他们的张果果，在看到另外一个被救助的家庭把资助方当成摇钱树后，打消了这个想法。在这之后，张果果就减少了与四胞胎家庭的接触，但是四胞胎的奶奶和姑姑却天天给张果果打电话。无奈之下，张果果硬着头皮来到四胞胎家庭的租住房。本来以为他们会提出更多物质上的要求，却意外地看到奶奶捧出一盒胎毛笔要送给他留念。原来这才是他们执意要寻找张果果的原因。张果果为自己此前卑鄙的想法而愧疚，更加坚信真心会换来真情的。
1: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2: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无问西东》。导演李芳芳可以说是少年成名，她16岁就独立编写电视连续剧《17岁不哭》，在中央台播出，成为了一代80后共同的记忆。那为了拍这部影片，李芳芳开始看资料和史书，那些书呢，平铺开来能堆满一间二三十平的房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王菲演唱的影片主题曲《无问西东》。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藏克米纳乐队，是一支以融合多样律动派的独立乐队。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成员是海星、张静和德利赫，音乐种类围绕律动，感情色彩突出，包含 reggae、soul funk、独立摇滚、city 的音乐载体。在固有三人的乐队编制上，注重加入保持原声的 program， 还原音乐本身的作用与表现力。藏克米纳注重人文精神、情绪价值，一点一滴的记录汇成延续下去的勇气，传递爱与感动。2023年发行了乐队的第一张单曲《孤独老赵》，用最真实的态度升华所有沉淀的孤单。

在都市的时代冲击与人性交织的背后，无数的纷扰充斥大脑，渐渐一切都变成无数个相似的孤独老赵。老赵属于任何人，他可以是这个城市被抛弃的失眠患者，他也可以是凌晨高跟鞋击碎路面的声音。当一切变成无可挽回的地步，不如学着老赵主动去突破这繁密心碎的封锁线。以上是来自呼和浩特的乐队藏克米纳乐队带来的作品《孤独老赵》。以下的乐队依旧是来自呼和浩特，叫 ST 乐队，他们之前的名字叫速腾，是一支民族 New Metal 的乐队。时尚的说唱，神秘的呼麦，新金属音乐表现是 ST 乐队的音乐特点。我们听到的歌曲叫《举起手》，是乐队改变音乐风格以后第一首为听众展现的歌曲。从速腾转为 ST， 乐队在人员上和音乐风格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首歌中， ST 着重体现了说唱金属的感觉。他们说在后续的作品中会有更多民族元素融入到这样的音乐当中。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才女应佳丽是一位来自深圳的全能音乐人，她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合唱指挥学士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音乐艺术硕士，成名作《那又如何》全网总播放量1.5亿，2022年的爆款歌曲《活着 Viva》登上了11大榜单，话题播放超过2亿次。以下，周灿恩作词，大耳总作曲，应佳丽所演唱的作品《若你》。表达了他是家人，是爱人，是老友，是路人。人生是一趟漫长且孤独的旅程，当出现带给我光的那个人，我愿意放下一切的世俗，坚定地守护他。若你是人间最后一片海，我愿化作流星坠入你怀，以物象来代替爱情，让人更加有光。

丽的这首《若你》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晋级了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全国决赛。以下的歌曲是由魏明华和英嘉丽共同创作，叫《云落远城》。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的爱情没有结果的遗憾感，不是理想中美好的收尾，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现状，因此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而且歌曲以民谣曲风的方式来表达，命运的遗憾感更加强。

手云落远程也已经以评审总成绩第二名的成绩晋级2023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作品组的全国决赛。一个人的两首原创歌曲双双晋级全国决赛，符合赛制，但的确也是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创办至今第一次出现，真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佳丽。下面来听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创作型歌手宋子玉带来的歌曲，叫《别问对错》，作词宋子玉、殷佳丽、崔德七，作曲是 J11 泽辰。歌曲如冷寂的夜晚里亮起的一盏泛黄的冷色吊灯，悲痛的歌词用温暖而且忧伤的唱腔来演绎，借此温暖所有不被疼惜的失意者。付出再多换来的只是敷衍，可我怀念曾拥有你的瞬间，所有在冬天收场的恋情仿佛叠加了一层冷色调滤镜，尤为凛冽。

0: 以下再为您推荐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音乐作品啊，是一位济南的独立唱作人张博的作品，叫《我的爱像大海》。他是济南市原创音乐学会的会长，曾经出版发行过个人原创音乐专辑《流浪的船长》马吉阿米，多年来一直从事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出。这首《我的爱像大海》是由他独立创作、编曲、录制、演唱和演奏的。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张博，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我的爱像大海》。之所以推荐这作品，是因为创作于青岛，我在青岛生活工作很多年，对青岛有深深的情感，仅以作品致敬青岛，祝青岛原创音乐更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

0: 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226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路线之一。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成本，需要搭载大电池。现在的增程车纯电续航已经从之前的100多公里提升到了300-400公里以上，电池容量大了，成本自然就上去了，所以增程车并不便宜，但是有消费者愿意为没有焦虑的电动体验买单。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着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唱歌而行，一路有你。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

0: 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12: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11: 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

0: 喂，臭小子，怎么椅子还没到啊？那隔壁赵大叔、李阿姨、王大婶天天都在问呢啊。
1: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0: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1: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0: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酒能用来浇花，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哎呀爸，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0: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大头跟女朋友回家路上，大头问，哎，你爸喝酒吗？
1: 嗯，他从来不喝酒，可以说是滴酒不沾。
0: 哦，那你妈做饭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
1: 哦，也不用。嗯，我妈妈从来她不做饭的。
0: 哦哦，那就好。
1: 到了女朋友家之后，他发现女朋友真的没骗他。女友的父亲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则非常能喝，而且特别会劝酒。大头是第二天中午才睡醒的。每天睡觉前，老王的媳妇儿都问儿子，儿子，你说妈妈好不好呀？
2: 好呀。
1: 那你说妈妈哪好呢？
2: 嗯，妈妈长得好看。
1: 然后老王的媳妇儿就会心满意足地给儿子讲故事。一天晚上，老王的媳妇儿又这么问的时候，老王实在忍不住了，在旁边嘟囔了一句，
0: 总这么问，你就不怕影响儿子的审美观吗？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1: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2: 嗯，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1: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0: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1: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2: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暗恋一个妹子，想找机会表白。今天她一位闺蜜跟大头透露说，这个妹子很向往找一个暖男做男朋友。大头回想了一下自己平时的为人处事，倍感自信，他认真地问他的闺蜜，
0: 嘿，你看我算不算是暖男呢？
1: 你暖男呢是要看脸的，你顶多算是一个热狗。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0: 下面老师批语是这么写的，捡到20斤的金元宝可以，但务必写清楚是做梦捡到的。女儿小时候，铁柱拿画册教女儿认水果，铁柱指了指上面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道，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女儿瞄了一眼，朝铁柱摇了摇头，铁柱便一字一顿地教道，
0: 是石榴，记住了吧？是石榴，来跟爸爸说石榴。
1: 接着铁柱又指着旁边的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石榴问他的女儿，
0: 乖宝宝，这个是什么呀？
5: 嗯，这个我知道，这是17。
0: 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1: 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0: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1: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

0: 里哦。
1: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的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的来了一句：“
0: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大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1: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0: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的狗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同事是个胖子，最近日渐消瘦。王美丽问他怎么了。
1: 哎呀，我之前借给我朋友10000块钱。
0: 你朋友赖账吗？怎么把你愁成这样啊？
1: 没有赖，他是健身教练，用50节私教课的形式还给了我，可是我才上回了3000块钱，剩下7000我不想要了，从来没觉着要账会这么辛苦。
2: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太阳，谢谢你。
1: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3: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
4: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5: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问你绝不反抗。
6: 金灵，你先把剑收引。
7: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8: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

0: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吗？
0: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

0: 蓝湛，蓝湛，你把绳子牵一下呗。
1: 为何？
0: 赏个脸，牵一牵嘛。
1: 好。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大头帮公司女神干完活之后，他要请大头去吃饭，大头闷闷地回了一句，不去了，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5: 谁说的？
6: 难道你喜欢我？
5: 不，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王美丽的老妈叫她爸掏钱买化妆品，她爸不肯。王美丽叫老爸掏钱给自己买化妆品，结果呢，她爸二话不说立刻掏钱。王美丽就问她爸，哎，是不是因为妈妈老了就不要化妆了呢？结果爸爸白了王美丽一眼说道，
6: 你妈呀，丑点我能忍，但是闺女你丑了，人家小伙子忍不了啊。王美丽老妈是个吃货，但是却决定要减肥了，每天节食。今天老爸做了一桌子菜，美味佳肴，美丽和老爸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老妈在旁边看着一忍再忍。最后老爸很淡定地说，哎呀，老婆子，不知道你折腾啥呢，我又不退货。
5: 哎，这倒也是，厂家都没有了。

0: 今天王美丽跟爸爸撒娇，
1: 爸，给我买件衣服嘛，一到换季都感觉没有衣服穿了。
2: 拉倒吧，去年买的那么多衣服呢，
1: 去年的衣服怎么能配得上今年的我呢？
2: 哎，也对啊，这明显又瞅出了一个新的高度。铁柱老婆买回一个包，铁柱问他，老婆，你这包得多少钱呢？
1: 3000块钱。
2: 铁柱正要发火，谁知媳妇儿说道，
1: 哎，有个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2: 哎呀，铁柱松了口气说，啊，那还好那还好，多少钱的红包啊？
1: 2.6块。铁柱两口子闲聊，铁柱媳妇儿说，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身边的朋友同事们一吵架就提离婚，你看咱俩结婚都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吵架，你却一次都没有提，想一想人家还真的是好感动呢。
2: 你当我傻呀，现在就这物价，离了还能娶得起吗？哎呀，凑合着过吧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天凉了，老王的媳妇儿看着柜子里的衣服跟铁柱抱怨说，
4: 老公，换季了，我想买衣服。
2: 那你听话不？
4: 不听话。
2: 不听话就不给你买。
4: 那我听话。
2: 哎，乖，听话，咱不买啊。
1: 好你个老王，老娘不换季了，老娘现在要换你。
0: 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2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地说道，
2: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铁柱跟同事在楼道里抽烟，同事郁闷地说，今天早上无缘无故被我媳妇儿训了一顿，最后问他为什么骂我，他说他心情不好。铁柱大吃一惊说，嘿，哥们儿，看不出来啊，你在家挨了训，嫂子还能给出个理由来，说明你在家地位蛮高的嘛，真让人羡慕。大头新谈了个女朋友，带她去逛街，只见销售员妹子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4: 哎呦，又换了一个呀。
2: 大头一听这话心里哆嗦，暗想这下麻烦了，看了看这位售货员不认识呀，正准备回头给女朋友解释，只见女朋友对着售货员回了一句，
4: 嗯，是啊，这个虽然丑点儿，可听话了。
2: 吃完饭，铁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闺女，咱们俩谈谈心吧，说说你的人生理想。
4: 爸爸，我就喜欢看电视，我要当演员，我要成大明星。
2: 非常好，理想要付出实践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学习表演，你能给爸爸演一个家庭主妇吗？
4: 当然可以啦。
2: 很好，把碗洗了。
0: 大头的女朋友下楼取了一个快递，回来就跟大头闹分手，
1: 哼，你根本就不爱我，一点都不关心我，眼里根本就没有我。
2: 大头莫名其妙啊，怎么了亲爱的，难道不是正品，还是又买错了牌子了？
1: 不是，人家快递员都发现我换指甲油的颜色了，但你却没有。
2: 文文逛夜市，路过一个贴手机膜的小摊，只听这个摊主招呼说，美女，手机膜给你贴了吧。
1: 贴膜可以，但是师傅您这手艺怎么样啊？
2: 嘿，绝对过硬，祖传的手艺可不能到了我这儿就给糟蹋了。
1: 哼，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啊。那您告诉我啊，您是从哪一代开始贴手机膜的？
2: 美女，不瞒您说，我们祖上是卖膏药的。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师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Hello， 轻松的下午时光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没错，今天是高考第三天了，也是本年度高考的最后一天。
0: 对，
1: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依然是和高考有关啊。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呢？
0: 对，你的青春当中有哪首歌曲啊？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的，
0: 有这个80后、70后、80后、90后、00后们，现在有10后们啊。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那首歌听上去让你觉得哎热血沸腾，或者说哎让你斗志满满这样的感觉啊，都可以分。想一下了，
1: 是，其实刚才在来的路上就在想啊，当年我有看过一部偶像剧叫《18岁的天空》，
0: 哎，对，
1: 哎，就是金莎当时主演的，那也是当年我们满满的青春回忆啊。
0: 对，没错啊，《18岁的天空》，就是讲述班主任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暖心故事啊。
1: 是，没错。雀麦说：“江漂亮，下午有个人场吗？没有，今天好好上班，一会儿还有高考采访，大家
0: 怎么说呢？你万一聊开心了，哎，说不定就有了啊，对吧？
1: 全看主播心情是吧？”
0: 对，全看主播心情，随机开播，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很随机，很随机哈。刘家拉面说哈哈，懂了懂了 ，music 是吧 ？music 来了。
0: 收到你发送来的消息了，赶快来回想一下，在你的青春岁月当中，哪首歌让你觉得很燃，或者说哪首歌是你青春当中的 BGM， 都可以来分享，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啊。
1: 是的，没错，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了，在你的青春里有哪些好听的旋律啊？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故事、有关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上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都说，每年这个高考季呀、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特别特别忙，
0: 那是谁呢？
1: 听完这一首再听那一首，听完那一首再听这一首，
0: 对，赶快来分享一下哈。是谁？这个人是谁哈？一个女歌手特别忙啊，
1: 哎，
0: 就是你看，就是考生走错考场了，哎，有她的歌出现了。
1: 哎，考生走错考场的时候是哪首歌呢？
0: 对，你看，就是一首啊，走错考场了，
1: 走错考场哪一首？
0: 睡过头了，
1: 啊，
0: 每当我背上过背包雨淋过，哎，这是 BGM 适时响起啊，
1: 就是比较悲伤一点的歌。那如果高考结束了，特别开心呢，要去玩，要去释放一下，哪首歌？
0: 就是没有什么。我能够阻挡
1: 我对自由的向往。
0: 哎，你唱的是你的版本啊！
1: 我决定一会儿采访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唱一首歌。高考之后，想用一首歌形容你的心情是哪一首？
0: 对，可以分享一下啊。今天这个有下午还有采访啊，就是高考之后你想做什么？收音机前或者说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有。家长朋友们可以在这个考场让孩子们停留一下啊，说一说这个高考之后的心愿，这个现场会碰到我们一些记者们的。
1: 是的，今天下午6点15分，我们将会结束本年度的高考，届时呢，我们各位主播也将会走进考场周边，和大家做一个线下的采访和互动。如果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去发，就应该聊一聊吧，高考完之后的一些感受和心情的话，欢迎大家来偶遇啊。
0: 对，你看这个高考这三天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啊。志愿者啊，
1: 对，
0: 这个民警同志啊，
1: 是
0: 吧？
1: 是
0: 是。哎，你就是今天这个，我还给张主播发了很多这个高考之间必有的节目哈、比如说这个走错考场的
1: 啊，睡
0: 过头
1: 的。
0: 今天中午我刷见一个考生啊，打哈欠，下巴脱臼了，哎，就是又上心了，就又觉得心酸，又觉得忍不住笑的感觉啊。每年高考期间，可能就是大家关注度太高了啊，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怎么说啊，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事情啊。
1: 是，没错，关注到浩东来了，也是和齐老师打招呼，说到说你们两个互相捧场，缺麦说就是你们俩互相捧场。
0: 哎，怎么说啊，我们上班搭子啊，必须天天互相捧场啊。

0: 就是还不错是吧，能够给对方一点力量。
1: 对，
0: 好嘞，
1: 啊，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啊，在你的青春里哪首歌曲能够让你回到十八岁，可以把你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1: 嗯，今天第一首歌曲啊，大家可以说一说高考期间最忙的女歌手，她是谁呀，是吧？
0: 哎，
1: 一到这个高考她就很忙，每天基本上都要听好几遍她的歌曲啊。
0: 除了隐形的翅膀还有很多首。
1: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大家回答一下，高考期间最忙的女歌手她是谁呀、啊？哎，就是张韶涵，对吧？
1: 那必然张韶涵，这首歌曲是篇章、张韶涵和王赫也去合唱的一首哈。
0: 对，他说好有这位叫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啊，说
1: 段师傅
0: 好有激情的歌曲啊，没错啊。每当我悲伤过，被暴雨淋过，这两天就是打开抖音，你刷五条有三条都是这首 BGM 啊。
1: 是，就感觉它给我们一种力量哈，能让你蓬勃向上。
0: 对，
1: 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高考的学生。当然，我觉得青春可能不会一直都在。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没有人会一直十八岁，但一直会有人十八岁。我们也是把它送给所有正在路上出行的好朋友。同乐说，夏天这首歌很好听哎。
0: 是李玖哲的夏天吗？
1: 是李玖哲的吗？你可以把歌手名字发过来，我们帮你来找一找哈。这个盛夏时间你最想听到哪首歌曲，哪首歌曲里藏着你青春的故事，诉说着你十八岁的一些心路历程，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对，那首歌曲当中有你的青春啊，那首歌曲当中你听过之后就觉得啊，回到我当年的这个激情的岁月当中去了。
1: 对对，
0: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在这个高中阶段，特别是这个高三阶段，总会有那么几次这个情绪绷不住的时候啊。有时候你看一首歌可能就是会缓解这样的焦虑情绪，给你一种力量感，给你一种这个向上的力量啊。
1: 是，有时候可能在路上出行啊，你会有一些特别心烦的时刻，但是当你打开收音机听到旋律响起的时候，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青麦说，刚上高中那会儿啊，还珠格格热播。哇，你上高中的时候看还珠格格，那个时候很向往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对酒当歌，饮香青春年华。谁知道工作了都是牛马的生活，那还谁还不是牛马来着，是吧？只不过是分为比较累的牛马和没有那么累的牛马，但是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累的牛马。
0: 哎，没错啊，就是我本来想这个向往自由哈、工作之后哎，可以有这个自己特别想干的事情啊，没想到我们是这个成为了牛马啊，
1: 就是我们被困在了这个工作上。我们都说这个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再工作，就是我们去成长去积累，直到我们实现自己的小目标，我们可以不用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场所去上班的时候，那就是追求自由的一天了。
0: 哎，没错，张主播说的很好啊，就是先把这个工作完成了、然后哈、就是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正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现在有这个每个人，你看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啊。你这两天就是我妈妈就是怎么说哈、
1: 怎么说，
0: 哎，天天晚上白天晚上睡不着觉啊、你不结婚我觉得我这任务就没有完成啊。
1: 谁交给阿姨的任务、
0: 我今天晚上准备12点给她打个电话、
1: 看她接不接，
0: 看她睡没睡啊。
1: 12点太早了，有可能阿姨还在刷手机，你就2点打一个，4点打一个、6点打一个。
0: 那是我亲妈啊、那不是后妈。
1: 验证一下，你说到底睡了没？你不是说你睡不着吗？
0: 对，你看就是跟你聊天就是啊，你看你这没有结婚，我和你爸、就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我说谁给你的任务啊、我没有给你任务啊，
1: 就是晚上睡不着、是吗？各位，就是如果孩子没结婚的话，家长睡不着，那要不然找个夜班上，
0: 哎，对，
1: 去挣份钱，打个工，要不然
0: 找个这个通宵的班上啊，
1: 去看看大门也行，打扫卫生也行哈。老妈说失眠怎么办啊？白加黑，白天吃白片，工作很精神，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0: 哎，说到这个白加黑，好像现在药店当中这个都不常见了啊，
1: 对，很少听说了，以前就是广告词很响的。
0: 对，这个白加黑，还有这个感康系列啊，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大家吹空调可能会有感冒着凉的情况，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午休的时候尽量是离这个空调出风口远一些，盖一个薄毯子啊。作为山西人来说啊，中午的时候可以不盖被子，但是肚脐眼一定要是被
1: 盖住
0: 的。
1: 别说人类了，你没发现很多小猫小狗吗？他们在家里吹空调，
0: 对，
1: 然后主人会给他做一个这个有点像肚兜的，就盖住狗狗的肚子，猫的肚子。
0: 对，没错，就是我们的执念之一啊。
1: 老妈说，肥仔昨天是不是又相亲去了？请回答一波。
0: 昨天、那就是昨天没有啊。昨天是我们节目有个临时的调整啊，前天有啊。哎，前天就是
1: 有去相亲，
0: 风尘仆仆的来了一场这个相亲之旅。
1: 哎，看来这个心情不错，是不是？
0: 对，没错。我觉得结果也是很美丽的啊。
1: 好嘞，好嘞，等你的好消息哈。老猫说，大漂亮今儿是不是白加黑？哎，还真是白加黑。
0: 哎，对，这个可以有啊，白加黑。那大家在青春记忆当中哪首歌曲的出现，哪首歌是你青春记忆当中的 BGM，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刚才说到这首歌曲啊，有人说想听一首夏天，同乐还在吗？你想听谁演唱的夏天？
0: 对，
1: 可以把歌手的名字继续发送过来。然后去麦说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那我们就一起潇洒吧。
0: 对，一起这个骑着牛马走天涯。
1: 我们现在当牛马，有一天我们可以骑着牛马在草原去驰骋。

0: 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是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等着《还珠格格》开始播出了啊。
1: 对，就那些年我特别喜欢小燕子和五阿哥，就是感觉他又刁蛮又任性，但是五阿哥总是能够包容他，是我小时候心中最完美的爱情的。

0: 模样。
1: 对，有些剧你不能细看啊，就是你那个年代看还觉得哇爱情好美啊，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觉得哎就有一些事情就不能细琢磨啊。
0: 对对，只能是当下可能觉得那一刻啊就很美好。
1: 你像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这个何书桓是吧，哎大家觉得哇他好纯爱啊。哎
0: 然后过生日大老远的把自己送过来是吧，
1: 怎么说最后这个怎么说哈、啊、大家就说吃苦的还是依萍啊、腿被炸断了他才回来找依萍了，
0: 就莫名其妙。如果现在换我看这部剧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他好恋爱脑啊。
1: 对，为什么被炸断腿啊，因为是阻止他脚踏两只船了、啊、
0: 不能理解这个编剧的脑回路、
1: 这个、
0: 大家也太有梗了。
1: 傅文佩啊，这个他就是依萍的妈妈这个角色、啊、
0: 对，每个月应该是给他多少钱、
1: 对，这个足以让他上大学。
0: 对，但是他把钱
1: 给了这个副官家，接济副官家，
0: 然后自己家女儿就没有学上、然后只能去那个，
1: 真是苦了依萍了。
0: 他们还有一种说法，一种阴谋论，一种阴谋论说这个依萍是雪姨的女儿，如萍是傅文佩的女儿。
1: 哦，还有这么个解读啊，
0: 专门去黑她。
1: 对，所以说有些剧你不能细看啊、你回过头来细细琢磨一下，好像不太对啊，不是我们那回事儿、是吧？
0: 对，有些事我们就看过就好哈，就图一乐呵、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很简单，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段师傅说怎么把我的消息给略过了？没有啊，我们刚才读了，段师傅，
1: 对，
0: 有认真去读每一条消息，只要我们能收到，我们都会去分享的哈。
1: 对，没错，今天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啊，可以来分享一下。那首就是一想起来就能够觉得青春热血的回到你当年时光当中那首歌曲啊。
0: 是的，前途无量说小胖今年几岁，真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今年几岁？
1: 哎，今年差一点50啊。
0: 人家好好跟你说呢，
1: 开个玩笑啊，
0: 小胖是
1: 90后啊，
0: 94、对，94年的哈，
1: 90后长得有点着急啊。
0: 然后圈麦说何书桓是个渣男，我同意。
1: 哎，我也同意，我以前觉得哇好纯爱啊，
0: 对，
1: 现在就是怎么说，回过头来冷静下来仔细想的话，确实挺渣的。
0: 对，小气巴拉呢，你知道吗？给那个如萍送好多礼物，什么限定款的项链啊，这了那了，然后到了依萍的时候把自己送回来，能不能送点值钱的东西啊？
1: 哎，就是这个怎么说，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啊，送你天上的云朵，送你什么什么什么海拉阿姆的一首歌
0: 啊，
1: 就是一毛不花，
0: 就是一分钱不用花，空口的是吧，两嘴巴扎一拍就全送了哈。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说实话，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正儿八经的这个感情啊，要想在一块儿就是两个人走得长远走得稳定，还是需要一些根基的，就不能光去耍嘴啊，这是不行的。每天说啊我好喜欢你好爱你，然后正儿八经到你表示该付出的数你什么也不拿出来，那么这种爱情真的是不可靠啊。
1: 对，没错，确实啊，你看江主播就很过来人啊，爱情导师。
0: 就是我建议大家相信爱情，但是不能相信就是那种口口无凭的爱情。
1: 哎，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江老师这个点播怎么说
0: 怎么说，
1: 哎，就是我要学习一下啊。拿一个这个本本记录下来，好好学习学习啊。
0: 好，继续来听歌啦，这首歌曲是很夏天的一首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Summer。
1: 对，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在不在收听啊，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啊，这位叫同乐的朋友。哎，如果还在的话可以分享一下你听到这首歌的心情啊。

0: 来自李玖哲演唱的《夏天》，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提到的一首歌曲，你看他没有回应我们，我们也分享了，就这么大方，就这么大气，对不对？
1: 是，好，也是感谢红咩咩的点赞和支持哈，感谢你的夸赞。老猫，今天你怎么了？昨天你是怎么怼我的？你忘了吗？
0: 哎，有仇必报，有仇当场报。
1: 对，昨天怎么说我的你已经忘了是吧？
0: 来，开始。
1: 怀恨在心，
0: 张主播开始。
1: 我的小心眼就这么一丢丢。
0: 来，三二一 ，diss 他。
1: 唐公鸡。
0: 好吧，欢迎这位老朋友啊，他说的是什么？你这话说的大漂亮，是漂亮穿出来的吗？本身就很漂亮，没错啊。
1: 那
0: 就是颜值主播啊，是吧？
1: 我都能走颜值主播赛道了，
0: 对，
1: 我已经有新赛道了吗？
0: 对，我很少夸人啊，但是我夸起人的真的是夸得你就无地自容啊。
1: 主打一个浮夸，我真的我想钻地洞里去，你知道吗？
0: 对对，你说的这个词很用得很对啊，主打一个浮夸。
1: 好嘞，继续来听歌啊，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一首歌曲，哪一首歌曲让你很有十八岁的感觉啊？
0: 对，哪首歌留你的青春，那首歌是你青春当中的 BGM， 一想起来就觉得哇，我的青春回来了。
1: 对，
0: 有这样的感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高考之后，你看这高考当中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一位女歌手张韶涵的歌。
1: 对，
0: 高考之后这个歌手啊，我预测一下下一波这个歌是会火起来的，
1: 就是很自由很向往哈。
0: 对，
1: 薛迈说那个时候流星花园是很火的，点一首里面的歌第一时间，可惜那个时候关系很好的女同学已经很少联系了。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
0: F4
1: 哭得痛快
0: 还有记忆吗？ F4 那个发型啊，当年走在时尚流行的前端。
1: 是，每个男生都是那种比较长的头发哈。
0: 哎，现在怎么说，回头看那段历史不忍直视啊。
1: 就是他们留那个发型确实是挺帅，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路面上很少见到有男生留那么长的头发。
0: 对，现在都是统一的这个三七分或者中间分啊。
1: 嗯，
0: 基本上发型都一样啊。那天我看了一个海报啊，就是一个年轻组合的。
1: 哎，
0: 他们几个站一块儿，哎，好像十个晴天吧。
1: 啊，十个晴天。
0: 哎，站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哎长得分不太清楚谁是谁啊。
1: 嗯，
0: 都长得差不多。哎，发型也差不多，妆造也差不多啊。
1: 胡杨说来一首小虎队的爱，还有郭富城的浪漫樱花。好嘞，稍后来安排。老猫说你联系女同学的时候有没有问一下她家老公？你说说。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里
1: 哈，
0: 来说一说你的青春当中哪首歌是你的 BGM， 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1: 这首歌曲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哦。

0: 的蓝莲花，自由的感觉，满满的都是对于未来的美好向往。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作为这个高考之后的 BGM 来使用啊。
1: 是，就是出了考场那种释放和自由的感觉就扑面而来了，
0: 一定会火的。
1: 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昨天我们在采访的时候，考场里出来的第一个男孩，其实还没有考试完全结束，因为今天还有一天的考试嘛。
0: 对，
1: 他第一个跑出来，他就说我是第一，我是第一，那种激动的感觉，你知道，我就觉得青春真的好美好啊，真有活力。
0: 那为什么我们就老了呢？是吧？时间是一把这个杀猪刀，是一把猪饲料啊。
1: 哎，对，没事多去和高中生聊聊天啊，你可能会重新年轻起来哈。侯安说，18岁的花季少女穿的衣服青春靓丽，今天可能是装嫩了一把，是不是？
0: 哎，怎么说，这个每天的妆造都不一样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哎，江主播打造的这个妆造啊，就是每天，哎，我今天中午来看到这个直播间坐了一个少女啊，我这是谁啊？换搭档了吗？有新人来吗？
1: 想还挺好，他给你换搭档呢。
0: 仔细一看是江主播啊。
1: 老猫说花季少女可以把18岁去掉。没有人永远18岁，但一直会有人18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然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0: 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0: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轻松的下午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和青春有关，高考最后一天了，哪首歌曲里有你的青春呢？说到青春，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影视剧、
0: 对，
1: 很多很多的歌曲呀、
0: 没错。来回想一下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那些好听的旋律啊，来分享一下那首歌的旋律，一想起来就让你觉得哎，瞬间回到当年的时光和岁月当中了。可以来分享，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老猫说，大漂亮，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够买衣服吗？不够啊，完全不够。你没看吗？衣服
0: 贵吗？
1: 不是，
0: 当年一个奢侈品啊，有这个怎么说哈、一分裤啊，
1: 一分裤是多短？
0: 贵吗？
1: 不是，
0: 当年一个奢侈品啊，有这个怎么说哈、一分裤啊，
1: 一分裤是多短？
0: 怎么说，就是很贵啊，但4万多吧，好像是。当时出来之后看那个价格都已经哇，好震惊啊，
1: 是吧？
0: 还有这个塑料袋，这个手提包，
1: 巴黎世家，
0: 黄颜色塑料袋啊，好几万一个，
1: 18000一只、
0: 那我在菜市场跟阿姨要俩，我不是就怎么说，
1: 对，
0: 出门多有面啊，
1: 也是潮男了。来关注我，当老猫说一个月工资1800，吃饭都成问题，更别提买衣服了。你不是有工作制服吗？穿你制服就行哈，我们工作没有工装，你看就天天穿着这袋儿就来了，布料是越来越少，买不起，买不起哈。
0: 对，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哪首歌里有你的青春，你的青春当中那首歌是 BGM、一听就让你回到当年的旧时光里。
1: 是的，
0: 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此时此刻孩子们已经开始考试了啊。
1: 对的，
0: 如果您途经考点附近要注意减速慢行，还就是不要鸣笛啊，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答题环境啊。
1: 曲曼上个时间段说想点播一首第一时间了，也是把它送给当年的老同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第一时间。本猫是青春是军歌，吃饭唱歌，看电影唱歌，出门还要排队唱歌。哇，那你的这个心路历程
0: 很充实啊。
1: 对，和我们是真的不太一样的。
0: 对，我们来听歌吧，F4 的这首第一时间。

0: 点满。一首好听歌曲来自 F4 演唱的第一时间的扣扣江漂亮啊、嗯、F4 都有谁啊，除了周渝民，除了这个
1: 你都出完了、我还说谁，我依次来说，朱孝天、吴建豪、仔仔、周渝民还有言承旭，
0: 哎，
1: 这四个人可是我的青春啊，
0: 很多人的青春啊，但是很多人都模仿他们的发型去这个剪头发啊。
1: 是
0: 这个怎么说，我当年理发店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啊、他们店里就贴了一个 F4 的这个海报、哎，你去了批量，我要剪谁的？
1: 要剪谁的发型、是吧？就是剪这个发型，是不是男生得把头发留得稍微长一点？
0: 对，人均 F4 当年在街头啊，你远远放眼望去、人均 F4 发型啊。
1: 对，那要说到这儿的话，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没有看过《流星花园》？这其中有四个男生哈，当年的算是偶像明星，你们最喜欢谁呢？其中之一，现在齐老师，你最喜欢谁呢？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言承旭、啊。
1: 言承旭，哇，那咱俩一样，我喜欢言承旭那一款，就是。感觉很有性格，很有个性，而且是那种单眼皮儿，他应该是单眼皮儿，对不对？
0: 嗯，
1: 感觉很有那个男主的感觉。
0: 对，有大男主的这个感觉啊、而且这个怎么说，就是每个角度看好像这个都挺帅气的啊。
1: 是是，各位你们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当年你们在看这个 F4 流星花园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男生呢？黄洋说，你不是说你喜欢听军歌吗，饭前一首歌吗？啊，然后他说哦，可能是退役的一个军人。嗯，
0: 哎，说他怎么知道的，因为唱歌的这个啊，就是人家这个有这个习惯啊，
1: 对对、
0: 啊、
1: 有这个规定的，就吃饭前先唱一首歌、
0: 哎，对，就是你像这个我们军训的时候啊，你休息的时候，哎，咱们拉歌吧，就开始了，教官带我们唱歌啊。
1: 老妈还说江漂亮，你不是喜欢王一博吗？怎么换人了？我说的是我那些年小的时候，我喜欢 F4，
0: 当年还没有王一博，
1: 还没有王一博呢，好不好？王一博还不知道在哪，就是
0: 江漂亮，你看这句话就把自己年龄暴露了啊。
1: 对呀、啊，我没有隐藏自己年龄啊，我就是个中灯啊。
0: 你都能当王一博人了，你就喜欢王一博啊？
1: 我能当他人吗？那不行吧？还有这么年轻漂亮的人呢？
0: 啊、他见了你得管你叫人啊？
1: 好离谱啊！真的是，就是小时候 F4 还就比较红火的时候，王一博。王一博可能还在幼儿园里还穿开裆裤，后来王一博才红起来，好不好？
0: 对，那是后来，王一博是后来的事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什么十个晴天，王一博啊，还有谁，就现在我叫不太上名字的一些、
1: 那个种地的少年，其中有几个也是蛮阳光的、
0: 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得跟上时代啊。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跟的话，就发现出来的这些演员真的不认识啊。
1: 对，老妈说你是老牛吃嫩草，我没吃到，实话实说、没有吃到，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啊！刚刚有朋友点播这个郭富城那首歌曲啊，《浪漫樱花》，曲慧烈帮大家找到了，这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歌曲啊。
1: 是的，那些年他跳舞的时候也很帅气，穿那个白 T 还是白背心呢？
0: 对
1: 对，就感觉啊、那个肌肉感也很棒，也是我们共同的青春，
0: 魅力四射的一位歌手啊，
1: 是来自郭富城的《浪漫樱花》。

0: 一首《浪漫樱花》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听到这首歌也是热血沸腾啊，瞬间就想动起来啊，
1: 对，就感觉应该去跳一圈啊，感受这样的青春。那么此刻也是关注到高考试进行时，各位你们的青春有哪首歌曲依旧可以来分享和互动啊？除了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影视剧电影哈，听的歌曲，还有哪些和青春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
0: 对，说一说你当年这个高考记忆，说一说你当年这个青春的热血故事，说一说你当年做过的这些决定啊。哎，你看当时脑子一热，哎，就是学了这个挖掘机了，哎，脑子一热学了这个厨师了，哎，你现在你看就是人生不同的轨迹啊。
1: 你还别说，学厨师还真的是挺吃香的，你看永远不会失业，什么时候街上都会有饭店开门，而且这两年随着这个大家外出就餐的频率越来越高，大年初一、大年三十，厨师这个行业啊真的是越来越红火。
0: 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的这个青春了啊，当年这个中考没考好，哎，就是当时就有了这个去学一门手艺的想法。
1: 中考，
0: 哎，我一个亲家里一个亲戚开这个川菜馆的，哎，我妈妈就说你去先试一段啊。不行，咱们就去学厨子吧。
1: 啊，就是当厨子。那我跟你说，你可能现在都是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厨子了。
0: 对对对，名厨啊，是吧？
1: 绝对是。
0: 人生轨迹不同，是吧？
1: 是。
0: 哎，就是当时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发小啊。
1: 嗯。
0: 他被人家这个老师来招生，去大家招生了。他说：“哎，我一个好朋友，这个考的也不是那么好，哎，能一块儿去看一下吗？”他就带着老师来找我了。姓马那个老师，然后怎么说，就是稀里糊涂又上了高中了。
1: 哦。
0: 稀里糊涂又考大学，又考上了。哎。
1: 你看，就是。那个把你推向了另外一条赛道上。
0: 对，没错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坎坎坷坷起起伏伏的感觉啊。
1: 其实每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高考重要吗？当然也重要哈，毕竟你是从大学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你就是来回再想想，可能过了高考之后过五年十年，你会发现只有热爱会把你带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对，
1: 一场考试真的不能，
0: 对，
1: 哪怕你没有去到你想去的城市、想去的专业、想去的大学，但是只要你心怀热爱，一直去在这条路上去深耕，你一定会抵达你想去的远方。
0: 没错，条条大路通罗马，不同的这个职业，不同的有不同的发展，需要你去在这个职业行业当中发光发热，做到极致。你看这个抖音当中就有很多这个名厨，
1: 对对，
0: 哎，现在就是做这个视频啊，去探店啊，或者说教大家做菜啊，哎，粉丝量也不少啊。
1: 对，只要找对赛道啊，都是有可能成为 top 顶级的。老猫说当年不唱歌，他们不给吃饭，唱歌声音不大，还要从头唱歌，不是喜欢是被迫的啊。那你们这个唱歌的歌声应该好听啊，什么时候能听老猫给我们就是展示一下歌喉呢？
0: 对，期待啊，很期待分享你的这个歌声。
1: 对，
0: 那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听到哪首歌让你回想你自己的那段青春时光和岁月，都可以来分享。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啊。
1: 对，就是我们可能在潜伏之期，我们需要不放弃，我们曾经都是无名之辈，也曾经都是平平凡凡的一个普通人，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可能达到你想去的顶级。

0: 一首《无名之辈》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都是无名之辈，但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要勇敢的往前闯一闯，走一走，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更上一层楼，让生命当中更多的色彩呈现，这就是我们生活生存的意义所在啊。
1: 哇，说的太棒了，也是给我们一些正能量，去迈出高考，觉得给予更多的是奋斗和努力，给予青春的一抹颜色，是人生向上的方向，并不一定是知识和学识。
0: 哎，对，没错，就是即便是没有考好啊，大家也不要灰心丧气，这是我们人生必须经历的这一个关口。哎，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坚持下来确实是有所收获的。
1: 对，
0: 我们人生是有积极深远的影响的。
1: 是，我觉得这一程啊，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就是你当下专注做一件事那样的感觉，全心全意去投入，付出过就足够了，但是结果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的梦想的热爱一定会把你带去你最终想去的地方。
0: 对，就是心有热爱，心有向往，然后你才有动力往前冲一冲，拼一拼，闯一闯啊，都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青春回忆，来说一说这个你的青春当中有哪首歌曲啊，怎么咱俩突然间燃起来了，江主播，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很有力量，可能因为马上要去考场了吧，觉得要把一份正能量送给大家。但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不光是有正能量，有情

0: 去，有起伏，有失落，有遗憾，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1: 哎，突然间就燃起来了，
0: 没有遗憾的。
1: 哎，就这样的，这个歌曲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啊。
0: 对，
1: 突然间就燃起来，突然间就带我们走到这个正能量里面去了。
0: 是，那要说到燃起来，一定是少不了这首张姐的歌啊，那很燃的，燃爆了，真的是。
1: 对，这首歌之前这个很火，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在某音当中又再次火了起来。
0: 哎。我们来听这首张杰的歌曲，如果各位知道名字的话，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张杰演唱的哪首歌曲，可以把歌名打在公屏上。

0: 来自张杰的《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又莫名其妙火起来的一首歌曲啊。怎么说，这首歌听上去也很燃，很青春的感觉啊。
1: 对啊，就是给人一种一切都可以尽在掌握的感觉。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和妻子聊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觉得我之前真的是不太勇敢，有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啊，算了吧，那就这样吧。但是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就发现那明天说不定真的就发生意外了，那当下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不勇敢呢？
0: 哎，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每个人对勇敢的定义不一样啊。就是勇敢面对自己，勇敢面对生活，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哎，这是一种勇敢。还有一种就是你有底气的勇敢，比如说啊，你没有深厚的后顾之忧，哎，你可以勇敢的，哎，我今天不想干我就不干了，哎，是不是啊？
1: 那应该叫任性吧。
0: 哎，你看，不是你这，比如说啊，这份工作我不顺心，哎，我就不想干了，哎，我可以，我是因为我有保障，所以我就很勇敢。你像就是怎么说哈，每个月还要按时还这个房贷车贷的呀，要养老的呀，要养孩子呀，哎，就好像这个就要欠缺一些啊，就要三思而后行了，对不对？
1: 所以说中年人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可能就会牵挂的比较多一些。
0: 哎，对，你要是过18岁的时候，那我就很勇敢啊。
1: 好嘞，我们也是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在不论是18岁、28、38，或者是58、68，都能够心中有一份少年气啊，勇敢的面对当下的工作和生活。刚才有人说在草原听歌会很惬意，应该是老猫说到在草原骑着自行车听歌的话，应该是感觉很棒哈。但是草原的信号可能不太好，对不对？
0: 哎，我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那一夜。哎，我到处找。哎，我当时觉得这首歌挺可笑的，
1: 但是我们就把这首有点欢乐的歌，
0: 对，怎么说，属于解压神曲系列啊，
1: 是，就还蛮口水歌的。
0: 对，我们来听一段来自乌兰图雅的《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1: 确实不太行哈。

0: 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喽来喽，又再次回到各位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咱们的一位新朋友尹冰若说，感觉你俩好忙呀。
0: 嗯，没错，挺忙的啊，
1: 一直在戳是不是。然后他说，哎，大兄弟，美颜口红都有了
0: 没有啊？就是我们俩这个直播基本上没有美颜啊，
1: 就是确实开滤镜了、哎、实话实说，我确实开了点滤镜，
0: 没有这个什么口红啊什么瘦脸、嗯、你看我出来我再进来我出来我你看你这个脸型没有变吗？
1: 就是他这个美颜不掉、哎、证明这个美颜不是特别夸张哈。
0: 对，你掉不了啊，你看有的就是很夸张、嗯、那天我看了一个直播啊，他吹笛子的、哎、就开美颜开大了、嗯、你知道吗？那个笛子拿在手里就一个弧在这儿啊，底下都评论说，哎，哥们儿有美颜开，这个美颜开大了。
1: 你看以前我还看过一些就是主播他可能在后背有一些这个背景墙嘛，有一个框架，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后头那个都变成虚的了，以前都是实线、哎、然后变成曲线型。
0: 对，大家大可放心啊，我们俩这个直播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美颜啊，
1: 啊，就是我们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哎、
0: 对，天生丽质啊。
1: 有点滤镜是真的哈。尹冰若说啊，整挺好。是呢哥们儿，整挺好哈。红阳说当年都没有参加过高考，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嗯，哇哦，那我就好奇了，各位哥们儿兄弟，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你们当年如果说没有参加过高考的，能不能扣个一让我看一看？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扣个一，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人数多不多哈。
0: 对，当年这个高中毕业我觉得啊，就是一道坎儿了。嗯，高中毕业就可以就是怎么说啊，我们家邻居人每年都有高中同学的毕业聚餐啊、嗯、
1: 哦，
0: 哎，就是我们就是有一次家里也是有事情啊，就是来了很多人、嗯、哎，高中同学，嗯，就是大家很亲切，
1: 嗯、哦、
0: 而且都是有自己的各自的这个工作啊，或者说有自己的事业的啊，
1: 嗯， 嗯、
0: 我觉得当时高中确实是一个坎儿，大学呢出来的更是天之骄子了啊。
1: 是没错啊，嗯，当年考上大学确实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儿。各位你们有没有参加过高考的？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没有参加高考的，早早步入社会或者说去当兵啊，去从事一些其他行业，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嗯、你们当年有没有参加过高考呢？洪阳说美颜了吧，嗯，我们是开了滤镜的啊，这个美颜好像是没有的。
0: 对，
1: 没有，
0: 这个滤镜也是很简单的滤镜啊，并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啊，提亮肤色的滤镜，并没有其他的这个过于滤镜啊。
1: 嗯、对，没有上过高中啊、哦，你没有上过高中，那你应该是初中就辍学了吗？
0: 嗯，
1: 之后这个就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行业，有没有在换行业？
0: 我家户口本上啊、嗯、就是我爸爸就是初中毕业、
1: 哦、
0: 我妈妈也是初中毕业，
1: 嗯，
0: 我问他你俩到底是初中小学啊、嗯、这小学刚上完啊。
1: 那这个初中是怎么写的呢？就是
0: 对
1: 九年义务教育就算是，
0: 哎，就是这个后来就是初中写的初中毕业啊。
1: 哦，
0: 但是你看能够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一片天来，
1: 嗯，
0: 无关于学历有多高，是不是？
1: 是没错、哎、我觉得就是这个学历只是一份证明而已啊，只要能找到自己的赛道才重要。
0: 对，
1: 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来互动了。新月不，这个叫什么饭还是龟，新月的朋友说、
0: 嗯、
1: 和高中无缘啊，应该也是没有上高中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从事的行业是你喜欢的行业吗？
0: 对，新月不归应该说啊说高中无缘啊、
1: 嗯、
0: 蜡笔小新也有爱说中考都没有参加过，何来高考？你看、嗯、大家都是有故事的啊。
1: 对、
0: 就是怎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行业你深耕起来也是可以有一番成就的，
1: 是
0: 不外乎有学历有多高，是不是？
1: 嗯，对，只要你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去深耕就可以了。嗯，洪阳说啊、初中毕业了但是没有参加中考，所以说就没有高考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尹冰若说啊，高考那年第二个走出考场，因为害羞不敢第一个走出去，考试就写个名字，真后悔没有好好学习啊。
1: 哦，
0: 你看我们怎么说，回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都会有那么点遗憾啊。
1: 嗯，
0: 我当年要好好学我也不至于到这样啊。
1: 嗯，
0: 我当年好好干，你看没有卖后悔药的。
1: 对，
0: 抓住当下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啊。
1: 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当下给抓紧，然后去好好

0: 珍惜我们当下的生活。然后无论你是哪一个行业啊，无论你这个专业怎么样，或者说当年这个学历高不高，能够过好生活，会赚钱就很重要。
1: 对，能用自己的肩，就这么说哈，能用自己的肩膀把这片天扛起来，哎，那你就很成功了。
0: 是，你看尹冰如果说他是第一个走出去的，但是因为不好意思当第一个，然后就是慢慢的
1: 下次当第一啊，下次干什么事你往前走啊，
0: 对，
1: 鼓励自己，对，勇敢迈出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从这个爱人变艺人啊。
0: 哎，你知道昨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他是从高场，从这个考场第一个出来，他就特别开心啊，然后说我是第一，我是第一，我就感觉就是他很骄傲，无论这个成绩考得怎样，不重要了。
1: 对，你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之前这个怎么说，看这个新闻报道里，小孩出来就翻着跟头就出来了。
0: 对对，我也见识
1: 过。应该是舞蹈生啊。然后民警就赶紧制止了，害怕有什么这个出现一些问题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然后洪洋说模拟考试，然后提前被刷下来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哦，模拟考试还能刷人吗？
1: 可能是因为当年这个怎么说，程序上有点和现在不一样啊。
0: 对对，因为我们当年这个模拟考试，它只是模拟考试的流程时间，让大家熟悉这个考试经过，不会淘汰人的哈。
1: 对，你看，就最近在网上有一句话很火啊，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要保持这份初心。哪怕就是我没有这个很高的学历，但是我在这个本身我从事的行业当中能够立住脚，能有一番成就，能把这片天扛起来，就很成功了啊。
0: 是，没错。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的青春呢有哪首歌曲，无论你有没有参加过中考或者高考，我觉得你一定是有过青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我们都有过青春，你的青春，我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我们都曾经青春过。
1: 对，
0: 那么今天你想听到哪一首和青春有关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
1: 赶快来分享啊，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会把这首歌送给你的。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跟青春有关系的，跟成长有关系的，之前很火的一档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曲。
0: 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啊，也许听过歌之后，你心里会对青春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的。

0: 好听歌曲来自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你看，我们在青春当中走散的那些人，我想你啊，你好吗？过得还幸福吗？是不是？像是深情的呼唤，在呼唤着那个曾经熟悉的人的出现啊。
1: 嗯，没错，也是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青春的时光当中啊。嗯，关注到新月不归说想听任贤齐的《橘子香水》，安排安排。蜡笔小新说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没问题，安排安排。哎，你俩都是小齐哥的粉丝是不是？尹冰若说《蓝色土耳其》，哇，很浪漫的一首歌，那必须得走起哈。洪阳说当时模拟考试600分考了298.5分，差 1.5 分就有资格参加中考了，可惜就差 1.5 分。
0: 哎，你看，就是每个人都有遗憾啊，都差那么一点点。哎，就和就人生轨迹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1: 是，
0: 哎，
1: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哈，
0: 可能就是这个建档线，哎，有这个说法啊。
1: 嗯，应该我们中考的时候也是有模拟考试，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们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
1: 对，
0: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遗憾嘛，就让它成为你们心，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我们回忆的点所在，带着这个遗憾继续往前走啊。
1: 嗯，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你的青春里有哪首歌曲，一起来听听。我们先听这首橘子香水，然后就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再之后是蓝色土耳其。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点歌，一起来听咯。

0: 来自任贤齐的橘子香水，你看这个香水有木质香，有这个水果香，还有什么香啊，江主播？
1: 就是还有各种花香啊。
0: 木质香属于花香里头的一类吧？
1: 木质香就
0: 是吗？
1: 木质香叫花香，比如说果香、茉莉香、玫瑰花香，还有各种，比如说奶香
0: 啊。我不太懂啊。就那天我在这个某个地方，旁边路过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喷了香水的人啊，觉得好刺鼻啊。
1: 那可能是喷多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香味你不是很喜欢。
0: 对，
1: 就男生可能会喜欢木质香多一些，我比较喜欢花香多一些，但是冬天可能会喜欢奶香多一些哈。就不同的季节是根据这个香水的味道，然后配合着会更适合的。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故事。红阳说，当时模拟考试600分是差零点一点五分哈，

0: 然后影评就说，哎，不多言，都是一些遗憾在其中。
1: 嗯，
0: 胡杨说，我和我的同桌，他和我一样差了一点点，我还和他一起去找班主任去了，结果老师说了这是学校定的名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1: 嗯，怎么说、啊、
0: 毕业了就毕业了。
1: 哎，就是当年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是有遗憾的，带着这样的遗憾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也是我们人生要学会的事情啊，不可能是任何事情都是十全十美的状态啊。
0: 对，你看胡杨他其实去争取了，他去找老师了，虽然说这个结果没有达到他心里预期那样，但是去争取了，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后悔哈，现在过得应该也还不错。尹冰若说，香水相冲的原理吧，有喜欢就有讨厌，的确就是这个香水啊，会发现喜欢的人就可能很认可很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就真的是闻不了一点。
1: 嗯，你看上升到人生哲理了。
0: 嗯，
1: 就像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你。怎么又突然上高度了？你看
0: 你好万岁、啊、
1: 我们这个直播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动不动就燃起来了，动不动就上高度了、
0: 这个、
1: 动不动就提升到人生的另外一个档次来，
0: 现在上升了哈。
1: 怎么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家值得关注一下哈，值得给我们点点赞啊。
0: 双向奔赴真的很难得，就是你喜欢的正好也喜欢你，就是真的很难得，要珍惜那份双向奔赴的感情。
1: 哎，就我们这个直播间能学到知识啊。
0: 好嘞，来听这首我是一只鱼，也是来自于蜡笔小新所点播的，送给你。

0: 你看这首歌曲在播放的时候，我们张主播就跟着哼唱。哎，我相信很收音机前或者我们的直播间前面很多朋友都会跟着哼唱的，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1: 对，然后尹冰若说你俩啥也会唱，那你一定是没有听过我唱歌了。我是啥也敢唱，但是和会不搭边儿。
0: 哎，就是他有他的风格，他有他的作品。
1: 嗯，你要不要听我唱一句呢？会不会不重要，关键是敢哈。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的小心眼和坏脾气。
0: 大家原谅我没憋住啊，我已经就是怎么说，他说唱的时候我已经在努力克制我自己了，但是怎么说他唱出来的时候我就憋不住了啊。
1: 就是我也尽力了，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天生五音不全哈。
0: 对，需要你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确实有难度啊。
1: 就是我不会唱就有难度是吧。
0: 哎，对，
1: 这面子挽回了一点点好不好。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这首歌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旋律。
1: 若说
0: 出专辑
1: 吧，
0: 我听
1: 你
0: 在
1: 鼓楼
0: 卖。哎，轰动一时。轰动，哎，江主播出了专辑，大家快去抢啊。
1: 真的，我怕别人拿这个鸡蛋砸我。
0: 这个他还说爱的红羊。

0: 说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倾向程度不一样，语数英啊，有数理化，单科学霸也是亮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没错。
1: 对，
0: 这句话很认可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是，
0: 你像我数学啊，就是怎么都学不会，高考才六十多分啊，平时考都三十分左右。哎，你看，
1: 那你还超常发挥了呢。
0: 是金子还总会发光是吧？
1: 现在发光了吗？一闪一闪一闪，不灵不灵的。
0: 对，这个不叫也不叫发光啊。
1: 好了，也是关注到洪洋说，不像现在哈，不管学习好坏都可以参加中考，学习不好还可以上职业高中。对，可能你们那个时期是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当年其实我学习也不是特别好哈，因为我们那一波基本上大家都上高中了，就是凑合能上个高中，然后再去上大学这样的一个
0: 历程。对，没错，当年我差点就没有上了高中，差点学了厨子啊，差点这个作为厨师。这个分享给大家美味菜肴啊，
1: 差点让你当红了，你看差一点让你成一个网红厨子。
0: 对， 对，差一点我就红了是吧。
1: 徐老师现在还在走播音主持这条弯路吗？
0: 好吧，我们来继续分享歌曲。刚刚有朋友说这个蓝色土耳其哈，这是和小刚周传雄的歌曲，他在太原有演唱会啊。
1: 是的是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省城太原来一波啊，小刚的演唱会还是值得一听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九几吧都是啊，
0: 哎，都是九几啊，我们九零后啊。
1: 都是我们听歌那个年代和大家也都差不多。
0: 对，
1: 好嘞，一起来听歌，蓝色土耳其老浪漫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的蓝色土耳其啊，怎么突然间切歌了呢？
1: 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新歌哈。
0: 也
1: 没有说可以来一首许嵩的歌吗？随便哪一首都可以，那必然得可以啊。其实许嵩的歌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他也属于就是在我们青春里留下很多印记的一位歌手了。
0: 对，怎么说啊，就是忧郁系歌曲歌手之一。这个当时那个她只是我的妹妹，你看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我当时小时候不懂啊，后来我觉得这歌确实唱的可以啊。
1: 好嘞，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很有年代感了，我觉得应该在十年以上了。一首《玫瑰花的葬礼》送给大家，也送给尹冰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来自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我还真的见过许嵩这位歌手，真的是本人很瘦很高啊。
1: 嗯，就是颜值在线是吧？
0: 嗯、对。
1: 尹明若说你出专辑吧，他准备买臭鸡蛋去。
0: 哎，你我还说你不买我的专辑吗？我送你一份啊。
1: 还用出专辑吗？你每天来听歌不就行了吗？给你唱现场版的 live 版更好听，好不好？
0: 我和江主播准备来一个这个 live 版直播啊。
1: 这臭鸡蛋就可以省了，你可以扔扔这个什么小心心啊、人气票都可以哈。
0: 尹
1: 明若说下班了，哎呦，又可以撒花了。真不太行，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哈、啊，我们还有一个直播采访的工作要
0: 完成，还有采访任务在啊，所以就是我们还有这个工作要进行啊。
1: 嗯，是的，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明天下午2:30咱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嗯，明天见。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今天你穿那个黑这什么衬衫吗？
1: 衬衫算是衬衫。
0: 然后我穿黑白短袖啊，是吧？啊，你穿白衬衫。
1: 咱们俩还算是比较默契的。
0: 是。
1: 对，我想。
0: 对，就比仙仙和曹静的默契多了，是吧？是吧？
1: 哎呀，真的，我觉得最适合蓝色背景的，好像就是这个白色系的衣服。
0: 哎，对，说的太对了。
1: 对。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想跟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来互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新的背景，您觉得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是最好看的？
0: 啊，这聊一聊，可以聊一聊，是吧？就经过这个前几天这个主播的直播，是吧？啊，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齐泽主播，是吧？
1: 哎，齐泽刚刚穿的什么衣服？
0: 黑色的。
1: 黑色。
0: 嗯，对，就是非常的帅气。
1: 对，然后江漂亮也是穿的一条这个黑白色的裙子，
0: 哦，
1: 大家这个穿衣都是非常有默契，
0: 他们很搭是吧？很搭配啊，对啊。好，那呵呵说这么多，欢迎回答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天气这两天非常的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夏天呢总会有很多的这个期待是吧？
1: 对，
0: 哎，
1: 说到这个
0: 故事，
1: 对夏天的期待，特别想问一下浩东，就是你在夏天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是吃喝玩乐哪个方面呢？
0: 哎，所以期待的就是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工作会繁忙起来啊，
1: 嗯，
0: 啊，就是活多嘛，
1: 活多赚钱多吗？
0: 哎啊，非常好是吧？
1: 对，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性质，可能是一年四季当中呢，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节点会比较忙碌。
0: 哎，是的，
1: 就可能是一到大家放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忙碌一些。
0: 哎，对。
1: 那么在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0: 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工作方面的事情呢，还是出去游玩的事情，还是关于这个？哎，天气热了，比如说喜欢吃冰淇淋的一些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就可以去品尝冰淇淋，
0: 吃好吃的冰淇淋。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怕热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就特别期待赶紧把空调打开。有很多怕热的朋友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24小时这个空调都全部打开。
0: 哎，那身体是有多好是吧？
1: 是。
0: 哎，其实每个人这个随着年龄增长的身体变化也非常大啊，对吧？就比如说我这个前两天跟朋友们一起啊，然后呢就看到他们在发的这个照片是吧，就是这个男生嘛是吧，啊，光膀躺沙发上吃冰棍这种感觉啊，哎，我现在是就是必须穿短袖啊，然后呢这个冰棍也吃不了。
1: 就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随着这个年龄一天天的增大，
0: 是变化，啊，
1: 对，好像从当年的那种就是，哎呀，大夏天
0: 无所畏惧是吧？
1: 无所畏惧，现在呢，可能我们会更加注重养生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啊！那当然，其实夏天呢有很多的这个期待，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夏天的穿搭可以聊一聊是吧？夏天的防晒可以聊一聊，夏天的美食可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主要来围绕这个夏天来分享一些内容，对吧？
1: 对。
0: 首先，这夏日穿搭啊，就刚刚开始。我们也是聊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穿搭是不是啊，夏天呢就是我今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买到了非常合适的这个
1: 短袖，
0: 对对，非常合适的白 T 恤啊，
1: 白 T 恤推荐一下，
0: 对，这个非常棒啊，然后又买了一件，
1: 又买了一件，
0: 对，两件换着穿，
1: 一会儿把链接发一下啊，
0: 是吗？这是适合稍微微胖一点的，
1: 你能跟我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买了这个白短袖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满意，就是买一个这个 T 恤，你的满意度是在哪里？
0: 就是
1: 它的舒适度，
0: 你知道以这种胖人来说的话它是不太适合穿白色的，但是有些这个版型很好的话它不显你的这个体型啊，所以这个适合微胖人士来购买。当然如果是齐主播那样的话呢就穿黑色就比较合适了。适合他。
1: 就是齐主播不是微胖姐的，是吧？
0: 哎，我可是
1: 什么都没说。
0: 对，哎，当然我觉得陈静应该不太需要，就是你们这种瘦人可能不太需要我们这种。
1: 不是我买，我给其他人买呀。
0: 是。
1: 对，
0: 我是这个安利小能手是吧？
1: 对，
0: 只要是一聊天就有分享链接啊，链接发我，链接发我。
1: 对，就每次跟浩东上完节目之后，就有这个啊好吃的，好吃的推荐。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好吃的这个就是饭店。就每次跟浩东上完节目之后，都会被种草很多东西，
0: 对，聊很多是吧？
1: 对，上一次我记得和浩东搭档完毕之后，我就从那条街过，我说呀，这个就是卖饼子旁边那一家店，就是浩东
0: 小黄烧烤。
1: 对，就那一家店，他们家那个什么炒什么菜可好吃来着？
0: 家常豆腐
1: 啊，家常豆腐，我怎么记成了炒白菜？
0: 家常豆腐，哎，确实好吃，可以。 推荐一下啊。
1: 是的
0: 啊，那其实夏季穿搭有很多是吧，像我今年就非常这个开心可以买到合适的这个白色的短袖啊。
1: 对
0: 对，那陈静这个夏天有没有这个中意的穿搭可以来分享一下呢？
1: 我觉得夏天对于我来说穿搭就是防晒。
0: 啊，就防晒做好。
1: 对，前两天还在跟仙仙在聊天，我说你像我这种就是太阳一晒在身上就会觉得非常难受的人来说，我就必须得穿长裤。

0: 长袖，一到夏天我会捂得特别严实，
1: 把那个防晒口罩戴好，必须沙漠级别那种，
0: 对，沙漠级别，然后必须得戴帽檐，然后会戴那个就是遮脸的口罩，就是一体的，然后这两天我又发现，就今年新 get 到的一个新技能，
1: 哎，新技能，就防晒新技能，
0: 对，就不单单是有那个沙漠级的防晒的那个帽子口罩，
1: 哎，还有呢，
0: 然后把这个防晒衣穿好，那个防晒衣不是有帽子吗？
1: 也戴上，
0: 再戴上，
1: 哦，双层防护。
0: 就是他们说了，防晒不单单是要就是对脸部进行一个防晒，
1: 头皮也要，
0: 我们的头皮也很重要。所以说今年我 get 到了，可以把防晒的那个防晒衫儿，套在这个头上，基本上我捂的，走在大街上，基本上没有人认不出来。
1: 哎，那是特别适合买我那件防晒，就是我那个白色的那一件啊。
0: 哎，今年好喜欢白色，
1: 那个防晒很好，那个它是那个帽子可以卷在领子里。
0: 卷在领子里，
1: 就是它是叠起来的，然后卷领子的一个拉链，然后你要戴帽的时候把它拉开，就把帽戴上，然后不戴的时候它卷起来就塞到那个领子里了，
0: 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方便大家外出去携带，它折起来会比较小一些。
1: 哎，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出去那种商务场合，你需要一个小领，那就把它帽子一卷，
0: 然后它就能立起来，
1: 拉链一拉就是个领子，然后如果你要防晒的话，拉链一拉开，然后往出一拽就是个帽子，
0: 这说的迫不及待想让你去穿一下，走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给大家种草一下。
1: 今天没穿。那当然，其实这个防晒这个夏季是要做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防晒小窍门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公屏来刷新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抖音的平台进行直播啊，这个临汾的广播呢目前是可以看到的，对不对？大家可以点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啊，点进来然后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在线广播的魅力，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公屏留言啊，朋友们。
0: 对，我觉得这种互动的方式会跟之前相比的话会更加的便捷，更加的直接，
1: 对，有变化，对，
0: 是，那么之前呢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端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如果说是大家正在这个车载收音机当中聆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在确保你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那么互动的方式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直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啊，也是
1: 关于夏天
0: 、因为现在嘛夏天已经到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么在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喜欢这个健身的一些朋友，之前可能在其他的季节会嫌水会比较凉，就期待比较热的天气到来，就能够每天泡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游泳池当中。
1: 我见人家有的在家里边啊，那个一楼然后那个带就是这楼房带院那种啊，在家一楼弄那个超大那种
0: 游泳池，
1: 那充气的那种游泳池，
0: 对
1: 啊，那很棒感觉啊。
0: 是的，会比较方便，然后家里有这个小孩子的话可能在夏天会比较喜欢，
1: 对，
0: 但是可能我想的这个点和大家会不太一样，就我一看见那个大游泳池我就在想，妈呀，怎么清洗，就怎么消毒，我就会头疼这种事情。
1: 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分享受派的和这个行动派的，是吧？
0: 对，
1: 你属于行动派，你属于善，
0: 我属于善后型，
1: 前期准备和善后处理的，
0: 对，
1: 不是属于那种玩的那个，
0: 我一定不会去那个充气的游泳池里玩，一定是家里的小朋友。
1: 哎，不过那确实很爽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我看那个视频里面，小朋友在里面玩的非常的开心啊。
0: 对，
1: 但其实这家里边给小朋友买那种洗澡盆啊，其实也挺好。对，
0: 是的，
1: 超开心的。
0: 对，直接把那个水就是灌满之后放在太阳底下，它自己
1: 晒一晒，
0: 对，晒一晒，然后到了那个太阳不是特别猛烈的时候，到下午的
1: 就可以玩了，
0: 四五点就可以进去玩一玩。
1: 这就是我那天这个说的一个晒水，
0: 晒水。
1: 哎，仙都不知道，你居然懂哎。
0: 晒水它省钱吗？那你一直加热。热水那么大，游泳池得加多少热水？
1: 也是，
0: 是吧？
1: 你这热水器的水都不够加的，是不是？但是那么大一个这个游泳池啊，其实加水也很费劲。
0: 对，
1: 因为我家最近也是在这个新买了一个
0: 游泳池
1: 洗澡盆啊，小朋友的洗澡盆，我就发现光他那个盆往里加水就加好久好久好久。就虽然他现在有那种一次性那个膜啊，但是那个膜基本没有什么用啊，后来就放弃了，就每次用完就刷一遍吧。
0: 对对对，
1: 不厌其烦啊。
0: 对，你想一下那个大游泳池顶这个澡盆 大概有十几倍吧。
1: 对，
0: 这要清洗下去真的是很费劲儿啊。
1: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是不是啊？
0: 对
1: 对。
0: 总之啊，我觉得夏天还是一个会让人比较开心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的水果都会在夏季呢会生产，
1: 夏季会出现。
0: 对，比如说爱吃的西瓜，
1: 哦，
0: 哎，夏天的西瓜会更加可口。
1: 对，什么头茬甜蜜蜜是吧？哎，今天我家吃的这个西瓜啊，这个
0: 特别甜，
1: 还可以啊，就主。

0: 主要是什么呢？就皮儿厚啊、
1: 嗯，
0: 就是厚到那种，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西瓜这样的，就特别喜欢切成圆之后呢，拿在手里是吧？
1: 对。
0: 我们先把尖儿可能不先要掰开两半，这样吃比较方便一些。
1: 是。
0: 我喜欢这样吃，那个掰不开，使劲掰，哎呦，掰不开啊！对，然后是属于那种比较脆的那种感觉的啊。
1: 嗯、
0: 可能这个人们这个吃东西都分两，水果分两种嘛，一种是比较西瓜就是比较脆、比较沙
1: 的，比较。
0: 对，
1: 脆一点的。
0: 然后比如桃儿，就分比较硬的和比较软的。
1: 嗯
0: 嗯，对，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1: 对，
0: 嗯，对。
1: 说到这个西瓜的话，也是啊，每次那个西瓜的摊主都会问你、
0: 哦、
1: 要沙的还是要脆的呀？
0: 对，
1: 我一般会选择那个沙的。
0: 沙的，你觉得沙的更甜一些是吧？
1: 嗯，甜度都差不多吧，就觉得沙的可能我会更加喜欢它的这种口感一些。
0: 哎、我大概明白为什么了，可能就是陈静呢，就是上直播呢，可能说的话比较多。
1: 对嗓子，
0: 然后买个沙的回去呢，就不用动
1: 嗓子，
0: 不用动嘴了，
1: 不用动沙的，不用动动嘴吗？
0: 沙的不是省事吗？
1: 也不是吧，嗯、还不都一样吗？
0: 那脆的肯定嚼时间长呀。
1: 哎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是吧？
0: 哎，对，那当然这个夏天也很非常美丽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夏季有很多的非常好吃的美食是吧？
1: 嗯，
0: 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当中来感受我们不一样的这个氛围，对吧？
1: 是的、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都可以来到今天我们听见凌峰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共同互动起来。
0: 嗯，
1: 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做些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吧。
0: 哎，这说到这个夏天，我这个今天呢，这个虽然很炎热，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多高考考场门口家长的热情也是非常的洋溢的，对吧？
1: 对。
0: 今天这个上班路上路过，看到很多家长都买起了向日葵，是吧？今年高考好像不太一样，对，因为考试的这个科目不太一样是吧？
1: 嗯，
0: 所以就会这个今天下午还在考试当中啊。
1: 对
0: 对，然后已经有孩子考出来，有孩子在排队进场啊。
1: 嗯嗯，
0: 对，是有这样的变化的啊。
1: 对，就大家的这个选择科目不一样，可能今天结束高考的这个时间会有所区别、
0: 嗯、有所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见凌峰的抖音、嗯、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发送一些关于高考的视频、嗯、那么之前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也制作了这个两条关于高考的一些视频、
0: 心理咨询的，对吧？
1: 对，
0: 包括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怎么报志愿呀，对吧？也会邀请到相关的嘉宾来跟大家来分享、嗯、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听见凌峰的抖音啊。
1: 对、嗯、接下来的时间，既然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夏天的那些事儿、
0: 哦、
1: 不妨可以送给大家一首关于夏天的歌曲，
0: 好听音乐啊。
1: 对，顿时感觉我们就变成了上一档节目了啊。啊，
0: 感受夏天，大家可以分享你对夏天的美好记忆，
1: 对，
0: 节目当中，
1: 或者来告诉我夏天你最喜欢听到的那首歌曲又是哪首呢、
0: 哦、
1: 接下来这首宁夏送给直播间的各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签约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哎，那您可以通过两套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临汾的抖音这个平台当中啊，来一起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当中。朋友们可以，如果看到我们的临汾广播的直播，可以点进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那这个时间段咱们聊什么话题呢？有一个新的统计啊，不知道陈有没有了解啊，就是五月份的汽车销量已经有公布了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某平台发布的五月份的乘用车的销售量的这个排行显示，前十名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型。第一的呢是这个微型的这个电动车的星愿。这车我都没了解过，
1: 咱们点进去看一眼吧。
0: 吉利星愿啊，这是这个销量第一啊，是一个小型的，估计是赢在价格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呢是第二，然后呢小米速七、领跑 A10、理想 i6 分别是第三至第五。前十榜当中呢，纯电、增程、插混各占一席，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而在一个月前的四月，前十榜当中还有吉利的一个缤越这款燃油车啊。三月呢只有五款燃油车入围，今年一月呢这一数字呢为七款啊。从占据大半的江山到半年不到的时间呢，是一个都没有啊。这个可想最近的这个买车的销量，大家已经趋势于新能源车型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大家呢，您家现在呢有几辆车都是属于油车还是电车，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0: 对，可以来聊聊这个今天的这个来说说这个买车这个事儿哈。这个大家，你们会选择更多的是燃油类型的还是这个新能源类型的车型呢？
1: 对、那么今天要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啊，也是觉得特别的感慨，好像觉得这个时代的变迁、好像大家现在这种喜好会和之前呢会有所区别、是吧？
0: 有所变化，对吧？
1: 对、那么刚刚我们所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五月份的乘用车销量前十，好像彻底已经看不见这个燃油车的一些身影。那么一月份还有七款燃油车上榜，
0: 对。
1: 那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零款，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好像我们感觉到这并不是说是哪一款车它赢了或者是输了，
0: 对。
1: 好像有一种感觉，就是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更像是
0: 时代的变迁，
1: 对。这个时代在跟我们已经在挥手告别了。
0: 哎，就之前呀，我们说这个燃油车纯电车不保值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燃油车，是吧？那伴随着纯电车的发展呢，现在纯电车的销量高了之后，大家会发现燃油车它新车也不保值了。哎，所以这是一个选择，不知道大家会怎样的选择。那当然我是比较中意于燃油啊，因为我们说有时候充电这个事情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1: 对、
0: 就比如说我骑电动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就能感觉到啊，
1: 会有充电焦虑、
0: 我应该是一个很焦虑的人，所以我一般会选择燃油，就是你如果没有直接加油站，
1: 对、
0: 加上咱就走，对，
1: 是的，
0: 这样更方便一些。
1: 对，充电的时候只有在这个充完电之后会觉得哇，它真的好省钱。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要出远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我所提到的充电的焦虑。
0: 对，哎，然后呢前两天跟这个身边的一个就是比我年纪大很多的啊、一个这个老大姐是吧，
1: 老大姐
0: 沟通过一次啊，然后她给我们讲，就是说她已经开始体验这个新能源车型。她说新能源车型其实体验的不只是这个省电这个事儿，主要还是体验它的更多的科技感。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它会增加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见不到的，比如燃油车不具备的很多环节、比如说自动辅助驾驶呀、
1: 对，
0: 然后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便捷的配置，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燃油车最多也就是能给手机充个电，对吧？
1: 对，是、
0: 但是如果是新能源车型的话呢，它会有很多便捷的地方，对吧？比如说这个一键啊，就车机系统的这个沟通会很就会有很多科技感，比如说打开天窗，然后打开这个什么左侧的这个车门什么的，有一次性输入
1: 各种各样的一些智能的驾驶的体验，
0: 输入很多口令，它会一次性全部实现的，对吧？这个在我们的燃油车里面是很少见的。
1: 对，那么说到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好像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价格也会更加的低一点点，
0: 价格低了很多了。
1: 对，它会这个功能会更加全面一点点。
0: 前两天看那个轩逸啊，就是当年那个卖的很好，十几万轩逸，大家都。再过两三年前还是争相去购买的，是吧？尼桑的一款车，现在已经6万多就可以买到。
1: 对，那么现在真的有。

0: 一种感觉就是时代的这个车轮呢是在不断的往前，那不变的呢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更美好的一种出行方式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和这个燃油车有怎样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1: 哦，
0: 你家现在还有燃油车吗？
1: 对，
0: 就是你觉得这个，比如说你家有两辆车，一辆燃油车，一辆新能源车，你觉得它的方便的地方是在哪里？你更倾向于选择哪款车去选择出行呢？
1: 对对对啊，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新词儿，不知道陈毅有没有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买车呢，其实还是二手车比较划算一些，对吧？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就是买二手的新能源，嗯，
0: 二手新能源车，
1: 对，
0: 好像这一点之前我们在邀请这个二手车的这个小白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分享
1: 过，但是他说的是这个新能源车还是不在二手车的主要销售范围内，对吧？
0: 嗯，
1: 但二手新能源呢，我想说就是因为前两天跟朋友聊天啊，可能大家听节目跟曹静有说过这个事儿啊，朋友们聊天说，哎，那天我买了一辆新那个买了一辆这个二手的电车，是吧？
0: 嗯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接话就说了一句，那你今天是开着你的旧能源来的吗？
0: 旧能源，
1: 是吧？是不是挺有意思？
0: 对，旧的新能源车，
1: 对，是不是叫这个好像挺有意思？旧能源，
0: 嗯，挺可爱的一种说法，是吗？
1: 开着，开以前是开着我的Toyota，是吧？
0: 嗯，
1: 追着日落，现在是
0: 开着
1: 我
0: 的
1: 旧
0: 燃旧能源。也挺可爱的，
1: 嗯，有意思，啊，
0: 对，只要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话，嗯，它是有一定的一些质保。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如果对于这个二手车的车主来说，也是会非常友好的，
1: 哦，嗯，
0: 所以有更多的人会选择这种二手的电车，
1: 租电池嘛，对吧？
0: 啊，也可以
1: 租
0: 电
1: 池。嗯，这个就完全没有这个电池焦虑，对吧？
0: 对，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
1: 哎，是的啊，那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和讨论一下。那最近一段时间，咱们的这个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我们来一起来盘点一下哈，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热点，嗯，来了解一下啊。抖音热点第一呢，与大家分享就是高考顺利啊。那在全国高考在6月7号已经正式开考，是不是啊？今年的全国的总报名人数达到了1290万人。社会各界纷纷为考生送上祝福，比如说我们比较见的一些公众人物雷军啊，刚才聊了小米速七，是不是？
0: 嗯，
1: 雷军还专门跑出来啊，用不同的方式为考生加油，对吧？还有张桂梅啊，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关于每年高考的必有他，对吧？
0: 是的，嗯，
1: 然后是第几年送考之类的啊。全国各地呢，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高考出行的提示啊，严查一些比如说这个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一个考试环境，也希望各位考生可以旗开得胜，对吧？我们在昨天我们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这个，嗯，这个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在这个穿上了自己的这个旗袍，对吧？祝愿孩子可以旗开得胜。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到今天下午的18:15，
1: 对，
0: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高考考生呢，
1: 哦，
0: 全部都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高考，嗯，
1: 对，这个一个高中时代的一个完美的青春画上了一个句号，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嘛，对吧？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啊，这一批这个高考学子们就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了。
1: 哦，那确实是，是
0: 对，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可能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嗯，
1: 对。哎，这但是每个人这个对于高考结束之后自己的假期如何安排，这个确实是有各自的想法。
0: 对，
1: 哎，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我希望我们去提早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啊，找一个这种小时工呀，或者暑假工啊，去打打工，感受一下工作的氛围。也有朋友会趁着这个假期呢去学一个驾照，对吧？
0: 对，
1: 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技能啊。
0: 对，
1: 当然还有朋友说，哎，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高中之后没有任何的作业，没有任何的学业压力，到大学之间的2个月的空档。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其实在你人生会度过很多个阶段，
1: 嗯，
0: 那么在度过之后，就是到了我们现在再翻回头看我们之前很多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1: 对，
0: 就会特别想对就是正在经历那个时刻的一些这个孩子们说到，就是一定要珍惜当下。
1: 嗯，
0: 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这一段时期，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幸福，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就是，而且是完全无忧无虑，没有任何是需要你去完成的事情的2个月。
0: 对，你就像稍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像刚刚江漂亮和齐泽，很多人都说，哎，你们下班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稍后呢都是有这个采访任务的，
1: 哦，
0: 那么这个采访任务就是想去问问很多高考学子他们考完试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1: 哎，
0: 那么浩东，你还记得在你高考的时候你考完试之后，嗯，你最想做什么样的事儿吗？
1: 考完试之后一定要好好先睡几觉啊，嗯，
0: 对，
1: 好好休息休息，在家就一直躺着，
0: 因为很累。
1: 对，然后就要不然出去玩一玩是吧，找几个朋友出去聊一聊，玩一玩 晚啊，这个当然很。

0: 之前我们有嘉宾说过嘛，说可以这个在高考这个阶段之后，然后孩子三五好友一起去外地去旅行一次，
1: 去玩一玩，
0: 对，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出去旅行这些规划呀这些啊、
1: 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很幸福、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好像大家很少会有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就跟自己的这个朋友们外出去旅游、嗯、外出去玩耍。
0: 一般都咱们当时都在临汾玩是吧，
1: 对，
0: 一般都是咱
1: 看看电影
0: KTV
1: 吃饭是吧，
0: 当时都咱们都玩这些啊。
1: 对、
0: 哎、当时我们记得高考考完那天下午啊，几个好朋友关系特别好，约去吃什么，吃比格
1: 啊，
0: 在鼓楼啊，
1: 当时还在鼓楼
0: 啊，当时就在鼓楼，哎，就是满满的回忆，是不是，
1: 是的、嗯、那么高考结束之后大家自己想做到的一件事情都究竟是什么、
0: 嗯、
1: 不过这会儿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估计没有高考考生、
0: 哎、
1: 也有刚考完其他科目的、嗯、就是那个选择的科目已经结束的，
0: 应该有家长是吧，家长这会儿正在等孩子，
1: 对、嗯、其实我看到最近关注高考的消息也比较多，其实我也在思考，如果说将来自己的孩子要参加高考的时候、
0: 哎、你是不是那个穿旗袍站门口那个，
1: 对，我们会为孩子去做哪些事情呢、嗯、
0: 我当时其实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广播电台是不是得停播几天，
1: 那个时候就会有新鲜血液了嘛、
0: 哦、
1: 就人家有那种不结婚的人、
0: 啊、
1: 是吧，我们这个可能就退居二线了
0: 啊，也是啊，
1: 对
0: 对，因为我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孩子们好像年纪都是同是吧，
1: 同龄吗，
0: 同龄的很多，你们觉得吗，是吧、
1: 是，
0: 然后就哎
1: 一到高考的时候、嗯、可能很多的家长呢都会围绕着这个孩子去做很多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准备，
0: 是是是，对，
1: 那么今天其实也跟一个高考考生的家长在聊天，说这个孩子最后一科考试之后、
0: 哎、
1: 结束之后到底应该用怎样的一种方式去迎接孩子，
0: 嗯，
1: 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学校统一去接送、
0: 哦、
1: 我觉得人家这个学校就特别的就是人有人文关怀，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他说我其实特别想送一束花、
0: 嗯、
1: 然后也想送蛋糕给孩子、
0: 嗯、
1: 但是我又怕孩子拿着这一大束花、
0: 嗯、
1: 拿着蛋糕在坐那个学校的校车、
0: 哦、
1: 好像有点不太方便、
0: 嗯、
1: 但是又不准备这种仪式感，总觉得是人生就一次嘛、
0: 嗯、
1: 就想给孩子一种特别隆重的一种仪式感，
0: 哎，那就一定要给他呀，
1: 给他以后你说你上车吧，我帮你拿回去，
0: 不用不用，他就抱上车然后接受着全车朋友的目光，
1: 最后发现上车之后、嗯、每个人都一束花，
0: 哎，对，那就这个人家说嘛，说小朋友如果别人有你没有他就会觉得很失望、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人就是哀人和艺人的一些区别、
0: 哦、
1: 就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哎，有花的祝福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0: 哎、有的人会很害羞，
1: 有的人就觉得、嗯、呀我就觉得好社死
0: 啊，那就是看培养了，
1: 对，
0: 比如说你孩子是一个非常大方的啊、
1: 嗯、
0: 就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这样一个小朋友，
1: 对，就看他到底性格是怎样的、
0: 嗯、一定要给他十足的这个叫什么仪式感，
1: 对，仪式感，
0: 那就要这个比如说陈静穿旗袍站门口等孩子，
1: 我那时候要万一胖的都穿不下旗袍呢
0: 应该
1: 是吧、
0: 不会，我觉得不会啊，
1: 哎，
0: 不会让爸穿，
1: 让爸爸穿旗袍我的天哪，
0: 嗯，好，那这里是正在我们分享的我们的乐享临汾，咱们接着说说热点好不好啊，刚才聊到了高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高考的一些分享，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嗯，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高考，哎，不是高考，最近呢抖音一个热点话题叫读懂山西才懂何以中国，哎，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分享是吧，
1: 嗯，
0: 读懂山西才懂何以中国，这话题呢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热烈的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讨论啊，山西呢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呢，拥有着丰富的古建筑石窟艺术和历史文化的遗存，从云冈石窟到平遥古城，从五台山到壶口瀑布，从山西呢正以深度的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呢也是吸引着全球游客的目光，那最近的山西也推出了很多这个精品的一个定制线路是吧，我们这前段时间也是邀请到很多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导游呀、
1: 嗯、
0: 啊也是做客直播间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旅行方面的事情对不对，一些建议和推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到啊，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对吧，
1: 对、
0: 哎、其实暑假马上到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可以在这个趁着这个暑假出去多走一走，
1: 嗯，
0: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人文历史对吧，
1: 对，会迎来这个暑假，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高考的毕业的学子们、
0: 嗯、是，
1: 我们会邀请呢相应的一些这个、会迎来这个暑假，
0: 对，
1: 然后也有很多这个高考的毕业的学子们、
0: 嗯、是，
1: 我们会邀请呢相应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朋友走进直播间、
0: 嗯、
1: 会为大家呢去分享这个暑假适合去哪里去游玩。

0: 儿。
1: 对对对，哎，其实今年我特别想去两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嗯、
0: 能实现，
1: 因为
0: 有梦想一定会实现的哦。
1: 这两年可能够呛能出去走走了，嗯、但是我特别想就是去年没有去的，就想去贵州。
0: 想去贵州，贵州很凉快啊、哦嗯。
1: 对，很凉快，对吧？嗯、就爽爽的贵阳嘛，是吧？
0: 对。
1: 然后贵州想去一次，
0: 避暑胜地排名第一，贵州六盘水。
1: 对 对, 对，天气确实非常的凉爽啊。当时看气温确实特别适合七八月份去贵州是吧？黄果树瀑布，
0: 嗯，
1: 对吧？这边你肯定去过，肯定
0: 是的，去过。嗯
1: 对，然后，但是我据了解，好像那边走路非常多，是吧？
0: 我是没有，我是去学习的，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没有时间去逛各个景点，
1: 没有实地去看，
0: 没有去景点、
1: 哦，
0: 只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啊、那就是那你去的感觉就是很凉快，只有很凉快。
0: 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个冬天、
1: 嗯、哦，那很冷，
0: 对，特别冷、嗯、然后唯一的这种感受就是坐公交车嘛，
1: 嗯，
0: 公交车堵车，就一堵车就堵很久很久，
1: 哦，
0: 然后它那个路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嗯、因为它是山区嘛，就是感觉是云贵高原，
0: 它对、
1: 嗯、
0: 它的那个就可能就是蜿蜒
1: 云贵高原，对，
0: 不断的在这个盘桓当中。
1: 是是是，我当时去这个云南啊，然后当时就后悔，就是非要这个觉得坐火车啊，因为坐飞机觉得这个耳朵难受的不行啊，当时非要坐火车、后来就非常后悔啊，当时这个从长沙坐火车去的云南，
0: 去的云南
1: 啊，一路就是
0: 颠，
1: 一路山洞，你知道吗？ Uh-huh. 然后我就感觉还不如坐飞机呢，那山洞耳朵更难受啊。
0: 是，就一下就到了嘛，是吧？坐飞机会更加便捷一些。
1: 对，然后就觉得，哎，其实咱们祖国幅员很辽阔的，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当时在贵阳，其实停了有站，
0: 嗯，
1: 我都想下车了，当时
0: 去感受一下，
1: 对，就抽两天，要不咱在这儿先玩两天吧，啊，就确实很凉快，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想去这个宁夏，
0: 嗯，宁夏
1: 青海湖啊、
0: 宁夏青海湖，
1: 青海，想去青海，
0: 想打你，想去青海，对，青海湖在青海哦，
1: 这一趟也能玩，宁夏青海都能一块玩嘛，
0: 嗯，一般来说他们都走的是这个青海和甘肃的这个环线，
1: 啊、不是一条路，
0: 一般都会这样走，
1: 陈静也去过，
0: 对。
1: 对，就是我们这个主播，其实旅行节目可以让你和曹静俩人聊，
0: 我俩一起，
1: 嗯、你俩
0: 走遍了这个中国大大小小各个城市，
1: 去的地方很多是吧？
0: 对，
1: 嗯，对，其实多出去走走是有好处的，嗯、
0: 是世界那么大是吧？嗯、我们得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1: 那歌叫啥来着？咱们老放那歌叫
0: 《那远山》吗？
1: 那远山呼唤我，
0: 是这歌不能想起来，一想起来就觉得有一种想走的这种冲动、
1: 对，要走走。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在山西是吧？去感受啊，咱们这个山西最近这个确实很棒，这个话题啊，读懂山西才懂何以中国是吧？
0: 是的、
1: 哎，这话题确实在这个暑期即将来临的时候太贴切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消息吧。白色郁金香说选电车是这个支持国家战略，选油车呢是性能驾驶体验。
0: 哦、
1: 我觉得选电车也不是这个，电车也主要是注重于它的科技感啊。反正如果我要买电车，我一定买那种带电视、带冰箱的。
0: 哦，
1: 然后那个就是如果接孩子的时候，如果接孩子的家长可能电车更适合一些。
0: 嗯嗯嗯，
1: 你停到学校门口，是吧？哎，你把火一熄，把空调一开。啊，电视一开，再从你的冰箱拿一瓶冰镇的可乐。然后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骑着电动车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上一瓶冰镇可乐呢？
1: 那不是享受不一样吗？吹空调嘛，是吧？那人就说嘛，说这个为什么有个家长说，为什么我买电车，就是说一个 GL8。GL8
0: 就纯电的 GL8
1: GL8 一般大家都插混嘛，不是啊、一般大家都会买纯油啊，
0: 对，
1: 可能很多买 GL8 的朋友会选择纯油，有个人然后之前就有一个讨论说你会买插混的 GL8 还是纯油的 GL8， 很多朋友纯油在一堆纯油里边有一个
0: 插混，
1: 有一个选择插混的时候、我就买插混，为什么呢？我就在乎等孩子那五分钟我能吹会儿空调。
0: 他们油车不能吹空调吗？
1: 那个烧油吗？
0: 那既然买油车了，还要心疼那五分钟的空调油钱吗？
1: 油车，反正我是舍不得的，我就舍不得停在那儿一直开着火。
0: 我都是骑电动接送孩子。
1: 是你吹自然风？
0: 是的，就总觉得开车会接孩子会非常非常堵车嘛，然后觉得这个只要不刮风不下雨，我就觉得小电动就非常的幸福。
1: 哎，这也是。
0: 最近跟几个朋友在聊天，我们都知道临汾有几条街道在修路嘛，
1: 哎，就觉得电动更方便一些了。
0: 对，就之前我就羡慕人家有那种都市浪。浪漫，你知道什么叫都市浪漫吗？
1: 不知道，
0: 就是那个电动车，四轮，
1: 老头乐，
0: 对， 哎，人家接送孩子，下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悲催，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有那种的。
1: 啊，
0: 后来我就发现。

0: 自从那条路修路之后，我也不羡慕了。
1: 那你电动比它快了？
0: 对，我电动能钻过去，它钻不过去了。
1: 哦，
0: 对，其实每个人的这个乐趣不一样，就包括这个喜欢燃油车和喜欢电车的朋友，他们可能侧重点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对，你像有一些人可能侧重于就是如果说经常外出的话，他们就觉得这种混动的会更加具有性价比，是吧？
1: 对，
0: 它会比较省钱一些。
1: 哦，
0: 但是有比如说像刚刚我和浩东聊到的，像有这种充电焦虑的人，
1: 对，像我充电非常焦虑，
0: 对、
1: 啊、
0: 你就开上这种纯电的车出去玩、嗯、总是觉得心里忐忑的不行，
1: 对，别给我放路上，
0: 对，一看这个还有续航、嗯、比如说还有100多公里、
1: 哎、就得找加充电，
0: 我就得充电是吧、嗯、必须把它充满之后才能再上路行驶，
1: 对对对，哎，看大家的想法，对不对？前两天有刷到一个这个货运博主，
0: 嗯嗯，
1: 拉货的非常有意思啊，他拉货呢，他开纯电车拉货，
0: 嗯
1: 啊，然后他告诉这个货主说，我这个是插混的，
0: 插混
1: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插混的，但他从来不用油，嗯、他就用电，然后他那个电呢，大概能跑到就1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你想这个拉货100公里能拉到哪儿去？
0: 他可能就在临汾，不是在临汾啊、嗯，
1: 他跑高速啊，跑高速那种，然后他就上高速，然后就一直，然后他觉得高速上的电贵，啊，他还下高速充，充完再上高速。
0: 就每个人的乐趣点不一样，他可能就是比较、嗯、就是热衷于这样的一种享受的过程。
1: 哎、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这样，他抖音才会火。
0: 哦，
1: 是有意思，
0: 也有可能他真实就是为了去打造他的这个抖音，是吧？嗯，
1: 也有可能他就是觉得这样更省钱一些。
0: 嗯，
1: 不过充电拉货确实比加油省钱。
0: 对，就除了就充电的时候得充电很长
1: 一
0: 段时间，
1: 一直充电对吧？
0: 充电的时候，你说大家都一般都会干些什么呢？是把车撂那儿、嗯，还是就在车里等、
1: 嗯、
0: 还是在旁边的休息室等，这其实也都是一个大家
1: 对
0: 所纠结的一个问题。
1: 那你充电的时候你开空调吗？
0: 不，你像我充电的时候就会选择吃饭、
1: 嗯、啊，吃饭去，
0: 对，就把它放在那个饭店旁边先充一会儿、
1: 哦、
0: 充一会儿，然后去吃饭，吃完饭再走回来。
1: 那如果饭店旁边有一个这种充电站，它会生意会很好，
0: 嗯，
1: 是吧？就像我们这个，哎，我那天刷到那个小黄烧烤老板的抖音了，
0: 他旁边就一家充电站、嗯，
1: 他旁边还有一个公共厕所的，你知道吗？
0: 对，他
1: 然后老板每天就是吃小黄烧烤上5星公厕，
0: 他可以说吃小黄烧烤可以在这边充电、嗯、但是他那个充电的地方、嗯、你像
1: 上5星公厕，
0: 他那个充电的地方像以前好像是充电都可以免费停车、嗯、这段时间好像莫名其妙的开始
1: 收
0: 费
1: 了、嗯、
0: 这个小黄烧烤应该把这个、嗯、是吧，跟他沟通沟通，
1: 报销停车费，
0: 对，吃小黄烧烤报销停车费、嗯、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广告的噱头、
1: 哎、那旁边周围饭店都这么改了是吧，吃饼子报销停车费，
0: 这饼子、啊、是吧，这饼子人家现在涨到2块钱了、嗯、
1: 人家饼子不愁卖，我跟你说、嗯、每天排队排的是吧，有没有吃过洪家楼饼子的？
0: 我下次一定要去排一排。
1: 我也是，我因为我觉得有多好吃呢，到底是
0: 有机会吧，有机会买个饼子，刚好咱俩上节目，上节目之前一人啃一个。
1: 我那天去香粉，然后我就吃了一个这个，你知道香粉有个大饼卷肉吗？一个美食大饼卷肉，
0: 你上次刚给我种草了香粉那个香菱的砂锅是吧？
1: 啊，
0: 然后今天又给我种草这个大饼卷肉，
1: 哎、就在那个香菱砂锅，不是香菱砂锅，像是香菱砂锅吗？
0: 香菱，嗯，
1: 香粉城里边有一个大饼卷肉，这个老店，
0: 嗯，
1: 然后那个饼呢，就是现活的饼嘛，然后放那个奥子上烙，然后你可以选择的有很多，但是我每次买那个全家福，就里边什么都有，然后你可以选个煎蛋，他就把那个鸡蛋打到那个、
0: 啊、
1: 打先搅散。弄的那个饼先烙一下嘛，
0: 嗯嗯，
1: 然后鸡蛋打散放在那个鏊子上面，然后搅很大，把那个饼再放上面，然后这一面全有蛋，
0: 哎呀，
1: 然后这下在另一面
0: 感觉很有料，
1: 对，然后加大饼卷肉嘛，对吧？就是红烧肉啊，
0: 嗯嗯，
1: 红烧卤的很棒，剁成块之后呢，放上葱，不是放上蒜和辣椒，
0: 嗯，
1: 接着剁啊。然后卷进去，然后他那个全家福里边豆腐串、卫龙啊，这个香肠，
0: 这全家福得多少钱？
1: 十五
0: 吧、嗯、我想也是10块钱有点出不来，
1: 确实很好吃，
0: 嗯、下次能买一个吗？让我尝一下吗、嗯、
1: 我每次都是买完路上就干了，我那次
0: 拿回来就不好吃了，
1: 那次微波炉热嘛，我那次我家就让我买，我路上实在是没忍住啊，路上就干了
0: 一下子多买2个，路上干一个，回家你吃一个、嗯、
1: 太走一半太香受不了了，吃了算了啊。
0: 他那个饼油吗？是直接
1: 不是，就是现揉，
0: 就像是那种
1: 披萨饼
0: 啊，披萨饼就厚一点点、
1: 嗯、那种感觉啊，
0: 嗯、
1: 薄，比那薄，但是是那种感觉的，就是面那种感觉。
0: 哎呀、嗯、想吃了，
1: 想吃啊，
0: 每天一到这个乐享临汾的这个点、嗯、就会种草很多好吃的，
1: 下次给你拍一个
0: 你就不能下次给我买一个吗？
1: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分享。

啊，在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看到这个叫做五八仙是吧？啊，欢迎欢迎啊，欢迎啊，下午好，下午好，欢迎欢迎。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一起互动。那稍后跳播的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会暂时闭麦，各位可以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抖音互动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这歌特别适合于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啊？关于这个怎么形容呢？关于这个高考是吧？关于青春啊，
1: 是呢。对，一听到这种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就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依稀还是我那天高考的时候，怎么一眨眼？
0: 哎，你哪年高考的？
1: 我06年。
0: 哦，
1: 哎，不对啊，06年考上大学，哦、我是10年的毕业生嘛。
0: 你是06年高考的。
1: 对。

0: 嗯、因为他是在太原上的学、嗯、当年太原应该是六年制、嗯、咱们是五年制。
1: 然后你又早上了一年，他晚上了一年。
0: 啊、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你们那个时候也是六年制吗？
1: 我们五年制。
0: 你也是五年制。
1: 我们上了学年班，嗯，学年班完了就是五年制。
0: 那也算是六年制。
1: 我们最后一年五年制、嗯、后面就是六年制了。
0: 对对对、嗯、然后我跟很多这个同龄人可能是差的这个界就比较高，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上了六年的小学。嗯、
1: 对。哎，我这个真的、嗯、说到这个上学这个事儿还真的是可以讨论讨论，因为我之前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当时上这个本科的时候上大学，然后我们老师不是带研究生嘛，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呢他这个研究生就是开学，然后我们不是已经大二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们老师说那你们几个没事你们过来帮帮忙，就是相当于我们是工作人员，
0: 对，
1: 然后他们开这种就是见面会，
0: 是
1: 开学第一课，然后家长都在那种见面会，然后我就是坐我旁边那个，
0: 嗯，
1: 比我小一岁，
0: 人家都研究生，
1: 他研一啊、然后就问他，他说啊，他们这个就是属于是那种特招啊，就是艺术类特招，
0: 嗯嗯
1: 啊，说是这个在高一好像就已经被特招到大学了。
0: 对，其实很明显，就是你像我中考的那一年、
1: 嗯、
0: 中考我只考了三门、嗯、就大家有跟我一样中考只考三门吗？就语数外、因为那年有非典
1: 啊，
0: 我们是被拉到操场考的那年。
1: 哦啊，那年而且好像推迟了一个月是吗？
0: 对，好像是、啊、反正就是只、嗯、其他科目都不用考，只用考语文、
1: 嗯、
0: 数学、外语，
1: 嗯，
0: 然后三门课总分360。
1: 哦，
0: 对，当年我们是唯一一个应该只考三门的、
1: 啊、哦，那年特别特殊，
0: 对、嗯、那年特别特殊，然后大概是03年、
1: 啊、那年我记得我也印象非常深刻。
0: 你还上幼儿园是吗？
1: 那年我在家里边就是让这个老师布置作业让学习嘛、
0: 嗯、
1: 然后基本也学不进去那种是吧，
0: 也不想学
1: 啊，然后就天天跟我爸在家打魂斗罗。
0: 哎呀，是不是感觉那段时间也很幸福、
1: 啊、那还是个夏天是我记得啊、
0: 嗯、
1: 坐凉席上面，我和我爸两个人，我爸也不用上班，当时两个人坐凉席，
0: 大家都不用上班，
1: 对，然后打魂斗罗，非常开心，记得当时那种感觉。
0: 哎呀、嗯、其实这么想一想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这个记忆啊，
1: 重要的人生阅历，对吧？
0: 对，
1: 嗯
0: 啊，03年的中考，然后06年的高考，
1: 嗯，
0: 然后10年的大学毕业、
1: 哎、
0: 然后10年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单位。
1: 嗯，对，
0: 这就是人生履历。
1: 就工作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呦，你看、嗯、你看二里说了那年我才上小学。哎呀，我就说嘛，说虽然同样的年纪，但是是吧，但是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界是不一样的。
1: 哦，是吗？
0: 对。
1: 那我们是一届的。
0: 09年我高考，你09高考，09年我都已经上大三了。
1: 嗯，09年。
0: 就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我的年龄。
1: 09年我。
0: 你。
1: 我上初中高中。嗯、我是12年高考。
0: 年轻真好，
1: 嗯，
0: 好羡慕呀。
1: 啊，咱们就是再往后推可能也就是高敏了是吧，高敏可能再往后延两年，然后咱们再找不出一个
0: 比高敏还小的了是吧，高敏最小。
1: 哎，是不是？
0: 是吧、
1: 啊、
0: 应该是吧，高敏97嘛、嗯、
1: 哎，
0: 还有比97还小的吗？
1: 97的，我以为他96的。
0: 97啊。
1: 啊，
0: 难道是96、嗯、97吧。
1: 哎，这真的
0: 高敏一会儿在我们直播间说、嗯、不，我是98的。
1: 他00后。哎，时间过得真快，是不是？
0: 对，才13呢。
1: 感叹，嗯，哎，你一会儿采访的时候可以感叹一下，说，
0: 我感叹
1: 遥想，遥想当年，我06年参加这个高考的时候，嗯，然后学生们就异样目光，嗯，我今年06年，我06年出生的，
0: 我06年出生。
1: 哎，今年多大？今年高考多大？我特别想，也特别想知道。哎，
0: 是18岁吗？
1: 嗯，18岁，肯定是18岁啊，18岁。今天是26是吧，2618岁。
0: 二磊说一会儿去哪里采访、
1: 嗯、
0: 哪里采访？三中吧，选择离我们这个还比较近的一个考点、
1: 嗯、
0: 三中。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三中它比较的就是成规模一些，就包括门口的一些志愿点，
1: 嗯，
0: 包括门口的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去拍摄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
1: 我刚刚搜了一下，今年高考他07年。
0: 嗯
1: 嗯，07年出生的。
0: 07年出生的、
1: 嗯、
0: 就是我上大学那一年人家还没出生呢。
1: 对对，07年出生的啊，07、08左右出生的啊，
0: 好吧，
1: 今年参加高考，这变化真大是吧，
0: 你就在各种凸显我的年龄到底是有多大、
1: 嗯、他说啊，这个二雷说我的母校名校出高材生，
0: 好好好，你们都优秀、
1: 嗯、哎，三中的学生真的非常优秀啊，
0: 哪个学校的孩子们不优秀、嗯
1: 都优秀，都优秀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共同分享。
1: 嗯、哦，
0: 今天我们说到了有关于夏天的一些事情，夏天你最期待做

0: 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哎，夏天有，对，可以来聊聊。
0: 还有这个高考之后你最大的愿望，你还记得曾经你高考完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哎，都可以来分享到节目当中是吧。
0: 忽然想起了我在高考之后做的最
1: 疯狂的事情。
0: 疯狂的事情就是去打工。
1: 哦，好厉害啊，就是我说那种就是提前
0: 要去打工、但是我没有收到我的工资，我和我的同学是一起去打工的。
1: 嗯，你同学把你工资拿走了
0: 啊？不是，就是人家那个地方是7天之后才会开始发工资，就是你7天之内是没有钱的。
1: 那你干了几天？
0: 我干了7天。
1: 啊，
0: 我干了7天，第8天没办法、因为当时我考的是外语类的学校。
1: 嗯，
0: 我外语类的学校必须要去太原去考这个口语。
1: 哦，
0: 我必须要去再去参加考试、所以时间不合适。
1: 嗯，
0: 就跟那个老板请假，老板说没办法，7天没办法给你发工资。
1: 老板笑呵了说你快走吧。
0: 对，反正你白干了7天。我还记得当时是在那个梅花巷的冰库。
1: 哦、
0: 你知道那个冰库咖啡吗？
1: 不知道。
0: 那块之前有一家这个咖啡厅，
1: 没话下。
0: 我的同学是在那儿一直打工、打工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1: 他挣了不少钱。
0: 嗯、然后我就属于那种7天白干。
1: 嗯，你同学结账的时候说，那他那7天给我就行。
0: 老板说 no no no 不可以。
1: 老板了，来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二雷说，高考结束我要租一辆商务车带着我的同学去西藏。
0: 这不带打广告的。
1: 高考结束之后，这个好像。
0: 他们不一定有驾照呀，
1: 对，还不一定有本呢、
0: 是的，
1: 除非那个生日特别大的那种，
0: 生日特别大的、他也没
1: 时
0: 间学车呀。
1: 对，你还能边学车边上学吗？是吧？
0: 对，一般好像有很多这个高考的孩子们是在高考结束之后、这个暑假人家可能会去学车。
1: 这么一说，我的生日小我都学不了车。
0: 你到大学再学吗？大学你说有4年的时间、你每年回临汾是吧、从外地回来干嘛呢是吧？除了吃喝玩乐、总得学点技能吧。
1: 哎，就你大学不一样你知道吗？大学生活、
0: 不想回来。
1: 大学你这个暑假回家之后或者寒假回家之后你得见朋友。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二雷一样，是不是从这个三中走出去很多这个高材生是吧，我们在天南海北在这个暑假回到临汾、得天天见朋友。今天跟这波朋友吃饭，明天跟那波朋友吃饭，
0: 你总不能天天见吧？俩月总有休息的时间。
1: 你轮一圈之后你不得见第二轮吗？对吧，你这波人你要轮一圈不是轮上10天是吧、你这10天你没见第一
0: 人缘特别好，一个班60个人。
1: 对，你没见啊，你按年级来聊的。你像现在我们这高中同学坐一起，就是现在还剩下了这个几个高中同学是吧，没有一个是跟我一个班的。
0: 你跟你们班同学关系都不好，
1: 非常巧合，
0: 去跟隔壁班一起玩。
1: 对，现在大家聊的呢，就是一共我们现在是在玩的有5个人，是吧？分别在4个班上学。
0: 好吧。
1: 嗯。
0: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朋友。他说万一成人了高考呢？你是说的成人这个是什么、
1: 就是、
0: 成人高考？
1: 意思考完就是意思是我已经往届生了。
0: 哦、那往届生要怎样？
1: 对，
0: 你想怎样？
1: 有驾照开车去西藏吗？
0: 可以呀、只要你有伙伴，只要你也能开过去，
1: 只要你能驾照、
0: 只要你能注意安全，你一定要带上伴儿，你要万一有高反呢，是吧？
1: 对啊，
0: 你最起码还得有一个伴儿啊、替你开车的那个人。
1: 对。
0: 说你呢，你以为他是人民币吗？这么受欢迎应该说你呢。
1: 什么人民币？
0: 就你的人缘嘛。
1: 嗯，
0: 我说你怎么就是只跟隔壁班的朋友在一起玩，怎么不跟自己班的在一起玩。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羡慕他们，就属于那种就毕业之后还和自己当年的同学关系特别好的。
1: 哎，
0: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上学期间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这份友谊是需要大家格外去珍视的。
1: 哎，就一
0: 很多年的朋友了。
1: 对，一晃都是10几年是吧。
0: 是。
1: 对，这种确实不一样了。而且感觉现在变化很大，就是各自就是结婚以后有孩子之后可能见面的几率会小很多了。一般就谁家办事儿会见一下。
0: 现在高考不限制年龄和婚否，就不管限不限制年龄、只要你有驾照，只要你符合规定的话，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你想做什么事儿呢？是去西藏吗？
1: 我看有一个那个数学老师啊，有一个采访啊，刷到数学老师，然后他为了体验他的孩子们的这个高，他只带高三，他体验孩子们高考这种感觉，他每年都报名，然后只考数学。
0: 他吗？
1: 对，就老师去体验。每年都考。
0: 你说像咱们这种也可以去报名去体验一下吗？
1: 也可以，就是你
0: 估计人家会把咱 pass 掉。
1: 你能报啊，能报，但是你这个分不够肯定是真的啊。因为差不多嘛，因为我那次我有一个就是高三的这个妹妹啊，然后就是家里亲戚让我辅导作业，说哎你当年这物理学不是很好吗？
0: 啊，你看一下这道题。
1: 哎、拿这个题之后，
0: 不会。
1: 我得看看答案。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0: 你当年是理科生
1: 就这个解题思路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解题思路

0: 能多年之后就没有这个思路了。就是比如说他会运用到什么数学里边的一些知识啊，会用到物理一些知识，这个吸引这个他会把它吸引住成一个圆形的运动怎么怎么样这种。
1: 你别说做高三的题了，现在让你做小学五年级的题，你都估计有点头疼，
0: 是吧？
1: 对，
0: 前两天不是做了一个二年级的题吗？
1: 也有点头疼。
0: 在单位啊，是谁家孩子？
1: 谁家孩子二年级？
0: 余数。余数，然后就让你说这个余数。就是几除以几，
1: 它的余数是多少？
0: 这个玩意儿明显就除不动，比如十三除以四，等于几？写吧。
1: 没想到他没有学余数，是吧？
0: 没，然后就查他课本，发现他学的是余数啊，才知道啊。哦，原来是，十二除以四等于三余一，是这么个意思。
1: 对，现在好像就是学的更难一些，就同年级比我们当时上小学的时候学的更加难一点点。
0: 对对对啊，
1: 他可能就是上二年级、三年级，可能就学的就之前五年级的孩子们学到的一些内容吧。
0: 对，好，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看到我们的下一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是不是啊？看到他们可能是要这个去采访啊。
1: 对
0: 对啊。对，
1: 他们可能要代号出去吧，
0: 你跟他们一块去采访，然后他们采访着你在旁边直接录上就行了吗？
1: 哎呀，我们的采访任务可能不大一样，我们一会儿下播之后，然后跟下一波的这个主播沟通一下。
0: 哎，你们是不是也去三中？
1: 江漂亮吗 ？No， 不是的。
0: 哎，江漂亮已经走了，是吧？
1: 是卓漂亮吧？卓大漂亮和李大帅气。
0: 是啊。哎，这夸人，夸人，我就最佩服陈静，
1: 佩服我是吗？
0: 有一套。
1: 我刚刚跟卓然说，我说卓然，快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接班了。卓然说，顾不上，我这边忙着呢，因为下一档节目还有下一档节目的一些这个安排。
0: 你没看到他们刚才去是吧？
1: 没有啊。
0: 哎，他们这个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考场门口，他们一人捧一束大向日葵。
1: 谁？
0: 刚才在楼道里。
1: 卓然和李想吗？
0: 你没动是吧？啊，我出去看了一下。
1: 我今天好像屁股坐这就没动。
0: 我出去看了一下。
1: 你八卦了一下，他们会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好吧。
0: 对。
1: 这位朋友说卓然啊，是呀，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播基本上就是卓然，
0: 是啊，
1: 搭档可能偶尔会换。
0: 如果大家想去看现场的话，可以这个稍后啊，稍作等待是吧？
1: 是的。
0: 哎，他们可能马上就。要提着我们的相机走了啊！
1: 提着我们的向日葵人家的向日葵，
0: 提着相机就要出发了啊！好，那这时呢，咱们就跟大家说一个总结吧。好，祝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这个
1: 心情。
0: 对，今天孩子这个放假，可能家长感叹终于结束了。
1: 嗨，我们的下一档节目的主播终于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要不要来到我们镜头里展示一下？今天卓大美女真的非常漂亮
0: 啊！哎呦，真的
1: 好好看呀！我们每次见了卓然必夸卓然。
0: 我那天夸卓然，我说哟白了不少啊，卓然不理我。
1: 你为什么夸人会夸白了不少？你应该夸最近又变漂亮不少。哎，真的好好看呀。
0: 哎，你们一会儿去哪个学校？我给大家透露一下。
2: 秘密，我们学校
1: 啊，
0: 他去那个
1: 他去他们学校，
0: 他去四中啊，我们都知道了啊，他去四中。
1: 哎呀，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很多的话题，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能够得到一份轻松，能够得到一份快乐。
0: 好，那
1: 每天下午我们是四点，
0: 对，
1: 是吧？四点到五点半。
0: 对，明天呢我们继续恢复到这个
1: 恢复
0: 原班人马。
1: 原班人马。
0: 对啊，
1: 就证明明天浩东不需要我替节目。
0: 哎啊，可以啊。
1: 完了，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自己把自己埋了。
0: 那今天就这样了，拜拜各位，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啊！明天孩子们终于要上学了，你们终于要解放了。
1: 是的，我的心声。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赴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果然是你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我们是
2: 想你理所当然，
1: 然后再加上一位
2: 走，
3: 我是临汾圣特隆别克主播佳佳。
2: 大家好，对，大家好，
1: 欢迎佳佳啊。目前看到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了哈。今天呢是6月9号，我们说2026年的高考呢即将落下帷幕了。6:15，他们真的是哈。结束答题以后就代表正式的结束了高考了。
2: 对，正式结束了高中生涯，给青春呢画了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句号啊。那些日夜拼搏的日子，还有那些难挨的岁月，孩子们呢通过这个考场一走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放松。
1: 是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活动，叫做听见临汾联合临汾圣特隆别克 4S 店，我们要做的主题叫做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半归途哈。什么意思呢？一会儿我们会直接走出去了，然后呢我们会到考场的周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惊喜与感动啊。
2: 哎，没错啊，就看着那些捧着花的家长，看着那些有仪式感的家人，以及那些带着微笑轻松走出考场的学子，是什么感受呢？
1: 是
2: 等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带着我们直播来到各个考场啊。这各个考场为什么是各个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定
1: 啊。对，
2: 所以大家帮我们投票一下啊，投票一下。然后今天呢我们整场直播呢是有三位主播啊，就是理想加卓然啊，一共是三位主播，佳也是一位啊。
1: 哦，对对，
3: 非常佳了，
1: 对吧？然后刚才呢，我们是佳，他只说我是佳佳了哈。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吧。
3: 详细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临汾圣特隆别克的主播佳佳。
1: 是的哈。今天佳佳呢，今天的身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丰富多彩哈。除了是主播之外呢，然后是解说，是编导，
3: 对，对，
1: 是司机，
3: 是的，
1: 还是什么？
2: 就是
3: 讲解，
2: 对对
1: 对，
2: 是我们的全程
3: 顾问讲解员
1: 啊。对对对，所以各位有任何疑问和问题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了哈。比方说各位可以猜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有可能是坐哪一辆车出发呢？各位是否有知道的啊？
2: 是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一下呢，我们今天呢是伴随着我们今天高考最后一天的落幕啊，将要前往的是高考的某一个考点，跟大家共同打卡现场的情况，以及看那些有仪式感的家人。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啊去评论每一个考点，就你希望我们去到哪一个考点，或者是哪个考点离你们家比较近，或者是哪个考点的孩子们会比较多，希望我们出现在哪里，我们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共同前往。我们一共呢是有三位主播啊，理想佳佳佳啊卓然啊，我们三位主播。
1: 是的，刚才呢我们说声音没有听到哈，那我们就正式的再次介绍一下哈。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是听见临汾联合临汾圣特隆别克 4S 店，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半归途的直播活动。我是主播李想。
2: 我是主播卓然。
3: 我是主播佳佳。
1: 是的，我们一起在这里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与感动哈。那么接下来辛苦各位帮我们投个票哈，目前咱们临汾那么多的考场，一会儿我们要出发去某一个考场了，您希望我们去哪个考场，请开始投票。
2: 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啊，就时间有限啊，大家呢一定要动动脑子赶紧想起来，因为我们呢是在最后一个科目
1: 啊，
2: 6:15之前，
1: 是的，
2: 我们要到达考点的门口。
1: 对对对，时间非常紧张哈。来，佳佳告诉大家有哪些考点啊，来吧。
3: 来，我们现在一共有13个考点哈。
1: 好，
3: 临汾一中、临汾三中，还有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临汾二中，还有五一路学校，以及我们的解放路学校，还有五中、八中，还有我们东关学校、新华中学、同盛高级中学。

0: 同盛实验中学，这是三个考点哈。
1: 是的
2: 啊，然后呢，您希望我们开车去哪一个考点去，请告诉我们答案，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的思考说一定要好停车一点，是吧？
1: 嗯，
0: 但是也不需要。
2: 为啥呢？
0: 因为咱们这个车是有自动泊车的呀，我们开过去的座驾，对不对？
1: 不是，
0: 再差的技术也能很轻松的拿捏呀。
1: 啊，拿捏了，一整个拿捏住了，
0: 一整个拿捏住了。
1: 我总在考虑，我说呀，佳佳挺辛苦的，给我们当司机啊。反正我的把式是不太好，而且我们今天这个车还有点大，我满脑子就是，哎呀，佳佳一会儿停车，哎，我得笑话他一会儿，笑话不了了是吧？
0: 没有这个机会了。
2: 所以刚才咱们一直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我们会坐哪辆车，开哪辆车出发，对吧？
1: 嗯。
2: 用几个关键词形容一下你一会儿开的这辆车好吗？
1: 关键词。
2: 算是体积算大的吗？
0: 是大的，
2: 是大的，
0: 一个 SUV 车型。
2: SUV，
0: 嗯，新能源的 SUV，
2: 新能源 SUV，
0: 对，
2: 别克的。各位猜一下，
1: 猜，
0: 而且是上市没有很久的新推出的一款车型，
2: 新的，
0: 很好猜了，接近答案，很好猜。
1: 就是我们市面上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能够看得到这个车的样子呢。
0: 四月份上市，
2: 已经上可以看到了。
1: 哦，今天我们就要开。
2: 现在已经有车主开上了吗？
0: 有了，有了，
2: 有了。
0: 对，目前上市这个车销量还是非常可观哈。
2: 那老猫说卖车专场，不是，
1: 我们一会儿要去打卡考场的，
2: 我们要送礼物的。
1: 对，
2: 我马上去拿个礼物去。你们
1: 老猫就是那个啥，就老猫，我想问问你们家有没有亲戚啊或者朋友家孩子今年正好是高考的，你跟我说是哪个考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考点的大投票，有人说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我们会准时出现的，带着我们的礼物要送给那些努力拼搏的学子们，来吧，看展示，请展示。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0: 这是礼物
1: 啊，对，这是礼物，大家是有疑义吗？这是礼物，
0: 没有，这是礼物
1: 啊，对，这是礼物，
2: 这是礼物哈，
0: 肯定句。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听见凌汾联合凌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哈，跟大家共同分享本次的直播，也欢迎各位都能够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有任何问题在公屏上打字就可以了啊。
1: 嗯，丹丹猜对了，丹丹说是别克一期
2: 啊。然后呢，您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各位有没有这会儿能跟我们投票的？来，辛苦大家一下啊！
1: 老猫说我也在考点，你好好说，你在哪个考点？
2: 啊，你好好说
1: 啊！你要是真的就是在考点，我们说不定如果要是距离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去找你一下啊，
2: 对，
1: 打卡一下老猫站岗考点。
2: 对，其实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我们就已经要准备出发了。各位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呢？一中、三中、师大实验中学、临汾市第一实验中学、二中，还有临汾五一路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五中、临汾八中、临汾市东关学校、临汾新华中学、临汾同盛高级中学开发区的和临汾同盛实验中学，就是一个南城一个北城啊。
1: 嗯，
2: 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看到我直播，来给我们投票一下，希望我们去哪个考点好吗？
1: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
2: 啊，
1: 别人是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我们是这开着别克来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2: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吧。他说每年高考的时候来新华吗，那边停车好像稍微有点困难，因为需要停很远吧，我不知道往年是需要停到这个锣鼓桥口走进去的。那今年是不是能实现呢？既然有人说毛毛说让我们去新华了，还有几个希望我们去新华的，
1: 我们先暂定往新华方向走啊。
2: 对对对，
1: 如果路上大家有投票投别的地方的话比较多的话，
2: 我们可以拐弯，
1: 对，可以的。
2: 行，
1: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就先出发吧。
2: 准备出发了是吧？
1: 嗯，
2: 来吧。所以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说您在听广播的话怎么办呢？可以移步到我们抖音号码听见凌汾，如果说您在听广播也在看直播的话，就时刻参与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好吗？
1: 毛毛说来新华有交警为你开路，
2: 确定吗？
1: 你好好，你不会是交警吧？
2: 真的是可以实现吗？
1: 哎，你要真是，我们真的去啊！
2: 啊，那我们真就去了哈，去就去离你们近的考点吧，都散上，没有6:15才会散的。
1: 对对对，走，
2: 我们要出发了，正式出发。
1: 嗯。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行吧你？
1: 等一下，他咋开？
0: 他开
1: 这个。对，
0: 那个
1: 摁键，右，
0: 你前面
1: 这个，你看我的手，
2: 我看不见，快点，把我放下去。好，
0: 人家本来那么轻松的一个事情，然后，哎呀，好了，哎，窗户上去。
1: 没事，不用，你们先下吧。啊。
2: Hello。走向考场的附近了，然后我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带着我们的向日花随。
0: 妈，我们来了。
2: 嗯，带着我们的花束。
0: 一出来循环，我心里还咯噔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毕竟我在这儿当过老师。
2: 我知道。我刚刚没说，我说这不要去抢哥的旧工作地点了吗？
0: 对对对，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
2: 抢哥那会儿找了很多理由，说呀那个地方不好停车吧，那个地方不行吧，哎呀那个地方哎停哪儿啊？
0: 哎，所以你看，今天下午是有些孩子们要返校，你看。
2: 对对。
0: 孩子要返校。
2: 因为明天就是要上学了，要开课了。返校的孩子们
0: 也很辛苦啊，走了。
2: 在等时间。
0: 毛毛，你在哪里？毛毛能看到我们吗？可以找一下我们，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啊！然后呢，今天下午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时刻关注一下我们啊。你们是要返校吗？几点到校？9:40，就刚好考试结束以后。你是几年级的？
3: 初一。
0: 初一的啊。
2: 我们现在呢，附近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啊，有我们的交警啊、城管呀、
0: 啊。当过老师啊，带啥课？语文呢？这都长得像语文老师是吗？那么走吧。
2: 想要的是音乐，能让他唱歌那么好听。
0: 哎呦，对不起。那就是到门口了哈，那是到门口了。
2: 我刚刚好像吃了一只虫子。
0: 是吗？
2: 对。
0: 好吃吗
2: ？Hello， 您是家长吗？
0: 来吧。
2: 你们怎么没有来？我一会儿送你一只。问你几个问题。
0: 我们白送呢，直接送一下。
2: 对。
0: 来吧，正好采访一位。来，你好。
4: 你好。
0: 咱们孩子考最后一科。
4: 哦，对，是了。
0: 是这个四选二选的是哪两科？
4: 我是选的物化生。
0: 物理、化学、
4: 生物
0: 、所以正好是6:15就结束了。
4: 对对对，是的。
0: 孩子这几天状态怎么样？
4: 挺好的。
0: 也好的。
4: 挺好的。
0: 孩子平常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学生，对吗？
4: 啊，可以。
0: 哎呀，真好呀！所以跟对于孩子的未来的规划，就是你们有商量过、说过这个事儿吗？希望未来会去哪个学校之类的？
4: 应该读西安吧？
0: 去西安。嗯。就是先锁定这个目标城市，还是说先锁定的学校？
4: 先锁定学校城市吧。学校还没定。啊，
0: 就是先去西安。
4: 对。
0: 为什么选择西安？
4: 因为他哥哥在西安上班。
2: 是我家里，
0: 所以就是我会认为说，孩子去哪个地方去上学是家里边的一个大事儿，而不是孩子单独去决定的。
4: 对对对，是，
0: 对吧？会综合考虑说，能不能给他照顾他，离得会更近更方便。
4: 对对，他是个女孩，我给他给他搁那块儿方便点。
0: 哦，女孩，
4: 对对，
0: 女孩。咱是哪里人？听你说话，
4: 我是高平的。哦，
0: 我说听这个说话有点那个方言，
2: 有点那个。
0: 那我们送你一个花。
4: 对对，
2: 作为随便选一
0: 个吧。你没买花是吗？
4: 买
0: 的。妈妈拿着呢，
2: 这是爸爸的一份仪式感，
0: 对吧？这是爸爸的，
4: 行，
0: 对吧？
2: 一会儿跟孩子讲，那是妈妈的，这是。

0: 参加我们采访的第一个人，
1: 我们刚出来，感谢您认出我们来，
0: 太远了，
1: 再找下一个，走。
2: OK，走，我们再往学校附近走啊。
1: 我们现在要去门口吗？只要有人说这是亮卓然，我就马上把他逮住，这一次吧。
0: 对，立马就站住。
1: 大家都会有这样仪式感，都开始爆花了。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拍一下家长们，真的，你转过去转一下镜头。天哪！你看看每一位家长，他们都好有仪式感哦。
1: 姐姐，你买花，给你一支，给孩子，又给了孩子，这给你了。你没买是吗？
3: 有零有零，
1: 这有吗？
3: 买这零有零。
1: 来，再给你一个，这是妈妈的心意。
0: 想问一问有关于这个孩子的这个事情啊，然后有关于今天
1: 没买花啊，没有是吧？那正好就有了。好了，
0: 多好。然后咱们
1: 男孩是男孩女孩？
4: 女孩。
1: 女孩，他这个四选二选的是哪两科？
4: 物化生嘛。
1: 哦，都是物化生。
4: 对。
1: 所以其实他这个高考改革以后，孩子们比方他学理的，还是会选择物化生这样。
4: 对对对，这个科目比较多一点，
1: 就会多一点。
4: 因为未来就业可能考虑的就是比较好就业一点嘛。
1: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问题的？
0: 我想问问，就是因为现在马上画上圆满的句号了嘛。
4: 对。
0: 这两天作为家长，咱也累坏了吧？
4: 我还行，我感觉我心态还挺好的。
1: 是吗？孩子状态也挺好的。
4: 孩子状态还行。
1: 你们会不会像网上说，哎呀，我们家长可敏感了，不敢孩子这样说话，这样说话不敢怎么影响他，不要去问他成绩怎么样，也不会问。
4: 我们已经就是提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就是已经就是对于孩子的事情不要过于的多参与。
1: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一个能放得开手的家长。
4: 对对。
1: 孩子平时成绩是各方面怎么样？
4: 中等，我们是。
1: 中等。
4: 因为以前我是教育。教育就是可能有误，然后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以后，就慢慢的一直在调整过程，然后现在孩子整体来说我还算比较满意，因为就算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的身体状态呀心理各方面都挺健康的，所以比较满意。
0: 孩子马上要考完了，那我们就拍张合影吧。
1: 咱们来个前程似锦吧。你在那边放个位置，放个位置，我在中间。
0: OK， 我喊三二一，然后我们
1: 有前程似锦啊。
0: 三二一，
1: 前程似锦。谢谢您
0: ，OK，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消息哦，拜拜。
1: 走，
0: 走，
1: 再找找，再往前走走。
3: 二杨老师，
1: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0: 你要不要？
3: 不行，我们不上镜，不需要，不需要，不可以的，不是不接受采访。
0: 哎呀，OK， 我们现在离考点是越来越近了，已经在考场的门口了。
1: 花的就是算占大数大多数了，我感觉情况。
0: 对
1: 呀、
0: 对呀、大家都捧的花，然后都整整齐齐的，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些镜头，假不
1: 说
0: 他们两个，
1: 给他们镜头，对，给他们一些镜头，我们站在这里
0: 可以看到，
1: 这点就行。
0: 避过小朋友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大家真的是整整齐齐的带着花束啊，在这等自家孩子出来。我觉得这种情况真好呀。
1: 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两分钟啊！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家长们就已经拒绝了这种感恩式啊，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教育，他们也会觉得孩子们真的是很累啊，很辛苦。哎呦，在这
1: 考。哎，对，来来，过来哥，
0: 过来
1: 采访你一下，过来。
0: 跟我们聊上两句。
1: 必须来，随便说两句，没事，你过来。
0: 你们来吧，来吧。
1: 过来，过来，过来。我姐妹，姐妹过来。买花了吗？给娃。
0: 广播就是这样的。
1: 我再给你一个。我们过来，简单说两句，没关系。你过来，过来。别客气，来。
0: 来吧。
1: 又逮到一位。
0: 然后又看到一位爸爸啊，站在最前排的爸爸，就像小的时候去幼儿园接孩子一样，站在最靠近那个门口的位置。有没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站这儿？
5: 哎呀，想着孩子前途光明嘛。
1: 对，
0: 前途光明，第一眼出来能看到你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就能看到家里人，心里会踏实一些。
5: 这就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嘛。
1: 你真好，说的真好，还说你不会说。来吧，咱们就一起喊一个前途光明，对着镜头。
0: 好吧，你就前途光明了啊！三二一，
1: 前途光明。
0: OK， 谢谢你，快回到你的第一名位置上去。
1: 王告，
0: 回到第一名位置上去。
1: 所以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第二台的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啊。今天我们联合的是临汾圣特隆别克 4S 店，跟各位来做这样的直播。然后一会儿呢，下考以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孩子们，如果他们有拿花的话，我们提前给他们花，对吧
0: ？OK， 然后我们想给更多孩子一份。

0: 级啊！现在看到已经是18:15了。
1: 是的。
0: 说实话，现在里面应该已经打铃了，然后正在进行后面的收尾的工作。嗯。特别希望可以拍到孩子们走出考场第一瞬间那个放松的表情和那个笑容。然后现在呢，我们给一个空镜啊，再次选到家长这边。
1: 看一看家长。
0: 对，看一看。
1: 我们。
0: 整整齐齐举的花束啊，花束。
1: 以为说是考生物，可能没有这么多家长不会的啊。
0: 开门了！
1: 真的是结束了。真的是结束了。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夏演唱到的《那些年》。这首歌在夏天，尤其是在毕业季来听的时候，会觉得格外的应景哈。正如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各位，今天下午的果然是你节目组，我们的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是一起出门前往到了新华中学的考点。今天下午的一个18:15呢，正是我们新华考点的学生们迈出高考考场的最后一轮考试的一个时间，也是他们结束到他们这个寒窗苦读的十几年的一个交付答卷的时刻。所以说呢，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账号呢，此时此刻呢也正在我们的一个新华考点的一个门前，等待着我们考场的孩子们一起走出这个学校。那当然呢，也希望啊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您这会儿呢也在路上的，您也可以这个来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注，聊一聊身边的那些事儿，也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高考那些事情。当然如果说您家刚好呢就是有孩子刚好也在新华考试，也可以来找一下我们的理想主播和卓然主播，他们两个此时此刻手中带满了这个非常多的向日葵想要分享给各位啊朋友们。

0: 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前方，看看前面方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如何呢？
1: 信号已经差不多已经畅通一点了啊，
2: 对
1: 然后大家在这边的朋友的话，然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一定要点点赞，
2: 对
1: 我们共同帮忙助力一下
2: 啊。
1: 我们一起来助力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
1: 我们看到孩子们马上就要走出考场了，
2: 嗯，
1: 带着轻松的心情。OK， 好，现在信号已经恢复了，在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扣个一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啊。
2: 信号可以了哈。目前我们是在
1: 我前面有一束花束，上面是有字儿的，上面写的是我的乖孙。
2: 提笔从容，心态稳，何卷如愿，梦成真，奶奶等你金榜题名的好消息。
1: 而且真的是奶奶在拿着，好有仪式感啊！就不光是家长，我觉得就是老一辈的慢慢对这个考试也开始
2: 钱的花束
1: 比较关注了。
2: 哎呀，真的是钱的花束。太好了
1: 、还在的朋友请扣一，我们学生现在扣了个二，那你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2: 各种各样的花花嘛，
1: 对，
2: 大的小的，那种那什么扭扭棒的，是吧？然后
1: 有亲自做的，
2: 穿旗袍的，拉条幅的，他们都有，真的是都有啊。
1: 谢谢你们在直播间的坚守啊，谢谢。
2: 对，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现在跟大家分享的直播，新建零粉联合零粉圣克隆别克 4S 店推出本次直播金榜题名满分启程，别克致敬一期向阳伴归途的直播。现在是6:19，然后呢，最后一门考试已经结束了，孩子们也是马上就会出来，而且家长们都是翘首以盼，在等待着孩子们归来啊。你看，哇。出来了，来给镜头了，哇，出来了，孩子们出来喽，哇，第一位啊，考试完全结束了，我们看到了郭轩博，高考圆满结束，然后呢，家长那个应该是他爷爷或者是姥爷之类的长辈，
1: 对，
2: 哦，真的是一家人，哇。好棒呀，好棒！你看，妈妈
1: 有姐姐来接的，
2: 妈妈拿相机，然后呢，爸爸举条幅这样的，哎，好幸福。
1: 是的，
2: 好幸福，好幸福。啊，天王盖地虎，考上985，恭喜！
1: 那个最高的那个
2: 少爷，
1: 花花世界迷人眼，今天我哥最耀眼。
2: 对，贾子腾哥哥高考上岸。
1: 哇，
2: 贾子腾亲友很多，你看这个版的也是，
1: 对，
2: 这个版的也是，恭喜贾子腾少爷。
1: 对，
2: 哎呀，可以，啊，这个也是。
1: 瞎子头今天火了，
2: 哇，孩子们统一穿同一衣服，你看，
1: 对，
2: 我的天哪，真好，
1: 看见没有，
2: 103班前来报道，
1: 孩子们正欢快的正往出跑着
2: 啊，
1: 来
2: 6:06，
3: 快点，孩子再往前走。
2: 好，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好，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看到了，6:15，最后一科生物考试结束了，代表2026年的高考就全部结束了。
1: 嗯，
2: 所以就在今天，我们通过本次直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时刻。各位如果看到直播，可以点点赞，点点关注，没有关注可以关注一下哈。
1: 我们搂一波小赞赞，共同为我们的考生助力啊，然后共同来庆祝这个终于圆满成功的时刻。然后我们也可以跟随镜头看到的是我们的考生的陆续走出的考场。然后在我身后呢是很多很多的家长
2: 啊，来一个，
1: 很多很多的家长啊，来到这里，然后来
2: 可以不？喊一口号，咱们喊什么？
1: 来助力，我们金榜题名吧，还没有金榜
2: 题名啊。哎，稍等，哎，咱们一起最先都喊一个，你一个人来的吗？
1: 男孩女孩？
3: 女孩，
2: 一个人来的你？
3: 嗯，
2: 好，来吧。
1: OK， 来，
2: 来一个，
1: 我们一起喊啊，3、2、1，
4: 金榜题名。
2: 谢谢您，
1: okay,
2: 谢
1: 谢
2: 您，送给您，
1: 别客气
2: 啊，没拿花，给你一个，
1: 跟我们喊个口号可以吗，姐姐？
2: 方便吗？喊一个口号，姐们喊一个，咱们喊一个什么？
1: 喊个那个
2: 啊，
1: 一路向前，啊，可以吗？
5: 一路向前，可以。
2: 方位置，
1: 或者向阳而生吧，向阳而生，
5: 向阳而来，
2: 向阳而生，
1: 准备，哎 ，OK， 好，
2: 好的啊，
1: 来，挡住我，姐 ，OK， 好，
5: 啊，
1: 3、2、1，
4: 向阳而生。
2: 哎，谢谢姐姐，
1: okay,
2: 谢谢谢谢，
1: 好，
2: 送您了送您了哈，感谢感谢。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来，
1: 在哪
2: 儿呢 ？Hello，Hello，Hello，Hello，
1: 跟我们喊个口号呗。
2: 来，加油！
1: 长路漫漫一灿灿
2: 啊，未来皆坦途啊！
1: 谢谢，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啊 ！Hello Hello，
1: 见到你们了，哎，手真的喜气啊！我们也拍个合影吧，我们来喊一个一切顺利，可以吗？
3: 好嘞，
2: 一切顺利吧，咱们一起，咱们一起拍，
1: 一切顺利，
2: 一切顺利啊！
1: 3、2、1，
2: 一切顺利。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客气。对，我们的摄像小哥在前面给大家举机子啊，来看到孩子们的这个画面。然后我跟小哥呢是在后面啊，然后跟我们家长还是在完成送花的环节。大家都特别特别有仪式感啊，由于现场碰到好多人啊，觉得非常棒。让我们共同落一波赞赞，落一波赞赞，为我们的孩子们落一波赞赞喽！哇，那个向日葵真大，哥，你看那个，
2: 哇！带着您呢，带着您来的、啊。
1: 咱们要不要拍他一下？拍他，拍他一下！
2: 要花去小钱，干
1: 什么？咱们拍上一点点，万一能捡到里面呢？
5: 看见孩子到处走。哇！
1: 好大好，这个好有仪式感呀、
2: 啊！要来了吗？咱们的人，
1: 好有仪式感呀、啊，哥你啊！太棒了！
2: 这是在自己家地里挖的吗？
1: 自己种的。
2: 我的天哪！
6: 分批种的，然后就
2: 是啊，分批种的。
6: 家里还有，这里还有半个，你们要的话一会儿。
2: 不用不用，我天哪，真好呀！
1: 真好，
2: 要拍一个合影，跟那个大的。
1: 高一点，咱们喊一举夺魁好不好？咱们看这边喊一个一举夺魁可以吗？好，来三。
2: 来，向日葵也拿到这边来。
1: 来，
5: 在这边站着。
1: 3、2、1，
2: 一举夺魁！谢谢。
1: 谢谢你，
2: 自己种的，分批种的，然后现场就拍刚合适。我的天哪，太有感觉了！采访一下吧，给镜头过去采访一下。
1: 采访一下，
2: 采访一下，
1: 等一下啊，
2: 采访一下。
1: 等一下，让家里面合影完了之后啊。啊，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位考生啊，这个家长，这个家族非常的团结，来了很多人，
2: 开心啊。所以你也是未来选理科方向？
7: 对，
2: 你4选2就是，4选2选的是，
7: 物理、化学生物，
2: 化学和生物啊，感受怎么样？这会儿
7: 感觉有点轻松，
2: 轻松了是吧？
7: 轻松。
2: 这平时学习还不错啊？
7: 一般，不能说好。
2: 我听他们说今年数学难是吗？
7: 数学我感觉还行，我感觉物理有一点不太好做。
2: 物理不太好做，
7: 不是特别难吧？哦。
1: 准备去干嘛？
7: 玩儿啊、
2: 一定会放纵一下，对吧？对于未来的，比方现在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有没有几个明细的目标？大概我会去哪个学校了？有感受吗？
7: 我想去
2: 好，
7: 其实没有特别好，我想去南方看一看。
2: 去南方，爸妈一定会支持是吧？
7: 会，
2: 要去南方啊，所以一定会啊。
6: 都说了吗？高考只决定你去哪所大学啊，但是。他不能决定你将来是谁，成为谁。哇，
2: 天哪，这句话太棒了！
1: 爸妈拥抱一下嘛，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家人。
2: 所以花束里边为什么会有羽毛球？
6: 因为他喜欢打羽毛球，爱运动。哇！让他将来做最好的自己，不忘初心。
2: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接受我们采访，感谢。
1: 也谢谢你们，希望可以收到你们的好消息哦。
2: 谢谢谢谢。
1: OK， 非常棒，这是我们其中的一家人啊，就是我们众多幸福家庭当中，众多家长当中啊，其中的一家。大概的情况都是这样，我们看到那边也有很多举着这种大向日葵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座位少，没办法带人回是吗？
1: 对。
2: 只能坐一个人。
1: 现在啊，
2: 是吧？ 说不了了，说不能做了，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在这儿吧，来吧。我们再找林芬圣和龙别克把这个向日葵送给大家，送给大家啊，或者我们最后送给那些辛苦的志愿者也是可以的，
1: 哎，可以，可以啊。出来了吗？啊，在门口了，走，
2: 给我一个板子，我要十根拿着点，我要十根拿着点，
1: 走
2: 走，
1: 在门口了啊，已经在门口了，
2: 可以的是吗？走，
1: 可以的，
2: 啊啊啊啊，
1: 因为有两位受伤的孩子啊，然后呢是我们蓝天救援队，然后亲自呢护送出考场。哦，那
2: 啊就在那儿了，那边那两位，
1: 可以过去的吗？
2: 可以进吗？会让我们进吗？可以让我们进吗？可以吧？
3: 应该
1: 的吧。
2: 我们去那儿呗。
1: 因为他们是最后走出考场的孩子啊。
2: 就是有两位考生呢是骨折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的蓝天救援队一直在做这一份服务哈，
1: 是的，
2: 新服务，大家等吧，那行，可以的，可以，
1: 每年都可以看到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身影啊，
2: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真的正能量满满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呢也是
2: 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有朋友说生物今年挺好做的是吧？
2: 是吧，
1: 刚刚那小朋友说生物还可以的，
2: 物理稍微是有点吃力了，
1: 物理是有点吃力
2: 的，对对对，物理的话就是那个三加一加二的是那个一啊，对对对，二选一的时候他们选的是物理哈，
1: 对，然后有朋友说看到自己外甥了，
2: 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1: 用点赞的方式啊再次为我们的考生啊送上一份特别圆满的祝福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加油助力这个环节，我觉得见证高考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每年一高。
8: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9: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

0: 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机场时刻，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民航机场的最新消息。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啊，说办理乘机手续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达机场呢？来回复一下您，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开始办理乘机手续，提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所以旅客朋友们尽量啊，尽可能去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避免误机。也有朋友问呢，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坐飞机需要办理什么乘机手续呢，避免乘机尴尬，来跟您去介绍一下。出行当日呢，需要去携带好的是您的有效证。

件，至少提前要这个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来办理乘机手续。要注意，航班呢将会在预计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遇到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您可以联系原出票地或者是所乘航司的客服来进行确认，并根据您的出行需求进行客票退改签。如果说您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为了省去排队的辛劳，建议您通过航司官方网站，这个航旅纵横 APP、机场直机自助直机设备提前来办理这个直机手续。儿童、老人、旅客需要前往人工柜台来办理乘机手续。第四点呢，就是为了避免您的行李成为超大、超重以及超件的三超行李，从而影响您的行程，请您在购票时务必了解所乘航司行李额度以及尺寸、重量以及相关的一个要求，提前将不符合随身携带标准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如果说您无法自行辨别自身的行李是否可以托运或者是携带的，也可以提前来拨打一下航司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临汾机场来的这个询问的一个电话，他们的电话是0357-7186-00 7186-0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0: 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高考进入到了最后一科科目的考试，而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考生也是陆续走出了考场，他们呢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今天下午果然是你节目组呢是走进了新华中学，了解到了目前我们这个主播李想和主播主然正在这个新华中学门口，如果说碰到了一些家长的话，会给他们去发放一些这个向日葵。如果说您家有这个孩子也在新华这边考试，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去说一声哈，找到我们的主播李想和主播主然，大胆的去打个招呼。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我们现场，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如何呢？
1: 没有，可以进去不？
2: 可以让出来，
1: 可以出来了。
2: OK， 好，
1: 好了。
2: OK， 然后我们去那边，然后做好我们这个采访的准备。然后对，我们来到这边，早知道这边这么凉快，咱们当时车应该坐到这边。
1: 那你刚才说去那
2: 边，晒死了，感觉我晒黑了一个度啊。
1: 不是，等会儿不是语数外加上理综，不就是刚好两天吗？宝贝，这个已经早就是高考改革了，
2: 对，
1: 变成三加一加二了啊！
2: 现在刚好是三天了啊！
1: 三加一加二啊！
2: 家里快点啊！我们要等待。
1: 你俩非要补钙。
2: 啊，反正
1: 长高个儿啊！
2: 对，现在其实哇，出来了，这个小女生已经出来了。
1: Hello， 小女生来啦。Hello，
2: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有点害羞，
2: 对，有点害羞，但是我们画面已经给到了，
1: 啊，来吧，采访一下，
3: 不，
1: 采访一下，简单说两句，随便说两句，这是我原来的同事吗？
2: 哦，哎，你好啊，
1: 哎，对，
2: 哎，那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你了，
1: 啊，来，
2: 啊，
3: 不是，来，我都帮你
1: 了。行，对，明白，我懂。
3: 其实啊，今天很喜欢上来，但是
1: 我懂。
2: 对，我们准备了很多。
1: 需要吗？给孩子们送吗？
2: 辛苦老师。
1: 要送给孩子吗？我给你。
2: 辛苦老师。
1: 啊，哎，谢谢，
2: 快
1: 谢。
2: 谢谢，感谢关注啊。
1: 还等孩子们考试出来呢？
4: 没有，我送的。
1: 送娃的啊？
2: 送孩子。
1: 几年级的娃？初一的啊，初一都开学了哈。
2: 结束吧。
1: OK，
2: 对，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
2: 已经末尾了，现在是孩子们。
1: 男孩也已经走了是吗？出来走了已经。
5: 走了。
1: 推走了，男孩也走了是吧？
2: 嗯。
1: 那我们在这儿感谢一下蓝天救援队哈，其实他们也非常给力。刚才那个妈妈说了，说就是因为孩子有骨折这种情况嘛，你一推来他会看见，他们眼睛会很尖，说哎呦，孩子特殊情况是吧？
2: 需要帮忙。
1: 来，我们申请帮忙推进去，然后再送出来。
2: 嗯。
1: 非常感谢哈，感谢所有为高考付出的爱心的企业啊，个人。
2: 也要感谢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啊，然后几天的值守啊，也要感谢我们这个本次考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安保人员呢，也是在我们高考助力的这个梯队当中啊。虽然他们说话有点不太客气，但是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遵循他们的现场安排啊，统一的安排，良好的制度，一定是我们高考顺利进行最大的一份保障和动力。
1: 是的
2: 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可以理解一下啊。小灰灰说送我一只，你在哪里？小灰灰
1: 在哪里呢？
2: 你要在我们身边，
1: 我们
2: 真的送，因为我们本来这些就是向日葵都是要送给考生，但是我们过来之后发现
1: 啊，
2: 所有人90%他们手里都有花，然后所以就是没有送完，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这一份
1: 我们一开始
2: 送给大家，
1: 我们一开始还是觉得说哇，这个20只是不太少，
2: 对，我们都觉得很少，是我俩拿不上了，所以我们才定了20只，我们准备就是大批量购买来着，送给下一波，下一波明年就蔫儿了。偷偷给你拍照啊！你在我旁边，小灰灰是哪位？
1: 哪位？
2: 举手示意我一下。
1: 举手一下，现在请举手。
2: 对，在吗？
1: 你是哪一位？哪一位？
2: 你过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呗。中考的时候也蔫儿了，就他的花期没有那么的长啊。
1: 对。
2: 哪位是小灰灰？快。
1: 哪位是？请举手。
2: 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哦。危险了。考生出完了吗？出完了，考生出完了。现在呢是正在返校的孩子们啊。
1: 对。
2: 快，小灰灰，最后的机会啊！你再不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
1: 在哪里？
2: 真的走了啊！
1: 放心，不采访你啊，不给你压力和负担啊，就轻松一点。
2: 不让你跟我们讲话。OK， 家把车停哪儿了？
1: 咱们走，咱们走吧。
2: 那我们就准备往前移动吧，走吧。
1: 往那乘坐，致敬一期了啊。
2: 初三的在我对面，过来领花吗？
1: 来吧，
2: 快来吗？举手示意一下我们两个人，实在是不知道大家哪位是哪位，大家都低着头，分不清大家。 谁，小薇会说我溜了。
1: 你别溜啊，
2: 那大家怎么这么内敛，真是。要么不要向日葵，我们就走了，
1: 我们就
2: 真的撤了啊、哦、
1: 我们走了，
2: 真的撤了啊。
1: 林凯他们来吗？来吗？
2: 啊，我们走过去吧。
1: 走过去是吧？
2: 在哪里？在哪里？
1: 好，走过去。好了，走了，我们走过去。
2: 送高二的，高二的人家返校呢，人家拿枝花，合适吗？
1: 送
2: 走都是我们就是新华学校的这个管理，
1: 还是比较严格一点的啊。孩子们拿进学校，他们会
2: 成为负担，
1: 对吧？孩子们拿回学校去放哪儿啊呢？
2: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对呀、啊，人老师让不让拿呢？嗯，就再因为拿我们一枝花，然后被老师给炒了，都这多不好。
1: 我们发出去大概有十，
2: 我们回台里呀、啊，你到我们台里，说不定在楼下堵着我俩，还能那个啥。还能领取一只向日葵。
1: 谁来了？
4: 这个地方不少的是刚才本来说的
1: 哦哦。好，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走上头，要不走上头吧。好，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一下哈。我们的广播节目时间是7点结束，我们现在也是往回返了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临汾圣特龙别克 4S 店的支持，今天我们一起买花，然后呢到考点跟大家送出这份特别的祝福哈。确实会发现现在的家长们越来越年轻了嘛，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参加爱心助考的时候去做采访，到今年确实已经很多年了，会发现家长们都越来越年轻，他们状态呀、思想各方面就会非常的松弛了。高二不是也要会考的吗？对，他们也会有会考试呢，没错。我过去给我伯，你在哪儿呢？你在吗？我们现在是已经往这个学校的西边的方向走了，如果能碰到的话可以来找我们啊，可以来找我们一下啊。咋了？
2: 没事。
1: 什么感受？
2: 就是很热很晒、哎，但是我说实话，今年高考其实比往年高考来比的话，温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是吧？
1: 对对对，是呢是呢。
2: 今年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幸福，但是今年考试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都应该在那儿守着3天的时间。
1: 偶遇我们俩是吗？
5: 是是是，
2: 在这儿
1: 哈。好。我们得过去，从前边过吗？走，从那过呗。走，先走，继续走，继续走。
2: 对，是的，我们是在新华的考场门口啊。过来的话是可以，
1: 在不在附近？在的话，请告诉我们，这儿能过哈？啊，这儿能吗？得绕吧，得绕吧。不要不要给这个画面。
5: 没吃完。
1: 那咱们就一块挤着走。
6: 一块走。这个路段你开吗？
1: 可以开是吗？我可以开是吗？那我开呗。
2: 你就换。
1: 开上，然后我就。
6: 可以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从哪儿走呢？直接前面掉头去。
6: 可以走。
1: 那我开，我们要开一下。
2: 宝贝，咱俩在后面。
6: 好。
1: 不应该从我，上给我个镜头。来吧。
5: 那你们走就去了。拜拜。
1: 噔噔噔噔，我要开我们这款车喽，我要试一下这个感受喽。哎呀，说实话，它这个很舒服哎。
2: 虽然很大。
1: 非常的舒服。
2: 对你
1: 其实要不。你来我这边什么来回的，他切镜头，
2: 没事，松点，
1: 也可以是吧？也可以哈。现在准备出发，这是啊，这是你的设备哈。
6: 啊，这是我的壳，没关系。
2: 我的壳。
1: 我需要动哪儿呢？
6: 三壳，然后踩住刹车，我直接挂档就可以的。
1: 挡在哪儿呢？
6: 右手挡是我们的怀挡。
2: 哦，他们现在都是怀挡。
1: 怀挡。
6: 怀挡，往回摁一下，然后往下拉是 D 档。
1: 往回。
6: 往回拉一下。往下。
1: 哦哦哦，轻松，很轻松。
6: 可以走了。
1: 出发。
2: 就可以
1: 出发了。
6: 我们现在也可以用
1: 后排乘客请系好安全带。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蛮好的就是我们换了司机了。
1: 对对，现在大家可以
6: 系好安全带。
1: 是可以拍我开车的，好像是吧？
2: 不可以。
1: 可以的吧？
2: 驾驶人是不可以直播的。
1: 但是他这个界面可以只能大家能看出来，不是我在直播吧？
2: 不可以。
1: 可以偶尔闪一下，大家看看我。
2: 因为你要讲话，
1: 对，
2: 你要说话。
1: 大家想问我的体验感吗？可以告诉大家哈。
2: 嗯。OK，
1: 所以这块玻璃上会显示这个时速，这叫什么来着？
6: 是的，这是 HUD 抬头显示。
1: HUD。
6: HUD 抬头显示。
1: 抬头显示。
6: 对，因为我们一般驾驶的时候，你低头去看它的仪表的话，会很危险。
1: 嗯嗯。
6: 那么这个设计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目视前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时速啊，并且我们的一些。
1: 尤其很神奇，你看我前面这块屏幕上，我周围有几辆车，什么颜色它都有没有？就都有哎，基本上都是对的。这个叫啥呀？我前面
6: 这
1: 块
6: 360
1: 哈，
6: 对，这是360以下。
1: 它这么逼真了吗？
6: 我们的雷达。
1: 它这么逼真，有的车是斜着插过来，它都能看见。
6: 是的。
1: 我的个妈呀！
6: 因为我们是这款车型是有智驾的，它的车头上是有一个激光雷达。
1: 哦。
6: 那么这个激光雷达
1: 离我很近，我能感觉到它会有提示。
6: 是的，是的。
1: 这么智能了，现在这个车搞的哈。
7: 有朋友说是不是堵车了？对对
1: 对，
7: 因为有这个考生要走，然后有一些孩子要返校，所以压力是比较大。
1: 我们是得左转吗？
6: 可以左转。
1: 左转就能去哪儿？
7: 你要不右转，
1: 桥底下走来
6: 绕一圈走也可以。
8: 知道
1: 的。要不咱们就右转吧。
7: 一会儿
1: 感觉很堵了啊。
6: 你也可以
1: 哦。这个显示什么 ？HUD 是吧？
6: 对
1: ，HUD 什么？抬头显示。
6: 是的。
1: 我打右转向的时候哈、啊，我的眼前能看见前面的车，非常清晰的看到的，就跟一个现场直播一样。
6: 是的，就在你的眼前。
1: 我的妈呀，这个太洋气了。
6: 然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智驾。
1: 智驾。
6: 别克的逍遥智行。
1: 比方说，我要如何操作？
6: 你直接去导航你的咱们回的地方，咱们单位。
1: 啊、你好，别克。
6: 在呢，
1: 导航到林森广播电视台。这个地方因为信号的影响。
6: 是的，有信号。
9: 有多个结果，选一个。
1: 去第一个就行，谢谢你。
7: 哦，我有看到。
1: 他就给我了是吗？给我提示了。
0: 好的，伴随着我们今天这场采访的结束哈、啊，现在呢，我们的主播理想和主播卓然呢，也即将踏上我们这个回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旅程。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我们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耐心的再来等待一下，然后呢，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在电波当中再次跟大家去见面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去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五月天的《盛夏光年》，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

0: 等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叶，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0: 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坐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八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

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的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的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
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得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

0: 地，何时资质在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情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的是啊，就是之前这个教育部呢，要求中小学生要学会煮饭，这好多中年父母欢天喜地的转着一个一个的这个政策新闻啊，觉得自己可以开始享福了。原因啊，就是这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啊，对于家长而言呢，影响最大的部分就是以后呢，能以学习的名义名正言顺的在家里请小孩来分担做家务了。只看热搜词条，可能大家觉得哎还行吧，随便学个最简单的菜不就行了吗？但仔细一看，你才会发现呢，原来自己是最天真的那个。这次的要求非常的详细，想糊弄过关没门。这课程标准上呢，还详细的分了四个阶段，对每个阶段的孩子呀，都循序渐进的有具体的要求，并且呢，完整的涵盖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以及服务型劳动，例如烹饪、洗衣、修理简单的家电等等。我们以这个六年级小学生为例哈，要学会简单的炒、煎、炖等烹饪手法，制作两到三道家常菜。你比如像这种西红柿炒鸡蛋呐、煎鸡蛋呐、炖骨头汤啊等等。而且要参与从择菜、洗菜到烧菜、装盘的完整的过程，甚至啊要能根据家人需求设计一顿午餐或者晚餐啊，达到这个营养食谱的标准。了解不同烹饪的方法与食物营养的关系。说到这儿啊，自愧不如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呢没问题，煎鸡蛋我也没问题，这炖骨头汤啊，那这玩意儿太费劲了呀，我反正做不到啊。你别说中小学生了，可能多少成年人也达不到吧。而且这要求呢，也不是口头说说就算的啊，因为他正式印发了这个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啊，规定呢，就是劳动课呢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正式的独立课程。根据义务教育的课程方案呢，这劳动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一个课时啊，你要做到什么活动策划呀、技能指导啊、练习实践呐、总结交流等等。那和这个70后、80后记忆当中的扫帚学剪纸啊、扫操场啊、捡煤渣的劳动课程完全不一样。这次的劳动课程啊，从内容到形式啊，多样性非常的给力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作为比较全面的一种改革了啊。总的来说吧，这个劳动课程呢也分了这几种类型啊，生产生活啊，日常生活课方面吧啊，这个生产劳动方面吧，哎，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啊，共有10个任务群，每个任务群呢是有几个项目组成的啊，也可以说是若干个吧。那么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呢，学校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那么在不同的学段自主选择确定任务群学习数量。那对于这些规定呢，有网友就表示比较支持啊，认为呢这是基本的生活技能，孩子们呢不仅要注重学习，也要做到生活能自理，有些事可以不做，但不能不会做。当然也有网友表示羡慕，说当初自己如果有机会学这些，现在不至于啥都不会啊，吃饭只能点外卖啊。 那么有学生也表示了，说这个规定是好规定，但时间不够啊。啊，很多网友也提出了一些实操问题啊，做可以，怎么做？能不能在学校完成？别全部到家里再做呀。再加上拍视频什么打卡的，这不是妥妥的给家长添负担吗？但问题是啥呢？这学校和老师也有难处啊。就像网友说的，哪个学校有条件教这个呀？哪个老师学这个啊？也有网友投向国外啊，说这个认为我国劳动课开展起来是好的，人家这个国外的小学生呢也都有劳动课，怎么实施可以参考一下。确实国际上开展劳动课的国家不少啊，像日本什么的啊，幼儿园就开始了，孩子们要学习一些自理啊，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本领啊，小学生呢就开始上一些家政课啊，学习烹饪基础、衣物整洁、房间舒适技巧等等。那学校呢会千方百计的给孩子们创造劳动条件啊，学习条件、实践条件。以这个田地教育为例呢，很多日本的中小学校呢都会有一些这个田地啊，一大块或一小块。那还有学校呢会跟政府借用一块地来做这个种植教育。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德国啊，德国的小学的劳动呢叫常识课啊，涉及史地、自然常识、手工劳作等内容。中学的劳动课呢内容就复杂了啊，分为技术、经济、家政和职业几个模块。那么在师资这块呢，人德国做的就比较好了啊，他们有专门的劳动课老师啊，在德国当一名劳动教育教师啊，从小学到大学要念19年。哎呀，这19年呐，这19年确实有点累呀。啊，那么现在很多人呢就会想了，哎呀，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变好了，都会把很多家务活外包出去啊，比如说吃饭叫外卖啊，清洁打扫请小时工。经济再好一点的还有专门的保姆阿姨啊，是不是啊，这个就太简单了啊。那但很多人觉得呀，这个做家务确实太浪费时间了，家务活呢也是永无止境的，每天什么啊晾晒呀、打扫啊、收拾啊什么的没完没了。既然这么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都可以花钱请专门的人来帮忙，为什么还要我们鼓励孩子做家务呢？都知道啊，现在的孩子们每天手里边啊永远拿着什么手机啊、平板呀、跟网络电视方面啊获得的资讯都会很多啊，这就会造成什么呢？孩子们想得多做得少啊，有些平板呢有一些儿童游戏，手指点一点就能种菜做饭穿衣服了，那孩子们就会觉得呀做这些事情呢就很简单啊，无法认知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操作困难。那么以前我们在平板上碰一下就能把这个饭做好了，在生活当中这煮饭呀就很复杂了啊，比如说啊，你得先用这个杯子啊舀一碗米，舀一杯米倒在锅里淘米，再把这个水呀啊倒掉啊倒进锅里啊，适当的水量保留啊，那么很有可能啊这个孩子们在焖米的时候把这个晾米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把米给撒掉。当然有些孩子习惯了虚拟世界啊，随意获得的成就啊，现实生活当中一遇到什么挫折啊就会容易放弃，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入手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更应该鼓励孩子们去做家务，鼓励孩子参与到真实的家庭生活里去，把孩子的成就呢建立在生活里面。所以呢教育部发布这项政策呢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助力，那么在孩子的教养上呢学校和家庭能够配合那是十分相得益彰的事情了啊，即使目前劳动课程呢在学校里占的课时不多，对孩子们呢也算是一个鼓励的开始吧。借着学校的主导和鼓励，家长把孩子的家庭教育和家务教育放在自己的手中啊，因为孩子做家务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正面的一些意义。当然呢也希望教育部门和学校不要把孩子学做家务变成一项标准答案的考核任务，那样呢可能反而不利于培养孩子的家务劳动习惯啊，这可能也是咱们作为家长们的最迫切的心声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一会儿呢为大家演绎到的故事呢是劳动最光荣，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支持孩子做家务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无敌，我帮你收的衣服都在沙发上堆了三天了，你怎么还不收啊？
1: 小丽，既然你都帮我收回来了，那就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帮我叠好放衣柜呗。
0: 衣服是我洗的，我晒的，我收的，就这么一个放衣柜的动作你都懒得做吗？
1: 哎，不光是放啊，你还得叠嘛，对不对？
0: 那你倒是叠呀。
1: 我不会啊。
0: 你都这么大了连衣服都不会叠，那我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咋叠的？
1: 我妈叠的。
0: 你，哎，算了，那你去买菜吧。
1: 还是你去买吧。
0: 那我要叠衣服还要做家务，哪有时间去买菜呢？
1: 可是我不知道买啥呀。
0: 随便买呗。
1: 我真不知道买啥。
0: 那好吧，我给你写个清单，你照着买就行。
1: 好的，

0: 回来了，那你先洗菜摘菜，我把这点活忙了就过来。
1: 全洗了？
0: 嗯嗯，你看着洗吧。
1: 好吧。
0: 哎，等会儿，你把这些菜和肉倒在水里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全洗的吗？
0: 那也应该分开洗啊。算了，你负责切吧。
1: 我不会切。
0: 哎，切着切着就会了，给你刀。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切到手了。
0: 哎呀，你怎么切菜切成这样啊？你小时候没上过劳动课吗？
1: 都被班主任给占了。
0: 哎呀，那药箱里不是有创可贴吗？哎，怎么找不着了呢？
1: 哎呀，小绿，快快点儿！
0: 我已经在快了，你忍一下。
1: 我流了好多血了，
0: 我晕血。什么？
1: 我晕。
0: 真晕过去了，无敌，无敌。哎，无敌，你醒醒。

0: 红领巾，无敌，你别唱了，你唱的太难听了，咱们班这次歌咏比赛肯定又是最后一名。小红，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呀，得最后一名是因为大家唱的不齐，不怪我。哼，就是怪你，就是怪你拖后腿。小红啊，要不你教我唱唱歌呗？
1: 我才不教你呢，
0: 我明天给你带个棒棒糖，你教教我呗。
1: 好吧，我喜欢草莓味的。
0: 没问题，我给你带两个。
1: 这首歌呢，你要唱的有感情才行，你唱的没有感情，是不是你就一点不想唱啊？而且你太懒了，你也不怎么劳动，是不是啊？
2: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出来了，我觉得呀，你得先去劳动，有体会了才能唱好它。
3: 我妈说了，女孩子才劳动，我们男孩子只赚钱就可以了。
1: 我妈说的跟你妈妈说的不一样，我妈说每个人都要劳动，不论男女。
2: 那到底听谁的呀？
1: 听我的呀。
3: 那你说该不该劳动呢？
1: 当然该了，要不咱们学校怎么会有劳动课呢？
3: 对呀，小红，你真聪明。
1: 那是，
3: 咱们这个劳动课不是王老师来上语文，就是刘老师讲数学，咱们都没学过，怎么劳动啊？
1: 我学过呀。
3: 你跟谁学的？
1: 跟我爸爸和妈妈学的。
3: 你爸爸还会劳动呢？
1: 对呀，我家每个人都劳动，妈妈做饭，爸爸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帮忙收拾屋子倒垃圾。
0: 哇，小红你好厉害呀。
1: 嘿嘿，也没有那么厉害吧。最近呢，我正在和妈妈学做饭呢。
3: 你都会做什么菜呀？
1: 番茄炒蛋，可乐鸡翅。
0: 哇，都是我爱吃的，你能不能教教我呢？
1: 你想学吗？
3: 我想自己做来吃。
1: 好吧，那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
3: 谢谢师傅。
1: 无敌，你怎么了？为啥哭了？
4: 小红，我昨天回家按照你的方法做了，番茄炒蛋。
1: 怎么样，好吃吗？
4: 我没吃就被我妈倒垃圾桶了。
1: 为啥呀？
4: 因为糊了，我一口都没有吃到。
1: 没关系，这一次的不成功呢，咱下次再试呗。我第一次做也放咸了呢。
4: 没有下次了，我妈把我揍了一顿，让我永远不许进厨房了。
1: 阿姨为啥不让你进厨房了呢？
4: 因为我的围裙被烧了，差点着火。
1: 啊？
4: 我妈还说男子汉大丈夫不用进厨房。
1: 看来你是永远学不会做饭了。
4: 我妈说以后长大了找个会做饭的老婆就行。
1: 你老婆可真可怜。
4: 小红，我希望你长大以后当我老婆好不好？
1: 我才不要呢，傻子才会嫁给你。
5: 好疼。

0: 无敌，无敌，你醒醒啊，你快醒醒啊。哎呀，小丽别拍了，脸都被你拍肿了。你怎么样了？怎么突然晕过去了呢？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小学同学小红。
1: 你小学有个同学叫小红？
0: 对啊。
1: 这么巧，我也叫小红。
0: 你不是叫小丽吗？
1: 我小学的时候叫小红，后来上初中改成小丽了。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0: 你是傻子。
1: 你才是傻子呢。
0: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0: 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说长大之后让你嫁给我，你说傻子才嫁给我，现在嫁给我了，那你是不是傻子呀？
1: 难道你小学的时候叫小明吗？
0: 对呀。
1: 可是你小时候很胖的，怎么现在
0: 变瘦了，还帅气逼人了，对不对？
1: 天哪，我居然嫁给你了，怪不得你啥也不会。
0: 小丽，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拜你为师，为了你我要重新上一回劳动课。
2: 对于孩子做家务，要送给各位家长一段话，家长呢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呢是什么都不让孩子做，看似是在爱孩子，其实是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另一种呢则是相反，把孩子当奴才用，觉得他什么都应该做，用我的钱就应该给我干活啊。也不要灌输什么做家务就是吃亏的，是不好的想法，更不要灌输做家务是什么回报父母恩德，是孝顺，孩子的自愿才能收获更多的快乐。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

0: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76集。
5: 上回说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各个领域、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都有了飞速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管理所也出现了全新的气象，干部和管教人员们天不亮就推着车子扛着锹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犯人们办起了电机工厂、翻砂工厂，不多天里机械也开动起来投入生产了，也按体力情况分工组织了菜窖、园艺、食品加工、医务各个小组的劳动。这时我又接到了北京的来信，二妹参加了街道工作，情绪高涨的在和居民们组织街道托儿所。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四妹说，她参加了义务劳动，在德胜门外去修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其他几个妹妹都纷纷告诉我，她们如何的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1957年被释放回去的侄子、妹夫们和李涛也都来信，把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三妹夫说，他和区政协的一些老头一起，也到十三陵去劳动了三天，得了一面红旗。他们这个队的老头们年岁加起来是766岁，工地上就称他们为766黄忠队。他在劳动中还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先进经验。五妹夫的信里以骄傲的口气讲了孩子们如何正向科学堡垒展开进攻，在北京大学的大孩子已参加了利用冰雪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在甘肃山区向一座积雪的高峰攀登。一进秋天，到处传来丰收的消息，接着又是一场令人不能想象的夺钢大战，全民展开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一年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的诗画，我看见在祖国的原野和群山里，到处有浩浩荡荡的大军向自然发动猛烈的进攻，改变着大地山川的面貌，到处是高炉的炉火和鲜红的旗帜在飞舞，照红了一张张紧张而兴奋的喜上眉梢、充满自豪的脸。这里面也有我认得的，有我在抚顺的矿坑里见过面的，有我在鞍山握过手的，有平顶山出来的方素荣，也有台山铺的那一家农民，有刚刚到家不过一年多的妹夫和侄子们，有我的妹妹和他们的女儿。就是在这些人的一锹一铲的手臂舞动之下，粮食棉花产量飞到一个历史空前的高峰，钢产量由世界的第26名提到第7名，煤电由第9名升到第3名，不逊的河流开始低下了头，傲慢的山岭开始让开了路。就是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就是那种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龙，这才是真龙展开了翅膀，开始凌空飞腾。全卧了千百年的龙，何以会施展出如此惊人的威力来呢？在参观中，我听到无数的英雄的业绩，也知道了无数的英雄的身世。从那些在旧社会默默无闻的被轻视的受苦人，一下子变成了举国闻名的人物的经历中，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过去的奴隶变成今天的主人。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在鞍钢有个无人不知的老人，他的事迹现在已传遍全国。1948年，当日本的旧技术人员发出不如高粱的讥笑的时候，这个有32年工龄的老管子匠回到了几乎吸干了他的血汗。

0: 大火，但是工人们不种高粱，他们和刚摘下人民解放军胸章撸起袖子的干部一起立刻动起手来，跟着出现了一个现纳器材的运动，把自己家的工具器材都送回了厂子，同时政府又拿出了钱向收买过接收大员的器材的商人们购买那些机器材料。在那个冬季里，老人整天到工厂的废铁堆里扒开一尺厚的雪层，想把一切认为有用的东西都挑出来拿到空仓库里。起先还有人笑他，后来在恢复工程中，人们在他这个仓库里常可以找到擦得锃光煞亮的而且正式用的器材。于是修理厂工人首先效仿他，把从前废弃的材料都收集了起来。到了1949年开国大典举行的两个月前，被日本技术人员估计要20年才能恢复的鞍钢炼铁厂，恢复时期才过一年，已经有三座高炉又冒起了浓烟。这三座高炉的全部管道工程，就是老人和他的修理厂用拾来的废弃材料安装成功的。没有花国家一文钱去买材料，也没有领过一文钱的现纳器材奖金，甚至一开始连厂长也不知道这个内幕。有两个经常采访高炉消息的记者，这年冬天每次来到高炉，总看见一个老头在高炉这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炉内摆弄水管，身上尽是些冰块块，走起路来嘁嘁叉叉直响。记者发现了他，告诉了厂长。当时记者们曾问这个劲头像小伙子似的老头，你多大年纪了？
1: 正52了。
0: 是谁叫你这样干的？
1: 谁也没叫。
0: 那为啥自己这样干？
1: 为啥？
0: 老头觉得问得奇怪。
1: 不当亡国奴了吗？是为自己干的吗？
0: 老人当了钢铁厂的修理厂长，但人们提起他都喜欢叫他老孟泰、老英雄。他和修理厂的工人们放那些捡来废弃材料的屋子就被人叫做孟泰仓库。在恢复时期的头两年里，这个仓库起的作用简直难以估计。但是关于老孟泰的故事，更远不是一座仓库能容得下的。1950年8月，有一次高炉里铁水漏出，与冷却水接触发生了猛烈爆炸。老孟泰闻声不顾危险，带头冲上炉台，从浓雾中和不停的爆炸中判明了情况，冒险抢救高炉的有他。在抗美援朝时，终日睡在厂里，在第一次空袭警报中勇敢地跑上高炉炉台，提着一根铁管自动去保卫高炉的也是他。一听说产院里床位不够，不费公家一文钱收拾废水管，给产院制作了50个铁床的也是他。他带出了数不清的徒工，许多人又成了新一代的先进工作者。他不服老，听说青年工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任务。他提出了赶王崇伦的口号，回到厂里就和大家研究如何为祖国创造更多的财富。在一个月内，他领导的修理厂就真的搞成了8项重大的技术改进。他不只关心自己的修理厂，修理厂外的事儿也样样操心。他看见操纵矿石车的小伙子叫600多摄氏度高温的烧结矿烤得浑身大汗，每10分钟就得浑身浇一次凉水来降温，心里十分着急，就和大伙商量，结果想出了安装水管用环水降温的办法，把矿车内温度由70摄氏度一下降到30摄氏度。这位老管子工常常说的几句话是，国家是咱们的了，不做亡国奴了吗？这是给自己干吗？这句话里流露出了老人今天的喜悦、自豪和责任感，也浸透了过去的辛酸愁苦。他生在河北省丰润县的一个贫农的家里， 从记事儿时起就很

0: 很少吃过干饭，他少年时给一个举人家当长工，受不了欺压，16岁时闯关东去了，到了千金寨。到千金寨的第二年，也就是1917年，正遇上这里一次瓦斯大爆炸。这次胜利矿死了917名矿工，他亲眼看见鬼子在矿井周围拉上电网封锁，而成千的妇女小孩围在那里哭声震天，有的女人一看到自己亲人烧成木炭似的尸体，就一头撞上电网，电网里外全是死人。他在千金寨日本鬼子工头手下做了10年钳工学徒，除了做工还要给鬼子工头做杂役，鬼子吃过饭午睡还要给鬼子捶背，有一次在捶背时碰掉了一个钢锉，挨了一顿耳光，实在受不了了，他又跑到鞍钢，一连干了22年的管子工，受气挨打，一直挨到日本鬼子投降，以为好日子来了，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只会倒卖器材，工人日子更难过，他只好带着女人孩子到乡下去种地。他30多岁才娶上亲，1946年到妻子娘家海城乡下，国民党又天天抓兵，他只好天天藏在顶棚里躲着，不能做工又种不了地，全家快要饿死的时候，海城乡下解放军到了，从此一个崭新的生活在一个饱经沧桑的50多岁的老人面前展开了。这是由奴隶变成主人的生活，一开始他还不明白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他被介绍到后方通化去做工，到了解放区，当迎接他的干部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小女儿的头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受到的兄弟般的待遇，使他老泪盈眶。他看到解放区的铁厂厂长不但毫无架子，而且和工人一起干，一起生活，他明白了这些人是自己的弟兄，是完全的自己人。等他在解放区工作了一年，鞍山解放后又回到鞍山时，他的心里支配一切的只有一个思想，这是给自己干，国家是咱们的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我参观的厂矿企业里，到处都有老孟泰式的英雄，也都有类似老孟泰的旧时代奴隶的经历。单单这个鞍钢，我就曾听说过发明反围盘的张明山，会见过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王崇伦是个年轻的抱床工人，但是也受过旧社会的折磨。在解放后，他并非立刻明白了周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在1950年还因为没有涨他的工资，一怒之下3天没去上班。但是当他一想起了旧时代的生活，一想起了在旧时代患了10几年眼病的母亲是解放后的国家治好的，他一明白了这些亲身经历的事实，这个智力和精力惊人的小伙子的劲头马上出来了，连旧的劳动定额都成了他的敌人，一起被他连同那些旧思想一件一件地丢在脑后。于是在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就完成了4年多的定额，被人称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7年我在鞍钢看见他的时候，他已是工具车间的主任，正领导他的车间生产着1958年和1959年的产品。后来在古海中之谈到中国人民的眉宇间的喜悦和自豪的时候，我就很快想起了这个车间。这个车间的工人似乎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有着喜悦和自豪呢。 看见了人们今天的喜悦和自豪，

0: 自然令人想起旧日的那些灾难。在大伙房，我望着那浩瀚的人造海的波澜，眼前忽然浮起幼时在宫里雨天塞沟眼儿积水的游戏，耳边似乎又听见乳母讲着她幼年遭遇的水灾的故事。那时水是我游戏取乐的对象，水灾也不过是引起我好奇和幻想的材料。到了长大，无论水灾旱灾，我从报上看到这类消息，想起的不过这是我利用灾难手段以沽名钓誉培植政治资本的机会。我看到不少民国时代关于赤地千里人相识的消息，看到一元钱可救一条命的呼吁，看到女孩子论斤出卖不过几个铜元一斤的新闻。我也在光绪朝东华录里看见过各省大臣年年必有的关于灾情的奏折，其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描写。可是那时所有这些描写加在一起，也没有叫我像听见孙殿英盗铃那么激动。如今我再想起那些事情的感觉就不同了，因为正是那些人为的灾难或人工加深的天灾教育和锻炼了人民，正是它所造成的悲痛变成人民的巨大的足以冲毁一切的力量，击碎了旧世界。也正是由于旧世界的毁灭，旧的灾难一去不复返，人们的眉宇间才出现了喜悦和自豪，才出现了大跃进的轰轰烈烈的形势，才出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如今那些灾难已经过去了，其实旧日的灾难岂止是水旱，岂止是血腥统治和贪婪的掠夺，受难者也岂止是工人和农民。每一个有正义或者有美好理想的人，谁不曾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苦闷而彷徨？有些人在那个社会里不一定准愁吃穿，只要他们能够忘掉天良或者理想，肯做帮凶或者帮闲，还可以名利双收。但是有骨气的人不要那样的名利，于是在他们和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之前，也就无望的屈辱的生活在另一种灾难中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祖国民族建筑的热爱者，旧社会的统治者没有人注意和尊敬他的学术思想，他只有眼看着那些心爱的艺术品任风雨之侵蚀和大兵们的糟蹋。解放军对平津形成了包围，在解放北平城的前夕，派人去向他咨询关于这座古城文物建筑的情况，以便万一攻城可以保护这古城文物建筑免受炮火损失。这位对共产党毫无了解，而且抱定一生不问政治的建筑学家，从这个问题上立刻明白，解放这个字眼儿对于文明、对于人类美好理想以及对他本人的含义。我之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位学者的故事，因为他的先人和我的遗祖母有点瓜葛，他是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梁启超的后人。我在报上看到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知道了他的事情，我就想到了旧日灾难，真是越想越觉其深重。在那个漫长的黑暗的世纪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某一部分的儿童，包括了我自己的童年在内，也何尝不是灾难。我看了许多托儿所、幼儿院，访问了沈阳、哈尔滨、长春、抚顺的许多学校，我看着坐在显微镜前正探索着微观世界的孩子，我看着正严肃地审视小飞机引擎的小科学家，我竟一时不想从那些耀眼的仪器和神秘的机器面前走开。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养蚯蚓、喂蚂蚁、看狗打架和听讲君君臣臣的童年时代。我参观了许多城市公园， 每每看到在那里嬉戏的孩子和过对日的红领巾，在一处有一群孩子围着一个解放军海军讲故事，我就觉得这里任何一个公园的阳光都比御花园的要明亮而充足。我甚至现在还能觉出玉庆宫和御花园的那股霉烂东西的气味。在参观间歇中，我连续地接到了北京的来信，妩媚的大孩子参加了登山训练，已到了西藏，将探索祖国高峰的奥秘。二妹的大女儿获得了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的荣誉，又被选为女子欧洲式击剑比赛的北京选手。正当我更深地感到下一代的幸福，也包括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代得到解放，因而内心充满了激动，这时候得到了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个噩耗，我的侄女儿普杰的大女儿自杀了。人活到世上，总要做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你所做的都是些什么呢？所长曾经问过一个日本战犯这句话，在参观期间忽然又回荡在我的耳边，这是一句非常平凡的话，但是对我们说来又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1957年在哈尔滨的参观中，我特别感到了这句平凡的话的沉重分量。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

0: 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发生在去年导致五人死亡的火灾有了一审的判决的结果，法院对被告人张庆宝以违规在室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失火罪判处他有期徒刑6年。
1: 这把火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呢？那么张庆宝又为何被判处有期徒刑长达6年呢？今天为您带来通州电动自行车充电导致楼上邻居五人死亡案件宣判。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

0: 那是凌晨3:21，119指挥中心接到了幸福逸居小区6号楼4单元3层户内起火的报警。接到了这个报警，119指挥中心就立即调集力量前往处置。下面我们一块来听相关报道。
1: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起火建筑共5层，高18米，其中4层、5层为复式结构。3层起火后，迅速蔓延至4层阳台，并窜至客厅及5层卧室。记者从外部能清晰看到火焰从3层延伸至5层的燃烧痕迹。随后，记者进入火灾现场查看，被烧的居民家中积尘废墟，场面骇人。火灾扑救过程中，消防救援队挨家挨户敲门疏散被困群众，利用高喷消防车对起火点进行灭火。经现场搜寻，在5层房间发现了5个人，但已无生命体征。记者注意到，连接4层、5层唯一能逃生的木质楼梯在事故中已被完全烧毁，消防人员临时搭建了2个梯子供现场作业。
0: 非常遗憾的是啊，这个事发的住宅呢，它是一个复式结构，他呢在这个楼是4层和5层，也就是说呢4层、5层都是他们家。
2: 嗯，
0: 而起火的呀不是他们家，是楼下的这个张庆宝他租住的3楼。
2: 在3层起火之后呢，这个火焰是迅速蔓延到了4层的阳台，并且窜到了客厅还有5层的卧室。
0: 这个起火的建筑啊一共就5层，那我们想如果还有6层、7层可能也会受到牵连，
2: 也会再往上烧。
0: 楼呢不高，而火窜到了4层阳台就一下子烧到了5楼。那可能刚才呢大伙儿也听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细节。一般来说啊，住复式为了休息得更安静，基本上啊这个卧室都是在2楼。
2: 嗯，
0: 而1楼和2楼呢是一个木质的楼梯
2: 相连接的。
0: 是的，在现场消防人员发现这个楼梯啊被烧没了，
2: 这就意味着在5楼的人可能火灾发生的时候想往4楼去进行逃生，但是连接4、5层的楼梯烧没了。
0: 4层为什么就能烧到5层呢？因为4层和5层之间有一个木楼梯，那如果没有这个木楼梯是平层，那可能4楼的火不一定到5楼，就是因为它内部连通，所以4楼的火一下子就到了5楼。这是复式结构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那复式结构的这个楼梯大家就要注意了，您上下楼梯依靠的唯一的这个通道，它如果是个木楼梯，那从消防安全的角度讲，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 在现场呢，火情基本是得到了控制，经过消防队员现场的搜寻呢，在5层房间是共发现了5个人，但是很遗憾的呢已无生命体征。
0: 在现场我们在报道当中也听到了，临时搭建了2个梯子，这才啊冲上了5楼，在现场作业，既灭火又救人，发现呢在这个屋角处，不是床上，在屋角处有5具尸体。那大家能想到死者在求生的时候的
2: 火灾发生的时候就
0: 挣扎和痛苦，他是清醒的，
2: 很绝望。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栏目的相关报道。
1: 火灾原因初步判断为3层租户将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带回家中充电，电池发生爆炸起火。
3: 因为当时在睡梦中嘛，就听到那个阳台那砰了一声响，然后那个就蹦出好多火花嘛，那个客厅有几处着火点，然后大部分都在阳台，可能一开始觉得事不是很大，但是事结果酿成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反正归根就是根源还是自己的过错，但是可能现在说什么也都晚了。
1: 目前，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方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进一步工作中。
0: 据了解啊，4、5层复式结构的这一户住户，在这一场火灾当中不幸罹难的5个人是家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小儿子。这个家庭呢有2个孩子，大女儿呢在上大学，不在现场。而且呢大女儿9月20号你看刚开学，刚离开家没几天，那可想而知对这个孩子的这种
2: 打击啊，
0: 心灵上的这种伤害。
2: 嗯，
0: 还有就是啊，这5层呢做生意经济条件比较好，3层呢他是个租户，他租的这个房子平时啊他就经常把这个电动自行车推到楼道里。咱们知道几年前
2: 其实这都是违规了。
0: 是的，从2021年的6月1号开始就禁止，相关的物业管理条例就禁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入户。
2: 对，因为你有电池啊。
0: 他那天呢倒是电动自行车没入户，他平时呢这个电动自行车放在楼下，然后从他们家3楼的窗户飞下来一根绳，在人家1楼的门口充电。
2: 哎，
0: 我们家邻居也这么干，也在我门口充电。我很生气啊，
2: 对呀，
0: 他充电我基本上啊我就

0: 不敢做饭。
1: 那肯定，因为
0: 另外我时不时我要出来替他看。
1: 其实按道理说，电动自行车充电应该停放在小区或者社区专用的一个停车位置上，
0: 是的，
1: 充电位置上。
0: 后来呢，我们物业呢进行了干预，正好呢，这物业管理条例也出台了，
1: 对呀，
0: 他就不充了。他不充了以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充电去，也可能他到规范的充电的地方充了，也可能他就像这个张庆宝一样，他把电池摘下来的在家充，都是违法行为。
1: 对于邻居来讲，可能你不太容易再发现了，但是对于安全消防安全的隐患来讲，其实是加大了，
0: 是因为它更隐蔽了。
1: 嗯，
0: 那张庆宝就是这样，你不让我飞线是吧，明着不飞，我暗里呢我拿回家充，结果这一次就出事了，发生了爆炸和起火。那咱们一块来听啊，消防救援支队宣传科的科长齐兴龙的介绍，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火灾现场。
2: 电动车有一句俗语叫做夺命100秒，它一旦这个电池或者电动车本身发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在燃烧的过程中它会生成大量的有毒气体。
1: 这个案件发生了之后，连夜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专项的夜查行动，一夜就罚了29.05万元。
0: 那这一次夜查行动主要呢针对的就是大家共同居住的公寓、小区、出租房屋等人员聚集类场所的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情况，而且呢是突击夜查，查的呢就是啊周围的群众啊，可以说深恶痛绝的进门入户，人车共污，电池室内充电、非线充电，这种在建筑物内或者建筑物外停放充电的安全隐患。
1: 而且呢，对这些公寓啊、小区内部电动自行车公共的充电桩或者说充电棚的建设使用啊，包括这些棚内部的基础消防设施、两个通道等等，包括消防控制的值班室，都进行了突击检查。
0: 罚不是目的，查制止才是目的。那我们俩啊，给大伙儿说说这29万一夜之间是怎么罚出来的。
1: 一夜之间啊，你平时查了多少地方？
0: 夜查共检查住家小区、老旧平房区、出租公寓、出租房76处，发现隐患314处，
1: 70多处住所发现的隐患高达300多处，
0: 每个小区都有好几个问题啊。
1: 并且清理了违规入户啊，您看就带着这种蓄电池进屋充电有多少块呢？92块啊。
0: 违规非线充电，
1: 就是你说的那种
0: 情况，明的那种啊，在窗户外头非线充电的电动自行车97辆。
1: 哎呦，违规停放的电动车那就更多了，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达到208辆。
0: 处罚物业、公寓等管理单位19家，罚款了28万多元。
1: 处罚的个人呢就达到6个人，共罚款加起来得有5500元。
0: 所以大头是物业管理和公寓管理公司，那其中的5个人，这是车辆的这个车主啊，因为电动自行车的违停、违规充电，违反了走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多次劝告物业说啊，说他呀，我都说了好几次了，我是不是说了你好几次了，说你确实说了我好几次了，那多次告知拒不改正。那天晚上在现场每人以1000元顶格处罚。
1: 并且啊，在这件案发之后呢，消防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是共计19次啊提示电动车消防的安全隐患，几乎达到每天一次。
0: 这还仅仅是9月份呀，在这样的情况下20号能够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啊，全国频繁发生这电动自行车爆炸，有的爆炸在自己的地下室，
1: 有的是在室外充电，可能引发的这种下雨没有及时收回电池，不论是在这个充电棚啊，更多的是违规啊，停放在这个单元门口或者说楼道里。
0: 有的呢是在自己家的这个客厅给炸了，你像有一个非常早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先生呢给他女儿买了一个小某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他充电啊，他就放在客厅，结果呢这个电池晚上啪的就给炸了，然后呢火光呢就把女儿的那个木门烧着了，女儿熏死在了屋里。
1: 您看看，本来是父亲买给女儿想让她上班的路上啊通勤路上更轻松一点的礼物，没想到却成为了杀死女儿的凶手。
0: 26岁，你说这父亲，你说他这个下半辈子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愧疚和自责，他怎么能够平复啊？那这一次呢，法院宣判了，是以失火罪判处肇事人张庆宝有期徒刑6年，
1: 长达6年。
0: 那实际上啊，很多听众朋友心头是有很多关于法律的这个疑问的。
1: 没错啊，
0: 说那人家的房子怎么办？受这个影响的邻居怎么办？人家这家人这5条命怎么办？
1: 对呀、啊。
0: 那咱们一块来听本市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李红云给咱们说说啊，这个车主身上实际上有哪些法律责任。
3: 电瓶车，我在首先看这个电瓶车的主人，也就车主，车主有没有责任，就看他这对这个车是不是进行了改装，有不当使用或者不当的充电的行为。如果说产品质量没有问题，那么是使用人改装了或者是不当使用了。如果既是承租人又是车辆的所有人，其实他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就是他刑事责任是他自己来承担，民事责任也是他自己来承担的。比如说我这个自行车呢，不是承租人自己改装的，我到外面找了个修车的小店啊，给我改装了改装，那么造成的这个车辆改装以后不符合安全要求了，也不符合这个标准了，那么这个发生的事故还是这个车辆的使用人，也就是这个所有权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啊，这张庆宝应该承担的不仅仅是刑事责任，就这一次判的6年、还有民事赔偿。
1: 民事赔偿呢，那大家听我们节目就应该知道，包括这个经济损失了。
0: 是啊，这个经济损失在现场可能大伙儿也看到啊，这个相关这个栏目的这个新闻报道哈，那屋里烧的呀，那是黑黢黢呀，一地的灰烬啊。
1: 您想想、啊，
0: 因为许可，你想啊，他是什么时候着的？
1: 凌晨啊。
0: 其他的人都在睡觉吧，发现的碗啊都烧透了，烧坏了，烧完了，
1: 你想木楼梯都给烧的
0: 烧没了，
1: 烧没了都一点残渣都没有。
0: 所以啊，咱们能想到对这个整个房屋的这个结构的影响、就算呢这个框架结构没有影响，装修房屋家具
1: 包括钢架混凝土这些对吧，
0: 还有就是这个房子要是卖的话，那买家肯定是
1: 介意这个案件、
0: 你有这个声誉的贬值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就是在说啊，通过
0: 这个不是迷信啊，这个呢、它就是人们的一种自然的心理上的一种判断，普遍的社会心理。
1: 而且最新的法律也说了，很多中介在卖房的时候，像这种案件呀、不能隐瞒，
0: 你不隐瞒那人家就有议价权了，他肯定要低于市场价格呀。
1: 没错，
0: 因为他虽然不是凶杀现场，但是他里面也有非正常死亡啊。
1: 所以这就是我是在节目中提醒大家，反复提醒啊，说这个电动车呀不要违规带进室内充电。但是很多朋友呢不以为然，你就比如说像我们小区很多人也是这样，他就明目张胆，就是那个因为电池我们也知道好卸嘛，他等于就是把车停到那个单元楼底下，可能管理也不好啊，
0: 电池卸走了还偷不了了，
1: 对，他把把电池卸走了啊、他就拎着就上楼了，
0: 跟拎个小文件袋似的啊。
1: 因为电池我们都知道它不轻的呀，他每次那个男的拎上去的时候呢也就晃晃兜兜的，你知道吧？
0: 因为沉是吧？有一些那个踉跄是吧？
1: 对，有一次呢，就是我坐电梯里边的时候，因为他来嘛，我就好心给他摁一下等他。结果他进来那电梯还撞到我腿，然后还蹭破皮、还流血。我跟你说，那电梯挺锋利的
0: 啊、那个
1: 其实特别重。然后呢，我当时还说，他说：“哎，不好意思，他就这样。”后来我就说呀，我
0: 就琢磨这是什么哈、
1: 对，我就说，我说先生，我说你这个电池应该按理说不能拿进那个。
0: 说的对，这是公共安全。
1: 然后那个人就没吭声，也没理我，
0: 因为物业很难从这个监控当中动态化。画面当中无声的情况下就透视到他的这个包里的东西。
1: 而且有很多人对于处罚结果不以为然，他说不就是50块钱吗，再多点100块钱是吧，我给你，我继续拿上去充电。但是从这个案件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光是这个
0: 它不是处罚的问题，
1: 它不是处罚的问题，
0: 它是人命的问题。
1: 因为一旦发生命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张庆宝是被判了6年。
0: 而且啊，许可你想，他充电他肯定得晚上充啊，因为他白天要用啊。
1: 对呀，
0: 晚上充他睡了别人不睡啊，谁给他盯那电池呢？
1: 对，而且我们看见像刚才这种电池在激活，那还哪是50、100块钱的事儿啊。
0: 这幸亏啊，这咱俩回头说这个案子，这幸亏这楼只有5层，这楼要有7层，这6楼7楼也跑不了啊。
1: 那他这个刑罚包括民事赔偿就意味着要更往上了。
0: 你想光这5条人命他赔下来他也得几百万，那房子的装修家具贬值损失那也得有几百万。
1: 对
0: 啊，所以啊，张庆宝啊，你出狱了之后你就等着还债吧。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电动自行车，您别看这电池老是平常处罚是50、100，可能物业也没有权利处罚嘛，对吧、可能物业也没那么监管，大家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您看见没有，一出现事儿，那不是50、100块钱的事儿。您还面临的是刑事责任啊。
0: 那可能有的人说了，张庆宝双手一摊说，我都坐牢6年了、我没工作能力，我还哪有钱呀、行啊，那只要你的卡上有钱，法院自动就给你划走了，他现在是智能执行，根本不用人盯人。
1: 对对对，
0: 只要有钱马上这个信号就到法院的执行系统了，直接就给你划走了。
1: 所以咱们就说电动车，尤其是电动自行车这个违规充电啊，千万大家不能小视了。它不再是这种啊平常的行政处罚，因为一旦发生事情之后，面临您的就是刑事责任。
0: 是的，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说了，5条人命才6年啊，这个呀， 我们也是请到了刑事辩护律师葛树春给您说说为什么是六年。

0: 失火罪是指过失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致人伤亡或者使公司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的规定，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情节较轻的也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再具体到本案，张某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并引发火灾，致楼上5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我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规定的上限量刑标准对其定罪量刑。除了要被刑事处罚，张某还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的名目，民法典也有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后就是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的责任。
1: 所以坐了牢还得赔钱，不能说我坐了牢打了不罚，罚了不打，那是两回事儿，打完了还得罚。
2: 其实所以你看，一个小小的电池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没什么嘛，我不就是把电动自行车电池拿回家充电吗？
1: 万一嘛哈。
2: 对呀，但是您看见没有，一旦发生在您个人身上，这面临的是什么？首先徒刑，这个有期徒刑您跑不了是吧，好几年的这种刑罚根据您的这案件。第二就是您想，这个张庆宝要是出来之后啊，要不就像你说的，那要是面临几百万的赔偿，那意味着你未来可能10年20年你有可能下半辈子抬不起头啊。
1: 所以你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你说租你房子的人，人家不问你要这个房屋的这个折旧损失和这个火灾损失啊？
2: 对嘛，他自己楼其实也造成了损失，也烧了，
1: 他的这个房东也是受害人。
2: 所以您看啊，我们俩反复强调，就是怕这种案件，虽然您说有概率，不是说我拿回家充电就会发生火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消防安全无小事，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那您可能轮到您身上就追悔莫及。
1: 那有的人说啊，说死了5个人呀，才判6年呀，这个我给大家说说啊，就这个失火罪，它其实呢跟那个交通肇事罪它很像。就是呢，
2: 是怎么认定的呢？
1: 它基本上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就是7年呢是顶格。大家说啊，那怎么不顶格啊？那大家想，那有的失火可能还会造成几百人死亡，那你如果给他判了7年，那几百人死亡的你怎么赔呢？什么叫失火？就是他不想出现火灾，
2: 不是
1: 他也不愿意
2: 放的火是吧？
1: 但是呢，他应该想到有可能会发生，他却放任了这样的一种发生的可能。
2: 所以他这个属于失火罪。
1: 是的，你比如说啊，一个老大爷说了不让你上山去祭奠这个家人啊，去世的家人，他非要去祭奠。
2: 我记得那个案件，
1: 结果呢，把人家3座山都给人家烧没了，损失巨大呀。那农户农户的损失也特别大呀。
2: 人家我记得当时
1: 牛和羊都被给人烧熟了都。
2: 对，我记得当时新闻报道上面不仅是有这个牛羊鸡，还有这个说养的那个鸭，农村有一个集体社嘛，他们其实种什么都是从那个农村集体社呀，或者有人指导去买。农民啊，刚从那个大学生，就是有新的农业大学，可能新的果树的那个种子，3座山，我看当时那新闻是全换了，刚换了，养了2年，第3年啊，刚要结果，刚要收成了，付出了2年，一把火
1: 是
2: 没了。
1: 那你说他也不愿意，可是他也能想到你在山里面你点火祭祀，那你是有可能会引起山林火灾的呀。
2: 没错啊。
1: 当时呢，他也是啊，判了1年有期徒刑。
2: 哦，也是判了刑事责任了。
1: 对。就是因为呢，第一没有人命的问题，第二呢，他也不愿意出这样的事儿，
2: 也不是说我到那儿蓄意放了这个火，
1: 那就不，那纵火是非常严重的，
2: 纵火。
1: 所以我们国家的刑法啊，它的这个打击的力度直接和你这个主观故意是有关的。你比如说交通肇事罪造成一人死亡，那可能就判1年。大家说啊，一条人命就1年啊，因为他也不愿意发生，
2: 他是
1: 过失犯，
2: 过失的这个，
1: 他是不小心，太大意。没留意也不愿意发生的情况下，所以这个6年其实判的也不算轻，
2: 相当于是失火罪接近顶格了。
1: 是的，几乎顶格了。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大快人心。节目最后咱们呀，还是回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这个电池上啊，那有的人就说的他们邻居啊不吱声，其实呢心里想多事儿，哪有那么多事儿？
2: 对、
1: 啊、真多事儿，我这儿哪有那么多事儿？那为什么这个电动车电池它不是多事儿啊，它也不是万一的事儿、
2: 啊、
1: 而是稍有不慎它就有事儿。
2: 它到底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有什么隐患，有什么设计上的缺陷这么容易着火呢？
1: 咱们一块来听啊，一个电动自行车

0: 车的销售公司的销售人员他透露的秘密。
1: 目前电动车电池也好，充电器也好，还没有自动断电的功能。虽然它显示绿灯，电动车电池是充满电的，但是不拔掉它那个插头，它的电还是慢慢的往里面输送当中的。所以说充过量就很容易把电池充鼓或者报废。
0: 那大家听，关键就是它没有过载保护，它一有过载保护，电池就贵了，它的价格上它就没有优势，
2: 上升了，对，
0: 哎，所以你不装我也不装，咱们都卖的便宜点儿啊。
2: 对，但是这样的隐患我们就可以看见，谁还凌晨三四点起来拔电？
0: 是的，咱们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支队长给我们说说啊，这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大多数都是在夜晚？
2: 发生在晚上。
3: 这种过量充电的情况呢，平常的这种蓄电池啊，基本上都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最多的可能八个小时左右就充满了。但是我们的充电时间呢，往往都是在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充电。在这个时候开始充电呢，当我们把这个充满了以后，大家算一下时间，可能都在十二点以后了，基本都在这个时候充满电。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会定铃起来以后拔掉电源，基本上它会有过量充电的那种情况。我们的电动车在使用的时候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动车基本是白天使用，夜间充电。再一个呢，就是充电的场所经常会在室内或者是在楼道，尤其是在一楼。像这些电动车在充电的时候，一旦发生故障引起燃烧，那么它呢会造成一个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气，这些烟气呢它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进行扩散。实际上我们人员在不慎吸入这些烟气的时候，往往几秒钟就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了。
0: 这一两年啊，可以说咱们身边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比以前确实好了很多。起码呢，我周围那两位方林，我再没看见啊，他在我们家窗户根底下飞线。但是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这个楼门洞里啊，铺天盖地的贴满了我们家物业的这个提示和声讨。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之前呢，可能由于停放啊，或者充电不规范，或者技术方面的种种问题吧，电瓶车的火灾事件呢，可以说是频频发生。但是在最近几年的治理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啊，对于电动车，尤其是违规充电、违规停放的问题，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0: 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侥幸心理下发生了失火罪，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2: 本期的应急时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吴维。吴维你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吴维。
4: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营销编辑啊，来自乐府文化的小飞。小飞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小飞。
4: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一些影像资料啊，我觉得不妨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展示一下。有一本厚厚的册子哈、
6: 还挺沉的。
5: 对，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才赶到凌晨。

0: 1点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结束已经有3年了，到目前为止，所以搜集了大家的一些发来的留言评论，然后大家也觉得这是我会做刺绣的朋友做了一些周边，
1: 哦，
0: 大家发的朋友圈，然后还有一些大家手写的信件。
1: 这是寄给你的信件吗？
0: 这是放在展览上的，
1: 哦，
0: 就我们有些展览上会有一些展览墙，
1: 哦，
0: 然后就是像小飞刚刚提到的，去年5月份在北京爱马仕的展览，这些都是当时大家贴在墙上的纸条、
1: 嗯，
0: 他们会写一些自己的故事，然后会写一些看到这个项目的感受
1: 啊。
2: 还有在成都英园的展览，
0: 嗯，
2: 大家都会去相当于通过看这个书，看吴维的这个展览，然后分享
1: 自己的感受
2: 的故事或者自己的感受跟追忆，
0: 所以我们给这个册子取的名字叫《全世界的外公外婆之宇宙联盟》。
1: 嗯，这确实是宇宙联盟
0: 的，因为它可能有500多条左右，嗯，然后还有一些长长的书评跟信件放在了后面，嗯，让它可以是很丰富的，嗯，里面有一些人在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1: 嗯，
0: 也不仅是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关的故事，也有跟爸爸妈妈有关的故事，
1: 嗯，
0: 又跟自己的小朋友关的故事，他们说这本书成为了一个死亡教育的范本，他可以用这个书去跟自己的孩子聊死亡是怎么样一回事情，我们怎么去面对它。
1: 嗯，
0: 然后也有小朋友在展览上画了画，写了太姥爷、姥爷、妈妈、我四世同堂、幸福安康。
1: 啊，喵还画了。对，有的很简单，刚才我看了有一个就写了个 I miss you, I love you，对吧？
0: 哦，对，有的很简单，有的很长，
1: 嗯，有的还写故事嘞，是吧？
0: 对，有的会写故事，然后有的比如说像后面，这是最早，这是去年，这是去年3年前5月10号的时候，这当时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学妹，她看了展览，然后回去写了一封日记，然后她就是发给了我，然后我们就把它打了下来，然后这样大家就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可以这样子。就当然经过了他的允许，然后就可以翻阅这个信件。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本书的读后感，是我的师哥叫何博。
1: 嗯，
0: 因为他是最早就知道这个项目，在我没有拍完的时候就一直在帮我看一些图啊，选一些照片，所以他给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写了一篇读后感，标题叫我想向他们问好。
1: 哦，
0: 所以他说这本书让他，我给大家念一下结尾。
1: 你对着话筒好吗？哈，
0: 好的。嗯，我想向他们问好，向吴维的外公外婆问好，向我的外婆问好。我外婆火化后，一块很大的骨头留在盛放骨灰的盘子里烧不掉。我思想斗争了几分钟，没有拿出相机把它拍下来。对，那时候我没有哭，而是在考虑要不要拍照这件事。整个送别期间我都没有哭，看吴维的作品这2年我也没哭过。现在在坐高铁去看朋友的路途上，本文收尾之际，我突然很想哭，不知道能不能忍住。
1: 嗯，
0: 就它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些甚至与情感无关的东西，比如他在说这个项目从画册展览出发，经过了被更多人观看共情的长时间曝光，那它变成了什么？他对我的心态有变化吗？对大家的心态有变化吗？就这也是这个里面很多我想要放进来想要呈现跟讨论的，就他不一定只有单方面的声音跟评价，跟反响。觉得就像红酒刚刚讲的，他激荡起的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这些涟漪，这些波纹，都很有趣。来自不同的人，大家被不同的方式养育长大。就像刚刚我看到直播间的后台有人在留言，
1: 对，
0: 他可能不来自于一个非常良性跟没有体会到那样的爱，但是并不妨碍他能感受到这样的爱。
1: 对，是，因为感情其实都是相通的嘛。你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一些信息吧，因为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是被老人带大的孩子吗？刚才也提到了大家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之间的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9259那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我就是被老的妈妈一人带大的，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都44岁了，只生了我一个。 所以同学管我。

0: 5434说了，说我妈妈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家里呢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我们家兄弟姐妹5个都是靠妈妈养大的啊。哇，现在很多人养一个都觉得累得不行，所以说你能感受到妈妈的那份辛苦啊，爸爸妈妈的那份辛苦。还有五月荷花香说，我不是被老人带大的，我是跟着姨妈长大的，在姨妈家上的幼儿园和小学，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就是小时候的看护人一定是最亲的。不是上次有一个儿童专家讲吗，就讲孩子0到6岁说跟谁长大跟谁比较亲啊。你比方说刚刚提到姨妈，那肯定跟姨妈会比较亲嘛，一般孩子就是跟1到2个照护人非常非常的亲。一般情况下比方说跟妈妈，有时候爸爸在外面忙，可能就跟外婆然后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其实你看，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因为还有一个教育节目嘛，里边也经常会有一些话题，就是说这个隔辈亲是不是过于溺爱啊，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可能会有一些阻力等等等等。但是我在这吴威身上一点看不到，我觉得看到的都是那种满满的宠溺咱们以前不是经常一句话说，小时候然后得到了这种充分的爱，它可以滋养一生嘛，对吧？是这样吗？
1: 我觉得爱是不会错的。
0: 嗯，
1: 就有些时候大家也会问我爸爸说，好像就是好像太宠这个孩子，我爸爸也会说这句话，爱是不会错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那个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他以前有一个女儿后来去世叫妞妞。我在那本书里的时候，周国平先生也讲过这句话，就是他说每当大家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会用这句话，就是爱是不会错的，尤其是真爱，尤其是那些不会消散的爱，是那些无私的爱，是那些出于奉献的爱。哦，特别想跟大家念一条，
0: 也是
1: 我在18岁的时候，我18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外公写给我的话，是我前段时间找到的，他写于2010年的5月9日。我今年32岁，刚刚过32岁的生日。他是写在一个本子上，他送了我一个笔记本，那个笔记本的封面就写了 love， 然后是一个钥匙的形状，然后写一句话叫 love is key， 钥匙，爱是钥匙。然后他把这段话写在了笔记本翻开的那一页，这段话是祝贺为孙18岁生日快乐，爱是珍贵的，爱是无私的，爱是永恒的，爱是力量的源泉。外公外婆今生今世把它无怨无悔默默地奉献给你，希望乖孙胸怀这颗爱，去战胜困难，克服困难，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外公杜方耀，外婆温美芬，2010年5月9日。我把它贴在了这个册子的这个 love 下面，对，封底的正中间，然后附近都是比如说上面这一条是我跟图图就的书的编辑的对话，图图图图说这本书送人很好，很有面子。我说是不是因为它很贵？图图说是因为它真，因为爱。他说你在说啥呀？就是这个是大家当时在爱马仕展览上的留言，这个是小飞当时拍的照片发给我的，还有我的导师朱炯老师写的对这个项目的评论。还有这个是我的我的妹妹，她的外公，就是我的外公的哥哥。但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给我写的，他当时看完书发给我的是，他说更神奇的是我在书中看到了我的外公2岁就离开了我的外公，谢谢你。我把它贴在这里，就是我觉得他们原原本本的把这个东西交给了我。然后我现在就是带着他们爱的力量在乘风

0: 破烂跟勇往直前，然后非常感谢他们把我带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特别可爱。我觉得刚才外公写的这段话呀、他严肃中带着可爱，就是他的表达特别像那一辈的老师，你知道吗？但是你能感觉出他内心的那种俏皮跟那种可爱，尽管在文字当中其实你是能够感受到这里面确实是有这种期待的，对吧？对你的一种期待，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对你的这种宠爱。哎呀，这个每每看到这句话，我觉得它应该跟充电一样吧，就给人以动力，是吧？哎，我觉得还真很好，你把这些留下来了，我都没有把这些留下来，所以这也是我看这本书之后的一个遗憾，就是你把这些找寻到了，留下来了，收集到了，无论是图文，是吧？还有这种聊天的记录啊，我觉得他让所有的这些读者都能够看到，哎，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完成了一份未完成的事情吧。
2: 对，我觉得刚才吴伟念这个话我有一些触动，就是他说外公说的那个 Love is key。 我看这本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其实感觉就像找自己的那把钥匙。就像刚才红九说的，可能现在确实大家会说，包括我现在有了女儿之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姥姥姥爷太溺爱他了。我觉得反而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像刚才聊到的那段，就是当你在冷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就你看这个书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哦，那份爱。有的时候可能你在那个爱里面，或者说你当你没有去感受到那个爱的时候，其实你是接受不到这个信号的，或者说你其实是没有这个钥匙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爱是没错的，可能看这个书更多的其实让自己去，可能我跟红九也一样，其实有时候会刚开始看的时候心想，哎呀，我当时我叫我的外公叫老爹啊，他给我的一些东西我没有把它留下来，但是因为看这个书的契机让我去回忆到那样的一些东西，意识到，哦，他们原来是那么爱我。其实找到这把钥匙，我觉得关键其实就是当你知道了这份爱，或者说去知道你曾经获得过这么多满满的爱，你去学会怎么去爱一个人的这个能力，我觉得那个是我通过这个书我觉得更给我更大的一个启发吧。就不光是啊，我知道了一个这样美好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我知道啊，曾经有那么多人，或者说他们那样去爱我。那我从这个里面学会，或者说尽量去能够也获得这种爱人的能力。对，
1: 说得非常好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爱无能的，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激发我们，唤醒我们对于爱的能力。因为人啊，有时候确实需要感动啊。我们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了很多这样的温暖时刻，但是最感动我的其实是非常简短的几句话哈。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很简单，但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也是爱，是吧？然后还有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两个最后一句话，说有一次外婆持续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话的时候，外婆凑近电话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说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哎，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从这个从文学性，其实我们经常讲文学性，其实真实的事情它是最有文学性，它是最能够感动人的。以前不是经常说很多话要反着说，是吧？我们在讲说台词的时候，对，要反着说。但你看对于外婆来讲，她其实是在反着说，说不想，怎么会不想呢？是不是凑近电话怎么会不想呢？所以就是文字有时候真的是不在于长篇大论。那天还有人说啊，你这本书多少字儿？这本书多少字儿？
0: 两万多字
1: 啊。但是它图片很多啊。但是呢就是可能就像看了200万字一样。 是不是？就是刚。

0: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画面，它蕴含着多少故事，其实就够了。我经常说，我做读书俱乐部节目将近20年的时间，我说其实我看书啊，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哈，就是很多书的话，我也不可能去通篇去读，有的时候呢，也是这种快速阅读吧啊。然后呢，我就这么说，哪怕一本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能够感动你，能够让你有印象，或者能够刺痛你，我觉得这本书就没白买，没白读啊。但是这本书其实是有很多点能够刺痛，或者说能够唤醒人的这种情绪的啊。所以真的是给自己一个下午的时间啊，或者是某一个清晨某一个傍晚的时间，然后拿起这本书，然后去读一读，一起去回忆一下，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我觉得这个确实比刷短视频带给人的这种力量要大一些。你刷短视频刷的时候经常会感到这个生活多么的空虚，是吧？但你看完这个之后，你会觉得挺有劲儿的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呢，是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啊。当时图图在改这名字的时候，你有过反抗吗？因为最早是叫芬芳一生嘛啊，那多文艺啊，而且是外公外婆的名字在里面，说这个题目是不是变土了？
1: 当时没有反抗，现在有。当时没有反抗，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本书其实分成了三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叫芬芳一生，它是很完整的这样一个项目。第二部分叫外婆的日常，外婆的日常是外婆还在世的时候我给她拍摄的照片，她本来在芬芳一生的那个项目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是在讲他们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图图把这个篇章很完整的放了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原先的芬芳一生了。他又把家族小事用了一个新的形态，甄选了一些很简短的段落，然后配了很多的老照片，那又变成了一个结构。所以我觉得那个改名字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因为它不是，它很丰富，它很完整，它很深化，它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有了更多的内容，有了更多的时间维度，它当然就不叫原来的名字，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我后来接纳这个名字需要一点过程跟对，这我有些时候在成都做书的分享会的时候，会有读者是完全不知道芬芳一生的，他进来的原因是因为看到海报。他说，我看到这句话，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所以我就想来听听看。我就发现了这个名字有魔力。因为
0: 有魔力，有魔力。
1: 就像我记得红酒上次我听到那个回放，您说到它有新闻点，就它会，你会觉得它跟你是有关联的。像我现在面前这个留言，这个朋友写，他说芬芳一生他俩是我们所有人的外公外婆吧。就我会收到非常多的给我的回馈是，我也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也是姥姥姥爷带大的，我家也有这样的缝纫机，我外婆也是坐在这里一直踩踩踩踩踩。我家也有这样的电视柜，然后也放了好多这样的录影带。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个限语改掉了，这个最早的限语是献给我的外公外婆，后来我改成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因为我觉得是所有人支持我完成这些事情，是我留下的这500多个留言的这些朋友，还有更多我所没有见到面，但是我们通过这本书，通过这份纯真和可贵的情感产生链接的人支持我，然后我说原来我是在做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于是我就得去克服困难，我就得乘风破浪。
0: 对，
1: 现在有抗拒呢，他也不是觉得他土，就是以前会觉得是个很漂亮的名字，现在有一种 他好像得我一直站出来为这本书说话，因为我说为什么乐府有的书的作者不用做活动。

0: 因为他们写的小说，小说他可能写了11年，像宋迅老师，他写了《绿雪》，写了11年，那个书就是他的作品，他不需要再站出来。这个书也是我的作品，但是还是需要我站出来，因为它的书名叫《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所以需要我不断的出来，告诉大家，或者做一些活动。但好玩的就是因为会有更多的连接产生，
1: 对，
0: 所以他把我从成都的那个府南河旁边小小的房间里拖了出来，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一个电台，来到一个要刷卡才能进的地方。我会觉得哦，可以见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场景，可以跟更多的人产生一些对话，可以知道说我面前有一个话筒，我要隔他一拳。你的体验变得非常的丰富跟多元，然后你的生命也在流动。跟今天北京的大风，跟成都陪伴我长大的那条母亲河流动的水一样，它就应该是这样流淌，应该是这样吹动的。它没有被固化，没有被僵硬，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名字到现在为止发生的最奇妙的事情。因为它这句话可以是我说，可以是以无为的形态来说，它也可以以好多人的形态来说。
1: 对，
0: 然后所以就如同我说的，它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芬芳一生。
1: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忧伤。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3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我们请出今天的大来宾，来自于 Pure 瑜伽的张扬同学，欢迎。
10: 乐享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苗山你好。
0: 哎，张扬同学今天要教我们怎么让这个身体静下来，你知道？
10: 对，
0: 你静下来，对，静下来才有可能享受到就是老人提到的心静自然凉的那个凉。
10: 对对 对, 对，所以现在晚上我都不开空调。
0: 啊，这种天你不开空调吗？
10: 啊，是的。
0: 怎么可能？
10: 因为心静自然凉嘛。
0: 白天练瑜伽来着，是不是？
10: 对对对，白天练瑜伽，然后晚上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些呼吸啊、冥想啊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安静一下你的内心。
0: 你看这个办法还省电。
10: 对，是的。
0: 今天和大家也聊一聊瑜伽的话题。我相信身边很多的朋友啊，经常会说，哎，下班干嘛去？去做瑜伽，或者是午休的时候干嘛？中午上个瑜伽课。所以瑜伽现在对于上班族来说，已经成为这个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当中一部分了。但是到底有多少人了解瑜伽？就是。是不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练的这个瑜伽，就是画一个问号。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当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到底瑜伽是什么，然后瑜伽有

0: 多少种，有哪些种类是适合您的，哪些其实并不适合您，因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嘛。
1: 是的是的，其实瑜伽的种类还是挺多的，然后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然后一些你想练习瑜伽的目的，然后去选择不同的瑜伽的种类和课程。
0: 嗯，瑜伽很多朋友很熟悉，但是很多人可能印象里的瑜伽就是从印度传来的这个，那具体包括什么，到底什么叫瑜伽，可能没有特别细化的概念。
1: 瑜伽其实这个话也是说来话长，对，但是其实瑜伽简单说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达到从身体的这个体位法，然后还有调息的这个呼吸法，还有调心的这个冥想法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从身心灵这三个方面也达到你的这个身心合一的这么样的一种锻炼的方式。
0: 嗯，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通常啊，我们想象很多朋友说，哎，我最近得减肥了，我去练练瑜伽，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太正确的。
1: 它只能算是你其中的一个目的，可能你这个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想减个肥，然后我去练习了瑜伽，但是你通过一些练习之后，你就发现可能你自己的这个目的也在开始有些变化。减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吧，然后另外也可以达到一种让你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啊。然后因为现在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工作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可能都比较有一点点轻微的这种心理上的一些非这种亚健康吧，然后你可能通过练习瑜伽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平静下来，然后也能够达到一种身心合一，然后让你的生活开始去慢下来，像我们的生活，像我们的节目似的去享受生活这么样一个状态。
0: 瑜伽呢，其实这个词儿最早就是来源于这个英文里面 yoga， 然后印地语跟这个音是相似的，因为我们是音译过来的嘛。最早是从印度的梵语这个词里来的，在印度语里面这个 yoga 这个词的意思是一致结合和和谐，所以瑜伽也是源于古代印度，是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当中的一系。你会发现我们提到它是哲学派系，
1: 对的，
0: 说明它有丰富的理论支持。
1: 是的，
0: 它并不是我们简单的觉得它就是个操哈。
1: 是的，所以你在选择练瑜伽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瑜伽的一些工作室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瑜伽老师的他的专业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建议大家还是要去选择一些比较专业一点的瑜伽的工作室。然后呢，老师呢应该是有一些正规的这种他的资质的，然后他会帮助大家怎么样去正规的练习瑜伽。
0: 感觉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配一些印度的电乐，才能有利于我们说这个话题。哎呀，有 feel 了吧？
1: 对，很有感觉。
0: 有 feel 了，开始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瑜伽大部分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冥想，这是让自己平静下来的一个办法。其实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也有这种打坐这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其实一样的，让自己这个无论是身心还是整个你的身体物理身体全部放松下来的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们用通过一些动作和姿势能够帮助我们的气息来调整啊，是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其实它不是操这个概念，它不是，首先啊它可能有锻炼肌肉的作用，但它不是为了锻炼肌肉而设计的。
1: 是的，是的，其实瑜伽呢，它有挺多的种类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冥想啊，它其实属于疗愈类的瑜伽。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希望自己能够首先是精神上有一些放松，深层次的一些放松，然后呢所以你可以去上一些比如说冥想类的，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给这种，还有比如说我们专门给这种办公室的白领们然后设计的一些，然后可以体会你的身体的一些放松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动作的体位的也有分静态的跟动态的。
0: 嗯，
1: 你比如说静态的呢，大家就有一些像基础类的哈达瑜伽，然后动态的呢就是流瑜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是叫高温的瑜伽。温度比较高，但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受得了都能喜欢的，这种温度比较高一般是在38度到41度左右。其实高
0: 就是站在外边吧。
1: 对，现在的这个天气温可以的。对，这个高温的瑜伽其实温度的适当的增加可以帮助你去提升的运动的一个效果，然后促进你身体的一个代谢循环。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像一些壁上瑜伽呀，或者是双人瑜伽呀，这种比较有特色的。但是呢这些就比较适合可能你有定基础的，那可能刚开始你去刚去练习瑜伽的时候比较适合一些这种静态的瑜伽和一些疗愈类的瑜伽。
0: 对，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提到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孕瑜伽，就专门给孕妇先设计的嘛。
1: 对对对，
0: 哈，什么哈达瑜伽。

0: 静态多一些，流瑜伽是动态多一点。这些分类是一旦我们练上了，是最好是在一类瑜伽里晋级进阶学习，还是说我可以随着进阶可以换不同的瑜伽种类来练习？
1: 是可以的，因为它其实不同的种类有适合不同学习阶段的人群。如果你可能最近感觉比较累或者是比较烦躁的时候，那可以建议大家去练习一些疗愈类的瑜伽，比如说是这种冥想，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派系嘛。然后呢，如果是说大家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不建议去练习一些像这种特色的或者是高温的这种瑜伽。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就程度比较高，然后你去练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累，你的身体非常非常的疲劳，而且这个动作呢你总是做不到的那种程度，也会对你是一个打击来的。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喜欢刚开始的时候去练一些这种比较基础一点的，就是像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的那个静态的哈他基础，然后这样你每一个动作其实老师都会很深层的去给你进行讲解，你也可以去体会你的呼吸跟体式之间怎么样去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在你的体力，你的这个包括你的延展度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然后再去尝试一些比如说像流瑜伽、像高温瑜伽、一些特色瑜伽这样的，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呼吸越来越可以很简单的去跟你的体式去做一个融合，你的这个所谓这个筋拉的也很好，然后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倒立的这样的体式，很有成就感的。
0: 我上周去上了一节课，然后呢，我说是想报一个流瑜伽，结果我就莫名其妙被人带到了高温瑜伽里。我当时就说，哇，这个也是高温的。
1: 对，这是个美丽的误会。
0: 然后而且上完了的时候，你知道我旁边的这些同学看上去年纪说实话都比我大，但是当老师随便说一句什么的时候，他们轻轻松松的直接就把身体整个拧成了各种形状。我当时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个人就是柔韧性算比较好的，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京剧，我觉得我这个基础这么好，肯定旁边的人会觉得，哎呀，旁边人基础这么好，会有点羡慕我。结果全程我都被人嫌弃。
1: 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0: 最后我是隔壁的人，就是什么形状都已经有了。
1: 是啊，是啊。
0: 然后老师，就我还没有想到，在一个集体活动当中，老师还经常跑到我人来纠正我的姿势，对我自尊心是一大打击。
1: 是因为可能很多人确实是练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可能每天都会去练2到3节这样的课程，然后他们对老师的一些语言的指导，包括一些体式的名称都很熟悉，可能老师一说什么什么体式，然后大家就自然就做到了。然后像我们可能就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想，哎，这是什么体式，还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0: 就完全就被扯后腿。不过我是觉得吧，就是当你首先端正了你的态度，你不要通过瑜伽希望获得更多就身体上的变化，而是你注重你的呼吸和心灵上的变化。其实首先这是你的第一收获啊。
1: 是的，
0: 让自己平静下来。
1: 是的，
0: 所以呢你练到什么地步就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就是什么时候晚上不用开空调还可以还可以觉得还可以，这是温度我可以接受。
1: 对，这说明你的心态还是比较健康的。
0: 对，现在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1: 那你多去上几节课应该。
0: 因为我其实在印度当地很多人都是在户外做的。
1: 对，
0: 但印度我们知道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哈是很热的。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想到盛况空前。
1: 也许这就是瑜伽产生的原因。
0: 其实我最早啊小的时候对于瑜伽这个概念接触它的时候，就是在不懂事儿，在上小学之前，幼儿园那个时候电视没有几个频道，早上起来会有电播的节目，就比如说7点半开始播新闻，那7:20到7:30这10分钟播什么呀？那会儿电视台就会大篇幅的放一些专题片来填空。
1: 哦、
0: 那个时候有叫蕙兰瑜伽
1: 啊、哦，我知道，
0: 对
1: 吧？我知道，
0: 暴露年纪，
1: 对，
0: 你就发现吧，这个电视台要么就特别早的时候，要么就是特别晚半夜，就经常会拿蕙兰瑜伽来垫片，一放。10分钟1刻钟这样。
1: 我以前还买过蕙兰瑜伽的那个 CD，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放，然后跟着那个他就是电视里面的演示，然后去进行练习。在家里的觉得那个音乐有点特别诡异的感觉。
0: 对，而且你知道他的那个说话的声音，我现在其实还记得。
1: 对对对，
0: 那个而且他经常在大海边嘛。
1: 是。
0: 然后我记得手上还戴上花环，头上也戴着
1: 花
0: 环，
1: 是，
0: 你就感觉它很惬意。所以最开始由于这个片子给我的印象就是瑜伽是一个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是你在那个练习的时候，像老师就经常说，因为很多动作确实很多人做起来很痛苦嘛，然后老师就会经常在很关键你已经累得不行不行的时候，然后他说，哎呀，大家要愉快，来，大家笑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就所有人都露出这种很痛苦的笑容。
0: 刘小柏在我们平台上回复啊，他说他也练习一段时间的瑜伽了，他说他发现通过练习瑜伽让他自己感觉到了幸福感增加，其他并没有瘦。
1: 对，其实后来你发现就算没有瘦，但是你觉得练习瑜伽对你的这个帮助还是大于你当时的一个预期的。
0: 嗯，
1: 所以你可能希望只是简单的身体上有一些调整，体型上有一些变化，但实际上你没有瘦，因为你可能肌肉增加了，
0: 是
1: 那个你的体重反而还增加了。
0: 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总体来说练习常年练习的人会精神面貌特别好。
1: 是的，嗯，对的，你看他的那个脸色，然后包括他就是整个的一个精气神儿吧，
0: 嗯，
1: 然后是跟这种长期不运动的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嗯，而且说实话一般人啊，就是像我这样都比较懒，就是咱们能躺着绝对不站着，能坐着不是吧，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这肯定是这样。但是练习瑜伽需要你这个日积月累，每天要有固定的时间段，所以会变得更加勤奋。
1: 是的，因为你一旦比如说有两天或者一个星期你不去，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就退回去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前面的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0: 嗯，
1: 所以自然就有一个无形的小鞭子，
0: 嗯，
1: 然后鞭着你说我今天还是必须得至少去上一节课。
0: 嗯，而且对于动作各方面的要求会变得自律，对自己有要求哈。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变化。
1: 嗯，
0: 然后呢刘小贝也说的是我见证了自己从懒惰到勤奋的过程。而且确实瑜伽可以缓解疲劳，对吗？
1: 是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深层的去放松，嗯，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你在那儿，就像我们说我们躺一会儿或坐一会儿，你的身体的肌肉还有你的心理上一些深层次是没有得到放松的。
0: 嗯，
1: 那瑜伽呢，它其实是通过一些呼吸、一些冥想或者是一些这种体位和呼吸的这种融合，然后达到你的肌肉还有你的这个心理的深层次的放松。
0: 嗯嗯，有一位朋友叫日睡三觉，可想而知这位朋友，他说我前前后后接触过的锻炼与运动，大概说从田径到球类，从这个气功到武术，从按摩到我们所说的这个屁股等等，反正发现什么就都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会发现通过练习瑜伽会让整个人不是那么急躁的想要达成什么了。
1: 对，因为瑜伽其实从老师也经常会说每个人就做到自己的最大程度，你不要去跟别人去比较，然后你按照自己的一个练习的节奏去进行练习。其实呢呼吸啊，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个动作真的就是做不到，你越着急你越是做不到，可能你就真的是你沉静下来，你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配合着呼吸，你这个动作反而做得比你刚才要更去延展一些，这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学会在越急躁的时候越要去平静自己。
0: 但是说实话这个瑜伽呀，虽然说这个相对啊加入的门槛没有那么高，就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
1: 嗯，
0: 但是随着练习的级别不断的增高，你有可能会练到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提示大家练习的时候还是要专业的场地，专业的老师指导下练习。
1: 是的是的，还是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嗯，而且刚才你提到那个不要攀比特别重要。你就看隔壁这个人窜上去了。
1: 是，有的人有的时候一倒立你就着急在旁边，
0: 我也想上去。
1: 是的，但是自己就是做不到。
0: 对，就像如果上周的时候旁边那个姑娘把自己掰过去了，我也把自己掰过去，那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但是还是练瑜伽还是要量力而行，因为还是挺容易受伤的。
0: 嗯，
1: 对对对，
0: 而且说实话就有的动作啊你真的是要慢慢的比如说是怎么掰出去的，要怎么慢慢掰回来。
1: 对的对的，然后你掰出去了发现自己回不来了，
0: 啊，对，
1: 这也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0: 我听上去就危机重重。所以总体来说呀，这个动作特别好，这个运动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加入，但是还是要在正规的地方这个加入。
1: 是的，
0: 所以市面上在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是瑜伽馆和健身房这两个地方有，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是推荐到专业的瑜伽馆去学习？
1: 是的，专业的瑜伽馆的老师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像我可能从2008年开始就接触瑜伽了，然后刚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这种特别多的这种正规的瑜伽馆，有的是健身房里面的一些瑜伽课程，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小的，比如像你在居民区里有个两居室这样，然后有一个很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瑜伽的这种工作坊吧。但是你会发现老师的他这个程度还是很不一样的，像我以前在那个健身房里的 瑜伽这种瑜伽课程上练习的时候，就是因为呼吸不对，然后当时就有点头晕目眩的感觉，就马上就要坐下来，就是已经站不起来了。
0: 因为你太瘦了。
1: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觉得是这个呼吸没有调整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的工作坊，可能老师就没有办法去很专业的去纠正你，然后或者是有些课程你就觉得很水，然后练完一节课下来甚至连汗都没出几滴。对，然后在我们这个馆里练的时候还是挺不一样的，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挺不一样的。就是老师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而且他的程度他会上一节课的时候刚开始就看一下所有人的一个水平，然后就会及时的去调整他的这个课程的设置。然后不会做一些特别特别难的超过大家程度的这样的动作，但是也可以保证你每节课都很充实。你的汗还是可以很恰当的去流到你的毯子。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健身房是以健身为目的的，它中间会给学员创造一些像有课表的这种课。
1: 对，
0: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些老师流动性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大，然后也会影响到课程的设置，整个学员是不是跟着晋级都很难讲。
1: 是，
0: 另外每一次学员也不太固定，所以呢这个课程是不是每次练的一样。
1: 对对，因为其实练瑜伽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连续性的。然后还是建议大家去这种就是老师是全职的，然后是比较固定的老师，你可能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你基本上这几个老师你就全都熟悉了，全认识，还可以在课下聊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解答，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固定老师去进行授课，他比较熟悉你的情况。
0: 依依同学说，我喜欢的进阶顺序是阴瑜伽、艾扬格、刘瑜伽、阿斯汤加，还中意五运（括号是最放松和舒展的）。大夏天里一般不上高温瑜伽，因为我个人的体质不匹配。空中瑜伽还没有尝试，老师说我低血糖不太适合。很专业啊，依依同学。我们刚才说依依同学练的这基本他都试过了，而且他根据不同的流派和种类，他自己排了一个顺序，适合自己，随着自己的这个瑜伽的就什么练习指数在升高，在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对，
0: 这个阿斯汤加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1: 它其实只是流瑜伽的其中一种。一个派系。
0: 流瑜伽是强调动的。
1: 对，它是强调动作的这个连贯性。
0: 然后像阴瑜伽呢？
1: 阴瑜伽其实就是像我们这边有阴瑜伽或者是阴阳瑜伽。阴瑜伽它其实是主要是帮助你身体做一些延展，可能就是停留在一些需要你拉伸的一些动作上面，然后一段时间，可能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这样。
0: 天哪，一分钟、两分钟，你知道那种停留的东西吧？但凡超过10秒、15秒，我觉得就可以了。你知道这种耗动作的这个耗时的动作，是那种练习完几天过不去劲儿的那种。是吧？
1: 就有的人有些动作，可能你一分钟过去之后，你发现你站不起来了。
0: Raven 同学说苗山提到的那个慧兰瑜伽那个节目，我看过，那个也是小时候。
1: 对，
0: 放回了大家对于瑜伽最初的记忆。Raven 另外说以前踢球的时候用一些瑜伽的动作当做拉伸，因为自己能做出很扭曲的动作，所以被队友和同学常常被叫做变形金刚。
1: 这也是一个特长来的，
0: 是吧？确实是，我是觉得在剧烈运动之前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拉伸，
1: 对，
0: 包括这个剧烈运动之后作为一个这个另一次的放松拉伸都是很有必要。
1: 你看像我们就有专门给这个跑步的人群开发这个跑者瑜伽，就是帮助他们做一些拉伸或者是事后的一些肌肉的放松，然后避免你这个运动的一些伤害损害。
0: 另外依依就说呀，说就刚才自己练了进击顺序的那个依依同学，他说我的柔韧性还行，力量比较差，特别是腿部力量。练习瑜伽有5-6年了，坚持每天有规律的上课也好，或是在家练习（括号当然是有了一定基础，包括防护知识以后才自己在家练），半小时、一小时都能感受到精神心情的渐入佳境。就是更希望能再遇到传统的瑜伽馆，注重细节、心灵净化和体式锻炼的结合。要的不是现在泛滥的维密训练营一类的燃脂健身。这个 Frank 同学说 ，Frank 说，我作为一个男同学哈，不太懂。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正好说瑜伽，很多的瑜伽（括号就带引号的啊），它正在毁掉中国的女性，因为可能觉得很多地方不太正规。大概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很多的人是把瑜伽当做了一种运动，或者把它看成了减肥的一种健身运动。其实瑜伽是一种修行，因为源自于印度嘛，所以他说，我觉得还是应该类似打坐或者我们的一些教派当中的一些 练习呼吸吐纳的办法，各种动作应该只是配合呼吸来进行修行的。当然我个人不太懂啊，只是随便说一说。他说只是觉得练习瑜伽还是要根据自身条件循序渐进吧。
1: 对，这个最后说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0: 嗯，其实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这个既然瑜伽最重要的是跟心灵的结合，还要把重点放在你的呼吸上，所以确实不能说是像体操一样。为什么我们说它不是瑜伽操？操是注重的是动作，还有达到的效果，动作本身带来的目的，而我们希望关注在你的自己身上，
1: 对你的精神、你的心理上的一些健康。
0: 这就是为什么你无论在正规的瑜伽馆啊，上哪个老师的课，老师第一句话就说：好好调整呼吸，把重心放在呼吸上。
1: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老师特别喜欢说这句话，尤其是在你特别累的时候说呼吸，然后你就觉得哎，我真的很尽力了，我也很想呼吸。
0: 说实话，我以前上瑜伽课，我还是觉得，哎，差不多吧，就怎么这么久啊？什么？我上周的时候，真一下一小时就过去了。而且其实高杯瑜伽是很难熬的，
1: 是的。
0: 但是真的没有难熬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上了很多小配件，比如瑜伽砖呐、瑜伽绳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可以让你觉得比较有新鲜感。
0: 感谢张扬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

0: 替，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西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那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这普莲、黄云峰、黄断峰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那就和大家斗在一起。那就在这时候，就听着门外边有人说话了：“我判官呢，你来开门。”罗青这么一听，往下问道：“十爷来了吗？”下边有人回答：“哎呦，我这大清正是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禄有打殿中那走了以后，到了这殿门外，就问殿伙计：“那老垛子带着小棒槌一根，他们从哪边来的？”那伙计看了看石爷：“他们从东边而来。”“
9: 哎呀，那好，那我也往东边去。”
8: 说完了以后，迈大步就往东下去了。这伙计是回报了闪电腿刘荣。这刘荣啊问鲁青：“那石禄走，你怎么不拦着？倘若石禄要出了危险，我如何对得起那石大哥？”鲁青笑了：“不要紧，你要放心，这石禄是福大命大，那造化大，那丢不了他。那真要是石禄有了危险，我鲁青啊愿把我的三阳魁首那献给刘大哥。”不说这鲁青和刘荣那怎么争论，那单说石禄，由打何家口出来以后，那一直往正东，来到东头，石禄这一看，耶呵，这前边白茫茫的一片，那原来是一条河。石禄一想：“哎呀，干脆我下水吧。”傻英雄啊也没脱衣服，那就下了水了。石禄的水性颇好，在水里边这一折腾，来到对岸，这靴子里边那全是水了。“
9: 哎呀，鸭子那喝饱了。”
8: 一边倒着水一边往前走，抬头这么一看，天色西沉。当时石禄心中想：“哎呀，了不得，这白灯笼这要灭，我打听打听道吧，那也不知道那判官在哪儿。”石禄一看这眼前那一股大道，接着那向西南，石禄也没管道，这位往东下来了。此时天已昏黑，有打正东来了一人，原来是打柴的樵夫，扛着一个扁担，手里边拿着斧子。石禄看了看这樵夫：“
9: 我说站住，小子。”
8: 打柴的一看，以为这石禄那是劫道的：“我说大太爷，我是打柴的。说句实话呀，我们家穷得叮当乱响，就靠着打柴呀那聊以糊口，刚把柴火卖完了，这家里边还有老娘等着我吃饭，并且老娘染病在床。”石禄一听：“
9: 你家中老娘病着呢。”
8: 打柴的看没错，那说着就给石禄跪下：“
9: 哎呀，我跟你说，你别害怕啊，我不和你要钱，你拿钱回去那给你娘那买吃买喝，我呀就是向你打听打听道。”
8: 打柴的一听这才放心：“我说大太爷，你打听哪儿呀？”“
9: 我呀跟大河和二河上摊子打疯子，那后来那帘儿疯子挠了鸭子了，连凯也没了，不知道上哪去了。今天老肚子带着个小棒槌来了，说疯子太岁帘儿啊上三花一个
8: 滚判官，他们家

0: 石楼一听，哎呀，对了，打柴的一响，我告诉他远，他一定叫我带他去，莫若告诉他不远吧。打柴的就说，大太爷，要不是我家中有我的老娘染病在床，我一定是带您前去，您一直往北，那不远就是。
1: 哎，小子，你先在我旁边站着，那等一等，东边再来人，我问他，他说的也是和你一样，也说往那边去，那你就可以走了。要说往别处去，瞎子你看。说着话，拿出了短把追风铲，我可不客气，我要你的命。打柴的一看，好家伙，这铲子头啊，赛过小簸箕，那往上一拍呀，那非得见了阎老五不可。他们二人就在这等着，时间不大，从东边又来个老头，这石落就喊声：“
2: 我老头，你给我站住！”
0: 这老头那站住以后，瞧了瞧这石路，您是要钱呢，那还是打听道？
2: 我跟您打听道。
0: 老者一听，那不知道您打听哪儿去？
2: 我在店里，大家那上了窝子，那去拿那疯子太岁。天黑了，太岁拿着老王爷的铠，挠了鸭子，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白灯笼还亮着的时候，来了个老肚子带着个小棒槌，那小棒槌说上三个环子一个判官他们家去，这个地方那在哪儿呀？那打柴的站在这石柱的背后，那伸手那就冲着老头这么一指，那意思是说是向北。老头也不知怎么回事，那后来明白了，一定是叫我告诉他往北去。老头就和石路说，您就往北吧，往北不远就到了。石路一听，那先前那个人呢说着往北，他也说往北，这肯定没错，那就往北吧。
1: 我说你们两个人都走吧。
0: 老头和打柴的二人往西去了，咱不提。这石路一直往正北走，到了天黑，结果也没找到。一边走，这傻英雄自言自语：
2: 我错了，为什么不叫他们那带着我来？这真是岂有此理。
0: 说话之间，来到前面的一片松林，石落到了里面，坐在地上那靠着树，石落那睡着了。等到了第二天天光大亮，把这石落呀给饿醒了。就在此时，听见远处有着小鼓声，原来是卖馍的。石落的心中大喜，心说话，哎，那真不错，真是天上掉馅饼，那房檐搭着醋。我现在呀正饿了，来了卖馒头的。石落站起身来，出了树林，一边往外走，一边啊摸兜子。他离摸兜子傻了眼了，出来的荒素，一文钱也没带。不有这么句话吗？再大的将军那怕没权，再大的英雄怕没钱，再壮的汉子那怕病残，那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石落就喊声了：
1: 我说那个卖馒头的，你进前来。
0: 石落一看，这卖馒头这个人身高6尺开外，那一身蓝布的裤褂，白布青鞋，腰里边

0: 系着围裙，挑着一对圆笼过来以后，把这挑子放下，石洛过来一看，圆笼里边全是馒头，那雪白的大馒头，那透着麦香，石洛的馋虫啊，能马上给它斗上来。
1: 哎呀，我说那怎么卖呀？
0: 那人看了看石洛，三个钱两个，那吃饱了多少钱呢？那人一听，那好办，反正你吃多少给多少钱。要这么说，那可就好办了。石禄猫下腰去，拿起了两个馒头，左手一个，右手一个，那就见左手的这往嘴里一塞，当时啊，这馒头整个就吞进去了，右手馒头又塞进去，就这样左右开弓，时间不大，这两屉馒头全让石禄给吃完了。就见石禄巴嗒巴嗒嘴儿，那拍了拍肚子，哎呀，这回对付了半饱，嗯，这馒头啊蒸的还不错，这手艺那还行，这茧呢那也不大，那也不小。然后翻着眼看了看这卖馒头的，
1: 我说我吃了多少钱呢？
0: 那人这一看呢，今天这发了财了，这馒头每天那全卖不完，今天让他自己全包圆了。当时这人一笑，您一共吃了960钱。
1: 哎呀，好，那你跟我的家里边去取钱吧，我出来的荒俗，那没带着钱，半路还饿了，你跟着我去取。
0: 卖馒头的一听，多远呢？
1: 那不远不远，那时间不大也就到了。
0: 那人一听，既然这个主没带着钱，只好跟着他到家中取钱。这石禄啊，一步迈不了三寸，慢慢的这往前蹭，走了半天呢，要走出那几十米去，比这蜗牛爬那快不了多少。那卖馒头的可着了急了，我说您快点走，要这样走法，那什么时候才能到您家呀？眼前就是村子，您还不快走？石罗看了看，
1: 我呀是不敢快走，那怕走快了你小子跟不上。
0: 那卖馒头一听，好悬没气死，心说话，你这一步迈不了三指，那看你前胸宽背膀厚，肉大深沉，带着去那笨劲儿。当时卖馒头的那看了看石禄，你要是那把我落下，那今天呢我这馒头钱我不要了，你放心，我追得上你。
1: 哎呀，这可是你说的，有道是大丈夫说话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可快走了。
0: 说话之间，这石禄一猫腰往北就跑下来了。石禄的腿上有功夫，那是武术大家，那人能追得上吗？当时一看石禄眨眼之间没眼了，这位在后边就喊上，好小子，你别走啊，你感情是骗子，那骗我的馒头吃。石禄也不管他，一直走到天色黄昏，发现前边一条大路，在路东啊有一片松林。石洛进了林子，那席地而坐。现在石洛的肚子又开始叫唤，叽里咕噜直响，哎呀，
1: 老杜啊老杜，那白灯笼照着，那有卖馍的，现在白灯笼灭了，没有卖馍的，老杜和老常，你们俩人千万别打架，我可要打你了。我说你听话不听话。

说完了以后，那肚子他饿呀，那还有咕噜咕噜的那直叫。这石路还真急了，把这拳子抡起来，照着自己肚子这嘣嘣嘣，这打了三拳，把自己的肚子打得生疼。哎呀，得了，我不打你们了，你们俩今儿还犯了脾气，你太爷我还真治不了你。这石路啊，倚着树，时间不大，石路啊睡着了。就在此时，南边啊来了13辆飙车，人家夜喊飙号，把这石路给惊醒了。当时石路心中暗想：呀，好啊，来了卖吃的，带我买点吃的。想至此，他站起身形，由那树林里出来，一分着双铲，那高声断喝：能卖什么呢？伙计一看呢，出来个大个，那真跟显得陈相仿。一看这大个手里边拿着两把短铲，十分的凶恶。这伙计里一看呀，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位是谁？当时伙计就说了：我们是喊彪当的了。石洛这不一听，哎呀，你说什么？你们卖的东西那是烫的，那烫的不爱我会亮亮再吃。伙计一听，我说黑子哥，你赶紧闪开，让我那飙车过去。石洛把眼珠子一瞪，那可不成，你们必须放下，我吃完了你们再走。这伙计瞧了瞧石路，朋友，你是不是盒子啊？石路一听啊，我不知道什么盒子，我呀是石子。那你炸入芦苇，哎呀，这里没有芦苇，就有松树林子，那柳树林子，那还有杨树林子。我知道饿，你废话少说，瞎子。伙计一听啊，那郝玄把鼻子气歪了，正要回去禀报，就在此时，那来了一匹马，马上这人就问：我说哥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伙计说了：你快回去禀报咱们达官爷，就说前边啊来了个混子，把咱们的飙车骆驼轿子给横了。伙计一听，来到前面看了看石路，何大儿，你把你这瓢把子腕儿倒出来。实际上就是问石路，你家的总辖大寨主那是谁？石路一听，哎呀，你说什么？我们瓢把子没腕儿，全是葫芦头。伙计一听啊，你是胡说八道，满嘴胡亲。石路一听可不干了，我说你这人怎么骂人呢？嗯，说我满嘴胡亲，你他妈满嘴还胡亲，那狗还说亲，我是人，你小子真不会说话，你他妈还满嘴放炮呢？嗯。这伙计一听，连忙拨马回来，嘴唇哨的一响，正南的飙车当时就打了盘了，10辆飙车站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押镖的二老甩凳离鞍下了马，甩了大场，把他绒绳勒了勒，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那手捧着军刃来到了出事地点。在书中按笔交代，这二老当中的一位手使过手电光钩来到当场。石路一看啊，过来一个老头，这老头啊花白的须髯，这心里就烦了。我的对面这老家伙，老头这么一听，心说话那不像话，这年轻

0: 轻人，应该知书达理。你怎么说，我叫老家伙。老者微含一笑，我说你叫什么？
1: 哎，你就问我叫什么？
0: 我告诉你啊，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门大府那大村子，那树林子里没门，你进不去。石落这番话，把这老者说呢，这心里边是稀里糊涂，就知道石禄是满嘴胡言。当时老者把眼一瞪，我说你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可知道我双钩的厉害。
1: 哎呀，你非得把我钩趴下，我才能闪开。要是不能把我钩趴下，今天我就在这挡着。
0: 老者是真急了，当时火撞顶梁门，那往前进招。石洛说，
1: 哎呀，
0: 我就不要这个了，我把这个扔了，把手里边的两把短把追风铲扔到了地上。说句实话，我要使这个，那老头啊显着我那欺负你。老头儿，我还不是吹句那话，就你这两下那是白给呀。如果我要是真用上劲儿，一会儿你就得上那边去，我根本就不用我的兵刃。就见老头的舵手电光钩刷的响，那就到了。这石洛掖身双手捧，就把老头的电光钩给抓住了。
1: 你给我！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老者要往前进招，老头的部首电光钩，抓着去，那就到了。这石洛一伸双手捧，就把老头的电光钩给抓住了，让怀里这么一带，老者用力那往后一。这石洛还喊：“哎，老家伙，今儿个你要和我多勾，你这两下那可不行，你这小劲儿啊，那还差得远。你给我！”老头说：“我就不给。”“你给我！”“我就不给。”“你要不给呀？”“你给我！”当时啊，老头再想钻，可就钻不住了。这祸首电光钩啊，就让石洛给夺过去了。当时老头压了一声，这石洛啊，把祸首电光钩往地下一扔，来，去你娘的！石洛过来以后，来到老头近前，老家伙，我说你不给我吃，你还拿这钩这勾我，那还呀？要让我给你闪道，怎么可能？我老头儿，你给我趴下吧。这石路上前摁住了老头，摁在肩膀之上。你想，石路软硬的气功，达不老祖一斤斤的功夫， 这双手摁在老头肩膀上，这老

老头就矫正，真好像他也单相王，再想在这支持的那可就支持不住。老头哭求起，就坐在了地上。既然你不服，要跟我比试，做不了讲不起，我就打死你。这石禄把这掌高高的举起来，望向药路。这掌真给这老头拍上了，那这老头准得归位。就在此时，由打那边又过来老者，高声断喝：“大汉，休要撒野，待我会你。”石洛那翻眼看了看，又过来一老头：“哎呀，又过来一老牌子。我说老牌子，你看见没？他拳不行，你这两下也够呛。我本想把这老头那打发走了，去见他的祖宗。既然你来了，咱们俩人比试较量，一会儿我一块儿打发你们一起去。”石禄啊，奔这个老头就过来了，地上坐着老头就喊声了：“我说四弟，你可多加小心，这小子那武艺可挺高，这力量头那可大得无比。”此人点了点头：“我说哥哥，你只管放心。”就见这个主双手捧刀直奔这石禄就扎过来了。石禄一看呀，这老头手使的锯齿飞镰刀，这刀啊那刷了去，奔着自己前心就砍过来。石禄眼珠子看着刀，然后翻眼瞅了瞅老头，把这老头吓了一跳，那心想呀，那这小子怎么不躲呀？你要是不躲，你这是找死。老头腕子上那可就用了劲儿了。这石洛一看这刀快到了，那气功早就那运上了，这刀尖子砰正扎在那石洛的前心上。老头心说啊，我这一刀那给你扎上，当时你就得归位。可没成想这刀扎上，把老头子这手腕子震得生疼，就好像扎在橡皮正想往崩下，这刀啊又弹了回来，就觉得自己手腕子嘎巴下，手腕好像没折了，把老头吓得亡魂皆冒。要说这石禄那一看老头那吃了亏了，忙用脚尖这么一着地，这身法是真快，刷啦一转，这身子就转到了老头的身后。老头是做梦也没想到，那心想这大汉肉大身沉，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这人家看那就挺蠢，那挺笨，万万没想到身法如此之快。到了老头的身后，那左脚勾住了老头的左脚，把这掌啊那举起来正打在老头的背上，就听到啪的一声，把这老头啊那打出去有两丈开外。这老者使了一招，那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了一声：“哎，三哥，这人那十分的厉害，赶紧传武殿。”这60名这烫子手那就把弩箭那弓箭全都准备好了，就把石禄是围在了正中。石禄一看人家把弩箭弓箭对着自己，石禄的笑：“哎呀，呵呵，我说你们怎么回事，不给我馒头吃，那要给我那吃面条。小子，那你们就尝一尝，那看看你也
那到底有多

的那本事，你们可站稳了吗？那发完弩箭，发完弓箭，你们可别跑，一会儿你们要全拉了，那可就麻烦了。那也说明你们经师不到，愿意不高。今天啊，我让你们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说完了以后，这石禄啊，双手抱住了脑袋，护住了眼睛、耳朵、那鼻子。石禄往地一蹲，这弓箭手、弩箭手啪啪啪啪啪，就开始发弩箭、放弓箭。哎呀，我说你们，那差不多就得了，这面条啊，怎么还没完没了呢？就在这时候，这弓箭、弩箭呢，那发完了，得向袋子里边那重新取箭上箭。石洛这时候可真急了，就见石洛往起来一站，身上的箭噼啦啪啦，那全都掉在了地上。石洛眼珠子全瞪圆了，就见石洛那蹭一下窜过来。石洛可真急了，就见石禄那把巴掌那举起来，那喊了一声，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瞧瞧，你们是不会罢休。这大巴掌那全跟小破扇相仿，那往下一落，正打在这人的脑袋上，就能啪啪的响，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则于非命。这些人这么一看，汪浪一阵大乱，那纷纷后退。紧接着这些人可不干了，那一看死了人了，就见这些人一个个拉家伙拽宝剑，有的那拉刀，有了秦枪，就把石禄是围在了正中。石禄也不示弱，哎呀，要讲究那动兵的，我还真不怕你。这石禄把双拳一摆，眼珠子一瞪，这些人呢，这刀枪扎这个石禄，扎成以后没事儿，那枪扎一个白点，刀砍一个白印，这些人一看，哎呀，今天可遇上茬子了。就把这些人打的一个个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那这个惨就别提了，这个趴下，那个站起来，那个站起来，这个趴下。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高喊了一声，我这不要动手，自家人前面可是玉兰吗？傻石落着一听有人叫出自己的小名，这心想肯定这不是外人。当时石禄这才那收住了拳脚，马蹄声音所响，来了一匹马，在马上坐着一个人。这石禄一看自己不认得，来的人是谁？正是飞天豹神枪焦雄。这焦雄自从殿内回镖殿前去拜客，又怕遇见石禄，知道石禄那这混小子浑浊梦愣，什么也不懂，他在临行的时候就要告诉了镖行老三老四，那要是回来千千别让他们走，等我回来再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的规矩，倘若镖要出了一差二错，咱们要是摔了牌子，咱们大家非解散不可，这镖行啊那就混不了了。焦雄啊说完了以后前去拜客，他走了以后多背长须游昆凤，双翅飞熊莫得防，两个人回来了，一看殿中啊有镖车十辆，这俩人就问刘金平、刘玉平，你们快去把木匠

0: 着呢，把匾取下来吧。俩人这一听，哎，您这是什么意思？咱们店中几时摆过标称？这买卖还怎么做？当时旁边有个伙计，外号叫做栓对李。这李四就说了：“三爷四爷，据焦雄所说呀，要是没有他，这标行立不住。”当时这二人这么一听，我往上撞，怎么着？没有他，他这标行就不开了。就冲他这一句话，咱们这标走了，赶紧命人开饭，收拾一切。这就吩咐马子江、李四这些人呐，在十辆标车以外，自己拉东西的车三辆。那下海秦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等一共130多名的家将，大家有点殿中起身往下行走。标行石老蒋兆雄一看也不好管，因为他们全是兄弟，只好由着他们去。这些人走了两天，这萧雄那拜客才回来，一看那标车走了，急忙到了屋里边，见到了蒋兆雄。哥哥，可不是我埋怨你，你怎么没实行执掌标行的权利？我们九个人，你谁也镇不住。蒋兆雄啊，听得这是低头不语。这焦雄啊，沐浴更衣，然后参拜了武圣人，烧香完了以后，又见蒋兆雄。兄长，我不是说过吗？这如今刘荣把石洛请出来，在山东一带捉那金花太岁普莲，要让国宝还朝。要说这石洛软硬的气功，浑身的横练，外练三本经书法，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另外这人呢，是浑浊闷愣，一个人走单了。如果要遇见他，他要横链在身，什么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也不怕。真要遇见他，那非得吃亏不可，到那时摔了石老的牌子。蒋兆雄听之此，那也着了急。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可如何是好？焦雄看着蒋兆雄，我看这么办吧，只有我注意下去，兄长在店里照看一切。说完了以后，这焦雄命人备马，挂好了大枪，那离开了店房，往下就追，连夜追赶。这天呢，来到了济南地界，眼前呢一片密松林，就听到有这哨子响，就知道前边那有飙车，心想谢天谢地，总算追上了。可时间不算太大，这反哨子又响起来，这焦雄的心里咯噔起，心说不好，急忙催马跑向前来。就听着那石路还喊呢：“
1: 小子，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今儿个我是收庄带包圆，也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好惹的，我这一巴掌一个把你们全送回老家。”
0: 这焦雄啊连忙答言：“玉兰呐，且慢动手，不是外人，全是自己人。”大英雄啊石禄一听啊，有人叫出了他的小名，当时就不敢。那追赶这些人多被长须游坤凤，双翅飞熊莫得方。两个人这一看呢，焦雄来了，心想：“哎，也是我们不听话，觉得自己这本事挺高， 天底下地上边那没有那第三个人。看起来呀，这做人要谦虚谨慎，骄傲使人落后，那谦虚使人进步。这江湖上能人辈出，长江水后浪推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那换旧人。我只是说这混小子那有什么本事，哎，真用了这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哥俩那现在自责，心想不听兄长之言，那今天吃了苦头。那时间不大，这焦雄来到，这翻身下马。玉兰呢，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石罗看看，
1: 对呀，我说你是谁呀？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0: 焦雄啊，看着石罗，你这孩子怎么忘了？我是你二伯父。石罗一听，又看了看焦雄，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1: 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我二伯父。
0: 那常上我家去，你养活着娇，那对不对？这娇雄连忙点头，那对对，
1: 你跟咱爸爸那有交情。
0: 玉兰啊，不用说了，你为什么一个人那在这儿呀？
1: 只因太岁那跑了，我们回了店，来了个老肚子，那还带着个小棒子。说太岁在三环的一个滚判官家里，我一个人出来找判官，来到这里我这肚子饿了，没成想他们来了，骑着马那卖馍，他们竟给我竹筷子还有铁吃，我一时那真急了，也是我脾气不好，那刚打死了一个，你就来了。焦雄一听，这心里不明白，那什么叫三环一个滚判官，就问石路，那么你饿了？ 哎呀，我早就饿了。
0: 焦雄看了看这尤坤凤和穆德芳，二弟三弟赶快拿来干粮牛肉，当时有人从车上拿下来。焦雄命人长起灯笼往血捡弩箭，又叫人去看那到底谁受了伤，把灯笼举起来这一照，再看人头啊，那全都给打碎了，都认不出模样了，又叫人那翻他的衣襟看了看姓名，当时就把姓名的白布那撕下来，又把尸身给埋好了，做了个案记，将白布条那带好了，为的这将来人家家属镖局领钱。这就是这镖局那后城的地方。石罗那吃的差不多了，那看了看焦雄，
1: 我这二伯父他们叫什么呀？
0: 焦雄说，这是你二伯父尤坤凤，这是你四伯父穆德芳。石罗看了看，
1: 哎呀，我知道了，那一个姓尤，那一个姓穆，我说对不对？
0: 那焦雄连忙点头，
1: 对呀，一个姓穆，一个那姓尤，那给他们叫到一块得了，就叫木头尤吧。
0: 焦雄一听，好吗？两个人叫木头尤。只好如此。命人呐，灯光熄灭，那收拾好了，便一起来到了上三亩园丁家老店。一看丁家老店呢，这店门关了，这焦雄心中纳闷，便问道，你们喊镖当了没有？穆德芳说了，喊了喊了。那焦雄说，喊了，他们为什么不出来接镖呢？要不然也许是关了门了。说着话是上前叫门。 里边的家人曹三在里边那说话了，把门开开，这焦雄一问，这曹三说，您不知道啊，他们众位来了，合家口的老少群雄，随着我们五位掌柜的那一起赶奔中三母园，白面判官徐丽的家中要捉拿金花太岁普莲。石洛一听啊，过了一把就把曹三给揪住了，小子你带我找判官去。焦雄啊看了看曹三，曹三啊，你带他去，到了那里你就回来。这曹三答应，当时把他们带到了门首。石洛一眼那看着左邻了，这嘴里边就说了，哎呀，这花脑袋在这儿呢。左邻一看这石洛，玉兰呐，你来了，对了，我来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3: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 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晋南梅户又称梅户或曲子，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吸收了蒲州梆子的音乐而形成，主要流布于晋南地区。晋南梅户的唱腔音乐结构呢，是曲牌连缀体，有72大调和36小调之说，其唱腔富于调式变化，旋律起伏跌宕，大调使用较多，其代表的剧目有《三进士》《迈步》等。70年来，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创演剧目屡屡获奖，成就了今天小剧种大情怀的格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展播70年来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唱段。

随着时间的发展，临汾梅虎团的创作演出逐渐紧跟时代的步伐，以通俗易懂的艺术方式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现代戏《母与子》就是这样一出戏，讲述了一位母亲为了挽救失足继子的故事。1982年一经上演，在三门峡、陕西、长治、晋城一带深受群众的欢迎。下面展播的是重排之后的经典唱段。

再见。

别吃了。

最恨你没有。

0: 上世纪80年代是新人辈出的年代，戏曲的大观园里百花争放，百家争鸣。根据小说《老井》改编的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1990年作为新时期十年优秀剧目受到国家文化部表彰。梅湖名家许爱英也因此剧荣获第7届中国戏曲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
1: 江一人是。

0: 想念你在他的面前啊。
1: 记得你别胡思乱想，你的病会好的。

不断创新新剧目的同时，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不忘传承，积极排演三进士等传统戏。该剧目表面写的是孙淑林受尽艰辛的坎坷经历，实际上在演张文达、常天宝、周子清三位进士如人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直到今天，这出戏仍在上演，梅湖名家李巧英在剧中扮演孙淑林。

现代戏《山洼人家》主要讲述的是水土治理、防治地方病的故事。该剧荣获第三届中国戏曲金三角交流演出五项大奖，还被拍成电视剧，其中的许多经典唱段至今在戏迷中流传。

好妈妈是根据香汾县真人真事改编的现代戏，全剧刻画了一位送儿上战场的无私母亲的形象，曾荣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在这出戏中，梅湖名家许爱英跨行当演出老旦，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剧中的精彩唱段。

我的天，你不是家常菜，见个外甥，我生死之合呀，不当官，你有把劲。

山外来的媳妇是1992年排演的梅湖现代戏，讲述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故事。全剧通过山外来的媳妇李小娥用一些不寻常的手段帮助家人和乡亲们致富，被邻里误解，经过一年的努力，在世事面前人们都夸李小娥是聪明善良的好媳妇。整个故事先抑后扬，情节曲折，梅湖名家赵梅把剧中人物的委屈无处诉说的心情表现得丝丝入扣。

张连卖布是梅户传统戏之一，是小丑小旦唱作兼具的戏，70年来一直盛演不衰。作为传统经典剧目，语言诙谐，表演风趣，从梅户前辈马应超到舒良老师，再到年轻演员刘武斌，都在平时的叙事过程中显现出演员不俗的表演功力。

0: 什么？你忘了我卖的那一年，我找他的娘家人了。牛不也落我头，我不爱他。
1: 你把他告诉我买钱做啥？
0: 我嫌他财上倒的爱吃娃娃。
1: 你把他钓鱼买钱做啥？
0: 他捡草鱼吃的吃娃。
1: 你把他

0: 菜市，我怕见了你的爹娘。
1: 你把咱大哥都埋钱做啥？
0: 我嫌他光要外人，不要爹妈。
1: 你把咱大哥给埋钱做啥？
0: 我嫌他清早见这个邻家。
1: 你把咱大花毛埋钱做啥？
0: 我嫌他吃老虎不吃尾巴。哼，现在，

观众朋友，临汾市梅湖剧艺术研究中心发挥剧种特色优势，紧密结合时代，逐渐以现代戏为主，创作现代戏《月好妈妈》《凤凰岭》《村官》，连续几年荣获山西省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潘国良、许爱英、赵梅、李巧英、张云霞、贾福林、杨丽、王倩等一大批优秀演员多次荣获全国省市的优秀演员奖，成为剧团的台柱子，逐渐

成为团里中坚力量。那么在下期节目的时间里，我们接着欣赏霉运飘香七十年第三部分的内容。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梨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不正经。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沪语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

0: 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皇上现在下了一个诏令，招抚山东道宋江，宋江怎么样？不理。宣和2年的初啊，宋江的起义军由这个龟蒙山区向清、齐、陕、蒲，就是现在的山东的益都、济南、单县还有濮阳一带转移啊，对这个京城开封造成了这个威胁。徽宗闻讯十分的惊慌，赶紧将这个舍州太守曾孝赟调到了青州当知州，严加防范。但是曾孝赟的部将以这个大雾有毒为借口，擅自把这个把守的兵啊从这个要道口转移到了山谷间。宋江坦得明白，一举攻克青州城，威震山东。徽宗急得坐卧不宁，茶饭难咽。亳州知州啊侯蒙这阵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呀一共是4个字，臣治贼计，等于是说呀，我说一说，就是臣呢、尔东臣的臣，那意思呢，我说一说治贼的这个计策。在这个奏折当中啊就说了，宋江等在黄河以北和京东一带横行无阻，数万官兵都不敢碰着，那是因为宋江有非凡的才能，与其用武力镇压，倒不如赦他无罪，招降宋江，然后用宋江去攻打方腊。哎，皇上一看侯蒙的奏折，夸他是个忠臣，立即命令侯蒙任这个东平府，就是现在山东东平，为这个东平府的知府，执行这个招降的策略。可是侯蒙还没到任，哎，死了。怎么死的？病死的，嗝屁朝凉了。宋江知道官军的力量远远大于起义军的，你光是硬拼，你碰硬的必然吃亏。于是他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术，率领着起义军进入淮南地区攻打淮阳军，又转战京东、江北，向这个楚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海州，就是现在的江苏新海连市，这些个地区挺进。楚海二州这是宋朝的储粮运粮的要地，向楚海进军就可以说掐断了大宋朝的搬运粮道。但是起义军进到了宿阳的时候，遭到了该县县尉王时新的这个抵抗，伤亡惨重。2月，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张叔夜去招降宋江。单说这一天，张叔夜派出了兵卒探知起义军正在攻夺11家官家的大船，装满了货物停在海边准备起航。 张叔夜乘着天黑自海州城至这个海岸十数里布下了伏兵，又出轻骑到了这个海岸，伏兵手中均备有这个火把。等到深夜，张叔夜立即命令伏兵迂回到了船上，将火把点燃了，扔到了这个船上。此时东风劲吹，风助火威，火借风势，船上的货物立即燃烧起来，噼里啪啦火光冲天。宋江一看到了这阵，就知道这是敌人啊偷袭破坏，立即嘱咐大队人马扑了上。就这么一来，恰恰中计，张叔夜一声令下，战鼓雷动，四下里埋伏的宋兵与起义军在这个海边上展开了激战。起义军在明处，宋军在暗地里，起义军呢只顾向着着火的大船冲去，哪料到背后受到了攻击，一霎时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名副将也被俘虏了。说这阵张叔夜大声的晓谕宋江，宋江尔等听真，你等背叛朝廷，打家劫舍，骚扰地方，实属罪大恶极，今日皇恩浩荡，只要肯受招安，不但赦尔等无罪，还保你等升官发财，倘若知你不误咎由自取，你就没有一点后路了。宋江看着着火的大船呢，起义军所聚财物都快要烧光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船，你就是插上翅膀都难以飞出去。于是宋江厚着脸皮回答张叔夜，臣宋江拜谢太守不斩之恩，愿受招安。宋江投降了，但是守在水泊梁山的好汉仍然在斗争。公元1121年，主持扩公田的大官谁呀？这是个宦官叫杨戬，他病死了。另外的一个大宦官李严呢接替了他。李严对水泊梁山的蒲鱼和欠各个行业仍然敲取这个重税。公元1124年，蔡居后任这个运州知州，曾经诱杀梁山好汉500人呢，战斗仍然在激烈的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在水泊梁山建立了一支拥有数百只船的水军，在这个芦苇荡里穿来穿去，神出鬼没的跟官军斗争。这个宋江啊投降了朝廷之后啊，有的说他们去打过方腊，也有的说他们参加了征辽，但是你甭管怎么说呀，后来宋江等受不了官军的压迫，再一次举行了起义。公元1121年，折合存呢在这个镇压方腊起义的余众以后啊，又去镇压这个宋江。经过一个月的这个斗争，宋江的起义军啊又失败了，宋江呢最后也牺牲了。方腊、宋江起义虽然说啊都被镇压了，但是起义军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等广大地区啊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农民起义仍然一浪又一浪冲击着宋朝的黑暗统治。这个农民起义不断的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啊处于了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个时候，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她的奴隶制时代。公元1115年，女真贵族首领阿骨达，也就是完颜敏，在这混通江边建立起了女真奴隶制的国家，号称啊叫金。金国呀建立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在这种啊复杂的矛盾当中，徽宗跟蔡京同贯密谋联金灭辽啊，乘机收回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公元1118年，大宋朝派遣武义大夫马正出使金国。马正啊扮作一个马贩子，一路上他是走一路探一路，探听金国的虚实，企图同他们建立军事联盟，南北夹攻大辽国。自从这个马正与金朝打通了关系之后，两国的使臣呢多有来往，因为陆路都被这个辽国呀阻隔了，使臣来往于啊都是从这个海上走，并且经过登州，就是现在的烟台。正值清廉的老臣宗泽呀此时担任登州的通判，作为州郡的副长官， 他常常接待来往的宋朝的使臣，他了解到宋朝的政策之后，心里很是不安。他跟使臣们说，我们大宋如果说不能自己立住脚跟，收复失地，即使对辽作战得胜，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金朝还会乘机而入，岂不等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说这些个话传到了京城，有人添油加醋的，就说啊，宗大人诽谤朝廷。有些个权贵大臣们在私下里嘀嘀咕咕，以为宗泽碍手碍脚，想要惩治这个不安分的地方小官。宗大人啊，听到风声并不害怕，自己立得正，不怕影子斜，只可惜当朝皇帝缺乏远见，让这些个只知为自己谋私利的昏官当政，国家这就要被断送，因此心情十分的沉重。他回想自己在宦海沉浮20多年，总和朝廷的当权者不对心思，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头发白了大半了，何必再跟那些个不同势力的家伙们去纠缠。罢罢罢，干脆养老去吧。想到这儿，铺纸添笔写了一封辞职书交给上司，然后整顿行装迁到了东阳去做老百姓了。东阳就是浙江啊金华县。封建皇朝啊，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公元1120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金兵负责攻取辽朝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细金府。灭掉辽朝以后，宋朝将原来献给辽朝的税币全部转献给金朝。宋徽宗跟他的那些个臣子们一心打算依赖金朝啊，乘机取利，根本就没有做战争的准备。公元1122年，金兵攻陷辽的中京西京以后，辽朝的天祚皇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呢被这个辽臣拥立称帝。说这阵徽宗任命童贯做这个统帅，蔡攸作为副统帅，领兵伐辽。宋江中师道新圣宗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这个辽将耶律大石杀得大败，带领着残部退守到了雄州，就是现在河北省的雄县一带。辽兵紧追，一直撵到了雄州城下，还大骂不止。徽宗得到情报，又吓得直冒冷汗，赶忙下令班师。咱书要简言，这个金兵啊，他是一天一天的逼近这个汴京。宋徽宗呢惊慌懊恼啊，拉着蔡攸的手啊，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到这儿，气色昏迷，跌倒在这个玉榻前，群臣立即手忙脚乱，把他抬上这个玉榻，灌药救治。徽宗渐渐的苏醒了，向左右索要这个纸笔，然后自己走到了这个龙书案前，写下了传位东宫，因为这个太子啊住在东宫。他写下这四个字交给蔡攸，蔡攸啊不便多说，于是命令吴敏草拟这个诏书，正式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恒。这就是宋钦宗了。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为啊太上皇徽宗。蔡京童贯等等的下台以后，自知啊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便以烧香为名，由这个童贯的亲军20000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了亳州。徽宗又从亳州逃到了镇江，但是朝野官民纷纷的来揭露蔡京童贯的罪行。咱书要简言，钦宗在这个群情激愤的形势之下继位，不得不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正月，下诏亲征金兵，命令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吴敏为这个知枢密院院士，亲征行营副使，开封府尹聂昌为这个行军参谋官。这个钦宗啊，只是迫于形势跟这个舆论的压力，不得呀不做出亲征的部署。其实啊，他并不想真正的抗敌，而在这个朝廷当中，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投降派还占有很大的势力。 白石忠、李邦彦建立亲宗，弃城逃。

到这个襄州邓州去躲避。这个李纲听了之后很是生气，请求上殿与这个钦宗面议。李纲啊，对这钦宗就说了，陛下如今是一国之主，道君皇帝将国家大事全部的托付给您，您要是走了，朝廷谁来做主啊？这个钦宗啊，被问的瞠目结舌，白时中在这儿搭了腔了。汉黎部的兵马已经渡过河了，都城眼看守不住了。李纲啊，瞪了白时中一眼，天下城池没有比首都更重要的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全在这儿，即使敌人打来了，那就能把他扔掉吗？把他扔给谁呢？钦宗茫然的没了这个主见的看了看众臣，双手一摊，那究竟该怎么办才好？李纲一听，上前一步，坚定地说，为今之计，莫如整顿兵马，激励将士，号召城内百姓居民同心协力，死守城池，以待秦王之师。钦宗一听，从这个龙椅上站起来，渡了几步，仍然左右为难的样子。他对李纲说，以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师，可是目前朝中大臣军部习军事，谁能领兵啊？李纲一听，毫不客气地说，朝廷以高官厚禄供养大臣，就是为了用在国家危急之日。白时中、李邦彦两位宰相虽然说是士人出身，不懂军事，但是以他们的职位跟这个权势站出来带领将士们抗御敌军，责无旁贷。白时中啊，空有名号，确实一点都不懂这个军事，所以说他一听李纲这么说啊，又气又怕，连忙啊脸红脖子粗的反咬了一口，难道李纲你就不能领兵出战吗？李邦彦这阵也在旁边旁敲侧击啊，打这个边鼓啊，白大人所言极是。李纲啊，其实早已料到了白时中啊滞留只会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怎能承担艰难的重任？如果真让他们负责啊守城，势必会把这事情弄糟。因此他毫不示弱，对着皇上说，如果陛下以为臣能胜任军事，情愿以死报国。钦宗一听，哎呀太好了，随即任命李纲为这个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任命枢密院院士李卓为副，领兵守城。按照宋朝的老规矩，皇帝封官的同时也要按照官级大小赐给相应的朝服。说这一回啊，由于钦宗啊内心慌乱，竟然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李纲到了这阵，不得不提醒他，陛下，我穿着这一身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怎能上城调动兵马？恐怕徽宗一看，对对对对对，赶忙的任命内侍给这个李纲送来了一套右丞的袍带。可是白时中啊仍然坚持逃跑，避开敌人。徽宗啊也想让李纲留下守城，自己可以脱身，于是他把自己要走的意思就告诉李纲。李纲当然不同意，再三的向皇上说明君主坐镇京城的坐着，并且苦口婆心的给他讲这个历史的故事。讲谁的故事？唐明皇啊。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就逃亡四川，结果使这个宗庙社稷毁于贼手，好几年都收复不了。现在金兵刚刚渡过黄河，我朝军队过不了几天就会云集京都，陛下怎能轻易的就出走，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如果说陛下车驾一走，城内必然发生混乱，臣虽然说留守，但是也无济于事，那么京师啊就变成废墟了，请陛下三思。这个钦宗一听李纲讲得很恳切，稍有回转之意。可是这阵宫内有人报告，陛下，皇后贵妃的车驾已经上路了。哎呦，李纲一听啊，到这阵直抖楞手啊，钦宗这阵又变了卦了，马上降下御座，朕不能再留了，就是京城丢了，朕仍然可以到这个陕西起兵，再回来收复失地，现在朕是非走不可。说完了急急慌慌的往外就走了。到这阵李纲也急了，一把薅住了龙袍，流着眼泪，陛下万万不可去，臣愿死守京城啊。

说这阵钦宗啊，这嘴里头诺诺的说道：“哎，朕托清流经，带兵御敌之事，就全靠你了。”就在这阵，燕王、越王两位亲王来对钦宗说：“目前宗室人心惶惶，我们两家是坚决不走的。偌大一个京城，金兵一时怎好攻破？望陛下制止皇亲国戚逃跑，以安定百姓、安定臣子之心呢。”这阵殿前司也派人来报告：“陛下，禁卫军士气高昂，都愿死守京城。”钦宗啊，这阵又犹豫了。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决定南逃。这天午夜，钦宗把这个心腹大臣跟这个宰相找来，准备一大早就走。白石忠啊，赶紧附和：“陛下还是早些离开为妙，即使要同守京城，也不必由皇帝亲自持戈上阵。此次臣愿保圣驾，出幸邓襄还出幸呢，你说逃跑不就完了？以后别人说起，都推在臣的身上就是了。”天色刚明，东华门外车马喧哗，人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几十辆大车满载着金银珍宝，禁卫军呢披挂铠甲，整装待发，皇帝的专车已经套上了骏马。钦宗是一夜未眠，疲惫无神的从宫中走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的这个随从。宋钦宗正准备登辇呢，李纲闻讯急步赶过来，一把拽住了马佩，气呼呼的直问这禁卫军：“你们是愿意保国家，还是愿意跟着皇帝撤退？”卫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愿意誓死保卫国家。”李纲赞许地点了点头，转身跪在了钦宗的面前：“陛下已经答应刘京，怎么现在又要走啊？请您想一想，六军亲属均在京城，将士们跟您走了，万一中途散了回来，谁来保护陛下？而且敌人骑兵已经很近了，如果敌人知道了陛下成年不远，驱马急追，陛下又将如何的御敌？这岂不是不安全，反而遭到危险吗？”钦宗啊，忙把这个李纲扶起来，又感觉到为难了。白石忠这阵抢上一步，气冲冲的对李纲说：“哎，李大人，现在强敌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可破，皇上的安全你能保证吗？”李纲挺胸反驳道：“目前城中精兵数万，人民百万，军民同心，谁说京城会失守？”就在这阵，李邦彦过来质问李纲：“你能保证京师万无一失？”李纲一听反问道：“你以为逃走就会万无一失吗？你可以问问禁卫军，他们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走。”白石忠跟李邦彦呢都不敢问。这阵李纲又一次大声地问禁卫军：“现在大敌当前，你们是愿意固守京城，还是不战而逃？”众将兵们到了这阵齐声回答：“我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还往哪里逃啊？有道是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愿意坚守京城，绝不让金兵占领。”钦宗感悟，只得把中宫皇家家属召回了京都，停止了出走啊。李纲传旨，对，你别说错了，不是，代皇帝传旨，卫冕六军、李纲、吴敏等宣布决策固守。这阵李纲大声地说：“皇帝旨意已定，再说敢走者斩。”将士们感激涕零的说：“这阵跪伏在地，山呼万岁。”这阵钦宗啊，罢免了白石忠，用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又命李纲为这个亲征行营使，并且允许他在用兵当中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奏禀皇帝。李纲一听，赶忙派人呢准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兵法防备，每壁用正兵12000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40000人，中军8000人，分支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城外的粮仓，又装备各种守城的

0: 武器工具三日之内，这个设备设施啊，草草完成。怎么草草完成？来不及时间了。韩礼部这阵已经率领着金兵到达了东京城外，一支金兵啊，乘着几十只的小船沿河而下，是进攻宣泽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

0: 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金兵啊现在进攻宣泽门，李刚已敢死的士兵2000人，这就等于敢死队了。布列城下用这长钩搭住了敌船，投石头攻打，又在小河流当中排置出了这个木叉，搬运蔡京家里山石堵塞了这个门道，使这个敌人的船只没有办法前进。宋兵乘机斩杀了金兵200多人。到了夜间，李刚又命令士兵下到城下，杀入金营，斩杀了敌人头目10余人，兵士200多人。这个汉布离啊，他孤军深入，本来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拿下汴京，没想到李刚啊防守严密，使全军呢吃了大亏了。汉布离啊既无补充，又无后援，如果说等各地亲王师到来，那就更危险了。于是他准备勒马回撤。那个先是啊叛辽后又叛宋的郭药师啊说，这阵赶忙劝阻，哎，不可不可，自古用兵以进为退也，以攻为守，如果说咱们撤退，宋兵就会乘胜追击，其实宋朝并不可怕呀。他们朝廷内部分成了战跟和两派，钦宗跟这个宰相早就想求和，咱们只要是派人去威胁他们，就让他们割地赔款，咱们就可以满载北归了，这是上策呀。郭药师对大宋朝内部的了解透彻，钦宗跟这个李邦彦确实在暗地里策划割地求和呀。汉布离果然按着郭药师的计谋派出了密使李邦彦，匆匆上殿禀呈这个钦宗：陛下，守将何贯报告金营的密使暗示，只要咱们去犒赏金军，他们就答应撤军， 不再

忠诚了。一臣愚见，不如破费几文钱答应他。这钱将来在这个租税上补足了就是，免得在京城再打大仗。钦宗这阵巴不得这样处理，免得日夜提心吊胆，于是回答李邦彦。先清说的极是，立即派人同他们议和。李邦彦奉了密旨赶到都堂宰相办公的这个地方去找张邦昌。张邦昌啊，于是派了员外郎郑望之以这个工部侍郎的名义到金营进行谈判，说这阵李刚正在城上同将士们策划守城的防务，突然就听见有这个金营已经派了密使来诱降，于是就断定这是李邦彦在捣鬼，于是心急火燎的跑到殿上来。钦宗知道这事情也瞒不过他，于是对他说，金营派了使者来议和，要求本朝派大臣去谈这个条件，臣以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转祸为福的事情。李刚一听啊，陛下汉不离狡诈异常，叛将郭药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贪欲极大呀，他们要求咱们割地送银子，咱们还靠什么立国呢？朝廷既然已经答应派人去谈判，那就请陛下派我去对付他们。哎呀，卿性情刚烈，不可前往啊。钦宗啊，决定派出了李悦为这个记忆使，郑望之为副使，前去这个金营。这个李刚啊，又对皇上说，安危在此一举啊，臣恐李悦怯懦误了国家大事。但是钦宗不听，等到李刚退了朝，钦宗啊秘密地告诉李悦、郑望之到了金营可以答应给金国增加岁币。什么叫岁币啊？就是年岁的岁，金银币的币，也就是说啊，给钱3500万两，犒赏军银呢3500万两为这个议和的条件，又命带去黄金10000两，还有国酒等等的送给汉不离。李悦、郑望之这两个人到了金营，但只见汉不离啊面南而坐，两旁站立着武士，持枪持刀啊，面带杀气，不觉得胆战心惊。汉不离一瞪眼厉声地说，你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保存赵家的天下停兵不攻，你必须知道我的大恩，答应我提出的条件，我这才撤兵，否则立即屠城，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了，他从这个身上取出一张纸交给了李悦，这就是议和的条款，你带回去吧。李悦这个展纸一看，冷汗直流啊，也不敢争议，低声下气的捧着可就回来。这纸上提出什么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各万匹，缎500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何家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为人质，送往金营。说两个人奏明皇帝之后，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刚一听就火了，他们索要金币这么多，就是搜刮全国恐怕也不够，更何况都城里面一时哪里找去，没有啊。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10余郡的屏障，割去之后还怎么能够防御敌人？至于派遣使者，宰相可以去，但是亲王不能去。钦宗一听，据卿说来，没有一条可以答应，若京城失陷，那怎么办是好啊？李刚一听，陛下为今之计，先派人去谈判，同他们拖延时间，等到秦王之师从四面集中京都城下，不怕敌人部队到内阵，再跟他们议和，也不至于有这种无理的条件要求啊。李邦彦一听，敌人既然狡诈，怎能容咱们再拖延时间，现在连都城都难保，还论什么三镇？张邦昌这阵也是随声附和，赞同议和。李刚啊，还想再辩论，
这阵钦宗啊连连的摆手。

请且出下关里兵士，容枕裁夺，等到李刚一退出去，李邦彦、张邦昌这两个人竟然啊敦请这个钦宗派遣沈悔同这个金国使臣一同到这个金营，把这个韩不离的条件一一的答应下来。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此时啊正好住在了京师，他听到议和的情况，对钦宗说道：金人既然提出让这个亲王出人质，臣为宗社大计，岂能回避？他这么一说，解除了钦宗啊心头的一个难题，于是命令赵构为这个军前记议使，张邦昌为副使，出使金营。等到李刚知道，再想阻止都来不及了。按照这个合约，北宋朝廷啊每天啊都得往这个金国运送这个金帛，而金人的贪欲还不能满足，常常派兵到边界上进行抢夺，围困京师的韩不离的这个军队，更不想撤退了。宋朝的万民百姓对金人恨得可以说是咬牙切齿，对朝中的奸相骂的是狗血喷头啊！四方亲王师陆续的到来，山西名将从师道德高望重，人称老从啊，还有姚平仲、帅敬元、秦凤两路兵马入京啊，各路大军加在一起约么有20万。从师道拜见了皇上之后说道：臣到安上门就见了宰相李邦彦，他说对金议和已定，敢言再战者杀。臣以为这步棋哎走错了。京城周围80里，城高数丈，柴草充足，人心抗战，为何讲和呢？钦宗啊他也说不出理由来，只是不好意思的说：哎，已经言和了，怎能失信？李刚一听插言道：金人进攻我朝，就已经不存在什么信义了。今节城下合约本来就是七尺大炉，又有何信誉可言呢？从师道一听合意不便公然撕毁，但是敌人索取金银可以不给，河北之阵也不割让，如果敌人再不退兵就同他决战。钦宗这阵被说的没了这个主意，正巧李邦彦进了殿了，还没等李邦彦坐下，从师道就冲他质问道：京城如此固若金汤，守备又很严密，你们为何还得向金兵求和？李邦彦厚颜无耻地说：因为国家没兵啊，这不是迫不得已才进行讲和吗？京城兵虽不足，但是有民众百万，可使他们接受训练进行守卫，你怎么说无兵呢？这个李邦彦也不敢多说呀。等到从师道李刚退出去之后，他与这个皇上钦宗密议，成立一个宣抚司，以这个从师道为这个宣抚司使，姚平仲为这个都统制，统领着四方亲王军。李刚呢率领行营司的左中右三军，让他们分兵作战。虽然说后来保住了这个京城，但是到了公元1127年，詹邯呢率领着金兵终于啊攻克了这个汴京，大肆搜刮金银财帛，掠走了这个徽宗、钦宗还有亲王后妃、百工技艺、内侍、僧道、妇女、衣仆等等的充当奴隶，又抢劫了宫廷内的仪仗、天下州府的图纸、文集、天文仪器、乐器以及各种的珍宝，维持了168年的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个东京的皇室人员全部被掠走之后，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这个冀州，还有兵士8万多人，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东京的时候，钦宗啊曾经命令赵构呢为这个河北兵马大元帅，当时磁州的宗泽呢为这个副帅。宗泽啊是在这个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钦宗登位之后被招

宗泽呢，自己带领着一小支部队，在这个河北横冲直撞，千里转战。当他听说徽秦二帝被俘，万分的悲痛啊！他想到中原的千万百姓就要受到金人的蹂躏，立即率兵直趋这个华州，从黎明。这个黎明啊，是一个县的名字。回到了大名府，扼住了敌人的归路。他想半途截回这个徽秦二帝，但是他要调遣各路的兵马，没人响应，光靠他一支小部队根本阻击不了几十万金军的主力，他的计划不得不落空。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三月间，金军从这个汴京撤出来以前，在城里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金军一走，宗泽主张对这个叛徒严加的惩处，赵构却下令让他按兵官变。宗泽啊很生气，上书给这个赵构，张邦昌公然窃居帝位，入居皇宫，这是凶恶的罪魁，叛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激励天下忠臣义士。他还劝赵构，你出来当皇帝。这个张邦昌啊，做了几天的傀儡皇帝，滋味他也不好受。他既得啊向这个金呐、称臣，又遭到广大人民的怒骂，所以说金兵一撤，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为帝。张邦昌啊，本来就是金人扶植的，金兵撤走，他这个大楚皇帝也就没了靠山。为了保全他的地位，果然是自动退位，也是拥护赵构来当皇帝。就这么，赵构到了南京，就是商丘，不是现在的南京。到了这个商丘的应天府称帝，这就是宋高宗。此后这个宋朝就称为啊南宋。南宋王朝所采取的这个政策跟这个北宋啊其实没两样，仍然对金的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啊残酷的镇压。赵构刚上台，看到人心不定，不得不做出点抗金的姿态，启用了抗战派声望最高的李纲呢作为宰相，又任命李纲推荐的老将宗泽为这个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实际上赵构最信任的是黄潜善跟这个汪伯彦，他启用啊原来的副元帅黄潜善为这个中书侍郎，汪伯彦呢执掌兵权。他们这些人在朝廷形成了一个投降派的集团。这个李纲一上任就提出十余条抗金救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要求严惩张邦昌这些个卖国的汉奸，破格任用抗战的将士。他还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募兵买马等等一系列的建议。高宗啊可是没实行啊。可是这个北宋灭亡之后，河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自动组织了抗金的武装，英勇杀敌。李纲向皇帝推荐了在两河人民当中素有威望的抗金的将领张所作为这个河北招抚使，傅亮为这河东经制使，让他们呢招募义兵继续抗金。这些地区的人民啊一听啊踊跃的响应了。然而啊，高宗跟他的父兄一样，可不想抗战，他采纳了黄潜善、汪伯彦的建议，干嘛继续南逃。李纲一听极力的反对，对皇帝说，天下的精兵剑马都在西北啊，皇帝应该回东京去。宗泽老将在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也要求皇帝您回去。高宗呢，赵构他一面的安慰应付李纲，一方面任命黄潜善为啊右相，与这李纲啊并列相位，实际上是准备让这个黄潜善来取代这个李纲。在人民抗金的力量当中仍然不断的扩大当中啊，其中驻扎在开封城西的一支队伍的将领，这支领头人是谁呀？岳飞呀。岳飞是河南汤阴县岳家庄岳和的儿子。在他诞生的时候，岳家屋脊上有一只大鸟叫了几声啊，可就飞走了。

0: 月河就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飞，字鹏举，那意思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之后举翅高飞，鹏程万里。哪知岳飞生下来还不到满月，黄河北岸内黄县发生了大水，岳飞的母亲姚氏抱起岳飞坐在一只大缸里，顺水漂流漂到了一个可以着陆的地方，这才得救。这少年时代的岳飞非常的聪明，读过的书牢记不忘，他特别喜爱读的是左氏春秋还有孙子兵法吴起兵法这三部书。他从小又喜欢练武，擅长射箭，在自己的师父周同的指导下，他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他很早就立下了报国之志。他的母亲姚氏是一个有文化的妇女，在这个岳飞啊从军前夕，取出一根啊绣花针来，让岳飞跪下，用钢针在这个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自从金兵南侵，这个岳飞就想从军保卫宋朝的大好的河山。当这金兵包围了东京，钦宗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令他招兵买马快去解救东京的时候，大元帅府设在了这个相州，岳飞就是在这阵应召前来投军的。后来正当河北河东人民组织这个民兵抗金的时候，新继位的高宗却到了长安、襄阳和这个扬州去巡视去。岳飞啊很是生气，当即上奏皇帝，要求收复失地，反对向南方逃跑。黄潜善、汪伯彦看了这个奏章啊，不但没给皇帝看，把岳飞的军职啊也给撤了。直到宰相李纲推这个抗金将领张所做了河北招抚使，张所手下有一个叫赵九龄的，跟这岳飞啊十分的相好，俩人啊投缘对劲儿，乘机将这岳飞啊推荐给了张所。岳飞呢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九月间呢，张所帐下的都统制王彦率领岳飞一共是7000将士向魏州的新乡县进发。新乡县境内的金兵啊这个势力很大，王彦先将部队驻扎在了附近的石门山下等待时机。岳飞怀疑他想啊投降这个敌人，不但当面斥责这个王彦，还自己啊带领着自己的这个兵马夺取了敌人的帅旗，活捉了敌人的千户，收复了新乡县。后来敌人来夺这个新乡，岳飞不得不突围啊，在这个战斗当中，他单人匹马闯入了敌阵，刺死了金兵的元帅黑风大王。他虽然说打了一些个胜仗，但是与这个王彦失去了联系，这个粮食渐渐的断绝了，不得不跑到开封来投这个宗泽。岳飞违反军纪不守纪律的行为早由这个王彦报告给了宗泽。宗泽认为岳飞确实武艺高强，胆识过人，勇敢善战，但是违反军纪这是不能够容忍。他正要拿下这个岳飞问罪，此时岳飞正好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接受宗泽的指挥。宗泽严肃地对他说，你过去虽然说立过战功，但是违反军纪这是要受到处罚的。现在且念你出于一片的爱国之心，又是初犯，现在赦你无罪，你要为国大罪立功。这个岳飞在离了主帅以后吃了不少的苦头，听了宗泽的这个教训愧悔交加呀，慌忙答应小将愿意痛改前非。建炎元年的12月，金兵进犯黄河北岸，一部分进犯了涿城，这个涿城是哪儿？就是现在河南省盐井县。一部分刺激渡河西犯这个泗水，宗泽命令岳飞带领500名骑兵抗击进犯泗水的敌人。宗泽对他说了，我看你是一个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说没有追究你以前的这个罪过，现在你是立功之日，你要多动脑筋，万万不可轻率
1: 从事。
0: 岳飞领兵到了泗水关，一名金将根本就没把这岳飞放在眼里。岳飞拔剑在手，瞅了个准，拉开硬弓，嗖一声，把这个金将射于马下。金兵一见自己主将都死了，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宋将非同小可，纷纷是掉头逃跑。紧接着岳飞在这个祖孙渡同金兵交战，眼看自家的军队粮尽援绝，没办法坚持了，他突然想出一个主意，挑选了300名精兵埋伏在前面山下。到了半夜，他命令每个士兵各拿两把柴草，统统点起来。敌人远望以为是宋朝的援兵到了，慌忙奔逃。岳飞乘着敌人大乱，立即的领兵追打，把敌人打得大败，回到了东京了。宗泽一见岳飞确实智勇过人，就提拔他当了东京留守司的统制。这个岳飞啊，虽然说立了功了，但是他每次作战可不都是按着兵书上的兵法列阵的。宗泽啊，就给他拿了一份阵图送给这个岳飞。你虽然说勇于野战，但是不合于古人的兵法，你今后如果做了大将，绝非万全之计。我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在北京时间的7:37，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在这里陪伴各位啊，度过早间时光的一个半小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呢，通过我们抖音去搜索关注，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卓然了。当然呢，也希望啊，早间的第一声问候呢，来自于早安每一天的同时呢，可以收到大家早安问好的消息啊！大家呢可以把早上好打在公屏上，跟主播在这里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喽。

0: 晨晨时光呢，也希望更多好心情呢来自于这里啊。当然在今天早上呢第一声的问候的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更新盘点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天气究竟如何呢？温度呢会不会有所升高呢？跟大家来共同盘点一下。今天呢是6月10号啊，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天。所有的高考学子们啊，在今天呢可以就好好休息一下，睡一个懒觉啊。不知道情况如何呢？如果说您家也有高考生的话，可以跟主播来保持联系和互动一下。那么最高气温呢，今天是32摄氏度，晴朗为主的一天，最低气温是16摄氏度。明天开始多云为主的一天，但是温度会有所升高啊，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摄氏度。后天周五的时候呢，也是啊多云为主的一天，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当然要值得各位提醒和锁定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本周六啊，孩子们上学呢会有一个调休的状况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哦。
1: 离开你意外的星期，我回到了这里，寻找我们
0: 今早呢，很多孩子呢也是反向呢开启了忙碌的课程时间段啊，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来集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缓慢通行了。在鼓楼西大街呢是西向东缓慢通行，而这边的拥堵压力呢是直接影响到了朝甸南街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朝甸南街这边的话是由南向北正常通行，北向南呢是车多缓行了。解放西路这边呢是在我们西路西沿的方向呢是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解放路的财神楼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西侧由东向西车多缓行，东侧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边的压力呢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我们财神楼南街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啊，提醒各位要注意减速慢行了。以及在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呢是东向西车多缓行，也同样影响到了财神楼南街的通行情况。西向东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因为这边临近我们南街小学的附近啊，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呢送到孩子之后呢尽快驶离学校的附近。体育南街和福利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南侧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北侧方向呢是由北四南，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在此要提醒到大家啊。以及呢我们东城这边，哇，东关小十字早上路况是真的很忙啊，东关小十字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当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已经行驶在路上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广播的方式啊，或者是我们下方公屏的方式来跟主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路上出行的具体路况消息和内容。突然发现啊，老歌是真的非常好听啊，代表着我们青春的一些满满回忆啊。如果呢有这个刚刚结束完高考的学子在收听广播的话，也希望呢可以发送过来歌曲的名字，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属于你不一样的青春时光。来吧，盘点一下来自于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和内容啊。首先呢跟大家去集中盘点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施工消息啊。临汾去往祁县这边呢，去往太原和北京方向，京昆高速的麒麟段下行去往太原北京方向，麒麟段终点临汾互通南至土门互通之间719公里至718公里第三车道是自今早的8点起呢到我们晚间的18点进行安全设施的施工养护工程，那么封闭了一条车道，希望各位呢可以来注意一下。其次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沁陵高速的涪陵段上行去往临汾方向，临涪段的起点涪山北收费站至涪山段终点临汾东枢纽之间15公里加226米至15公里加280米的第二车道路间，也是自今早的7点半开始到晚间的20点30分进行的是沿路设施的施工日常养护，封闭了一条车道，也是提醒来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来吧，这个时间段呢要集中盘点一下大家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首先要欢迎我们文啊，早安早安了，然后呢以及我们的临汾市的蓝鹰汽车销售啊，然后也是发来比心的表情欢迎你喽。红阳啊，一如既往的早，早上好了，以及我们风筝说卓然么么哒么么哒爱你们哦。监控哥啊说早上好了卓然元气满满，对，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上好了大家。 当然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早间节目啊说一声 hello 啊，在这里呢共同开启来自于我们元气满满的早间时光。那么在早上呢，也要跟大家去集中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想知道的新闻资讯，跟大家来共同统一分享一下。

我觉得减肥啊，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啊，不管是这个成年人还是小朋友啊，都会受到这个肥胖的侵扰。最近呢，新华网呢也是发布了一条推文啊，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条推文显示是这样的，说五个娃里就一个小胖墩，哎，这究竟怎么办呢？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能不能说出来你们家孩子啊，你们家这个班里面有几个这个身材比较魁梧的小朋友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随着下课铃响呢，贵州省的桐梓县西湖小学五年级学生刘佳宇呢冲出了教室，从操场旁的器材架上拿起了篮球，和同学们一起开启了快乐的课间时光。两年多前啊，眼前这个身姿矫健的女孩还是一个走路就多喘的小胖墩儿，如今呢已经是校女篮的主力了，而且还拿过全县的比赛第一。听听看这多厉害呀。所以啊，专家就表示了说，小豆芽小胖墩儿，别等孩子长大之后再徒伤悲了。也就是说，在这个 19% 啊，这是当前我国6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超肥的胖率。那么等于五个孩子里面就会有一个身材比较稍微胖一点的小朋友啊。肥胖问题呢已经是慢慢威胁了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成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呢，营养不良的小豆芽呢也不在少数。你想，这孩子又挑食又多吃啊，反正就怎么就也不听家里人的话。超重呢是超重或者过瘦啊，就不止看上去会不美观，而且更会危及孩子的健康和发育。所以呢，对于这样超重的这个孩子啊，以及我们身体营养不良的孩子呢，也会采取一方面的家庭的措施啊，也希望我们可以做好的是家校共育，在我们家庭以及学校的生活当中啊，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孩子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时间。我觉得不难看出最近主播也是瘦了几斤啊，就好好说啊。我想问一下我们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就正好大家能看到我身材的变化啊，能看到我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感觉主播瘦了的话请扣一下一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猜一猜到底瘦了多少斤呢啊，能有这样的变化。如果感觉没瘦的话请闭上你的小嘴巴。早上好，大家啊，也希望早上好呢可以开启各位一天的好心情啊。当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呢跟主播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早间的一份好心情啊。在跟大家分享资讯的时候呢，也可以收到大家来自于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评价或者是一份讨论，在下方评论区啊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了。那么在今天呢，看到中国网呢也是发来推文啊，说你真的会点外卖吗？卫健委教你三招。这点外卖这事儿是一个大学问啊。我就发现那种经常点外卖的朋友，尤其是学生族啊，上班族中午不能回家的经常会点到外卖的朋友，哇，一定会知道各种神券，好牛啊。昨天我才前两天我才刚跟敏敏学会了就如何去这个咖啡店里面啊领券去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昨天我才跟响哥刚刚学会了啊如何用这个某宝啊某送啊去点外卖，然后也是可以领券，可以很便宜啊。这合着我之前都多花了那么多钱。推文当中是这样写的啊，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都点外卖去解决午饭甚至是一日三餐。那么怎么才能够点得放心吃得放心呢？近日呢，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是开展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工作人员方海琴就表示了，说核心就要记住这三个词儿：第一呢是会挑，第二呢是会搭，第三呢就是会备注啊。那备注我可太会了，我要实名就是去小举小报一下，我昨天点的那杯就是点咖啡的那个店应该是彩虹龙街的一家什么咖来着，我已经忘记了。他没有给我拿吸管，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一下呢，品牌咱就不说了啊，就回头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就是那个品牌他那个杯子特别的结实，是那种塑料的杯子，然后很多家长会把这个喝完咖啡的杯子给孩子做一个塑料笔筒，就舍不得扔，质量特别的好，而且过一段时间呢会更新一个主题。然后点完之后发现他没有给我拿吸管，然后那杯子还特别结实，那个盖子还不太好打开。最终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因为我单位呢有一个特别爱喝咖啡的同事啊，他那儿会攒很多没有用过的吸管啊，去冒了一个吸管回来，然后才导致了我可以喝到我心仪的咖啡。
里面监控哥这反应是真快啊，立马就把一点过来了。就大家可以猜猜我瘦有多少斤，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视觉效果当中能看出来我瘦的朋友应该会有这个大概的斤数计量吧，快讲出来可以让我开心开心啊！大早上呢我们互相哄对方开心一下。然后以及我们益达朋友呢也空来了一啊，欢迎欢迎大家。监控哥他说卓然是一位特别有趣的特别有趣的灵魂的主持人啊，一位有趣灵魂的主持人，真拗口啊。你可以夸得再实在一点，主持人真好玩，贼好玩，特别有趣啊。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会比较多一点，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么第一个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属于你青春时光当中那些爱听的歌曲。我在这个时间段呢先跟大家去推一下音乐，我先把我的会员登上啊，以便于后续时间段跟大家来进行点歌的分享。那么第二个互动话题的话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啊，当然有特殊路况的话也希望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跟各位朋友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咯。好吧，你看这个会员没有登录成功，他只能听30秒啊。这个歌呢也是非常夸张，30秒它只有一个前奏的时光。来吧，跟大家来再分享一下啊，就什么是会挑，什么是会搭，什么是会备注呢，跟大家来集中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会挑啊，在点餐的时候呢我们要挑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就少选那种什么都看不出的菜品，比如说清炒时蔬、白灼大虾、卤鸡腿、卤鸭腿，我们最起码得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就像这个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这些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就不容易把控啊。当然呢，有一些这个干锅油炸类的菜品啊，即使能看出来原型，但是因为这个用油啊、用盐啊、用量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也不建议大家在外卖里面去点。虽然感觉说的很有道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看不出食材的跟高热量的是我们平常点外卖比较喜欢吃的啊。当然呢就是针对于偶尔点一次外卖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去考虑一下高热量的食材，但是每天一日三餐都点外卖的朋友，我们还是去清淡一点会更好。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监控哥说15斤，我算一下啊，我自己考量一下，没有15斤，但是很接近了，没有15斤。大千世界他说六七斤，从脸上可是看不出来啊，就主要是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身材嘛。从脸上如果要是说六七斤的话，我这个体重还不够明显，除非我是那种特别瘦的那种，低体重人群是可以的。然后一达说八至六斤比心，八至六斤不够，还不够，暂时15斤是最接近的，但是不到15斤，区间就在8斤到15斤之间。这还是监控哥聪明，要不说还是你聪明呢。对，12斤左右啊。就是那段时间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一城候机厅的时候，不是有被我们的这个热心市民所拍到吗？拍到之后然后发了抖音视频之后，哇，那条视频啊到现在为止啊就播放率特别的高，就连转发率都到几千了。一城候机厅这个事情啊转发量达到几千。但是那个视频里面拍的我就怎么说呢，实际年龄可能超过50了。我要感谢这位非常暖心的市民朋友，就是因为他的这条视频啊促使了我要减重的决心。然后那个大千世界他说啊，说关键是要分享一下咋瘦的，那不就还是那个老话吗，就管住嘴迈开腿。虽然我腿没有迈开，但是我确实是管住了嘴。而且喝水很重要，每天一定要喝够2000到3000毫升的水，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事情就坚持了很长时间。欢迎我们神秘人888哦，昨天晚我也爱你哦，哇哦，就来自于早间的第一份告白是吗？爱我的话就要听明白我对大家的一份关心啊。外卖怎么点才能够更健康呢？第一呢就是要会选会挑啊，就是一定要能看出原食材样貌的食品才会更安全一些，加工率稍微少一些。第二呢就是要会搭，指的是要合理搭配，每餐要做到主食适量，蛋白质有一掌，蔬菜有两捧啊，这个很难啊。外卖的主食量会比较大一些，可能会吃不完，所以点餐的时候呢会建议呢我们要求这个主食稍微少一点，比如说米饭啊就只要一半，多点一份菜品保证我们荤素搭配，保证我们健康饮食。如果只点一个菜的话，可以选择那些多种原料的菜品，保证每餐呢有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蛋白质食材，比如说瘦牛肉啊、鱼肉啊、鸡

0: 啊、豆干啊，外卖的蔬菜呢是比较普遍一些的，可以呢单独去点一个青菜，比如说清炒西兰花啊，如果商家没有的话，就可以给自己备一根黄瓜或者是几个西红柿，更容易买到，成本也会更低一些。哎，我觉得黄瓜西红柿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对于上班族，就即便中午吃午餐的时候没有吃完，没事儿，下午的小零嘴啊就已经有了，安排妥当了，下午茶走一波。来吧，再次看到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啊，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希望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共同开起来这一早间时光的第一份好心情，把早上好打在公屏里，让主播可以看到大家。那么第三也是尤其重要，就是一定要会备注啊，备注备注不是让你备注说放在门口就行，不要敲门哦，哦，放到这个门房位置就可以啊，转交给那个最漂亮的小姑娘啊，你好，进入单位之后请大声喊美女，或者是殿下，公主殿下，你的外卖到了。备注内容远远不是这些啊，备注内容非常的重要。备注内容呢，就是要在点餐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去清晰或者是写明，油少一半啊，盐减半啊，酱汁要单放，或者是这个面和汤要分开送过来，这些等等这样的要求。而且大多数商家都是一定会配合的，所以说学会备注，主动要求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比如说酱汁呢可以单放啊，就自己可以控制我蘸多少放多少，或者是搅和多少放多少，也可以去控制油跟盐的整体摄入量。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方海琴呢也表示了，说收到外卖之后呢，一定要确认包装的完好，尽量呢要尽快打开来食用。我现在发现很多这个外卖平台它会有这个放心条，就是打包之后这塑料袋不是就寄死了吗，他在这个塑料袋这个机扣这个位置，然后会去贴一个便利条啊，除了说你损坏包装之外，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打开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放心条还是比较重要的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收到外卖之后呢，首先第一是要检查包装的完好，打开之后呢也一定要尽快使用。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包装，就是拿那个保鲜膜缠了一层又一层，也是同样啊，除了毁坏包装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可以打开它的。那么一是口味会更好，二是呢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可能会导致食物的变质。有些朋友呢喜欢将放凉的外卖再次微波炉加热之后使用，要提示各位了，在微波炉加热之前要看看包装上是否是注明了适合微波炉加热，最好是把食品转移到日常的餐具当中，比如说瓷盘瓷碗当中，再来用微波炉加热会更安全一些。
1: 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
0: 彭彭家电探说啊，说卓然十几年了，没有那么老。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看到很多粉丝朋友啊，就他们会为了表达他们对我的喜欢对我的喜爱，然后他们会跟我讲，哎呀卓然，我打小就是听你广播过来的。我说打小，我的天哪，那我是得有多老。还有就是啊，就是呀，就是那个什么，我小时候就听，小时候，我的天哪。啊，监控哥说了，说就是那个备注啊，存管他照不照做，但是备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啊，就是肯定不会大批量去制作出来，因为你有特殊备注的话，那你跟别人是吃不了大锅饭了啊。就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夜市摊上去点一碗拨面啊，老板只一碗那个不上话不会说，去做一碗拨面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那铁定啊，就这个时间段点拨面的人大家都是从一个锅里面出来的。但你但凡敢跟老板说我要多加鸡蛋啊，或者是但凡跟老板说我不要葱蒜，别管了，这一碗都属于你。如果你要在场的话，我觉得这些问题啊大可不必啊，因为如果你要在的话，你要是要求比较多，那可能会等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如果说我们点外卖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备注一下，就没准儿你这锅就是单独出餐的。干卡，什么是干卡？打错字了吗？还是我没有理解到这个意思啊？哦，是有点卡顿是吗？稍等一下啊。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